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力领锅精、德力雪梨旺、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合。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哦，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八月初一，礼拜六，好，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温度上低25度，上高是33度，旧历6月19日，今日无适合动土、立柱、计刷、开市。头头新闻讲的是一个政策哈，就讲厝顶啊，咱来安装一个光电，来发电啊的信号。不过即马呢有一挂做调整，因为本来是今日正式，就是厝顶的光电新的制度，但是行政院长呢，一个大灯西，这时间嘛先晚吧哈，即马就是讲。外界啊，一挂声音较反弹就对哈，比如讲咱家己的主体，这是内政部国土管理署证实的，就是讲考虑到基层要来执行这个政策，包括地方政府所提出的一挂议论，咱行政院决定讲无安尼先分阶段，分阶段哈，头一波呢，咱即马从一般咱的主体啦，还是讲一挂店面类的。这方面的建筑呢，咱等后续一寡呢法规，也是配套拢较完毕了，咱再来推动。那办公大楼呢，工厂这方面的呢，迄就正常。这是立法院咧2023年6月三读通过，就是咱的再生能源的发展条例。咱要求的迄阵啊，要求的就是讲你新起的厝。咱节目中讲过嘛，哇！你即摆呢大楼起起，新起的厝也好啦，还是讲你各家起的增建的，还是你改建，改建呢一定规模以上的这间厝，你要黑掉太阳光电，用日头来发电，要做一挂规定哈。结果呢，内政部去年12月公告嘛，公告就是讲他都讲的这几种的。新厝啦，还是讲增建的啦，等等之类。你那是面积达到300坪以上，每20平方公尺，超6坪了哈。都要黑一个，就是咱呢1kW的光电板来发电。今日正式上路，这就是讲当减少呢。这电的使用，买当呢，较减少空气的污染嘛，好啦，所以内政部呢，就安尼先。这当然是好代志啦。但是新制度嘛，引起了真大，讲你即马呢配套啦，各方面呢，惊讲安怎呢？你一个桥落去，系啊，卡掉的，会安尼袂会哈，一定会哈。安怎讲？你卡手无够啊？你这方面的要求呢？你要来审批，要来什么戏呢？到时呢，哇，准啊，各项代志拢冻掉的，啊，真有可能哦。所以调压立位啊，嘛，就我的声音啦，就是讲你来安尼死呢，哇，这厝起落去啊，成本是不是加真悬啊？这效益到底会当到一个什么程度？相关的配套一个是什么款？所以呢，咱的政务委员。就邀请了经济部、内政部，包括各管区的代表来请恁大家到阵来，大家来讨论包括咱即下要进行后，会有啥物问题无？大家来开会嘛。所以考虑，迄个问题，安怎讲？上基本的啦吼，确实讲，每个月新的建案新扎新的建案，咱一档呢差不多处理。200件年开始呢建案一直入来的时候呢，我系啊，你就塞车呢。到时呢，绝对啊，反弹声音会真大哈。第二点呢，台电台电呢爱配合，对不对？你的电线啦、配线等等的时候，伊嘛无多咧八月初一啦，全面性的就开始所以后来就决议讲好，安尼一般的主体。啊，是咱日常呢服务场所，这新的建案无较慢呢。其他的呢譬如讲办公大楼，还是工厂、工厂的这方面呢，就照本来规定呢，安尼先落去推动好啦，所以伊哩国土署是较站站讲本来政策规划新的这个建筑物，
达到呢一千平方公尺以上者，就是要求伊核电呢日头发电啦。啊，但即卖呢，即卖当然有一寡无同哈，做这方面的一个改善。所以国土署是表示讲，为了确保咱政策啊推动了呢，唔通讲吼，遐也有一寡争议，啊，遐也有一寡问题安尼先吼。所以呢，即卖就地方的建议啊，咱分做两阶段好吗？啊，所以主体啦、店面者，就先卡办安尼先。但是国土署啊强调吼，就是讲这唔是讲啊，这主体什么都取消，唔是取消，啊，只是讲卡办。但配套出来了，嘛是会来做这方面的推动啊，呢哈，特别和咱了解一下。但是到底当时，啊，你当有一个完整的法规出来呢？这唔知影，哦，所以呢，可能就个遥遥无期啊啦哈。另外，咱来讲的是，哇，这股市啊，哦，恐怖有无哈？这股市，哇，那个起价的是呢，其实呢，还未开盘。先看到美国股市啊，包括呢一寡美国企业的一个报价，包括韩国那边的状况哈，会当讲就知影涨应该是股票是会压啦啊，这一般你若咧股市啊，应该会有这个地感哈、啊，但是未想未到起这么多啦，应该是会压哇，千多点有，但是不止呢啊，好厉害，三千几点，特别股市涨呢七个最后一天。交易日哈，3186点，这是有史以来哦最大涨幅，好厉害哈。当然七月啊，安尼啊起起落落啦，真正哈、哦。黑色星期五啦、啊，一个落咧2000几点啦，千几点哈、哦。诶，有的人都淘汰啊呢，啊、哦，都断头啊呢。哦，拿不出来啊呢！哦，这当然问题啊，真多哈！哦，所以这呢实在是起落之间呐、啊，起落之间呐、啊，这心脏爱怎样？啊，涨呢涨，哇，起真大！啊，是不是呢？哦，要好起来呢？啊，不要紧啦，不要紧哈！当然起落啊，够是安尼起落，是不是哈？啊，因为涨呢，哦，涨不得了！啊，一个开盘呢，砰一下起就千几点起啊！哦、所以涨呢，连台积电的这么大的公司，股本这么大，台积电要涨停板那是这么困难的啦。哦啊、但是涨停板，台积电的啊，台积电的当时有史以来第三遍啊，哎，10%涨停啊，那是哈。所以台积电的涨停啊，这股市那可能不好呢。是不是？而且加权的指数偏一下哈，如果登到43000几点，哦，整个大盘呢，起7.98%，有史以来第二大涨幅了哈。所以台积电呢，真正是规个带动起来啊，带动起来啊。所以有人讲哇，你后礼拜呢，唔知道要安怎好哈？起落了，起落了啊！唔是安尼，就规个起来安尼先哈。当然这边。三星安尼先啊，你卖讲崩盘了哈。三星安尼，哇、哦，股市一直落来呢。啊，有两个大原因嘛。头一个大原因就是韩国。哦，韩国呢，真正吼、哦，一挂韩国人呢，都用博爱了哈。啊，咧杠杆呢，啊，咧买啊，所以引起了呢，一挂呢，这个跟他讲，对咱的影响嘛。啊，第二点的原因就是美国。哦，美国那边呢，某一挂声音啊，就是讲这 AI， 这 AI 呢啊，这么多公司钱拢落去，啊，无看咧赚钱，安尼时呢，咱来投资的这种的股票，到时呢无赚钱啊，唔是同款呢，安尼嘿啊，啊不过，哦，就是有类似啊，像讲啊，这个 AMD 啊，伊就是投资 AI 落去了，哇，赚真侪钱呢。啊，不是干一间尔，啊，几啊间的啊财报，哦，有谈无？我数字的讲话嘛，哎呦，我真正拢有谈哈、哦，表示讲 AI 落落去呢，是应该，因为会赚大钱啊呢哈。好啦，所以这两大原因呢，你甲想看卖啊，这个对咱台北股市啊，绝对有影响嘛哈、哦。所以咱知影，尤其啊，咱开盘进前，你先看美国股市，哦，压起来嘛。啊，加起来哈，尤其啊，这个费半的指数呢，哦，起8%，哦，这台北股市绝对的跌了呀，哦，知影讲会跌啦哈，
啊，但是想袂到哦。好、哦、啊，起只最安的时候，好啦，所以韩国股市呢是这波全世界股市受影响呢，韩国股市啊啊是享受啊，享受好安尼几日讲，阿妹啊妹啊呢，当然啦，这几讲呢，前几讲啦，哦，包括韩国政府嘛出来，赶紧来出来瞧呢，啊，无真正韩国会出大代志啊，是不是啊？好啊，所以呢，包括韩国政府这边啊出手。啊，类似国安基金这种的钱啊，落入来，啊，所以韩国呢，一旦讲是去杠杆了啦哈，礼拜五呢，哦，强劲反弹嘛，是不是哈？韩国政府呢嘛是有钱落入来就对，所以韩国的股市啊，啊，比咱呢台北股市哦，也更加厉害，起偌大呢？起17.91%，等于讲要起到18%，哦，一天股市啊起18%。也是啊，是不是啊？所以呢，韩国股市哇，带头冲啊，日本啊冲啊，当然那么跌跌冲啊，那是啊，所以顺势啦反攻啊，一旦讲一扫阴霾，但是过去啊已经落太多啊，啊，这个月吼就好落遐尼多，是哈啊，所以呢，有人讲哦，安尼是呢，如果呢 V 型反转呐，又个要死去啊，啊，个要死去安尼是哈，可能嘛无啊多遐尼紧咯。啊，韩国版的国安基金啦，有人安尼讲啦，哦，所以韩国股市呢带动起来，包括美国那边的情况呢，企业获利，这嘛是好消息来了，整个的都加起来了哈。后来，所以你看咱台北股市，啊、哦，七月份的变化，为六月二三迄阵啊呢，哦，台北股市来到48,000+呢，哇，不得了的高啦哈，啊，刷落呢，哦，一路一直落来。一路一直到7月30日，连40,000+都无。啊，当然啊，有一挂人就挡袂掉嘛，是不是啊？哈啊，所以大家拢认为讲啊，等八月，等八月，啊，乃在讲七月最后一天的交易日呢，放着你落去安是哈。但是呢，啊，是不是哦，量真大？没有啊，知影也摇涨啊，大家啊，真侪知影涨应该会去哦。但是你买无股票啊，买袂到啊，一个开盘啊，就涨停啊，你一张也买袂到哦，所以这量呢，干那8,000+而已，明显缩量。啊，也有人讲好代志啊，啊，安尼大家都唔敢买，哦，表示讲呢，哦啊，后市啊，阁是真好安尼是哈，当然啦，看个股啦，个股啦哈，但是有一个好代志就是讲。像咱所讲的，啊，这间公司的股票有价值无价值，上界基本的，就看这间公司伊做有生意无嘛，有订单无嘛，有赚钱无嘛，啊，是不是？哦、啊，卖跌人小家小下那些，啊，所以这波呢受到韩国影响，咱台湾真侪真好的公司，我昨昨日才讲呀，哦、啊，这好的公司，迄股票哪有可能落价呢？是不是啊？哈，真侪交易公司啊，哦啊，涨呢就反映一个公道了哈。哦、啊，所以呢，基本面好，咱就唔惊啊，咱就唔惊哈。但是你看看总呢，这边的经济哈，就被修理了呢，因为太追哈，旧钱来弄啦哈，哦，贵的背个凹落去啦，有真侪啊，真济就拿不出来呢。好、哦，确实有这个状况哈，所以今日甚至有一条新闻咧讲哈，啊，就是讲咱中央银行针对咱的利息的一个确定的会议啊，可能嘛受到咱即马这世代同堂的一挂情况，可能比作是爱考虑这因素。安怎讲呢？因为顶半年咱台北股市安尼咧个啊，只要你摕到钱，你要咧借到钱，只要你钱安怎入来，落入去股市，你就赚钱啊。啊，大家拢安尼想呢，哦，所以想办法来厝提来贷款，哦，车提来贷款，啊，无我用信用来贷款，啊，无我呢买股票过来就过来贷款，过来落落去哈、啊，四代同堂，有人讲五代同堂、六代同堂，拢是贷款的贷啦哈，安尼一厘啊，大开杠杆，是不是？哦啊，安尼信落去了，因即马必借钱咯，啊，借钱你呐。害钱啊，利息啊，较悬，甲你调较悬起来，
你甚至害较侪啊，一定的嘛。哦，所以今麦的中央银行针对着九月份，哦，这利息要调整无？啊，这必须嘛在思考着这呢。啊，包括这银行的主管安怎讲呢？伊讲啊，就亲像中央银行早前哈，针对一寡买厝的投资客，伊知影啊，啊，知影讲啊，恁这投资客呢，啊，借钱来买厝嘛。啊，但是伊嘛是袂讲直接银行的利息甲你调好悬来对付你这投资客。啊，因为一般有真侪人伊嘛是正常贷款，嘛是正常的拿利息的，就全部拢会受到你的影响。哦，所以嘛，唔敢讲呢，就以升息来对付这投资客嘛，咁是安尼先吼。但即卖呢，等于讲，就是迄唔是一般的借钱，就是借钱来买股票一堆。哦，所以这种啊，多重借款户，啊，就是借钱来买就对了哈。啊，即卖呢，即卖真几工啊，有无？一直落，一直落，一直落吼，敢那连续五工尔。就落差不多要5000点嘛，啊5000点呢，你就扫出门啊，啊会产生这状况哈，所以呢，另外有一个银行业者咧讲哈，用就看后续的状况啊啦，啊银行的体系呢，八月份是不是国家最终信用贷款呢，啊买厝贷款呢，啊这方面的状况呢，这中央银行拢会做参考。啊，恁开理干事会议的时候，会决定讲是毋是要调整利息嘛？要不要升息嘛？哈，这边的开会，这的问题，拢会变作是因思考的因素之一啊，那是哈。所以其实呢，中央银行也好，金管会也好了哈，针对这股市的出入啊变化，拢是非常注意的。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焦钙合，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公股。
1: 那香菇精吼，那不能啉去，较只听拢无听。
2: 我香菇怎么弄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证啊，不晓得。
3: 温差听歌，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发奋吃，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弄上去啊！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日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灵果精，啊食即毛挑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灵果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得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利灵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利灵果精，药房买爱看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阿娘啊。
1: 喂，阿娘啊，甲你请教咧吼，你个精是咧食安怎吓？
0: 譬如讲啊，我人较会喘啦，心脏无力啦，循环代谢歹啊，脚麻手麻啊，哦，
1: 脚麻手麻，
0: 嗯，这拢食灵果精啊，
1: 对，循环歹，
0: 对，哦，啊，你人安怎？
1: 啊，雪利旺咧，
0: 雪利旺的话，他个虚狂啊，人嘛无元气啊，卡背手背拎叽叽啊，欠费啊，吼，这个叫雪利旺啊，
1: 好，
0: 啊，两行到店家，上波气血上好，哈，
1: 好，谢谢，
0: 好，拜拜，再见，
1: 拜拜，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5: 我亮亮啊，你好，
0: 嗨，
5: 哎，我要跟你借问一下
0: 哈，哎，请讲啊，
5: 你问你讲的。三焦钙粉嘿吼，
0: 是，
5: 那是食几粒哈？
0: 三焦钙好，一顿食两粒。
5: 啊，食三顿食呢？
0: 那一般六十岁以上，咱希望三顿食。
5: 啊，食饱才食呢啊？
0: 食饭前食不饱拢无要紧，但是较要紧的是食三焦哈，爱晒日头啊，水分啊加啉安尼先。
5: 哦，啊，有时候，就像那个，多哩瓦骨，瓦骨的。
0: 瓦骨甲三焦斗阵食。
5: 斗阵。
0: 咱若是饭前无食西药，咱建议三焦瓦骨的饭前十五分钟斗阵食。
5: 哦，你这是三焦钙个
0: 瓦骨，
5: 瓦骨当时食瓦骨。
0: 斗阵食较好啊。
5: 斗阵食是饭前的饭后。
0: 就是讲你饭前若无食西药啦，哈，咱就是饭前三焦瓦骨，食饭前十五分钟先食。
5: 哦，
0: 然后再食饭，安尼。
5: 哦，我这是先教你啊，我怎么？
0: 嗯。
5: 我就是迄骨吼，有只骨人五寒，迄个去照好子宫中国说，伊迄五寒迄有退化，哎，筋骨啦，筋骨啦吼，那
0: 是
5: 无加迄个体验呢。
0: 你食三椒食瓦骨有对症啊？
5: 有效啊？
0: 有对症？
5: 有对症了。
0: 嘿，阿买瓦当。
5: 哦，
0: 啊，那是较迄路较做较矮时呢，有只骨在缩一咧。
5: 哦。
0: 譬如讲，我即马咧洗碗，我即马咧流涂骹。迄个动作的时候呢，有只骨在缩一下，好唔好？
5: 哦，
0: 还是我爬楼梯、爬山啦，游览啦，有只骨缩一下呢，是嘛？
5: 啊，你只瓦骨迄万能粒了，对，拢能粒了。
0: 瓦骨能粒，三焦能粒，斗阵食。
5: 哦，斗阵食呢，
0: 吼。嘿，好唔好？
5: 这只会困袂起个。
0: 袂。
5: 啊，我拢困袂起了。
0: 你那是三焦咧食，颠倒会较好困一寡。
5: 哦，安尼好啊，我正是要讲，我即摆很暴露，足歹困的呀。
0: 哦。你那是我建议啦，你家己看卖啦哈。你那是歹困的，雪利旺买一罐啊，加咧食啦。
5: 雪利旺食喏。
0: 雪利旺呢，和咱的血旺，和咱的脑部呢一旦血旺，较袂因为啊脑部缺氧咧歹困啊，买来加咧食哈。
5: 我参袂爸爸见咧。
0: 丢哈。
5: 哦，啊我今唔见到，当下我拜恁袂啥在咧。
0: 什么袂啥在？
5: 人老人咧行路，敢毋是人一半摆啊吼，听袂声在。
0: 对，啊，所以你三焦瓦骨一定爱食啊，
5: 哦，
0: 啊，无你会跋倒啊。
5: 哦，安尼哦。嘿，
0: 好唔好哈？
5: 哦，好，啊，我今仔就是金毛虫，金毛虫要来金毛虫
0: 喺边啊。有啊，遐都有啊。
5: 遐有
0: 啊。人家大组嘛拢有哈。
5: 大组，哎，这是瓦骨咧，敢无错价呀？
0: 瓦骨金毛虫大组敢那有哦？
5: 无。
0: 啊。
5: 瓦骨咧无。
0: 哦，伊那无，你就先买一罐嘛。
5: 嗯。
0: 哦，啊，你就。 哦，伊啊伊啊无啊，都无啊无啊多啊，都要等到重阳节，我估计要大做啦。
5: 哦，啊无啊，重阳节再过来买。
0: 啊好啊好啊，
5: 哈。这重阳节只接未到，唔是接未到。
0: 哦，
5: 诶，啊无我都，我都暂时啊接未到，过来遐买一个。
0: 好。
5: 啊，将两下再过来买。
0: 好啊好 ，OK， 好，好，谢谢你，谢谢，拜拜，
5: 好，谢谢，拜拜。
0: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在，特别在，正式报道。
6: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讲？看我多好行呢？三下不搞事，那去北山吃啊的呀。
7: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也真口水，汤嘛，嘴巴都水啦。
8: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9: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看出来。
10: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翘到歪啊。
11: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去食，不过今日我讲会喘啊，啊，即个拢未啊，啊都未啊。
12: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让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给足好困嘞。
13: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4: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让咱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谢谢。

0: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一阵呢，过去发生的车呢小客，将对方拍架呢，差一点啊无性命。这代志发生咧2021年11月初7透早哈，有一位大学生姓宋，宋同学宋同学呢，就是开车载同学，内南郊。咧西顿，台中市西顿街，甲一只呢玛莎拉蒂，这个扒车咯哈，我小客，小客了，这玛莎拉蒂的内面，包括驾驶李伟林，这内面这张敦亮、陈进豪，就举迄、球棒也不打啦，就甲对方喊呢，甲对方拍哈，所以这宋同学呢，就差一点无性命。这当中呢，这张敦亮呢，因兜好个人哈，食品厂的小老板呐。这个呢，目前是以杀人未遂啊，判刑9年，这俩关啊。最近呢，最高法院就依照的伤害地党伤罪，将这李伟林呐、陈进豪啦、3年10个月有期徒刑，这嘛算。定案的事哈，当然这代志已经发生这侪年哈啊，这被害者今麦状况是虾米款？这个、同学送同学妈妈送妈妈了哈，这样是表示，用代志发生已经5年啊。这个囡仔都是被拍的、但是要救回来。但是安怎呢？经过呢，你看嘛，几岁年嘛，哎，但讲青春变掉，但是又能怎么样？目前呢，这位宋同学是读大学的进修部，进修部，因为他刚去做那叫喊个真严重嘛，这包括神经系统，所以伊目睭无都正常安尼看呢，伊目睭看呢拢是复视，就是讲跟咱两个影迄种型的，无都改善啦，这位读书就真困难啦，所以呢，伊哩无都正常时间来毕业。妈妈讲这嘛无法度啊，真无奈啊，不然怎么办？无法度完全恢复以前啊啦，就是有倒家因后生，就靠劝后生啦，接受即卖家己，因为你即卖身体就是安尼嘛，你干哪话呢？想袂开嘛是无效啊，过来就讲当时甲咱拍架那是爱赔偿嘛，赔偿嘛是一直歪来，一直什么戏啊？尾仔呢，记者就甲妈妈问讲，赔偿偌济？伊也袂讲啦，伊讲差不多是咱要求的1/4尔尔。佫分呢30期啊，三个人啊，安尼来分期付款。结果迄个姓李的，姓李的嘛，几啊个月嘛，讲讲嘛无害啊，无补偿安尼是啊。伊讲咱若佫袂不补偿啦哈，进一步就是拍官司。甲偷一条钱，安尼是嘛？后来一台黑色的玛莎拉蒂呢，就是张敦亮，闽南福建人嘛哈。这个名是车，是因妈妈的名就丢了。案发的时候呢，就两台车相克嘛。福建人啊，这福建人跟那些大少爷呢，落来了呢，甲对方呢斩呐，也滚那个喊呐，迄阵啊吼，迄个宋同学，迄头壳骨头是安那，骨头是支起的哦。另外呢，伊这个急性硬膜外出血啊，差一点无性命。家在有救到回来哈，但是啊，即马身体啊，无啊都正常回来安尼是哈。过来咱来讲的是警察，不地的全国模范警察新北市加一位啊侦查组叫做陈奎豪啊，伊表现真好啊，无来做模范警察呢，但是啊。这唔知安怎想的哈，因为一边咧掠毒品，毒品呢啊，甲钱，40万的现金，7包的毒品，伊竟然暗感现金，包括7包呢4盒啊海洛因呐，为着呢要暗号这毒贩呐，佮用家己的小编调包，毒贩啊姓黄啦哈，等于讲呢调包呢这小编。包庇迄毒贩啊，甚至呢，甲这毒贩啊姓黄的一个，叫伊提钱20万， 来将倒咧我只一包呢，买回去安尼是哈，这当然是袂当啦，吼、哦，真无彩，无还警察，即卖咧比贪污治罪条例侵占罪，甲判刑咧六年啦。啊，这人发生咧2024年正月25，哦，迄阵啊呢，这位啊，模范警察陈奎豪呢，啊，伊就是发现这个黄的有毒品嘛，哦，所以请同事呢提法院的搜查票，来到黄的引导，就个敲啊嘛，啊敲落去就是40万现金，4包的四盒啊，3包的安非他命，哦，安尼是，啊，唔知什么原因啦、啊、哈。突然间呢，他讲呢起歪念头，哦，将40万，啊，迄一包，哈、哦，一包呢10公克的四盒啊，啊，无下去啊，那是哈。好啦，所以这当然啊离谱啊啦。啊，即马后来追查，就是讲这個警察将黄的有抓登去，啊，抓去大队的，哦，啊，这黄的呢，黄的当然啦、啊，黄的本来个卡官司啦。啊，假设啊，你卡官司就假设你一条个逻辑啊，你才管个死哩，是不是啊？吼啊，所以尾啊呢，陈的这边就警察这边呢，啊，就讲安尼，我即马，甲你啊，伊啊，持有毒品罪，甲你以上啦。啊，而且呢，协助你啊，将安慰他们调包，和你的假设呢，卖比撤销，安尼是。所以这警察家己啊，去变数将家己的小编。调包，这黄的小编安尼是，哦啊，刷落呢，佮讲我这一包呢，你提钱来甲买登记来，来甲虾米安尼是吼，这代志就大条啊啦。哦，所以检察官调查的时候呢，这位警察呢，直接咧刑警大队的办公室内底，用冰糖来调包大部分的安非他命。后来伊卡电话，甲这黄的要提20万嘛，哦，啊，尾啊黄的呢钱装袂出来。哦，所以尾啊呢，这毒品是无交予黄的。后来是安怎呢？后来是这位毒贩啊是黄的，因为毒品的案件啊、哦、又被查起哦。啊，这黄的甲别人啊，跟他买完呐，买完讲哇，迄、那个警察吼、哦，哦，当时安怎吼、哦、是乌食乌安尼。安尼是呢，这个代志才变的呢。啊，看离谱无讲哈。我那另外咱讲的是针对着讲，这个地方的议员呐、啊，影响到咱的光电，而且发电哈。这是高雄呢6连霸议员叫做陈明哲，伊就是咧北高雄，就有一个太阳能光电的案场当中了哈。伊个开发商嘛，开发商呢，你这废土要清运啊，要什么去啦？啊，有的就是要讲成就啊。提好康的啊！啊，这我给你发咯，安尼是啊。好啦，啊你若无答应呢，无答应呢，我就发动人呢抗争啊！哦、啊，你踮遮做这個，我地方无同意啊！哦、啊，你看咧，你给你抗争啊！好、哦，等等。啊，即卖呢，即卖桥头地检署所查的议员陈明哲因兜，包括服务处，哦，啊，将一挂被告啦、证人啊，拢总8人啊，就押来问啊嘛。哦啊、后来了解呢，甚至后壁面呢，佮白手套。哦，这业者呢，庄家祥等等哈，这今日呢写真大片啦。会检调单位咧调查嘛。哦，真侪太阳能光电的开发商，伊计划呢，当然咱这案吼，咧咱高雄的家庭啊，家罗德家，哦，啊家拢气温啊，啊另外某一个朋友住咧罗德。啊，伊啊嘛是气温啊，气温啊咧啊，好啦，所以呢，店家要来开发这光电嘛，啊，本来人咧开发案哦，就有这长期合作的这清运业者，清运业者呢，就是讲你这个废土啦，我给你处理啦，该安怎呢是？哦，啊，这陈明哲当然就是地方的名台啊，咧地方呢，当然有伊实力啦，对不对啊？好、哦，啊，就伊概念嘛。概念呢？这我给你处理哦。啊，这当然好康的嘛。哦，啊，你若不爱听，还是讲你若不愿意，啊好，啊、哦，你啊阿边想要做这些头路啊啦，发动人来给你控制，安尼是嘛哈、哦？啊，这其实敢干啊，这个所在念吗？可能真侪真侪所在嘛，类似的状况哈，那么不报记了哈。过来讲啊，台中的一条新闻呐，啊，即卖呢科技执法。 科技执法呢，哦，翕相翕到真凶呢。不只讲台中啦，哦，啊，真侪所在那种科技执法嘛。啊，然后一边呢，啊，登去台北，啊，登台北，啊，台北呢，啊，就坐客轮车，啊，客轮车问讲来开讲啦，好、哦，开讲哈，开讲呢，伊就讲啊，阮台北这科技执法哈，啊，阮台中嘛翕干呢，哟吼，迄台北翕到真凶啊，我客开客轮的啦，哎，但有一个月吼。迄罚单嘞，超过一个月赚的钱。我哦，你是安怎开车的？啊，你唔去到多隆强翕？哦，就是讲，咱过去开车，可能有一挂习惯，啊，一点点啊违规尔啦。哦，可能也未讲啊，产生什么大代志安尼。但是啊，迄科技执法，迄电脑啊，迄镜头啊，迄无感情的啊。哦，即设定落去了呢，哦，真正一张、两张、三张。嘻嘻的呢，几个月赚的拢有伊啊！哦，哦这严重哦，哎哟，哦，真正哈，哎，啊对，埋怨很多了哈。好啦，这当然会当罚真侪钱咯。哦，啊，台中市呢，为2022年甲2025年啊，交通违规这罚单，来到咱的市政府的市库之内金额，差不多是114.5亿啊！哎呀，好厉害！哦，啊，这钱用得到。啊，讲用咧交通工程，啊，包括交通安全是改善，哦，这当然真好啊。哎，但是唔是全部呢？敢那用差不多58亿呢？嗯，啊，你唔是收100多亿，啊，敢那58亿用咧只，啊，占50%呢？哦，啊，这钱应该用咧交通安全的工程还是改善才对啊？哦，啊，但是呢，台中市政府是讲。这个除了讲啊，交通安全的工程之外，有真多啊爱去做的，就是交通，咱来有一种教育，有一种宣传，哦，安尼是啦哈。其实呢，因这报告里面呢，就是讲台中市吼，当你开车要注意哈，因为台中市规台中呢有76位，拢是科技执法，哦，啊，有效啊，无效啦，伊讲有效啦。啊，降低了交通事故。伊讲一台61线，啊，迄边的所在，迄测速的讲哈，用去年的交通事故呢，比去年减少10件呢。啊，路口呢，这种多功能的科技执法呢，去年的事故呢，比去年减少了596件。哦，安尼是就真正真多哦，减少23.2%安尼是啦哈。好啦，这个确确实实哈，这个科技执法，刷落你也较谨慎吧，会较注意吧，啊买较慢呢，因为大家这路口啊呢，要注意哦，哦这路口呢，弄咧翕相哦，哦真多人都特别较慢一挂，啊买让这行路的人先行哈，啊那无呢？你就绝对恐惧啊！啊，两下开车又无注意，嘛是要翕去啊！好，你自己要注意啦，哈。得力凝固精，得力血力旺，得力瓦骨 ，NONO 勇气抵少山，金得力维他干，三焦钙护，0800-0900-868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护。
1: 本来算半价，用个温瑞，我吃一罐遐三焦钙护遐，坐了今仔袂爽啊呢。
2: 三焦钙护，阮阿孙呢吼，伊吃着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

0: 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老大人走路呢，一定要较注意，较慢呢。啊，这点呢非常要紧哈。有一个啊，这研究报告，用老大人啊上惊两项代志。老大人惊到两项呢，用头一项呢，就是惊感冒。啊，感冒呢，那要紧，这感冒了，因为是老大人，哦，所夹到其他的并发症。啊，尾啊，你会感觉讲哇，那样的是哈，啊，感冒。好、啊，第二项。跋倒啊！跋倒一个，啊，就注意一个吼，啊，抓到看跋倒倒伊安怎，啊，唔是安尼尔。一旦跋倒，倒变成哦，倒变成刷到呢感染哦，感染的所在两个所在特别严重哦，一个就是下体泌尿系统，一个就是细胞哦，感染啊，感染了呢，哦，治疗个治疗啊，哦，然后呢，迄个抗生素啦、西药咧管呐。到尾啊呢，到尾啊连性命都无去。哦，所以像这种骨质的较受伤，然后呢跋倒，然后倒病床，然后一年来往生哦，而且人数比例无输呢心脏病发作的迄个比例。哦，所以呢，咱这个腰骨，咱这个脚呢，一定要顾起有力。哦，啊，行路呢较慢呢，唔能去跋倒真麻烦。哦，三朝介好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啊，即毛大组呀，啊，买大组来食来过安尼先哈。啊，那有咧食瓦罐呢，啊，咧过关节两行呢都到顶食哈。以上广告，谢谢。我啦时间的关系，先和电台刚上等来先来讲到这个油哈，这個、油呢食了致癌。嘛、哦、啊，然后当初时就是讲，物件收收落来啊，但是那是确实讲比例敢那20%以下呢，都唔免收啊。即嘛，即只变作是一个大家讨论，还是讲啊，大家要来了解一个重点呢？为什么有这20%？为什么是20%？啊，所以包括高雄市长的陈其迈啊，其迈嘛讲，为什么是这20%？应该收落来就收落来啊。好啊，即马佫了解就是讲，咱咧开会的时阵，啊咧开会的时阵呢，这业者啊，业者嘛，到底咧开会，所以是毋是讲这20%是业者这边建议的呢？好、哦，即咱呢，连一种今日的报道哈，讲给大家听，新闻电台刚上，待会见。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 好吸收，快上陪你

0: 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晶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晶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平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克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5: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线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啦。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们先来关心到我们台湾的经济啊，现在全世界经济呢，很多地方啊，都没说太理想啊。不然主计总处呢，昨公布了我们第二季台湾哦哈，经济成长率大约是12.92%，啊，这就厉害了咯，比啊本来预测的啊，佮上修2.09%，已经连续三季，一季是三个月哦。哦，那三季就九个月哦，哈，连续三季呢，咱是啊，10%以上的成长，用主要原因就是投资、消费、出口，拢比咱呢设定的也更加好安的是哈，尤其啊，资本形成呢上修最多，所以反映出来就是讲出口呢真强嘛。啊，就带动了资本的投资嘛，包括咧国内投资啊，所以顶半年的经济成长率，顶半年哦，是13.72%，下当是50年来呢，同这个期间的最高的纪录。确实讲啊，那下半年的 GDP 啊，维持啊本来预测价，安尼咱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会突破呢10%以上。伊即马即个世界局势，真正无几个国家呢，会当为即个数字遮尔啊好呢吼。所以呢，即个主计总处是咧讲，因为即个 AI 的需求呢，即个真正非常之大。佮加上呢，即马咱生产的产品呐，即安怎讲呢？起价啦，咱的物件咧卖别人啊。但是咱即马调整价格啊，起价起来吼，安尼啊，当然呢，也搁较谈安尼是吼。好啦，这是咱目前台湾，因为啊，打着这 AI 这条路线，生意真好嘛，所以赚真侪钱安尼是吼。另外，咱来讲啊，咱这边这 N 十，咧下期这 N 十韧性演习，8月13呢。要点的下晡的2:30至3:00，进行的是30分钟，这个演习。这演习当中呢，现在大家较有注意到的，就是讲针对咱的这种啊，这个降速网络啦，行动通讯的降速，这方面的演练吼。所以这那个是目前来讲，现在是科技的时代嘛，科技的时代，万项物件拢爱靠电脑，拢爱靠网络嘛。但是卡斯公卡斯公你呢网络未通的时候要安怎呢尤其哪里病院呢什么东西都靠电脑靠网络的时候呢这病院哪没有呢那断网呢怎么办呢实际上呢咱现在才想到吗人病院啊早就想到了像台台病院还是说台北荣总用早就进行卖说什么降速而已啦我们是断网的演练，网络拢未通。我嘛未当讲准啊，安尼准啊暂停吗？当然不可以，是不是哈？所以伊讲台北荣总呢，国家这个中华电信有签署到呢，一部建到呢低轨卫星，用一旦严重的灾情啦，对不对？拢无网络啊，全部拢断网啊，包括阮病院内底这种啊。固定网络固网嘛，拢无得使用的时候呢。阮台北荣总，阮是连接到低轨卫星，这真要紧啦。爱通未，用低轨卫星就可以啊。安尼是阮比呢，依然正常运作。所以台北荣总的院长是讲啊，无论是地震也好啦，这当然咱拢预防咧头前，还是一寡什么更加重大复合式的这灾害。病院这边真要紧嘛，对不对？你患者啦，你当症的啦，吼，还是讲啊，即马大医院，这拢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所在，就是病院嘛，是不是？还是讲啊，一旦呐，一旦呐，震惊嘞，伊就炮位咱家来嘞，我冇，你土地的病房呢，地下的迄种诶，安尼是吼，所以伊讲啊，一旦咱啊受到攻击，还是讲咱瘫痪，你网络拢未通啊，这影响当然真大。所以咱一定要自己有一个创救性，就是咱的医疗韧性，
医疗人生。伊讲，阮台北农总今年初就完成了地下病房啊，阮就启动演练。你袂当讲咧震惊啊？我这开刀免开刀吗？啊，当然嘛正常啊。啊，所以呢，阮地下病房呢，会当踮咧30分钟内就完成启用。马上准备，马上刷所在，马上处理案的事哈。所以一定咧讲啊，像阮演练就是完全的网络拢未通啊，完全断网啊，啊来做迄方面的，就迄个模拟嘛，来即嘛拢未通啊。要安怎？阮边内外的网络完全中断，那么安怎应变？啊，患者呢后送，哦啊血液调度，啊对外联络。定定安尼是吼，病院甚至阮咧想用无人机来支援，安怎送血？对，哎，欠血啊，开刀的血啊，吼，送血用无人机哈。同时啊，建立着机动的通信的设备，哦，佮正下的微波的通信，哦啊，所以这当然啊，这伊是拢有想到啊，吼，就台台病院这边嘛咧讲啊，因为台台呢咧这边咧国家演练进程啊，阮就。有多过呢？超过30分钟呢，全面断网这种代志发生啊！哦啊，所以阮也是台台边这边，阮嘛还够上歹准备哦，全部网络拢未通啊！啊，就像以前那有网络啊，以前敢无台台边有啊？啊，无网络的时候就台台边啊呢？哦，所以阮台台边确实讲，那真正完全的断网啊！啊，阮台台病院呢，完全会当咧重新将过去无网络迄个时代，包括呢病历，包括诊断，包括领药啊，包括开手骨，包括挂号，拢总甲过去样款用手写诶。啊，标准的 SOP 啊，拢会当马上来接起来呢，是吼。啊，那呢台台甲台北农总台台，你就较落差了呢。啊，那一斤拢一斤啊，即卖咧用尾气啊，来倒砂缸来处理啊，啊，你的处理方式是，过去嘛无网络啊，咱咧照过去迄胶摕出来用，可能爱更加进步吧，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啊，第六届监察委员，第六届监察委员呢，伊是做到7月31日，好，咱监察院嘛，啊，监察院内底监察委员干毋是呢，哈，好。个长啊，任期届满。即卖李焕英呢，长有确定讲9月29日要来表决新提名的干委啊，什么人会当通过安尼是？啊，迄是9月29日呢？啊，今日才8月初尔呢？安尼监察院内底唔着变作无监察委员咯？嘿啊！啊那安尼监察院内底无委员，那有迄个监察院？所以即嘛呢，啊，就类似要走向，就是讲，好，先乎你无人，然后监察院呢，就乎你无去啊，好安尼是啦，哈，当然监察院到底要有监察院，还是讲不爱有监察院，这其实呢，有相当的时间在讨论这啊啦，是不是啊？啊，当然政党啊，政党那是执政甲在野呢。啊，主张呢，也当然无啥讲啦，看是安尼先啊。好啦，所以呢，本来总统6月提名第7届啊，干部的名单嘛，啊，当中呢啊嘛，某咪人安尼先啦哈。好啦，所以这就是同意咱只9月29日啊，然后这边呢来做这方面的同意权的记名投票啦。啊，是不是拢无通过？啊，是安怎？因为即摆咧，以在野的角度，就是讲监察院呢，也要废掉嘛。哦，啊，马上要废掉，可能呢，哦，这阿个无遐简单，安尼就互你委员呢，通通哦，通通甲你否决掉啊，安尼是啊，等同呢，废除监察院的意思啦。

啊，今日针对这食了诶低盐的油啊，中联这间公司啊，有一寡这方面的报道。哦，中联油这公司，伊这本身呢，啊 VAP 哦，就这种元素呢，超过标准，食了会低盐。啊，即马检察官的持续追查嘛，啊，本来将这间公司的总经理叫做余林仲收啊，禁见，即马。首长叫陈明龙，哦，陈明龙要甲收啊，禁见无？台中高分院审查了，认定讲本来交保的，但是检察官这边有提出控告。这高分院认为讲检察官控告有道理呢。哦，伊认为讲你这首长陈明龙，你案发进前就已经讲相关的人。哦，刚刚呢有隐匿案情的共识，就是跟相关的人呢，大概有一个共识，讲这代志唔能讲哦，安尼。啊、哦，所以撤销呢，台中地方法院呢，何志伟啊，抢到200万交保的裁定，发回重新哦更裁案的时候，台中地检署呢7月23日再一次搜查嘛。哦，针对中联的厂长陈明龙，这部分认定讲啊，伊犯多一条罪，多一条罪，多一条。另外呢，有事实会当认定讲伊有湮灭证据、伪造证据、勾串共犯、勾串证人的这个可能，哦，所以应该收押嘛。但是法院这边认定讲呢，你针对这个陈明龙是不是讲啊？就是讲无。达到相当基层的义务啦，所以也袂当认定讲哦，你这部分伊就是犯罪，所以后来是予伊交保嘛。啊，交保检察官就不服嘛，啊，佫提出控告。啊，即嘛呢，佫发回，啊，发回呢，就真有可能哈。规个阿克应该真紧就有消息了啦哈。好啦，啊，所以针对这方面呢，咱讲的他都要讲迄总经理，迄、那个总经理呢，你代志发生了。好、哦、咱政府部门呢开会嘛。啊开会呢看要按后续按照处理嘛齁、哦。结果呢这个、总经理竟然是以专家的身份来参加到咱政府的这个专家会议。齁、哦、所以台中市长在咧讲齁差不多要抓到门神啦。啊就是讲针对中联一步之出这大出。哦，然后后续呢，政府的一挂决策，和你也感觉讲都一怪怪，都一怪怪，卖讲咱讲呀，包括咱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哦，即卖部长，伊嘛讲，当初时这20%以下唔免收吼，这嘛感觉怪怪，连伊嘛感觉怪怪，哦，按咱咧听起呢，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应该唔是业界的门神呐、啊。不是门神啦、啊，不是伊咧搞呀。啊那哈呢？后边面是虾米人？是不是啊？吼啊！所以这业者呢，7月初4日开会的时候，伊嘛来开会，专家的时候来开会，是不是？爱讲阮台中市政府啊，7月初5日，阮个要去甲查工厂啊。我嘛希望讲中央政府咱到底来个查、啊，但迄阵啊呢，中央讲反对去查，啊甚至呢啊阻碍阮去查。国公呢无必要查，啊，阮中央嘛未派人甲恁去，哦，啊，这袂感觉真奇怪啦、啊？为什么啊，袂去查呢？为什么唔免去查呢？哦，是咪后壁面呢有人咧告这业者？哦，安尼，哦，这可能呢真紧，啊，就会当知后壁面到底是虾米人啊？哈、啊，这当然安尼先啊，听起来等于讲有啊无？哦，啊，你讲一个头。哦，啊，让大家去安尼信用，这样也不大好了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BBRCO 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钙护，特别注意，特别注意，正式报道。
1: 三九钙护，我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多有行呢？三个不钙护，输了去比赛去了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还可以生口水，呛蒙嘛，喜欢的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呛蒙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啊。
1: 完全无得行，食迄瓦骨三椒，啊加香菇精，真会跳到来啊！
4: 香菇精，啊靠，伊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安尼用胃串啊，啊现在都未，啊都未，
5: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 三椒和瓦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了。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九钙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6: 喂，
0: 嗨，
6: 你阿亮啊？
0: 嘿，我就是阿亮啊。你好，
6: 你好。
0: 嘿，
6: 我讲哈。
0: 嗨，你讲啊，来。
6: 要叫三椒啦。
0: 要叫三椒好啊。本来三椒、啊、要大组的嘛，大组三千块。
6: 大组三千哟。
0: 对。
6: 啊，三椒甲带运的还是啥？两项哟。
0: 三椒甲瓦骨，
6: 嘿，甲瓦骨，
0: 瓦骨无大组的呢，
6: 无大组的哦。
0: 我甲你问看卖好唔好？
6: 好啊，啊，
0: 若有大组的啊，紧敲电话甲你讲，啊，甲你斗阵送去，吼。
6: 啊，嘿啦，啊，我讲两组啦，两组大组的啦，嘿。
0: 三椒大组的要两组是无？嘿
6: 啦，啊，甲带啊，甲带好迄完啊，两组是无？
0: 瓦
6: 骨，食算的，
0: 瓦骨嘛要大组的两组吗？
6: 哎、
0: 欸，外久我给你先找大组一组就好，好唔好？
6: 好啊。
0: 吼、哦欸，啊，大组一组五千块，啊，三招呢，两大组是六千块，安尼拢总一万一千块，好唔好？嗯。吼、
6: 哦。要安尼爱食偌久？
0: 嗯，啊，你这个三招两百三十粒，你那是两组就四百六十粒安尼。安尼
6: 哦。
0: 嘿、欸，啊，外久啊，大组是三百粒的呢。哦，啊！但外国的无一大组的歹找啦，我先甲你找一组就好啦，好唔好？哦，因外国是重阳节，即卖还未到。
6: 哦，
0: 啊！我先替你发路，我来去共调一个安尼先啦。
6: 哦，啊！我是讲，
0: 系
6: 啊，伊这三椒是，咁是食两粒迄三椒嘛？
0: 三椒就是两粒啊，外国两粒，啊，两粒斗阵食，食饭前十五分钟食。
6: 哦
0: 阿姨你是多
6: 少？我拢两早食呢，我拢提早就食呢，
0: 不要紧，不要紧，啊，不要
6: 紧了。
0: 阿姨你是多少？石头吼？
6: 嘿，
0: 啊好吼，
6: 啊这个，啊我讲吼，你若要来就，安尼独龙庄安尼偌济？
0: 安尼三招两大组六千块，外国。
6: 啊你敢是讲特价？
0: 对啊，这就是来对两阿的介绍加半阿的来对呢，你那安尼买两大组等于加一阿哦。
6: 哦，
0: 嘿，啊，瓦骨，
6: 应该吃偌久？
0: 咱这个三椒瓦骨拢会当放三年。
6: 我讲吼，安尼差不多，一到时差不多十二点啦。
0: 明仔中昼十二点好唔好？
6: 好啦，好啦。
0: OK。
6: 安尼偌济拢总？
0: 来，三椒两大组六千块，瓦骨一大组五千块，安尼拢总一万一千块哈。
6: 一万一千块。
0: 对，哈。
6: 好啦。
0: 好 ，OK， 好，谢谢，拜拜，拜拜，
6: 拜拜。
0: 喂，你好，阿亮啊。
7: 阿亮先生哟、
0: 哦。嗨，你好。
7: 你好。啊，我不过哎，刚刚问问啊，这拢未记啦。
0: 哦，你请讲来。
7: 什么来讲？你讲叫阿咩香菇精哟？
0: 嗨。
7: 哎哎，咩 一包多少？
0: 零果精一盒2000块。
7: 2000块。
0: 嘿，对。
7: 雪梨旺咧？
0: 雪梨旺嘛是2000块。
7: 嘛是2000块。哎，要变哪只？
0: 零果精一顿一包哈。啊，雪梨旺是水的哦哈。来对水的熬啊，每一顿迄个熬啊，吼半熬安尼就好。
7: 半
0: 熬，嘿，温
7: 泡下些水。
0: 哦，咱厝内你家己的纸杯也着用的啊，吼。温温的滚水甲冲落去，零果精就那配咧食，吼。
7: 甲活龟甲三椒迄样当地食无？会
0: 当，斗阵食无问题。
7: 无问题哦。
0: 嘿，无问题哈。
7: 做啥？活龟迄那无做特别做诶。
0: 活龟特别做爱重阳节才有。
7: 即
0: 马无啊哟！嘿，活菌吼，爱过一个月个才有啦。
7: 哟，
0: 嘿，即马是零果精、雪梨旺、甲三椒才有特别做诶哈。
7: 我就讲，我刚去问问，我说，那可能无特别，我去买两个啊了。
0: 安尼吼，谢谢。哎呀，
7: 我就讲过买啦，讲都无，我就讲无。
0: 活菌歹势，活菌在重阳节才有哈。
7: 活菌在才有
0: 哟。嘿，到时再买活菌大做诶哈。
7: 哎呦。哦，爱当只食我紧啦吼，
0: 三顿食哈，
7: 三顿食，
0: 好，谢谢，
7: 好，谢谢，好，
0: 拜拜，
7: 谢谢，
0: 再见。
8: 他甲讲，我食雪梨旺，感觉好足济啦。
9: 雪梨旺，脚尾拢会顶滋滋，我今嘛袂安尼。
10: 雪梨旺，困起七点钟。
11: 雪梨旺哦，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竟拢发出来啊。
12: 雪梨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3: 吃饱吼，拢会肚鼓，吃你的血力旺啊，今嘛拢袂啊。
14: 雪梨旺囡仔吼，我头毛结得暗的呢，皮肤嘛结得水的呢。
15: 吃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的哦，今嘛吼，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可干啦，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完全。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嬷，雪梨旺我们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说雪梨旺是用你的化妆品，让我们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油房不用开钱，0800-090-8688。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咱来讲啊，日本啊，日本的防卫省在7月30日宣布，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啊，又叫神盾护卫舰啊，叫海鸟号。海鸟号在美国海军的支援之下呢，在太平洋。完成了一个战斧巡弋飞弹头一遍实际发射，这个战斧飞弹是非常之厉害，伊发射一旦来到1600公里遐尼啊远哦，所以伊是属于一种远距离的这个、防区外飞弹，一旦将敌人呐、一种打击啊，是范围外发射。哇，就发射出去啊！所以当初时啊，乌克兰哦，甲美国讲你给我战斧飞弹好唔好？哦，迄阵啊呢，俄罗斯的普丁一个听，就呛声讲你给伊看卖，我绝对甲你毙命啊！所以你要了解讲，这战斧飞弹呢，伊有偌厉害，伊不但会当打遐尼远，而且呢，佫是准。针对你的指挥中心啦、你的飞弹基地啦，砰就给你落去，安尼先吼。所以这日本啊，会当讲啊，就这个这方面的一个运作的时候呐，这当然是非常的厉害。所以日本的防卫省宣布嘛，在美国的支援之下，我们已经实际实弹发射，而且 test 确认讲伊即马会当实际发射，包括操作的能力。隆重 OK， 所以为家买当代表呢，日本头一边呢，会当讲呢，有只海上平台来做这方面呢，弯谷里会打击的能力咧日本起码咧这段时间以来啦，尤其这首相坐台了，咧这方面呢，一寡会当讲卖讲进步啦，吼，就讲这演变呢，确实也是。非常之大啊！不过咱现在讲的是川普讲的这哈马斯，哇，这久无讲的哈马斯啊呢？哈马斯跟以色列战噶呢？有无吼？后来呢？川普总统7月30日一铺文表示，伊讲啊，和平理事会已经针对呀、这哈马斯以及呢加沙走廊所有其他的武装团体。会全面呢解除武装，毋着放下武器咯。要达成呢历史性的协议，这是加沙这边，当是走向久长和平甲安全呢，真重大一步安尼是吼。不过伊讲的，嘛毋知影到底是毋是都是安尼，伊有倒讲话啊，那毋知讲这真诶假安尼是吼。所以一直讲呢，暗时。时间是7月31日的暗时的时候呢，以色列这边呢，照理讲，川普总统来讲，遐所在即马要和平啊，哈马斯要放下武器啊，以色列这边应该是有什么有一个反应才对吧，还是讲回应才对吧哈，但拢无呢。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呢，你公开场所伊嘛是点点呢，嘛无做任何的讲话呢。所以川普的铺文呢，伊讲这个协议呢，是要走向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来治理加沙一个关键。这个所在变作巴勒斯坦的政府咧管咯。以色列敢会答应？是不是啊？所以这就唔知影咯。以色列呢？所以这。是突然间，如果点来这边是什么意思呢？哈，好啦，所以川普咧铺文当中讲哦，伊这就是落实呢，以加沙20点和平计划当中一个重大的里程碑啦。对着讲啊，要来解除武装，解除武装，这哈马斯武器拢放下，以色列撤离加沙这个所在。以色列 A 吗？伊 B 吗？过来就是国际维稳部队、国际部队，配合到新的
巴勒斯坦的建设，来维护这个所在的一个安全。所以听到这，当然听听的啦，到底是不是这样子，这咱是不知道。所以川普嘛讲感谢埃及啦、卡达啦、土耳其啦，出面咧做这个调解工作，做了真重大的一个贡献，等等安尼是。所以嘛，美国官员咧咧表示啊，用以色列伊也是怀疑啦，怀疑这哈马斯有可能放下武器吗？是不是啊？但美国官员表示讲咧，阮非常有信心。这代志呢，安尼进行的时候呢，以色列会遵守即马所讲的迄协议安尼是啦，哈。甚至美国国王讲咧，确实以色列也无照即马所希望的安尼川普总统会非常失望非常失望，安怎吗？但哈马斯这边呢，哈马斯这边谈判的团队啊是安尼讲，伊讲啊，咧以色列撤离加沙进程，以色列即马。还有占的家，咱因撤离进程，阮无可能来解除武装啦，那可能武器放下呢？无可能。所以哈马斯基本的官员是安尼讲，伊讲哎呀，伊讲迄个协议啊，迄只草案尔尔啦。你只要巩固迄个草案哦，大型的、大型的武器，干那会当由这個巴勒斯坦政府来保管甲控制。无可能交予以色列啦，那可能。安尼是吼，所以这等于讲是公共的，公共的会安尼袂安尼应该讲是川普总统的希望啦。伊希望会当安尼是吼。不过即摆呢，某一寡即个专家咧讨论目前世界局势啦，吼，因为美国甲伊朗，这战争呢没完没了啊，而且愈拖愈快。安怎讲呢？因为伊朗下面有几个团体咧甲支持啊。像也门有一个团体叫做青年运动这个团体协助伊朗嘛，要来封锁到这个曼德海峡，是不是？这个海峡呢，未通未用的呀，真侪国家油啊，为遮出去啊，像沙特阿拉伯这边啊，所以即马真侪国家呢，都组织一个海上呢，安怎讲联合的团体，安尼是咪大家拢侃侃而谈啊？甚至美国跟沙特阿拉伯呢联合来空袭伊拉克，那个什叶派民兵嘛。说的是埃及，埃及的港口这边的油轮去有无人机攻击。所以埃及嘛侃侃而去，安尼拢总侃几个国家，你知吗？一二十个国家。那真正安尼落去，是不是发生更加大的战争？这头一点，第二点。这世界上有两个大战争区，一个是乌克兰跟俄罗斯，一个是美国跟伊朗。但现在呢，现在两个事情又夹到阵了，因为乌克兰这边发射无人机，飞飞飞飞飞，飞1000公里，攻击到伊朗在里海里面的一只商船。包括一只咧边啊呢，甲保护的这俄罗斯的军舰，安尼是不是会那边的战争打来这边的战场咯？是拢夹夹到底呐？其实呢，乌克兰这边的讲法，你伊朗过去，你帮助俄罗斯搞怕，因为俄罗斯迄阵啊要求呢伊朗的见证者无人机。来攻击乌克兰，干不是呢？所以你伊朗用你无人机打我乌克兰，我为什么会当打你？而且呢，你讲迄只是什么商船？其实顶面就是要俄罗斯的物资啊，我当然该打掉啊！所以比作两边的战争，这么夹夹到底呢，也比作一个大战场哦。所以这专家是咧讲哦，安尼是啊，根本不甲买啊，亲像啊。以前世界大战同款，嘛是安尼砍砍砍砍到变成世界大战啦，有可能无？有这可能无？因为即摆呢，像沙特阿拉伯这边，沙特阿拉伯呢7月30日宣布要组织一个海上的联合团体，就是要保护红海、曼德海峡迄边啊航行的安全。
因为这海峡呢，伊连接到红海，包括亚丁湾家嘛，是不是？啊，你即马这个所在，阮也未通，阮出入，哦，阮又要送出去，才卡掉呢，是不是哈？所以沙特阿拉伯这个做法呢，嘛都多是目前也门迄个青年运动组织顶礼拜宣布的嘛。啊，因就是讲要将这个海上那个封锁起来嘛，啊，封锁起来，针对沙特阿拉伯这边来讲呢，这安尼先啊，你不要和我话咯，哦，所以伊结合了十四个国家，发表了联合的声明，哦，这十四个国家包括巴林、孟加拉、吉布地、埃及、约旦、科威特、奈及利亚、巴基斯坦、卡达、索马利亚、苏丹、土耳其，包括也门。啊，你看看呢，你看几个国家哦，不止二十个国家，超过二十个国家哈、哦。这有淡薄啊呢，愈来愈歹处理啊，而且呢，牵涉的国家呢，愈来愈多啊，那是哈。好啦，咱先讲淡薄啊呢，经济方面的国际新闻哈、啊。啊，因为即马 AI 呢，哦，遐尼啊，发展哈、啊。啊，这 AI 甲咩啊，发展甲咩啊，敢会当利用 AI 去赚到钱啊？啊，所以投资的人感觉讲呢，哦，我敢那一直咧 AI。哦，发展半天，啊，无法度变做钱啊，哦，无法度真正赚到钱啊，那是。好，结果呢，有一个数字出来了呢，他都啊讲的遐呢，好亲像呢，农民很好啊。微软最近公司的财务报表出来啊，啊，结果伊的云端业务啊，不断呢非常稳健的成长，所以印证了讲这些 AI， 你这投资。日后呢，啊，你生理上呢，你真正会当赚到钱。所以微软的估计呢，咧七月三十，起了15.51%，啊，伊的这个公司的价值，咧一天内面就增加了4500亿美金哦，4500亿就遮多啊，结果是美金哦，一天哦。哦，啊，这4500亿美金是代表偌侪钱呢？14.5亿，所以那投资 AI 那袂赚钱，哦，赚大钱哦！这嘛创下了美国啊、哦，这种企业史上上大上大，一天呢就起遮侪、赚遮侪迄个价值。哦，所以微软呢，一个公布了伊财务了呢。全世界的市场针对 AI 呢，不到尾也唔知赚钱未赚钱啊！哎，这大家拢点起啊！投资者真正会赚钱哦，真正会赚钱哈！你讲像亚马逊这大公司，哦，你七月三十美股盘后伊嘛公布哈，伊顶一季整体收入达到2.06亿美金啊，比顶一年。增加了20%，比市场所预料的也够较侪。哦，所以这当讲是大家呢较安心，给大家一个强心针 ，AI 落去发展。好、哦，然后呢，你真正会当赚到大钱，安尼是啦哈。好啦，即卖咧，啊，就较安心嘛，因为本来是迄个回答。好，一穿白衫的黄仁勋哈，有人讲啊，你回答哦，啊个北京大公司呢担保和北京大公司呢啊去发挥啊，因为伊需要钱啊，你回答呢该担保啊，伊则提银行的钱啊，则来买你回答的机啊，啊你回答呢佫个担保啊，意思讲拢恁家己遐咧钱洗来洗去啊，感觉讲真有生意迄个款。都无影赚到钱啊！那是有迄方面的声音啦、啊。哦啊，当然啦、啊，投资的人就会感觉紧张啊！哈、啊，我来另外讲到的是日本。哦、啊，日本的中央银行昨昏宣布讲呢，伊的基准利息维持咧1%啊，无要做改变啊！那是哈，日票呢一直播，这大家知影。啊，大家知影哈、啊，所以一直播，当然。啊，对老百姓的生活开销的成本，当然就会较无通用，无通开啊！那是哈，所以你看过去吼，日本钱大鱼嘛哈，日本钱大鱼呢，哦，全世界你看日本人全世界在佚佗啊！哦，然后好，迄阵啊，日本的经济真好，对不对？
哦，美国真侪公司啦、大企业，拢叫日本买去呢。啊，全世界买透透去啊呢。啊，后来日本卖去啊嘛，卖去了日票一直薄一直薄，薄到即嘛呢，一块，哦，对，160块啊，美金加日票安尼先哈。所以呢，日本的这方面呢，真正是有一点点辛苦了哈。但日本啥呢？日本钱啊，拢藏喺国外的大企业。日本是大经济体哦，所以这是一个真奇怪的经济体哈。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地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来。

0: 三九啊，加幸福证，这会敲到我呀。
1: 幸福证，他稍微地理往来这些，不是家里就会转了，现在都没，他都没。
2: 三九加脆气听啊，足好，二张免加油啊，困未去哈，饮雪梨丸给足好困嘞。
3: 三九克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塔我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0: 啊，有些老气破了，够呛呀！啊，食伊三九解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
4: 伤。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丸，三九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着，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的得力铁三角，咱这边的活动就是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以及咱的三九钙好，两阿加半阿的大包装的，就是三项哈。而且瓦骨是安尼哈，瓦骨呢，伊主要是咱重阳节的活动。所以卡叔讲啊，你拢是三九甲瓦棍的夹咧食，哦，安尼先呢，是毋是讲你个药房问一下，伊遐呢阿个瓦棍大组的啊，你就赶紧个提嘛，是毋是哈？啊，瓦棍大组是5000块，内底拢总有300粒的，啊，迄是瓦棍。哎，那无大组的呢，啊，你就先买一盒嘛，啊，阿等重阳，时间到啊，咱要买大组的，再来买大组的吧，好，也只好这样了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全部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对阿良啊介绍的产品：灵果精、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或者是三秋钙粉。不清楚、不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吼。啊，要提醒大家吼，天气真热，水分一定要补充。啊，为老大人呢，买啉水呢。哦，水分太少不可以哦，哦，水分一定要补充哈。好啦，小娜娜，拜拜。
1: 德力声音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音，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提醒的工朋友，做工若不幸受伤，唔免惊，唔免烦恼。中华县政府提供免费行动律师服务，由专业律师到你身边，替你解说职业灾害法律问题，协助你了解应该有的权益，专程唔免钱，陪你守护劳动权益。有需要，职业灾害咨询专线，0700735010。以上广告由中华县政府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提供。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

0: 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跟来 B 的林兄得力公司》，改婚改友为他干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郭，
0: 我是莫格。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来啦，今天是多有味了啦齁，而且已经进入的八月份了，今天
0: 下半年的第二个月，下半年的一到六，
1: 什么叫下半年？
0: 下半年的第二个月啊，
1: 对啦，August 1st 八月一号，今天八月一号 August 这 first 八月一号，今天是观世音菩萨的圣道之日呢，哎呦，观世音菩萨是6月19号农历，6月19号刚好今年就是今天，观世音菩萨圣道之日，好，观世音菩萨在不同的宗教跟派别当中常常都有人给供奉供奉，只是称谓有所不同，道教称他叫慈航真人，或者是慈航道人，一贯道称他为南海古佛，灵山派呢奉他为五母之一，在龙华教还有什么奇教越南高台教当中也都有人信奉观世音菩萨，民间对观世音菩萨有很多更加亲切的称呼，譬如譬如观音娘娘、观音佛祖、观音佛祖啊，无的观音嘛、观音大师、白衣大师，这拢是同款，通通都是对观世音菩萨的称呼。观世音哦，这个观世音菩萨一是这个佛教四大菩萨之一，有无比大愿力哈，会当度脱一切苦难众生，深入民心，寺庙当中的形象嘛真多元啊，有送子观音，有鱼篮观音，有水月观音，有千手千眼观音哦。观世音菩萨有三个生日，一个三个生日，一个是农历2月19，一个是6月19，一个是9月19，其中2月19是观世音菩萨的诞辰，6月19呢是得道升天日啦，所以今天观世音菩萨得道升天之日啦，哇，人讲哦，伫观世音菩萨的生日哦，不管对一个是伊的生日，还是伊得道日吼，这还有咱都要讲讲，还有他有三个生日嘛吼，反正呢，伫这几个生日哦，其实听众朋友你拢会当去拜观世音菩萨，拜观音哦，求啥呢？求来叫未生啦吼，要求囝啦，求子嗣的对啦吼，求健康啦吼，譬如囡仔歹气啦，求智慧啦，囡仔开智慧啦，求事业啦，顺利发展啦，安尼哦，啥物拢会当求。啊，有求一定有应嘛，吼、哦，嘿，那就
0: 对啊。所以我就说，华人的宗教其实都是那个功利主义嘛，对、啊，实用主义啦，不要说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嘛。那有求啊，你刚觉你觉得有回报，咱得想谢神，啊，如果有求没有回报，要不要谢神？对不对？我都问这个问题啊！你哪讲哦？去求啊，这个没有如你的所愿，那要不要谢神？要不要？要不要？
1: 要啊，也要谢啊！伊会感觉讲你都爱个谢，无咧，
0: 无啦，我说
1: 在求的时都爱伊了啊！
0: 没有啦，伊发愿嘛，人讲啊，哪讲啊，那吼啊，不就祝生娘娘啊，我哪讲今天谁姐姐啊，我来谢啊，结果如果没有我。当然，我们看到会有人谢神，但是这也跟那个中彩票一样，这个叫做幸存者的偏差嘛。这个人就脸哎啊，然后很多人来谢神啊。如果你求了，最后没有如你所愿，要不要谢神？要不要？
1: 要谢啊！一次求不成，再一次啊！
0: 谢的力度跟你有求成的力度会差多少？所以说呢，就功利主义，那就实用主义了，不要功利主义。
1: 对嘛？啊，有所得要有付出嘛。
0: 所以我还蛮欣赏蒋友清的言论他是看似疯癫呐，但是他是整个人世中最清醒的人。
1: 你讲蒋友清，
0: 我唔知对啊，无来讲阿公哦替别人起见这件代志。
1: 无啦，我咧讲另外一个宗教信仰。
0: 我这我唔知咧，
1: 哎，你唔知哦、喔？
0: 这一段我都阿无听。
1: 是哦。
0: 对啊，我们问自己啦，去求神没有成功，我们要不要谢神？因为我去拜拜，我都是觉得说我喜欢那个氛围。比如说跪你去尊啊，我当下这个什么玉皇大帝生嘛，天公星，我会想去拜拜
1: 是。你是感受那种？
0: 对，我是干嘛？这个文化。
1: 你插回啊？你也
0: 卖讲插回啊？我就是讲这个物件，干那伫台湾感受会到。我今仔那人伫国外，还是讲世界各地吼，这种东西体会不到，而且一年就那么一次。那会求什么？就啊，就是我啊，就那个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然后平静这样子啊。我不会说哦。我一定要怎么样才回来来谢谢你。没有啊，就有点就说啊，就跟那个国外的那个去教堂祷告一样嘛。
1: 祷告一样就是有一点就释放自己啦。有时候你透过祷告当中说哦行啊主啊哦耶稣啊哦基督啊上面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就是把有时候就是说把你自己心里的话那不能讲的把它压抑的哦啊是说啊去给心灰啦做啥那个忏悔嘿啊。
0: 对啊对啊。
1: 其实
0: 所以
1: 搞不好心如底来，大家都听个咧。
0: 不要常常发愿嘛，我就发愿，如果然后发愿说啊，如果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会来谢神。但是如果没有如你的愿，要不要谢神？那你还会你还对这个神会有信仰？还是讲还是讲个吹北京的神继续拜？
1: 拢会继续拜啦，我那会继续拜。无你问咱听众吼，咱听众有足侪人吼，尤其较长辈拢较有咧拜拜吼。你问讲啊，你哪去吼求神明吼？啊，你若讲啊求求的讲啊，伊都无和你如愿以偿的话，
0: 好啊，你还会继续拜吗？你会谢神吗？
1: 你会去感谢他吗？
0: 继续拜吗？谢的力度会如何？
1: 咱拜拜听众，第二休息开用口音再来讲
0: 哈。但是我讲拜周生不管，拜周生是慎终追远哈。但是周生你不讲你不管干救啊，就是啊，因为这家里有血缘啊，然后有时一代传一代，我觉得拜祖先跟拜神其实是两个不一样的。
1: 周生贵姓了，那不是说哎呀去做神啊，去做神啊，所以拜周生跟拜神啊，
0: 去投胎比较
1: 多吧，去做神啊，
0: 至少会让周生够有一些血缘关系嘛。
1: 好啦，咱刚才说那个蒋友清啦，蒋友清蒋友清是算蒋家的算
0: 第四代啊，
1: 蒋中正是因阿祖的对啦，对不？
0: 对啊，
1: 蒋中正一蒋中正这最近有人咧提议讲，要把蒋公中正那个歌要把它除掉。
0: 我觉得这倒也不用啦，没有那个就是
1: 反正也没有人会，现在也没有什么人会去唱那个歌，
0: 或者说现在年轻的一代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了，
1: 不认识谁啊？对啊，说蒋友清就是蒋中正的这个第四代啊，第四代的对，剩伊呐叫蒋中正，还叫阿祖的对，
0: 阿祖阿祖，
1: 伊最近的这个节目哈，网络上的节目哈，阿底下咧哦跟主持人咧访谈的时阵哦，大家讲蒋友
0: 松柏长青嘛，
1: 蒋对啊，雄细汉的哈，
0: 对我感觉因他们还是大就是有教养之家啦，一定很名哈，松柏长青。其实他们这几个蒋家的第四代哈，其实还是在这种很严格的教育里面去长大啊，但是他们却要背负着哈蒋家的功与过。
1: 对啊，这就是安尼啊。你作为他的后代，
0: 我干嘛因第四代哈，
1: 功不一定归你啊，过
0: 人家就算了。但是他们一定会享受到。 其他人没有的，比如说一些还是有些福利跟特权，跟一般人来讲，
1: 或者是关注啦，
0: 关注啦，
1: 对啊，因为有一个查某叫蒋有梅嘛，梅花的梅有没有？
0: 松柏长
1: 青梅，梅哈，对啊，哦，
0: 对，
1: 啊，那有一个的蒋有菊，好了，蒋有青哦，这个大家都查讲，这蒋家第四代，他的言论哦，常常会有这惊人之语的，对啦，啊，我都要讲嘛，说最近伊的网络上啊，这个。好节目啊，就是跟其他两个啊两个主持人底下在谈的时阵，他就谈到这个宗教信仰的问题哈、哦，所以咱都要讲了宗教信仰问题。哎、啊、呀，朱启林的问伊讲，哎、欸，听说你原本是信基督教，是基督教徒，伊讲没有错哈，伊讲我们家都信基督教，但是呢，朱启林个改问讲，后来好像你都没有，你就没有继续艺术工，无继续咧，这个基督啦、基督啦、行教堂啦、拜拜啦，哦，后来就都完全没有了，抛弃了。伊讲对啊，吼，伊讲对啊，没有错啊。伊讲啊，为什么？哦，为什么？因为伊讲吼，基督教诶，这个教义里面有说吼，如果你犯了错，或者是说就是说你有犯了错、犯了罪，安尼就对啦哈、嗯。那可能未来就是说，可能他会以三倍的哈、三倍哈、三倍诶报复的功力会回应到你身上的对啦。意思说你这么会代志，如果你做不好的事情，那好、哦、可能对你未来的影响会是三倍哈。诶、欸，就咱刚才有一部迄个日剧个九百。该是哈，是十倍奉还啊！伊讲会三倍哈奉还的对啦。哦，这唔好，你一定会被三倍奉还。这是基督教教义里面可能有此一说安尼的对。阿姨的讲，哦，安尼我都惊死啊嘞，对唔对？耶，你那我那讲，唔是我那讲，我那做。啊，竟然讲到吼，这蒋中正的对啦，他杀了多少人呐、啊？哎呦，他如果杀一个，安尼就要还三个哈。啊，杀三个就还三倍，杀三个就要九个。而讲啊，这安尼落去还得了？伊讲，所以伊讲惊死啊！那到时候我一百条命都不够奉还的。意思因啊做太人太足济哦。阿丽亚讲，到时候你世世代代一直要还的话，
0: 还不完哦。
1: 伊讲我还好几代也还不完哦，哎惊死啊！所以他才后来就不敢信基督教的是安尼哦。
0: 也是蛮有趣的论点啦、啊，哎，对啊，对啊，对啊。

0: 哎呦，可能有那个哦，哎，台风哦，下礼拜哈、哦，嗯，哎，这个台风叫做白海豚哦，哦，这个白海豚，嗯，哦，这个台风可能会在下个礼拜对啊、对的这造成影响哈、哦嗯，啊，所以说哎，气象局发现哈、哦，哎，台风哈、哦，每一年大概这个八九月是台风的最多的季节哈、哦，尤其是八月份，结果他们发现台风最喜欢什么？最喜欢什么日子？
1: 嗯，什么日子？嗯，
0: 因公吼气象局讲啊，这气象局讲不是我讲啊，气象局讲台风最喜欢八八节，台风最喜欢八八节。好了哟，所以基本呢，这个白海豚台风可能影响的时间就是下礼拜，就有可能是八八节哈。好来，那根据气象专家这里讲，过去七十七年来就有15个台啊啊，有15个台风哈，七十七年来有15个台风，其中有7个。集中在最近32年，哈、啊、对台湾造成严重灾情的哈，比如2015年的苏迪勒，2009年的莫拉克，1994年的道格台风，哈、哦，好来，嗯哼，都是在八八节，哈、哦。伊讲，意思就是讲，有从啊过去安尼，这个吼、哦，这个台风的这个发生的季节，看，伊讲很多台风都发生在八八节，占据
1: 夏天嘛，就是刚好八八节、哎，如果八八节在一月就。哎不是八八节了、
0: 欸，对，八八节，
1: 对啊，就是硬要去、嗯、找一个关系
0: 啊，对啊，那夏天也不没错啊，
1: 那夏天本来就是
0: 八八节就有一个日子啊，
1: 那夏天本来就是台风的高峰期，那七八月还有什么假日？哎，没有七八月还有什么假日？
0: 哦，七八
1: 没有嘛，暑假我跟你说，那你给我用统计，暑假一定是台风哈、哦，每年的暑假一定是台风最多，
0: 哦、那个range、那个range又比较大了
1: 啊，对啊，所以
0: 那个范围又比较大了，
1: 所以这个思考方式。
0: 八八节就是
1: 七八月，除了八八节还有什么假日？
0: 台风最喜欢八八节。
1: 对啊，
0: 哦，依照这个气象史上的记录，第二个喜欢的是什么节？你知道？中秋节，
1: 对，
0: 中秋节
1: 八九月、啊，就是八九月那个，
0: 所以好，台风最喜欢八八节，第二喜欢中秋节，哈、哦，就这样，哎，
1: 我那这样照样造句来说，我觉得台风最讨厌什么节日？他一定不会在那个节日来台湾。
0: 台风、哦，
1: 农历新年
0: 不？台风最怕冷，
1: 冬至一定不会有台风。对啊，这
0: 哎呦哦，发生在八八节前后侵袭台湾的台风，包括我身边1960年的崔斯，1961年裘恩，1961年的梅瑞，1964年的艾达哦，这个名字哦，1969年的贝蒂，1976年的比利，1982年的西士，1984年的福瑞达，1994年的道格，2006年的宝发，2007年的帕布啊，2000还有2000几年，
1: 2008年呢、啊，最重要啊。莫拉克其实最其实印象最深就莫拉克风灾嘛，你说那些马英九时代那个时候的那个行政院副院长，2007年
0: 的吴提，2009年那一年就是莫拉克，2015年苏迪勒，好，2019年利奇马，好，总共15个台风发生，好，最近70几年当中15个台风都发生在八八节，好，前后啦，当然不会只一天嘛，哦，嗯。
1: 啊，莫拉克风灾前就哎，行政院的副院长阿吉相，应该不是议定了。那时候不是 call 你们讲八八节，对不对？他不是去这政论节目里面讲八八节，谁八八节跟吃个饭怎么的吗？
0: 哦，
1: 哎呀，哟、哦，阿九的，黑德西啊，对啊，莫拉克风灾。
0: 哦哦，迄、那个，
1: 反正就行政院的副院长还是谁吧，反正迄阵那伊的被人的门户
0: 八八节台风去吃饭的。首长
1: 对啊，啊个北北啊，跟上节目一个，然后就惨嘛，一个吃个饭怎么了？结果、欸、对不对？哦、不打行不打懒，专、哦、打不长眼，就是这种啊。
0: 有呢，啊这啊那个是谁啦？
1: 忘了啦、欸，反正已经是历史人物了。
0: 行政院长， 哦，行政院秘书长、啊，
1: 对啦，秘书长、啊，
0: 哎、欸、啦，
1: 薛湘川，
0: 薛湘川呐、啊，
1: 哎呀，爬爬啊，那、啊啊、就上，本来就没上海要恭维啊，就扣进去哦，以为捍卫一个爹，讲跟爸爸吃饭的意思。啊，
0: 伊讲迄落啦，伊、啊、讲
1: 吃个饭怎么了吗？
0: 爸爸节吃个饭有过分吗？
1: 对啊，
0: 安尼、
1: 啊啊、
0: 啦，伊讲、啊啊、去陪丈人爸吃饭呐、啊啊，有过分吗？伊、啊、是讲安尼啦。
1: 对啊，于私不过分啊。啊，愚公这种话哈，讲出来的我被 K 了。所以对台红台有印象的，对八八九印象，就是因为他这番言，对这番言论，
0: 就会想到哦，台风。
1: 你看他，你看朗德加那样，你这不敢喝。薛湘川后来啊，他其实是做的还不错。但是你咱最后对伊印象就是爸爸姐去吃饭，
0: 一百个优点就因为那一个那一句话就全部拢。
1: 伊个盖上是学者、学者还是什么什么朱正啊，政务能力也还蛮不错的啊。结果面对媒体不会讲话啊，就细朗的被记在这一点。人家一查八八节台风吃饭啊，一定就看得到薛湘川。
0: 哎，好嘞，好。
1: 哦，伊嘛，这位台彩董事长，
0: 哎，
1: 行政院国科会，行政院副主委，政党轮替后成为国民党智库的重要幕僚，哦，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其实我都忘了这一号人物，
1: 我也忘了这一号人物，
0: 真的都忘了。
1: 但是他讲过的话哈，到现在，讲到台风八八节吃饭哦，就等于薛湘川啊，
0: 好。等一下哈，咱今天要甲听众朋友讲的哈，今天是八月一号了，
1: 八月七，今天八月七。
0: 这个咱的劳动部哈，这个有修正这个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细则，将有五大重点变革哈，劳退金的这个五大变革哈，重点变革哈。好，来甲听众朋友讲哈。好嘞，劳退新制哈，就从八月份开始呢，五大重点变革，第一的是新增加有三十天月领有余期哈，就是讲咱那边呢，要开始领劳保退休金的时阵，老师底下讲，我到底是要一次领还是要这个分啊月月领安呢？哦，好，对啊，有的人弄个底下纠结拍个球哈，啊，伊即卖意思就是讲。现在新的修改的那个制度就是说让你有一个月没关系，你是你念你如果要做一遍念你念零的没关系，三十天里面你还可以改变，三十天之后一个月过了，你想想说啊，我还是改月月零好了，我不要一次零，就这样 OK 可以再改、哦哎，这就跟你买投资保单，你买保单保险哦，赶快
1: 一个犹豫期啦，
0: 哎，让你十天审阅期十天，好不好？所以这嘛，安尼嘛是很人性啦，吼。哦，嘿嘿嘿，所以哦，你若家己要劳保要退休的时阵，你就家己先想哦好，算哦好，到底我是要分做哦，这个哦月领还是要一次领哦？这个人家己的迄、那个吼，这没有说哪一个比较好，一定让有人讲，啊是要达个月领较好，啊是要一边个领起来较好哦。这个人来看你的理财安排啦，吼、哦。啊，全反正即马拢有三十天会当互你更改啦，吼、哦！啊，但系用更改一改，一改尔尔，吼、哦！啊，一改就是三十天内你会当变更。
1: 对啊，看你家己个人对这个钱要怎使用
0: 啊？对对
1: 对 对, 對，没有什么好坏、嗯，但是咱即马政府给这就变得比较弹性了。你讲啊，榨灾我得安喏，没关系、这一次还有一个月的时间、让你一个犹豫更改期，还不错啊，还不错，还不错。
0: 好嘞，啊，第二个就是讲雇主哈，袂当雇杂自愿。愿提缴，好，雇主爱协助劳工的一趴到六趴范围内自愿提缴，不得拒绝哦。哦，嗯，没、这个自愿条，劳工哦自愿提缴哈、哦，就是讲是不是讲啊？可能你自己要把这个劳保这个哈、哦、要提高。哦，
1: 以前是可以拒绝，我们不知道啊，就是可以自提嘛。
0: 啊，现在不行啊，他现在新规定就是雇主不能拒绝啊，而一拿员工一个底被提高，一个底被自愿的。
1: 但是， 已被提高，为什么雇主家自为什么
0: 啊？那个提高的部分的金额，已被给你叫啊，被给你叫。比如说，
1: 对了对了，
0: 我的薪水没有到那么多，对不对？那我要把我的劳这个薪水要提高到
1: 对
0: 最高提保额的额度。
1: 慢慢，你家己被交钱，现在过去雇主被被。
0: 不会让怪啊，雇主讲安尼，你得我得真正你我的薪水不
1: 是
0: 是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相对的雇主也要把他的提拨拉高啦，好像我的印象是，好像你自提多少，同样雇主也要拨出多少啦。所以过去雇主不要会拒绝的原因，你哪讲家己要交钱的喂？
0: 对啊，你就是自己要缴的话，
1: 你自己要缴的话，
0: 自主提
1: 自主提拨，
0: 自愿提缴啦。
1: 对啦，
0: 自
1: 愿提缴，为什么雇主要拒绝？过去来在旧法里面
0: 不要啊，他不要你那个记录上是这样领账的薪水啊。可能我给你三万块，你被提高到四万块呢？哎呀，有的不要再可能。
1: 所以是不是就是我的印象是，雇主你好像提多少，雇主要相对的提出多少？
0: 没有没有，就是要那个部分都是自己要提高的人，你自己要缴啦。哎呀啊，有时候有的老板他不想要这样嘛，你的干妈公啊，我实际上不是这样啊，我为什么要给你这样？有的会啊，会啊，真的啊啊，所以已经嘛是讲雇主不得哈、哦、拒绝哈、哦。好来，另外的纯就制劳工可以自提哈。哦开放为2005年开始，仍然适用旧制的劳工，会当申请自愿提缴。哈、哦，好来，这详细你那是跟问劳工局哦，不要再来问我，我没有那么清楚。哦啊，然后的是讲延长未成年遗嘱的请领期限。哦，就是讲十年青年的时候，未成年遗嘱成年当日起算。哦，的延长未成年遗嘱请领期限、哦啊、最后一个就是扩大专户保障范围，劳退专户不得扣押、哦、或者是让予等等的保护，扩大适用到遗嘱、哦、遗属啦、哦、以过世的人的家属为遗属、哦、以及指定请领人、哦、好哦，就这样子哈、哦，这个可能有用到的人较会知影哈、哦哦。不过这比较普遍的就是咱第一个讲的讲，你有30天的哈，会当犹豫期啦哈、哦。你先领，你真先领，无要紧啊。好啊，我要月领的啊，已经啊月领提拨给你，已经领一个月啊。你想想讲，不要，我的今嘛我需要多一笔钱，所以我就改领一次领哈、哦，这样可以的。

0: 咱一个听众朋友伊传讲伊出门嘛，啊传一张这个吼相片吼，讲啊因到头前有在这个三轮车啊，然后呢然后就
1: 三轮车，
0: 三轮车，然后伊就行，奇怪，三轮车顶管那听到熟悉的声音
1: 哦。
0: 原来
1: 现在哦，
0: 咱这个听众朋友吼，本来就是咱听众嘛。一出门的时阵啊，出门出去买东西，然后耳机戴着耳机在听我们节目，结果他经过他身边的这个三轮车，怎么也听到好像那个回溯音，好，然后很熟悉的声音。原来哈，引到头前一台三轮车嘛，在听咱的节目。
1: 哦，
0: 也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哈，
1: 对啊，这个三
0: 听众满天下，
1: 对对对，这个时段哈，这个从南到北，从北到南，
0: 没错，
1: 好，拢有可能有人会跟你强碰，大概哈，来感谢全国哈，全国各地哈，各县市的听众，
0: 对啊，包括以前那我们就这 YouTube 的影片嘛，一个外国人来这个台湾哈，
1: 啊对，
0: 加米加
1: 加意加意外加
0: 加
1: 加意加意啊底下咧谁给啊？那个是那外国人啊，他自己又一边拍片嘛，哈。啊！看到我们看到这个影片哦，
0: 我们看你吃东西，一些外国人来台湾吃小吃，
1: 结果我听到那个收音机有人在听收音机，就是我的声。哦，所以我讲我家己无法度伫节目播出的时阵去外口听，我来听到听去顺，对吧？我都讲，会使啦，除非用录音啦，就录音啊，因为我们这个时段节目每天都现场哈，所以没有办法讲同时安尼哦，啊无啦，总共这个时间有当时啊，去外口洗洗的时阵哦，搞不好我就知影讲，哦，有的人用心机咧听的时阵都大声，当然有的人有的人伫厝内底听啊，有的那些店啊，店家会开收音机哦，做生意的小生意的哦，像咱咱都讲诶，往这个外国人在嘉义啊，伫咧要找家的时阵啊，一路上我们竟然看，我是咧看迄个影片，那个外国人影片，结果是看听到我们自己的广播的声音哦，就代表讲那个嘉义那边店家有人在听我们的节目哦，那个时间然后后来我个这代志咧甲。一个朋友，我一个朋友，伊是嘉义人。我咧甲讲这件代志的时阵，伊讲遐哪个讲，我特别呐，当个嘉义，阮姐啊，拢甲我讲吼，吼，因为因姐也知伊甲我是好朋友嘛，吼，知伊妹妹甲我是好朋友，伊就讲，因姐人甲讲吼，我甲你讲，我早时啊，来去菜市啊买菜，贵菜市啊，拢恁好朋友说过那一声。
0: 我了解了啦，好，稍微先我查一下，为什么奇怪？我就讲过去一家底里边自提哈，比如说劳退金嘛，因为雇主不管是什么样的雇主哈，你只要加入他的劳保的话，雇主每个月固定要帮你提6%，这是板上钉钉的
1: 代。对对对。
0: 啊，但是你为什么说我家底被拿用我家底的薪水，再去自提多1-6%这个部分，雇主要拒绝，用我的钱又不是用你雇主的钱，我想说过去现在雇主要拒绝。原来哈，其实是不是说什么跟薪水的高低有关？是这个行政流程。你哪公我要做这个什么劳保自提6%的话，自己要付钱的话，这一个收跟缴哈，收钱纳钱哈，是雇主方面要去帮你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个行政流程又要收缴哈，这些公司的所谓的行政的麻烦，所以过于雇主啊，慢，你我没得办这個，你不爱。我不要帮你办啊，过去是没有罚则，但是从8月1日开始，你如果说 OK， 我想要自提哈，这个劳退金的话，雇主不得拒绝哦。我叫老头家还是公司帮我办，你若 say no， 就会有罚金啊。跟钱没有关系，这过去这个行政的流程哦，而且讲每个月要收要缴哈，讨恭喜不完了。
1: 好，所以大家记得都是讲啊，
0: 现在不能拒绝了。
1: 我就这人弄来讲啊，要把它哦，比如好像我们现在劳保的最高的投保的这个薪资哈，又好像又有说好像要提高了。 哦，目前好像是47,000多嘛，有可能说提高到50,000。您尽量报，尽量叫我啊紧。安尼你有没有？有人就讲我，那到时候我要退休，我退劳保退下来的时候，我每个月要领到的哈，每个月月退金会多一点哈，好对不？啊，无较早你讲话，我就讲侬要1-2万，1-2万，大部分呢1-2万，2万多哈，哦，超过3万以上的就算是不错的啦哈。啊，现在会可能会越来越多啦哈。
0: 嗯，主要这个。也变得比较弹性，所以我刚刚政府真的与时俱进，
1: 对啦，
0: 因为包括这类哈，咱投保金的上限的改变以外，就是讲咱投到共轨嘛，对这个位开始哈，你要一次领，还是讲月月领哈，你还可以有一次哈 say no，
1: 你可以先领一个月，要用什么领没有关系，领一个月要后悔可以改变，
0: 后悔可以后悔，
1: 可以改变。
0: 我可以想到劳保局讲，我打开它来讲后悔来改，那个要重新计算。
1: 想我好啦，卖安尼改来改去啦，都跟你想我好得。
0: 但是一辈子就只有一次机。机会
1: 啊，只能后悔，只能更改一次啦。
0: 一次哦，
1: 你们还没改来改去哦，而且一个月来哦，一个月来哦，时间你唔能讲了半年啊，才要改无？喂 ，no no， 嗯，
0: 但是有一个方向啦，讲吼。不欠钱啦齁，真的月月领就好。
1: 嘿啦，活得越久你就领得越多
0: 呗。咱这种圣规嘛，
1: 啊，
0: 其实八九年，你领九年就超过你的一次领啦，而且齁，不要
1: 八年多九年
0: ，八年算整数赚九年好了。还有一个就是讲齁，你提早领比较好，你这边延后说啊，今年给5%给啥啥，让提早领的虽然领的比你少，可是他前面就赢很多了，那这个都是赚过了，我跟你说，这个精算，
1: 人家都精算过
0: 耶。你好像看到不是有一个递延的年金可以多5%嘛？但是你多5%要领赢人家哈，提早领少5%领哈，你要领。活超过90岁，
1: 你也要缴比较久啊。
0: 对，缴比较久，你能让得开心照啊。就像龟兔赛跑的时候哈，对不对哈？55可能就是60岁就开始领哈，你要领超过65岁，反正你就要领到90岁的时候，你才领的比他多。那个时候90岁领那个钱没有意思啊。啊，对吧？你可能活不到那个平均年龄，所以我跟你讲，有时候他是故意给你看的啊，你给坑我当哦，然后给多领几发，打个弄快几发。
1: 我当时干嘛讲？我每个月领到多少的那个数字漂亮？你的劳退吼，劳退月退金，你一个月领偌济啊？对不？我听起来拢大概1-2万哦。啊，你领偌济？哦，我领4万呢。
0: 所以绝大多数人都是韭菜就是这样子啊，只会看很短的东西，那时间一算，哇，你那个高涨回，人家已经早就在领啊，你讲哎呦，你那个几个月，你那个比我借，但是你要领赢，总数要比人家多的。
1: 讲了后礼拜，大家拢去退掉啊，拢对不对？好啦，自己这个其实都可以自己去计算。
0: 换一个角度，会选择延迟领的都怎样？
1: 无欠钱，
0: 无欠钱，
1: 无欠钱，
0: 对对对对，
1: 那我冇朋友吼，伊阿哥咧上班，但是伊老保伊就先甲退啊，吼，
0: 跳啊，
1: 对啊，靠一个鬼趴，无要紧啊，
0: 无要紧啊，伊升贵啊，
1: 啊对啊，阿姨哥咧上班，哦，珠江，
0: 珠
1: 江安尼上头领了，哦，加我大风咧。今晚咧从开钱去做大王咧，
0: 拿到手上可以用的，才是真的东西，不然永远都只是账户里面哈挂送诶。
1: 好，来进攻哥啊，
0: 美丽人生。
1: 姐姐妹妹婆婆妈妈，婆婆妈妈，假护理元素，假假变姐姐妹妹，出去人姐姐妹妹，阿你卡扎拢
0: 变少女心，
1: 阿婆阿桑，我哩咧，阿老差嘛食几个维护力元素呢？今嘛出去人咧叫吼，哦，听到给我顺眼嘞吼，哎，给我顺耳嘞，对不对？叫你姐姐，叫你妹妹，但是妈妈奢求太离谱了，哦，对不？有食护理元素真正有差呢。哦，看一下你医美一年咧做几遍，医美开几十万呢？
0: 对啊，哎，
1: 对啊，什么哦？哎，
0: 什么
1: 海洋娜娜哦，一安尼吼拢买，
0: 今嘛
1: 无流行海洋。
0: 去买什么水光针啊齁啊，水光的什么齁、哦哦、那个脸上会一颗一颗那个很可爱。
1: 素颜针啊
0: 对啊对啊对啊什么。
1: 这个住家呢经流一堆一堆啊呢。你假护脸素啦，人说冒油新生是没有错的啦。
0: 由内而外啦。
1: 对一味喉咙梦条嘛，内分泌条嘛，早人的喉咙梦做的喉咙梦足你的水的油水齁。喉咙不足你的齁啊那样打屁屁干扁扁的齁。啊哥几尴尬呢齁，莫名其妙发脾气哦，真的是齁、哦、不可爱齁。
0: 哦, 哦、嗯、还有的是说齁困啊，其实困是上好、嗯、睡觉是最好的美容圣品。
1: 嗯，
0: 因为我看过的时候那个医美脸很精致的人齁、嗯、啊但是一困不好。
1: 嗯。
0: 那个脸其实气色是败，
1: 嗯，
0: 欸、你干嘛哇？规定整张脸就发现说，我已经讲开就是新书，花那张脸外面花了很多钱，但是整体人的气色
1: 嗯
0: 是不好的。
1: 好，
0: 欸、这睡眠
1: 所以记得哈，记得
0: 由内而外的美哈，
1: 一盒两千，
0: 对，
1: 护理元素美国进口的、嗯，它里面成分全部拢是植物的，
0: 嗯，
1: 包括有大豆萃取的，有大豆萃取的异黄酮素，啊、
0: 嗯，
1: 够洋甘菊。姜黄素、芝麻素，
0: 还有修补身体哈、
1: 啊，器官组细胞修复诶，
0: 器官组织诶哈，脯氨酸，酸对啊
1: ，so good 哈、哦，真的是 so good 这么好哈、嗯嗯嗯哦，好姐姐妹妹不要再花那些钱了哈、哦，啊不要的几几闺女烫天的找皮肉痛好不好哦、嗯嗯，搞到最后都变形，
0: 平衡呐、啊，平衡呐、啊，那、嗯、那、假的困的起困的罢哈，阿心整合哈，你再稍微一点点的哈、
1: 哎，
0: 这个医美的话，哇，那个事半功倍、
1: 嗯嗯、
0: 哦，不冲突哎。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而且哈、哦，连护理元素是安怎，他吃的不是只是做外在容颜的哈、哦
0: 啊，
1: 这个改变哈、哦嗯，会、啊、提升你的年轻感哈、嗯嗯嗯哦。重点是睡眠也好啊，人睡眠睡得好，身体就会好，
0: 对，
1: 啊、心情也会好。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对不对？阿伯利亚呢？
0: 气色啦，
1: 啊，面都来做家哦，来医美做家呢，哦，变个暗啊呢，哦啊，但是啊呢，特工的呢，
0: 又他革命
1: 啊杂啊。脾气不好，
0: 然后油桃干饼，因为做太多医美，然后那个肉又没办法放松哦。
1: 护理元素加来的放松啊啦，护理元素加来人啊，轻松啊，就轻松啊。姐姐妹妹，婆婆妈妈，婆婆妈妈要变姐姐妹妹哈、哦，来护理元素。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哎，记得哦，去买是爱讲护理哈。哦好，先讲哎，公司护理有交代，买护理元素的时阵，先搞先抢护理的名啊、哦！我要买护理哈、哦、元素，安尼好，谢谢。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有这可能给大家摘起啊，就是昨天晚上的新闻哦，都看了讲哇，西班牙被五万大军给进攻了，非法移民大军给进攻。看迄个镜头，你就像你个惊死呢，就是伫这个西班牙的海外，嗯，这个飞地哦，蓝选公上面叫飞地，飞地刚刚讲的是一些海外的领土就对了。
1: 嗯，
0: 啊，这个飞地的定义其实还蛮严格哦，它不是一座岛屿哦，讲海外这个领土不是一座岛屿，是这个飞地哈、哦，飞翔的飞哈、哦，地板的地，就是讲你这个海外领土是甲别个国家连这会连在一起的。这个才能叫做领土的飞地，啊，西班牙哈、哦，它在海外的飞地两块，一块就是咱今天的主角叫做休达、哦、叫做休达，另外一块、哦、也是在北非、哦、也是在北非，大家叫做我看一下，大家叫做赖索托，不是，
1: 嗯哼，
0: 它叫利维亚、哦嗯、一个叫休达，一个叫利维亚。刚刚讲这两块飞地哈，拢是地哈，海外跟其他国家连在一起啊。这两刚刚上新闻的这个休达哈，他旁边就是跟摩洛哥给接壤，就最近看台湾哦，金伯赫接摩洛哥，就摩洛哥每个人都想要去欧盟、去西班牙赚钱啊，雄健的红线的想呢，就是越过那个海岸线的围栏，跑从摩洛哥跑去。哦、西班牙，对，那人说哇，这个非法移民是这样子，要潜逃很简单吗？但是对这个摩洛哥人来说很简单，很简单。为什么？因为他只要冲破那个栅栏，跑过从海边这样子稍微绕过去那个海岸线，就可以进入、哦、西班牙的海外领地。
1: 嗯，
0: 安尼这些哈，这两天有超过五万个人哈、哦。直接冲进这个西班牙的休达，然后造成哦岛上哦，包括这类西班牙的军警人力不够啊，就困逃来五万的人冲一笔，然后这些哇当地啊乱糟糟，一挂这类哦摩洛哥的非法移民说哦主游啊主游，我要去澳门探钱啊哦很开心，
1: 嗯。
0: 为什么会这样子？突然间哈，会有五万人涌入。平常时啊，这个海外这个休达就陆陆续续都有少部分的摩洛哥还是讲非洲的非法移民冲过去那边。但是哈，最近西班牙的总理有在公开发表说，可以将西班牙国内的非法移民这样给就地合法。哦，这个等间接就去鼓励这些非法移民哦，去哦来冲进西班牙，喜欢去西班牙本土去澳边看亏。哎，这真正对这个哈澳边哈，还是讲其他哈这澳边国家，还是西班牙国内其他的地方，真的很困难，因为这困逃你来五万呢，五万个非法移民，这个怎么收容啊？
1: 嗯，
0: 哦，我觉得哦，真的现在这个左派政府真的是超级疯狂了，随便讲一句话、啊，
1: 全球哈，尤其是欧美，然后欧美这个移民的问题，因为不要说欧美，现在连包括亚洲的日本哦，其实他们哦也都因为
0: 连合法移民。
1: 都有困扰、啊、所以讲、喔、到最终大家还是把国境大门关起来、喔嗯、我就跟你的人就好啊，卖卖这十种人、十色人安尼，哦，安尼一直来一直来哈、喔。好嘞，哦、喔，我们再详细把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什么叫做飞地哈？那飞的迄个土地叫飞地哈、喔。飞地的行政啊，在行政上来讲，伊是隶属某一个地方，啊，也但是伊的地理位置呢，竟然是变另外其他那个。一个地方完全包围，就是甘南共不在自己本国主体，没有跟自己本国土地主体相连的土地，这个叫做飞地。
0: 而且
1: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0: 而且跟别的国家接在一起、啊
1: 对，
0: 因为海外
1: 就不跟你自己、啊、但是它是属于你的。
0: 对啊，对。
1: 来，好，举例哈，举例梵蒂冈哈。好，意大利来对，但是梵蒂冈哈，这个也是，还有一个。美国的阿拉斯加，阿拉斯加一起属于美国的这个国土、嗯，但是它跟美国本土又不相连啊，反而被加拿大把它隔开、嗯哦、 哦，这个也就是啊，这的是叫做非地啊呢，哦，它就是跟你自己本国反而不相连，反而是连在啊别的国家的土地，但是它又是属于啊这个国家的土地，好，哦，就这样子。
0: 现在比较容易会有非地的这个国家的，那种是过去所谓的海权时代这个强国嘛，法国、英国啊、西班牙大航海时代，你看其实那个。法国其实有蛮多海外的飞地。嗯，维德角是法国吗？不是，法国嘛，就嘴这个飞地在
1: 都有啊，很多地方都有。
0: 英国也有啊，英国也有啊，英国也有。这很特殊啊，
1: 包括国家也有，包括地区性的也有。哦，真的呢，哈，这是真的哈，这个飞地哈，阿南都加工哈。刚刚我们讲哦，哇，这个这两天新闻闹很大哈，好，哦，这的是有迄个摩洛哥哈，摩洛哥有很多人，你要说他难民，他好像也不是难民嘛，好，哦，反正就是在摩洛哥啊，不想要待在摩洛哥，在摩洛哥
0: 非法移民啊，
1: 生活过不下去的人，在短短两天哦，得啊，冷刚两年竟然涌入将近到60,000名的移民哈，哦，那么透过呢哈，哦，这个听讲用游泳的海哈，哦，游泳差不多你那较高游的10分钟就到，较含慢的哦嘛15分就会到啊，安尼啊有人含卡拉车都拢甲攀移，就越过那一条，哦，那个河要进入西班牙，哦，去实现他们的欧洲梦，游过了，游到那个飞地就是修达嘛，那个叫修达嘛，啊，它跟摩洛哥就很接近嘛，
0: 没它连在一起啦，
1: 连在
0: 本来
1: 游过的会到啦，撩海过的我哪会到啊，
0: 过去，哦，这个摩洛哥要去修达，哦，都是用游泳的嘛，但是雄心的这批，他们直接撞破了，这个陆的这个边界。军警，我看军警两手一摊啊，一困头来50,000的人吼，
1: 啊，一百，我当时啊，一亿来的几啊千人，啊都，
0: 我觉得有点像那个特洛伊被攻城的感觉。对对对，
1: 有人讲诺曼底登陆嘞，
0: 对，差不多就是
1: 诺曼底登陆哦，对，哦，汹涌啊，那几啊千人一来哇，所以呢，军警吼，头啊个唔知
0: 影，
1: 啊后来知影我派军警去哦，拦不住，人太多了，
0: 对。
1: 而且大家今天冲起的时阵，有时候人太多了，一下子几千人哦，要涌上去的时阵，人挤人，人踩人，哦，有些就被踩到海底去了。啊，有的人较袂晓游泳爱上，我真正的哦，所以总共
0: 而且
1: 这两天哦，就这样子哈。好，哦，摩洛哥人要这个诺曼底登陆到西班牙，哦，结果就这样被踩死的，要不然就是溺毙的，就有57个人。
0: 对啊。
1: 57个没有成功的，就是被踩死，要不然就溺毙哈，对，淹死耶，就这样子，失控，整边境失控啦。
0: 而且西班牙这军警绝对不敢开枪，因为比例悬殊，一旦去开枪，可能会引发更大的这个暴动。
1: 今嘛大家都意外，
0: 我讲今嘛哈，欢乐型哦，西班牙中央政府啊，这500人要他处理，就有一点哦，我觉得有一点是那种入侵哎，这已经不是非法移民，你几困他，现在收。在500的人，吃喝拉撒睡住，你要不要解决？哦，
1: 后来镇暴警察吼，老被用催泪瓦斯啦，吼，啊，所以吼，啊催泪瓦斯啊，所以讲哦，变成在边境吼，这个修达这个边境地方转嘞吼，啊嘞吼，也在引发这个火哦火海啦，哦，用啊火转嘞烧起来安尼吼，这个原因就是讲，可能就是有讯息说，哦，就是哦，可能可以登的，可以到西班牙了吼，就是摩洛哥人可以到西班牙吼，好进去就可以正式啊，
0: 就是就地合法，
1: 对，就在多久的时间内，唔知是这俄语啊是安诺，唔知啦，我就有这个消息出来，故意狼转的一起两天就涌进将近60,000人，
0: 你这么多人哦，我觉得不会只有听新闻，
1: 口语相传，
0: 可能是一个有组织的行动，我干嘛呢？你一困头50,000的人就被往前冲，怕那个想都不想往前冲，我就没有那么简单。可能是说不定是有组织，哪公有恐攻组织哈，阿西公所谓的藏着一些比较非法的这种激进的分子。所以，这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很聪明，也就是说现在他马上要 关起哈，意大利的边界。大家知道讲北非的很多这种非法移民哈，会去上路登岸的第一点哈，都是意大利。但是因为去意大利看亏嘛，这些非法移民哦，非洲的非法移民拢没去对，没去德国，没去法国，还薪水较高嘛。意大利只是他们中途的那个什么转运的地方，而且过去意大利的政府其实对这种啊、你是非洲上来的哈，没关系，我就让你借道过了，你就不要真的不要再带我意大利搞事情。但是现在梅洛尼就要把这个海岸线关起来，因为一看到西班牙安尼哦，大家买惊，一困头过老板的人，
1: 拢要给你钱呢，
0: 哎呀，张嘴就是要跟你要东西吃。
1: 好嘞哈，所以说后来这短短两天鸟就涌六万人了哈啊，所以说后来呢，其实啊，包括摩洛哥应该的哈也出动哈，这个警力哈也是出动警力，警棍
0: 啦
1: 哦，还有水炮车哦，水炮车警棍哈，催泪瓦斯哈，家己驱赶摩洛哥哈，摩洛哥自己这边也是驱赶，那西班牙这边呢哈也一样哈，这个军方哦，西班牙是军方派出装甲车。沿着边界线来回戒备哈，所以讲五位郎就因为这样子呢哈，没啊，这后来啊，后来其实已经也有四万多人，四五万人登陆了啦。哦，有登陆了，登陆，哦，因为叫游嘛，伊讲游十几分就会到位啊嘛，哈，就可以到修打这个飞地这个所在哈。啊，后来当然被控制下来之后呢，大概伊讲差不多有四万三千人自动离开啦。自动再游回去就有的人说后来就这样子被控制之后，有人说坐在那个山坡上望洋兴叹，望着海洋兴叹，同时呢有很多闯关成功的人也顺着边境关卡跟围栏破坏的缺口呢已经也是黯然踏上回乡之路。其实这些摩洛哥哈，这么摩洛哥的这些难民哈，因为其实是想去西班牙哈，他当然他也不一定只在西班牙哦，他就先可以过去，先到西班牙哈，
0: 就进到欧盟就亲自、
1: 结果搞不好去西班牙，讲、西班牙今嘛
0: 就散了，
1: 把派线挖哦，西班牙今嘛已经真的是哦，所以就有这种摩洛哥难民，你讲啊，我的欧洲梦碎啦哈，欧洲梦碎哈，阿毛人讲都没有东西吃，而且底下个被打哦，那因为被打嘛哈，我就只能讲哦，我是拼了命在海中游了五个小时哦，有人是游了五个小时才踏上这个修达这个土地哈、好来哈、所以讲。这个难民危机呢，今嘛已经吼伫欧盟吼，欧盟国家内底已经爆发的内讧。
0: 对啊，都当然啦。
1: 啊，所以今嘛意大利呢吼，意大利他现在就停掉那个免签啊，免签哦。欧盟各国哈，这意大利啊，他就是啊，祭出第一枪，宣布暂时停止跟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签协定。
0: 但是，你的招去其他国家、
1: 啊，
0: 对啊，你去停西班牙没有、他先跑去他葡萄牙，
1: 因为欧洲大陆可以跑来跑去，
0: 对啊，根本那么边界呐，你我你这样卡地发，你这样卡地法国的卡地谁，不没事，这样卡地法国的卡地意大利，
1: 其实要你无法都踏入任何一个欧洲大陆国家，
0: 那就其实就没有差，
1: 你就可以在那几个欧洲国家
0: 招去啊，
1: 在游鱼，
0: 对啊，
1: 游
0: 从西欧跑到
1: 游鱼，
0: 跑到中欧，跑到东欧，根本那么边。边境啊，我干嘛？
1: 这就是欧洲国家的难民问题啦。
0: 谁叫这左派啦？左派是左过头了。
1: 哎呀，
0: 各地国家来对人民好像真的，我就要这样把一般合法，然后守法乖乖的缴税这些人当做是笨蛋呐、
1: 啊。对啊，
0: 哎呀，哇，我哪公真正这个班，哪公招去西班牙来对。那讲要起要开箱的钱，我干嘛？
1: 所以你看美国嘛是安尼啊，那个拜登的时阵，哇哦，开大门呢，开大门，而且嘛，川普上任了，你看哦，就要去抓去遣返哦。
0: 我告诉美国的民主党或者是欧洲的左派，其实很伪善。他是什么？他想要用这些非法的移民哦，目的是什么？真的很欢迎他们吗？来填补他们。 不足的劳动力，他希望他们这些人进去去打黑工、嗯嗯欸、啊，打黑工的话，政府就不用去保障他们了。嗯、拜登时代也是一样，有民主党嘴巴都讲了仁义道德、嗯，很多加州的一些中产阶级的夫妻、嗯嗯、他们请的都是墨西哥非法移民的保姆、嗯、对什么、嗯、便宜嘛？嗯
1: 嗯、好，谢谢、啊啊啊、来进攻个
0: 满口的仁义道德。
1: 来，赵先生、哦、台南赵先生哦，伊讲家里的苏鹏哦，现在。哎，真正这吼，可惜啊，那屁大，是啊，哦，放牛拢会可惜啊，恁就对啦吼、嗯，真正轻轻松松的吼，卡早放牛惊人知呢，去便所尿尿惊人知呢，啊，人讲，哦，啊，你去便所上大号嘛，

0: 是啦，啊，唔放的时阵，伊落个杂杂滴哦，啊，杂杂滴，你个要安怎？你不个入要放吗？啊，你唔得规工规去了，关了变数。到尾啊，有个人就是讲用迄个成人纸尿布，就是安尼，啊，不变喏，要不然你就会那个啊，这啥迄、那个好老人味、尿骚味的拢出来
1: 啊，残尿、余尿、哦，
0: 足侪人家己唔知吼，足侪人家己唔知家己有这残尿、然后漏尿的问题，
1: 味道，味道，
0: 对，所以你的味道是安尼啦，啊，自己不知道，因为伊个吸嘞、吸嘞、吸嘞。你无啥感觉，嘿、哦，嘿，就安尼哦，帮人讲啊，放摇头，闪摇尾，安闪的闪的，啊，一煮啊，煮的煮的煮的，啊，你唔免半工落来，你就尿骚味就出来呀、嗯，哦，对不？
1: 对啊，哦，水得头关袂起来，哎、
0: 欸，刚才那个水龙头啊，用久啊，那个疲乏了，对不对？嗯、啊，那色就色色加都暗暗加用要准备开啊，吼，啊，结果他还是在那滴滴滴，哎、欸，一样啊，那尿道管线还是也是一样啊，嗯、因为射物线肿大会堵住，
1: 没有。错没有错，
0: 所以讲嘿，提早一点哈，哦，提早你可以提早，你四十岁要开始吃，三十五岁要开始吃，哦，拢会使，今嘛四十五五十，你哈也还来得及哈。苏鹏要吃哈，来自加拿大苏鹏，
1: 对，苏鹏苏鹏苏鹏鹏，男性女性通通都可以使用，一千八块六十点哈。
0: 哎，女性是用在啥呢？咬一斤就湿禁啊，禁袂掉，惊袂到便所，唰，是这样。吼、哦嗯，跟男性的状况有一点不一样，男性是排尿少又尿不出来，不好尿。哦嗯、啊，女性是尿一急就马上就失禁了，禁袂掉。哦，这种诶，这种糟糕，很困扰。哦，应用到生活。哦，嗯、这苏鹏哈，加拿大进口苏鹏，苏鹏是英语，你去买的时阵，国语、台语拢照安尼读，叫做苏鹏。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休息一下。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1: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好来，这个英国的这个《泰晤士报》哈，《The Times》的这个报道哈，高雄荣登台湾高雄荣登全球秋季11月份最佳旅游城市哈，全球最佳旅游城市11月份哈，11月份，好来伊哈在榜单上哈，高雄是排在全球第10名哈，好来也是唯一台湾唯一上榜的城市哈。那么这个包括还有其他的城市，就是美国纽约啊，日本的京都，法国的里昂啊，跟意大利的佛罗伦斯，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等等啊，跟这些城市呢齐名啊，被英国的泰晤士报入选啊，唯一台湾啊秋季最适合旅行的城市啊，哎。

0: 昨天很多人应该都有关注到这个消息，就是咱台湾利基电董事长黄崇仁过世这个消息。
1: 对啊，这蛮震惊的哈。嗯，真的。
0: 利基电董事长因为心肺衰竭哈，这个离世哦，引发的各界各都会关注
1: 哈。对啊，对啊，
0: 对啊。哎，黄崇仁这一号人物呢，哈。我听这个谢金河先生讲吼，谢金河先生讲，伊其实前不久吼，前不外久啊，伊才跟迄个黄崇仁一起吃饭吼，啊，两个人吃饭诶时间是都聊到这个 AI 吼吼 AI 的未来的展望哈，分析的对了哈。伊讲那时候吃完饭料，他要离开的时候，就黄崇仁离开的时候，他说他看着，他就看着他的背影这样离开。当然那时候没想那么多哈，啊，就是所以昨天听到他过世的消息，谢金河公他真的是忍不住就掉了眼泪哈，尤其是一个都无话顾进前，啊，家己搁底下咧讨讨吃饭
1: 了。
0: 伊讲吼，黄崇仁这个人一生都是乐观面对困境，
1: 不简单啊。
0: 所以在业界有人称他叫做九命怪猫，九命怪猫竟然啊就这样哦，这昨天哦76岁，说实在也不是很高龄的年纪哈。

0: 这个吼、哦，黄崇仁哦，伊上届吼，好让津津乐道的代志，就是讲，哎、欸，就有时候像我们台湾吼、哦，就台风天的时阵放台风假嘛，吼、哦、啊放台风假啊，有当啊台风假休较济工吼，啊休两工三工吼、哦，有些人说哇这样子吼、哦，哦会影响人家企业的吼、哦，什么什么吼、哦，伊讲哎企业界大概都会不喜欢吼、哦，但是黄崇仁哦，哎呀，伊就曾经讲过一句话，伊就讲啊休个三天四天也死不了啊，那就休吧，哦就是安尼吼。乐观齁，人都说他是一个齁乐观主义者齁，乐观主义者齁，这是回溯他的一生呢，他其实说过很多话，他讲话就是也很直白齁，还有很多金句齁，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就说啊休个三四天台风假啊不要紧啦，休一个三四天啊死不死啦，意思他在说不死是公司啦齁，企业啦齁。也有人说他疯，他是半导体的九命怪猫、啊、九命怪猫大概对于他了解的是说他曾经负债千亿、
1: 哦、黄崇仁、哦、其实他真的是一个很传奇的人、嗯嗯、我感觉第一以台大物理系毕业之后、嗯、物理学物理台大物理系毕业，但是他去这个美国的纽约的西奈山医学院取得一个外科的医学博士，你看这种这样话天才，嗯，你看伊物理系毕业，但是伊去美国读吼，去读吼，伊下阿个开的破书，好，然后呢，他一辈子都不是在那种人生的规划的路径上去做，但是他医学博士做完拿到之后，伊马伯基啊，一等下回来台湾，他是先怎么样？先去教学。这教授做教学教医学，最后去创业，嗯，然后呢，他的创业真的是很厉害。其实黄崇仁一生的创业，其实就是谈台湾科技业的缩影。为什么呢？怎么说呢？他刚开始是创的叫做力捷电脑啊，个人 PC， 然后呢，就是力晶科技，力晶科技在做啥？因台湾老英雄 DRAM。哦，你说那阿扁啊，总统不是，你写工那边做那个两兆双芯嘛、嗯？啊，其中一兆，其中一个一个双芯一兆的部分，就是那个半导体，那个DRAM 的部分。但是大家讲，那个年代哦，2000年初台湾的 DRAM 被韩国的 DRAM 打得很惨嘛，所以力晶半导体你一准那就负债超过1200亿。然后下市，迄阵啊，伊当然这1200亿吼，黄崇仁是甲银行团借钱嘛。迄阵银行团的讲，你不然你退出董事会啊，不然的话你要想办法要还钱。结果呢，黄崇仁果然是九命怪猫。然后为什么叫他九命怪猫？哈、嗯，是他在商场上吼，然后说一个公司欠1200亿，大家心一定想说啊，干脆就破产，两手一摊，就放给银行团去重组。结果他没有，他在短短的没有几年时间，
0: 八年的时间就八年就把千亿债务还清了，
1: 就把公司给重组，正确的所谓的接下来的投资的方向，把1200亿还清之后，然后又跨足了哈，我讲陶老师历经半导体是第一任嘛，他后来又跨足了所谓的这个。我们的现在最夯的什么 AI
0: 晶圆代工，
1: 对 AI 科技的这个相关的这些产业的方式，所以你看一辈子都不是在人生的正轨。台大物理系毕业，美国的医学博士回来又任教职，然后又创立个人电脑的公司，然后 DRAM 的半导体，然后到现在的记忆体哈，还有晶圆代工等等哈。所以他昨天过世的时候，哇，这个人真的不简单。我看会就等明天给他轰门嘛。把他访问的时候，一这样，
0: 乐观主义，
1: 我感觉一直是天才啦，那个天才哈，是有点桀骜不驯的天才啊，包括一些恭维啦，还是讲我过去嘛，记者去参访过他的公司，有其他们给的个性，我觉得这种人就是你要当一个生意人，当一个创业家，当一个走在时代前面的人，你就不能够太。安分守己，他能有点叛逆，不服输，遇到困境的时候有能力跟有责任担当把它扛下来。你看像咱台湾有欠这么很多上百亿甚至上千亿的企业家，有时候双手一摊，有人看不起有能力，双手一摊就走了。可是你看黄崇仁还有那个高雄那个汉神百货的董事长侯锡峰，贵体马西马，就是也这建设公司在咱台湾早期那个时候房地产泡沫的时候， 他也是欠了不少钱，哎、欸，结果浪波双手一摊烂杠照，嗯，看侯锡峰，侯锡峰董事长，他现在不管是汉森百货、汉森巨蛋、嗯、甚至他的国阳建设、嗯，现在都是台湾高雄
0: 做的、
1: 对
0: 风生水 起、
1: 嗯嗯，任性啊！我看这个才是企业家哈，不、嗯、是商人，那是企业家。嗯嗯，
0: 好，来被企业界封为九命怪猫的黄崇仁，所以因为他拥有超乎常人的企业韧性，还有这个抗压的素质，这个素质哈，在数十年来科技创业生涯当中，所以几十年来当锻炼的公司，在遭遇到毁灭性的风暴的时候，总能够绝处逢生呐、啊、哈。好来，2021年他成功的以利基电之名重新挂牌上市，创下咱台湾商业史上绝无仅有的币值变回股票的神话。咱拢听到拢股票变币值，竟然可以还可以把币值变回股票齁。其实，伊伫2002年的时阵，曾经面临大肠癌二期，然、后大肠癌第二期的这个重大打击，哈，或者是说，哈，他这个一生当中，伊嘛做不过无数处的司法调查，哈、但最后每一次都能够重返荣耀，哈、这种打不死的顽强命格，这都是半导体界为什么封他为九命怪猫，哈、而这个原因。那么其实啊，他的商场上的狂人形象，伊瓦私底下人讲伊是出名的宠妻魔人。当年他是娶了那个华氏的一个当家花旦哈、当华氏的当家花旦。不太熟悉，叫余山，叫余山。结婚了，伊常常拢伫公开场合直接讲讲，老婆就是要拿来疼的，吼，这句话，吼，展现伊四十几年来不变的深情，吼。
1: 那这种真的是人中之龙啦，有聪明才智嘛，就被你讲台大物理系，然后又可以考到医学博士，等跨界，然后呢又有毅力，创业其实大家被这套给创业是不简单，然后又可以有那个眼光，不同的产业他都有去创过业，而且还有什么抗压力跟责任心，能够1200亿的债务。跟扛下来，不然那就一般人欠一个几百万啦，几千万啦，你就感觉讲哦，大家冒咧死啊，千几亿、然后就稳了，这种心态是很稳的、哇，真的不简单。
0: 好，谢谢
1: 黄崇仁董事长、
0: 好，这点真够咱开放口音喽，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99。
0: 刚刚一直打电话的0932哈。0932开头的听众朋友，你就再重播啦哈啊，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咱第一阶段时阵有讲到讲，你去求神拜拜，那准讲吼，拜拜了，无神明没有如你所愿哈，那你还会去，你会去还愿吗？
1: 还会再继续拜吗？
0: 还会继续拜吗、
1: 会拜到什么时候？
0: 拜到天旺地老，
1: 愿望实现为止。
0: 拜人就是拜啊，伊袂讲你什么呀、什么无去求的愿无实现到，迄个我都无拜啊。我觉得应该不会吧。
1: 来你好，
0: 来你好，嘿，
2: 你那小官家
0: 呀？
2: 我请教你一下哈，迄、那个拜时你有讲迄个新闻，讲迄个什么？那个叫啥？得流魂，免讲
1: 没有兄弟姐妹，嘿，兄弟姐妹的特留分取消啊！
0: 你要遗嘱交代才是哦，
2: 哎，报税的呀，
0: 打围拢有，打围拢有，
1: 这是咱新的法律规定的哦，法律规定的，对，修正案啊。
2: 有看报纸出来啊，是啥？
0: 报纸有看无看，我唔知。今嘛无啥人咧看报纸吼，上届无你网我网络，还是电视，我那拢会报吼。
1: 啊，是讲这网络，因为这案呐、信鬼案呐、这已经是看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哈。
0: 你要看报纸，我唔知，应该我那是有吼，好不好？好，谢谢哈。今嘛个会看报纸吼。 应该有啦，像这种的算是也是大的大的一个这个修法的哈，哎、欸，应该报纸有登啦哈，啊，只是可能他是习惯从报纸去获得讯息哈，所以讲。那你就自己找找看前几天的这个报纸吧，哈、嗯。
1: 啊，不去帮帮罗，
0: 我的帮罗啊，帮罗是上方便的呀、啊。帮罗你过时多久你你要搜寻的搜寻得到啊。
1: 你得、欸、你得去查讲特留分修法哈，啊，就做新闻啦、
0: 啊。兄弟哈、哦，你有讲兄弟姐妹哈、哦，这呀遗产修法那清
1: 仓。啊啦，你如果要看官方的最简单啦、就是讲哦法务部。哦、我们的法务部的官方的 网站的电管的
0: 网、对啦，你说很多他就会
1: 啊、法务部、就是他在他官方网站有公布、那你就可以去看看、
0: 好，谢谢我们call in电话0800-775599 Why must my life be filled with sorrow、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啊、来讲到财产的哈，讲到财产，咱今仔个讲一个哈，这个新闻是之前发生的哈，只是今天有一个判决出来哈。啊，咱进前这发生的应该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台北市有一个身价8亿啊，已经102回人瑞有没有？啊，他娶他的看护哈，甲伊的这个哈女看护登记结婚，对不？啊，有一天去病院的时阵吼，啊，这个人瑞吼，这个人瑞就变比后因兜的子孙啊，改还了一推轮椅嘛，看护推轮椅去病院，啊，这个给抢走啊，把这老这个人瑞把他抢走啊，啊，在病院门口底下嘞吼，啊，玉狼抢人大作战有没有？嗯，哦，那时候都上新闻啊，这好、哦，应该是今年 年初那几个月时间呀吼，后来才知影讲，哎，啊，是咧创啥？哦，竟然有人伫病院咧抢人哦，抢人，迄拢老哥哥100几岁坐轮椅啊，哦，大家哦安尼坐抢着，哦，后来都有人那个新闻出来时阵，有人讲迄是啥，是安怎，有人讲迄是伊的子孙啊，就咧甲抢人，吼、哦，抢那个人瑞，啊，为什么要抢？伊就讲。啊，甲杀去，原地甲杀去嘞，去看病，那是也看护啊，啊，就从看护的手中把这个人类抢走的掉。那为什么要抢一个100多岁的人类？后来就查讲，吼、哦，咪是要抢人啊，是要抢财产呐。有没有这个新闻大家都知道了、对不对、啊、有关心到的没有关心到的我、今天、这一则新闻的后续、后续那时候就是说以这个人瑞姓王的汪老先生有8亿啊有8亿哈，哎、欸，一呀，哈。后来他娶了他的看护，68岁的看护，一呀，哦，啊，就因的家属就怎样嘛。咱节目中起始义的时阵，我们也有讲这个新闻哦，啊，惨嘛，阿姨，因兜的子孙啊，才怎讲？啥物？阮爸个结婚啊？系啊，好像是不是有登记哦？娶一个哦，姓罗的哦，哦，哎呦，一看护啊，哦，一看护哦，安尼，哇，惨嘛，王老先生身价有8亿呢、所以后来他的家属就是这样，哦，也控告这一个看护女看护涉嫌伪造文书假结婚，重点当然不是要这个人瑞，子孙啊去抢人，你准啊就讲哦啊，罗贝伊不是有讲吗？因子孙啊讲什么啊，都被那个看护控制啦，啊都不给这子孙啊去甲看啦，去甲探望啦，哦都不给他的限制啊，吼、哦、啊那啊所以讲哦才要去抢人啊呢，吼、可能是无意中才知道，以后都就是他爸爸已经跟女看护登记结婚啊，这下去啊，去了啊，所以才去抢人，哦啊，再闹了一大出戏，然后后来才知道，哦 ，so this guy 他爸爸已经跟那个看护结婚哦，那结婚而且有登记啊，那这真的就不妙了，真的是不妙哈、哦。后来他就可以控告那个看护嘛，他认为这个结婚登记啊是无效的，因为就讲啊，因家因的长辈、因阿公、因阿爸、因上啊，反正拢是啦，子孙啊嘛， 一百空两岁，总是有几啊代啊吧？哈，就是说啊，他已经到这个年纪，他应该没有行为自主能力，所以去登记结婚的时阵，可能是在意识不清楚之下受到看护的哈诱骗安尼。好，我跟他先讲，因为昨天判决出来，罪嫌不足哦，他要控告这个看护罪嫌不足哦，所以仁瑞家属想要客观西拿回这个财产可能希望渺茫哦。去了了了啦。因为吼，咱之前也有讲嘛，因为伊讲，迄一百空几回人是安那去登记结婚吼，啊也看护啊，啊也讲，大家一定怀疑啊，看护是68岁哈。后来好像有去查。哦，啊，伊去火箭事务所查，啊，问迄个当时，就是当时因去登记结婚的时阵的那个户政人员的对，伊讲很清楚的啊，老先生来登记，因为他们年纪很大，所以一户政事务所的人讲很有印象哦，就有印象哎，伊讲老先生很清楚啊，改问的时阵问够清楚啊，哦，就清清楚楚的讲对啊，就他因两个都要登记结婚啦，哦，啊你来啊要是登记结婚，啊户政事务所人也袂跟你管伤济啊啦，哦伊讲哦安尼袂歹哦，安尼吼阿姨就讲哦阿姨照顾我啊，问到安怎吼啊吼安怎，反正就是安尼啊就给他登记。结婚，所以咱今嘛台湾要登记，要结婚也很容易啊，要离婚也很容易，对不对？安尼落就结婚啦，安尼落就背也可能就某某啊，好，也不会某某啦，因为他毕竟还是家属嘛，子女嘛，哈，
1: 还有特留分
0: 啊，对啦，对啦，对啦，啊，所以但是讲，伊当然就唔关的啊，伊，哦，所以去告的是咩？告讲啊，这个婚姻是无效的，因为是在这个人类哈，这个没有意识自主的监控之下被诱骗去登记结婚，但是后来因为罪证不足，无法都证明讲伊是被诱拐去登记结婚的，所以，好来，真麻烦，哈，来你好，
1: 来你好。
2: 我想问那个书房的事情，因为我本人哦，那个干燥症还有末梢的血液循环不好哦，如果吃着末梢血液循环的药哦，他的眼睛微血管壁会出血。
1: 对啊，对啊，对啊。
2: 请问你一下，你那个书房还没有花粉啊？我说我吃了会不会过敏？
1: 不会啦，不会啦。
0: 怎么会？
1: 那是萃取物，
0: 那种萃取物，
1: 花粉萃取物。
0: 你们动作花粉都是黑灰混，不会啦，那是过敏。
1: 那的米家都是都已经萃取了，
0: 萃取到一个。
1: 然后它我们花粉，我们书本里面它是胶囊，它是最主要成分是那个南瓜籽油啊，都是所有的东西萃取了，所以你放心哈，一没有花粉的人会让人家过敏的，这个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然后是萃取。
2: 我的尿都有臭油烟味。
1: 哎对啊，哎对，只爱讲书本啊。
2: 检查过，不过它是正常的啊。
1: 对啊，还是要保养一下。
0: 舒鹏，嘿，不会，
1: 就是要吃舒鹏。
0: 对，好，谢谢，放心服用哈，好，谢谢，
1: 祝福你身体健康。以上广告 ，V 的林先生，来，你好，
0: 嗨，
3: 哎，我要讲，你刚要自愿提过6%哈，
1: 对对对，
3: 为什么雇主拢无听管？
1: 听一下，听一下，
3: 用主要的原因就是大部分的雇主拢提拨无够啦。啊，咱即马就讲若要自愿提拨的时候，雇主就是爱改遐个提拨的。
1: 我就说有怪蹊跷嘛。
3: 我拢提拨无够吼，啊，我家己要自愿提拨了吼，所以就差600块啊啦。拢二十几个员工，你看那雇主的。
1: 难怪。
0: 了解了解。譬如咱点的工领薪水，譬如可能你一个月领40000，但是实际上公司给你报的哈，譬如说，都到2万块还是3万啊，剩的得用各种名义的给钱给薪水的啊，所以他那个自主提那个雇主提拨的那部分，他可能只针对譬如讲啊，咱讲的啊底薪安尼啦，哎呀。但是你的薪水其实不只是那些底薪这样子，所以说你如果要提拨起来的时候就变成说，对了，原本的薪水的部分，那你可能你就会有一点
1: 没有那么复杂，其实就是雇主给人家不足额的提拨
0: 了，对啦，对啦，
1: 那没有，因为你的奖金归奖金嘛，
0: 不足额提拨，所以说其实对薪水，他可能你领的不止这样。 但是伊甲你报提拨的那个薪水，可能就只有那样，哎，安尼得
1: 对。所以，所以你俩公关刚，你能够提拨的部分，也是你所谓的拿到本俸那部分啦，奖金的部分就没有、没有啊。这我相信员工也知道吧，因为薪资单来你都会看到啊。可能他是用什么名目把它堆上去的啦，本俸没有那么高啦，反正就用其他名目。但是这如果真的要提拨的话，这个东西都别扛得掉啊。散不了啦。哦，现在都是齁，我跟你讲，现在政府要去齁。要去弄你的钱哦，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尤其他现在在抓大方向，我的公那是被大老婆条款什么什么保护什么其他哦，赠与人的权利其实没有，他是前两年你如果提早、哦、先过给、哦、另配偶的、哦、这个夫妻赠与的这个部分、哦、他现在也要给你课，本质就是这样子。所以哦，政府哦，政府啊，给你特警哦，这跑都跑不掉啦、他就会用很漂亮的，好像要保护你的方式，但是其实、哦、就是、哦、要把这源头的东西给堵起来。
0: Hello， 你好，嘿，
4: 问，哎，有，就嘛，这头家恰恰我刚刚交五种钱，你知无？
1: 不然就安尼啊，他交了头，
4: 只这个劳保，
1: 对，
4: 六趴，
1: 对啊，
4: 健保。职灾失业，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4: 对啊，对啊，
1: 对啊，对啊，对啊，
4: 很恼，很恼，很恼，
1: 很恼啊！这真的很啊！所以我来讲，你卖这新的，卖干嘛讲哇哦啊？头家吼，头家成本就是底价啊，没办法，台湾就是要保护劳工，就劳资双方其实不是那么对，不是对立的。你讲这员工也当替这公司创造更大的价值哦，你这个老板花这钱很开心啊。重点是你有没有这个价值？有时候做水完刚了，站在公司的这个舞台啦，而且公这个光环之下，你也干嘛自己做搞？但是你拿自己出去做头给，我头那些条件不用讲，你开一间公司，请一个人哦，爱开个，
0: 无简单呐、啊！今嘛弄嘛头家啊，那个看新罗爱面色嘞，啊爱干不干的，啊说走就走哦，这。不简单啊，哈，要做头家进前吼，哎、家己爱评估吼，
1: 对啊，这不创业不简单啊，真的不简单
0: 啊。啊，那些我较好诶，啊，新乐讲哦，赚遮侪钱啊，免吼，嘿，对唔吼，就跟那政府同款啊，政府咧花全民的，吼，这一样啦，吼，当家的都不简单啦，吼，来你好，嘿，
5: 哎，
0: 嗯，
5: 小军哦，哎，我问一下，我这两天啊，请人去买迄个盖粉，我唔知要安怎使用诶。
0: 上卡。

0: 南天各位、哦、上路的这个职场霸凌法嘛，针对这个职场上很多那个行为，现在已经就可以有一个法定哦，一个法源可以说，如果说哦，你如果遭受到哈、哦、那个霸凌的话，我们可以提出告诉，那可能就是要去罚公司的这个费用。好，所以我的搞这类职场霸凌法，我前两天上去这类上日文课时，我跟我们这里本老师分享。一的讲，尤其我刚刚职场霸凌法来对，有一个地方是比较，吼、哦、不合理的啦，吼、哦、我自己身为员工，我也觉得比较不合理。什么地方呢？就讲、是，哦，那公办公室来对，大概常常会的叫要订东西嘛，啊，订下午茶啦，订饮料啦。如果呢，吼、哦、这个月上路的职场霸凌法里面讲到说，如果同事长期订饮料、订下午茶。哦，不跟你叫，吼、哦，这爱问起来，至少问一下、哦，这个都算职场霸凌，呵呵呵，我干嘛？这样是真的有点保护过头了。嗯，啊，我搞这个雷，搞我老师讲，我老师就讲了一句话，口头么讲，我说啊，在上面说的，讲跟怎么跟小朋友一样啊。啊，但是我日本老师嘛讲哦，其实吼，即、這个现在日本的年轻人到职场吼的这个教育环境也不一样。怎么说呢？咱讲日本有什么昭和时代，然后上一个是平成时代，然后现在是令和时代嘛。然后昭和时代吼，他们的职场的教育方式是怎样子？是什么怎么样子的？然后しかれて育てる，而且中文上面说了。用斥责来教育公司的新进员工啊，叫 shikarete sotade 啊 sotade， 然后进入了平成年代呢，他们变成什么 tomodachi toshite sotade 啊，在上面说要跟员工做朋友来教育员工哦，你这个他们位那个地位就已经是平等哦，但是进入了现在什么令和时代。另一个时代的职场教育方式是 ，homedelu sotadelu， 你要去称赞员工来教育他。所以，我老师嘛举一个例子，一共一几个朋友，哦，起码几日本在做那个医院的护士长，也是一样嘛，跟我们一样是令和时代出啊，那个昭和时代出生的护士长。结果呢，因公司哈、哦、把这个本营来了一个新进的这个小护士，新的员工啊，年轻人Z 世代的员工。结果呢，一滴这实习这小女生哦，滴这类公司以本营实习是很认真、很认真、很认真啊。因为实习期间这类护士长你要打分数嘛，哦，他实习的状况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接下来看他成绩是如何。但是在这个实习结束，通过实习的顺利的时阵，这个小女生哦，这个小护士的，跟这个护士长讲吼，护士长啊，伊来讲，せめて毎週一回で吼褒めてください啊，这什么意思啊？说你每个礼拜我上班的时候，你至少称赞我一次吧。你看哦，这么笑脸的哈，日本的年轻人不是要钱哈，不是要工作轻松，他是希望哈主管至少每个礼拜哈能够称赞一次。所以对这个令和时代，把这个昭和时代出生的护士长，他真的傻眼呢。嗯，不是把事情做好，这是理所当然的嘛。现在的小护士还要这样啊，你好棒棒哦，哇，你针打得好好哦，啊，你量血压量得好棒哦。当然没有那么夸张啊，但是至少说每次都要去称赞他，或者偶尔要称赞他，不要用训斥或教育的方式哦来对待他。啊，这个但是这个故事还有后续哦。这类护士长齁的，所以这个小护士就正式变成正式的护士嘛。这类护士长有一次去放了一个比较长的连假，啊，休假回来之后齁，这类小护士跟这类护士长讲，我不干了。哇、哦，这类护士长哦，天都惊到。是发生什么代志？是公司啊，对吧？北营有人给他欺负吗？结果他要离职的理由很简单，因为这个护士长去休假之前忘了交接给其他的主管说，你他在工作中的时候，你至少哈、哦、要每个礼拜要称赞他一次，就忘了交代这个事情，所以一滴干嘛这段时间他没有被称赞到，这小护士他没有被称赞到，所以他就要离职了。哇、哦，今晚喜台的改本哦，现在 Z 世代的员工真的是很难想象，因为没有被称赞哦，我就要离职。这，嗯，这个全世界都一样 ，Z 世代啊、哦，真的就是被宠爱、宠爱、被称赞，因为被他因为教育里面就是被鼓励、 被称赞被宠爱长大的一代，所以进入职场之后，伊若感觉无遮物件，伊就做袂落去啊，很难想象哦。
1: 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9。

0: 咱都在讲迄个观世今天观世音菩萨成道日嘛，哈啊，等于他是他的三个生日其中一个生日哦，就是今天农历，他其实是农历六月十九号。啊，咱都在底咧讲啊，在拜拜哦，哦，就这样弄啊，去拜弄个祈求嘛。啊，祈求如果没有求有应的话，哈啊，没有这样的话的，诶，咱底咧问讲啊，那还会去拜吗？还会去给他那个什么还愿吗？哈，来，你好，喂，你好，
1: 你好，我昨天有去拿那个长老盖混哈，那怎么吃法呢？
2: 来，现价跟你说。

0: 啊、来吼、哦，观世音菩萨有三大纪念日，这是吼、哦、传统佛教跟民俗上重大节日，分别是农历二月十九号的观世音菩萨圣诞，还有农历六月十九号，也就是今天哈、哦、啊观世音菩萨成道日，另外个一个是农历九月十九号观世音菩萨出家日，哈、哦，哎就这样子哈、哦，这安尼东西哦，这所以人讲啊、有三大纪念日，观世音菩萨有三大纪念日，就是安尼。观世音菩萨伊所代表的，就是大慈大悲，吼、哦，闻声救苦，哈、哦，对不？哦，那个哎呀，观世音菩萨啊，你大慈大悲啊，闻声救苦啊，吼、哦。啊来啊，就是人讲啊，因为观世音菩萨不分贫富贵贱，好、哦，只要众生在有啊，在苦难中，哈、哦。一心称名哦，就是讲啊，你安尼专注个伊呼唤得着吼，就能够得到慈悲啊，诶，这个护念护念，好、哦，这就是救苦救难，好、哦，慈悲如母的形象，安尼得着啊，吼，哦，甲咱的传统文化重视孝道啊，甲慈爱，甲扶啊扶危济困，哦，是符合的，所以大概都是甲啊，观世音菩萨都是动作安尼。大慈大悲闻声救苦的菩萨、哦嗯啊、咱都在咱两个在好奇的好奇的
1: 对啊对啊拜拜有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很好奇、哦、
0: 拜拜拜啊
1: 有信仰有拜拜的
0: 啊你去你改机关、嗯、啊结果没有
1: 没有如愿他
0: 没有如愿还会拜吗继续拜吗
1: 应该是会啦
0: 会还愿吗
1: 是是
0: 我跟你讲啊真正拢甲咱偷听呢吼好、嗯、没有啦我刚好就无意中就看到吼。啊，讲吼，像你今仔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圣道日嘛，这嘛重大节日，三大节日之一吼，你去拜吼，人讲安怎呢？嘿、嗯，你要那个啦，三个字啦，不强求啦，嘿，不要强求哈，好，不强求、就是。
1: 那我去拜他，也可以不强求嘛。
0: 啊
1: 不是啊，对啊，就是都不强求嘛，拜不拜都是不强求。啊！许愿也都不强求。
0: 不是啦，不是啦，不是啦！你去拜，你去拜，当然也无人叫你去拜啊！你若要去拜，意思讲你去拜，你卖强求讲，哦，我一定要达到安怎？嘿，好、哦，不强求。
1: 我懂，老张。
0: 啊，而且哈、哦，还要重点还有两个字，
1: 还有两个字，
0: 就是你一定要怀着慈悲心去祈求、哦、去拜拜，
1: 就跟买彩券一样。
0: 哎、欸，对啊，哎、欸，对对对啊，我丢啊，好不丢啊，好安尼。
1: 生命许愿就跟
0: 丢啊啊，那保证你买就丢
1: 啊啊，有中的就是跟这个哈幸存者偏差一样啊，但是。你不去买的话、嗯、一定不会中。
0: 哎对
1: 啊。啊你不去齁、
0: 哦。买了有机会中。哎。哎哦所以。
1: 那我买彩券就好了。
0: 啊所以有的人就感觉齁、哦嗯。所以齁、哦、这是人说啊像你这种大节日你要去拜拜你要去祈求。齁、嗯哦、你真的是不要强求齁、哦。不强求而且一定怀着慈悲心去齁。哦
1: 对啦，我你等我的你动作可以一个参悟一个文化的一个哦洗礼的话，这样子我就还不错啊。我就等咱讲过嘛，咱等咱讲吼，如本土的物件，如国际，你讲你不今啊人伫非洲，伫澳洲，哦，还是讲伫这个对哦，那个拉丁美洲，你看他要找一间观世音菩萨庙来拜拜。嘛无啥物机会啊，
0: 而且吼、嗯，而且你都爱迄落啦，爱专心平时都爱有迄落吼，迄、那个心啊啦吼、嗯，啊专心哦念诵心经，嗯、啊个普门啊普门品哦，啥物大慈、嗯、大悲咒啊，南无观世音菩萨以外，更关键的是这两个字慈悲。啊，你唔当平时这功课拢无咧做，啊一去到想到今仔想到，观世音菩萨啦、啊，哇哦！最近足欠钱的啊，今仔要来买彩票吼、哦，彩券哦，你来祝我中大奖哦，保庇我得大奖哦、嗯嗯。一没慈悲，二平常都没有再给我念经，没有再做功课啊，临时才要抱佛脚，一脚把你踢开了，你讲干嘛？
1: 所以，如果平常有慈悲、嗯、啊，有在做好事，拜不拜观世音，是不是应该都会有好报？ 对嘛？
0: 佮拜一个加强家己的信念啦，系、哦、啊，迄是其实，迄、啊、是咧拜家己的心理，哎，系啊。
1: 所以，咱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所谓的标、简少年，哦，他是很会看面相，哎、欸，他很多的客人来来，
0: 哎，先接电话，
1: 对的，
0: 来了，
1: 来，你好，你好，
2: 哎，小君加托给你了，嗯，这个正宗的佛教啊、哦，是不是讲迄、那个？你迄个心求心灵修诶，你别像讲佛教诶金刚经啊，诶佛陀吼，
1: 对对，啊、
2: 师父你讲讲，若一些经哦，以音声求哦，是人性邪道不能见出来啊。啊，咱佛教讲烦恼即菩提，你为什么要烦恼呢？
1: 菩提本无数嘛，
2: 因为你觉悟嘛，对不？你若无觉悟，你才烦恼。
1: 好，我懂你的意思，谢谢，我很棒，感谢你的分享。哦、我干嘛不管是佛经啊，或者是圣经啊，其实我干嘛把它，与其把它看作一个信仰，倒不如把它当做一个所谓的人那个智慧的经典。因为人讲太阳底下没什么新鲜事嘛，哦，你说古早人今嘛人有会烦的，古早人嘛有嘛，求生存的烦恼哈，比如说那人的烦恼，求生存的烦恼嘛，钱的烦恼嘛，健康的烦恼嘛，还有所谓的关系哈，与人这个人跟人之间关系的烦恼哈。今嘛哈，2026年今天如此，我相信呐、啊，100年前、200年前、300年前的人类也是如此啊。所以过去遐吼，不管是圣经呐、啊，还是公单，所谓台湾他条就没有分，反正分享那个金刚经，其实就是过去一个古代智慧的一个语录跟经典。但是这书写方式不赶快啊，金刚经打然后啊，金刚经真的是还不错哦。然后很多咱哪公啊，人生看不透、想不透的事情的话，你就是看了金刚经，你不要想说是谁说的。一定他那些字哈，把它翻成现在的白话文的话，很多放在现在很多事情的道理上，其实都是通的啊。但是不就不要把它神格化、宗教化、崇拜化，这些好的经典到今天哦，都是咱一般咱这人哈，我当下比较找不到方向的时候，哎，这个就是哈哦，可以一个奉为一个圭臬。啊，加上现在有 AI， 你 看不懂的金刚经就把它丢进 AI， 请它翻成白话文，诶，这样子也是不错的。

0: Hello， 你好。
1: 你好哈。
0: 嗯。
1: 我是觉得啦，那个佛经有佛经的好啊，因为我是上圣经的，圣经哈。其实是在讲以色列的历史，但是圣经全部用讲故事的，所以在上讲很精彩哦啊，真理就在故事里面啊，大家去讨论哈、哦，所以那每个课程都很精彩嘞。好，谢谢。
2: 好，谢谢。男人可以0800哦，775599，空空空，775599。

0: 台大病院创医哈，创院几年了？
1: 不知道。
0: 131年哈，一百三
1: 十一年，所以那就在日本时代的物啊。
0: 对啊，台大医院创院131年，来，
1: 你好 ，Hello，
0: 好来哈，断线哈，那个重打的好哈，好来，咱今天要讲的是，这个开创台大医院从创院以来的一个哈，这个记录哈，
1: 什么记录？
0: 竟然最近哈，台大医院哈，这个。有人晋升哈，是有史以来优素以来，竟然有护理师来担任台大医院的副院长，阿查某哟哦，护理师哦，伊讲这是台大创医131年来第一次有这样护理师担任台大病院副院长哈，来你好，
1: 你好你好 ，Hello，
0: 嗨，
2: 喂，你好。
1: 你好，请说哈。
2: 我讲今仔日啦吼。
1: 嘿。
2: 6月19佛祖是，佛祖是真正有佛祖，我有佛祖甲我做解释。
1: 好。
2: 在阮安挂住，
1: 朋
2: 友。医生挂紧病，伊袂好。佛祖透早甲我讲，阴山人个咧菜来紧泡面。
0: 好，谢谢，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嘿，
3: 喂，大家好，苏金乐，
0: 哦，
3: 我要问线上的一挂姐姐哥哥们哈，
0: 你直接讲得啊，
3: 嘿，我要跋杯哈，啊，你那边讲要请求问面问代志嘛哈，啊，要跋三杯，啊，你那头一杯给你硬杯，啊，第二杯就变笑杯，安尼嘿，爱个跋吗？
0: 这
1: 不啦，你，
0: 哎呦，伊唔是要问咱，咱因为咱伊嘛知咱无咧迄落问听众，伊要问听众，吼，你讲安怎？你搁讲一遍。
3: 伊咯，咱那边问代志嘛吼，啊，总共我甲观世音菩萨讲啊嘛吼，啊，迄杯神杯提起来，啊，讲好了啊，拔了嘛，啊，头一杯有迄落答应，啊，咱我伫要求的时阵，我讲希望也拔三杯，啊，不过伊哭。头一杯有硬杯，第二杯杯变笑杯，啊，无就变看杯，安尼，迄杯安怎？安怎解决？我麻烦恁先生的啦。
0: 啊，你家己开嘴讲爱三杯啊，啊，你无连续。
1: 你就家己改。
0: 你有爱连杯无？你有连杯无？你是要求爱连，一般是连杯对不对？
3: 嘿嘿
0: 啊连续嘛，啊你都无就是无啊，
1: 就无啊，对
0: 啊，对啊，佮硬要解决，
1: 硬要巧就对啦。
0: 谢谢，咱听讲来拜拜，恁宝贝较知影，真结婚质量。
1: 菩萨的摊手，菩萨的双手一摊，啊你唔是家己讲三杯，啊大
0: 爷，啊连三杯，哦你若答应我吼，你若应允吼，啊就甲我连三杯神杯，啊第一杯神杯，第二杯就无啊，啊无就是无。
1: 对啊，就很就是无你个无法度教教书，
0: 安尼咁爱个播，我拄啊好最近嘛是伫网络看一个，伊是咱台湾人哦，这个囡啊，这个查甫囡啊，啊伊伫美国吼，他在美国啊，伊拢伊咧做迄、那个有一点像脱口秀的节目的迄个脱口秀人员
1: 的，对啊对啊对啊，
0: 哎足出名的吼，好，但咱台湾囡啊哦，等一下我再说，来你好，哎。
2: 刚拄我咧讲半杯，
0: 伊
2: 讲三杯啊，就是爱，
1: 就三杯啊，你就讲
2: 连续一笑杯，但是嘛是爱搁拨，搁
1: 拨啊
2: 有三心杯，安尼就是，
0: 安尼就拨，安尼就搁拨，一刚开拨嘛是会拨有啊，对不？
2: 有啦，搁拨的啦，
0: 你还要拨，你还要拨个有，
1: 安尼就免拨杯啊，对啊，就无意思啊，系啊。对啊，
0: 所以这个跟我最近看了这个台湾囡仔在美国咧做脱口秀的节目，节目，伊拢咧讲笑话互听，伊定拢会讲到伊台湾这边，伊在咧讲伊阿妈，伊讲我做囡仔时阵，我定来跟阮阿妈去庙里拜拜，啊，阮阿妈特别吼去拜拜，要创啥，伊就爱跋杯，伊就底下甲大家讲台湾的拜拜有一种爱跋杯，伊讲。每一次我阿嬤都拨杯，一直拨，上无拢爱拨到20-30杯。哦，意思伊就伫遐看甲等甲足不耐烦的，安尼就对啦。阿嬤，你这拨杯那是安尼吼，安尼，伊讲一直拨，就是无杯拨到要硬拨到有杯就对啊。
1: 啊你就免播啊，
0: 对啊，
1: 对啊，
0: 一定会有的嘛，对不？
1: 你得，
0: 啊，你一工该播嘛，播有。
1: 他刚想的嘴里去讲嘞，手咧嘴咧，手咧做的，拢是拢要达到你的目的地。哦、啊，你
0: 连三杯、新杯就对了，一般拢爱连三杯、新杯。
1: 啊，无你得搁较严格，讲我那一播这三杯无得无啊，啊你敢唔敢？
0: 哎，
1: 你怎么不搞？啊，你不怎么不搞？啊，你怎么要浪费时间？你得紧去看电视。哦，
0: 没啊，阿妈，阿你一工伫庙里头会当消遣时间啦。
1: 我等要跟你算呀，啊，不搞我有位置。哦，就统计学来讲，一定会有的、
0: 啊。没、啊，阿你有个又有一个姨娘，阿个有一个寄托呢。啊，大刚去庙里拜拜的，
1: 他有在挡啦，
0: 一拜就拜一工去。
1: 我干嘛用这个方式讲说你有在挡他看，我都会搬开弄。还有一个，
0: 要跟你博到有就对了。
1: 对对对，
0: 来你好，
1: 节目弟弟，
0: 你好，
1: 阿你看袂，看袂，看袂。
4: 小哥博给你哦，
0: 哎你好，
4: 博不是博古的时就唯一的，比如说，诶博古诶，我可能是跟新民先告代志讲哦，比如说哦，比如说类似说啊，我要帮新民或者苏三，啊可能我三中是不有新民进，
0: 哎，
4: 啊伊你可能爱叫哦，其他是拢经过伊。关于你都是主杀上面去注意，
1: 哦，
4: 啊，个人讲哦，你这个啊个啊个，我被当时
0: 哎问，哎，刚刚今嘛咱那个迄落 AI 那个 ChatGPT 同款啦，你好伊个指令哦，爱较清楚，会较讲较油就对啦，
4: 哎呐。啊，因为是明代，明代明代都讲上世，所以咱一定啊，不然啊，上去注意话，个话讲。啊！你当时要帮你换，啊，当时几点几？
0: 哦，啊，你为要得播一工去啊？
4: 并不是讲哦，你一定要播到
0: 我。哦，未使这简单呐，哦。
4: 我当时在前面讨论，就讲，比如说啊，你要试，还是讲安怎要当时？
0: 哦，
4: 要经过前面动，所以播久。
0: 所以你得爱个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对位啊讲了无清楚，爱个一直想。
4: 哎，我当时，我当时讲了无清楚，一个人笑点笑飞啊，可能讲了无详细，你都讲我详细
1: 的。所以是问的人的问题。不是生命的问题、
0: 哎、就好像你在问 ChatGPT 感官啦，你那讲噶如有一如何的有如正确的如全面性的答案哦。哎，我要跟你换衫，安尼好唔好？吼、哦，你得讲，我要跟你换衫，吼、哦、啊吼、哦，啊要换一件什么色的衫，什么型的衫，吼、哦、啊，大概什么时阵哦？啊，你得安尼讲噶拢足有啊，讲噶拢可以无旁通去徛，生命无旁跟你徛，安尼拨来哭。哭哭三杯就拢成杯啊！你讲无够详细，所以就让你笑杯。好，来你
1: 啊！一缸不得了，
0: 都不一缸去啊！
1: 不得了，加咖啡钱
5: 拍啦！喂喂，
0: 你讲你讲你讲，
5: 讲着表讲着八杯啦吼！我跟你讲，迄个针头，你讲迄方面啦吼？阿姨讲无工课啊，伊讲就去八杯八讲哦，我来做工好唔好？侬八无杯？啊不，我来讲地产好唔好？拢保无啊不，我来试试也好唔好？讲成杯啦。
0: 迄个啊，搁问你要做工要去迄落哪？迄个搁意思讲，迄个搁问啊。落去做啊，迄个要搁问哦，无怪讲保到尾啊，试试也好啦，试试才戆啊，戆要死。来你好，哎。
6: 以我较早有接触到这庙师道教的经验是安尼啦，听这老大人咧讲是，你下关啊开始跋杯啊，有诶是用抽签诶，对无？
1: 嗯，对啊，用抽签啊，抽签。
6: 啊，你若无抽签，你下关呢？你诶愿望是安怎？啊，跋咧第一杯笑杯，第二杯笑杯，笑杯诶意思就是讲，你诶代志吼，我爱搁考虑一下，啊，然后你家己讲啊清楚。你若去讲了清楚了后，你才去拨，啊嘛是爱连续三杯。啊，你若拨两杯了后，第三杯去拨的是卡杯，卡杯就是表示你这个代志我不同意，你就要去换另外一个代志来讲。继续拨啊，你若拨到卡杯就是。
1: 啊，那不是用假女的吗？对吧？啊，人就讲拨啊，你怎么啊？对对啊，就
0: 反正无代志无疑念，逐工来个心明。
1: 对，说来说去，你定要说家你要爱物件有一个结果，而且不能够违背你原来的意思。
0: 嘿，
1: 好，人家说 no 了，你说这 no 的之外，还应该还有一些犹豫的空间吧？
0: 怪人都爱听讲讲啊，去跋杯跋啊，心明啊，我要来做工课好不？哈，我要来吃头路好不？哈，拢跋无杯。废话，这都够猛。 哦，你要做工课那唔好，你要上班，你要赚钱那唔好，这就搁问。哦，哎，都想都了想讲的姓名啊，不爱插你哦。
1: 应该是说啦，我老公的咱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这种命理师，比较年轻叫简少年，他就说吼，伊就做 long K 吼，都是所谓的成功的大企业家，啊，想到他们还是会来看所谓的面相或者是手相。他是说，其实那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啊，这些成功人士为什么都还要去信那个？他们是迷信吗？他说，其实简少年说不是，他们是在做的，不管是理性、感性的这方式哦，这些成功人，理性、感性哈、哦，还有什么科技啦、什么的法律的方式，都想得很完全之后呢，再来问问看，如果从面相或统计学或者是一些比较风水方面的想法是什么？来做一个参考，而不是做一个决定。嗯，哦，人拢想个高，想了99分了，但是有当下咱宝贝是，像咱头讲的讲啊，我们需不需要去工作，这个还要问，对不对？
0: 嗯，来、嗯、
1: 问一个好问题啦。简单来说就是问一个好问题。
0: 哎嘿，
7: 我主要有救了。
1: 来刷卡，
0: 好刷卡好，来小军拨给你了。
8: 嘿，嘿，我先查查啦，讲下去是不是我的
1: 字吼，
8: 偷提起，啊，警察的还是
1: 讲，
8: 啊，我有拜拜，我有跋杯嘞，一杯新杯，警察。

来直接跟听众朋友讲哦，白海豚哈、哦，这个台风路径哈、哦，今麦已经南修往南修哈、哦，所以我往南修正代表就是愈挖近台湾啊哈、哦，这个白海豚台风哦，现在也路线更靠近台湾。

0: 来，谢谢感谢吼，咱美丽人生节目。好来，德利公司德利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啊，个舒鹏以及咱的维他干。
1: 卫福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2: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你来笑谁？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2026王宫渔火节来喽！今年鲨鱼先生持续在王宫渔港出没，活动2天，还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周边更有千人考科、美食市集，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方院共襄盛举。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10: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丰禧路彰化银行斜对面，德兴药房在丰禧路市场边。
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会，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养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12点到下晡2点，欢迎准时收听营养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庞加罗回气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AB， 若英容可以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华系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0200-2233。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得拨得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守护大家健康每一天哦！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好朋友拢家己的随时加卡，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路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台中的哦，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给你加控诉。哎，今日周末假期吼、哦，欧音欧音，这种是睡觉好天气，对不对？来，听众朋友哈，电话拢加卡哈，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哦。好，那咱来讲到哈，这个，等一下哈，乡巴啊哈。乡巴诶，有这么车吼，我觉得路上状况真的很多呢吼。台北市的公车吼，今年两站四班车祸，拢是起步的时阵弄到头前的行人。交通局为着改善视角的迄个吼，视线死角吼，一点拢会。现在有一些车车会讲话，有没有？哦，等一下听拢是听，我到底听到什么吼？无啦，不是看到鬼啦吼，是伊在讲话啊。车有迄种他可能会说，诶、欸、车辆右转弯是不是？我袂记得哦。听个无啥记，反正伊就是在提醒大家要注意，因为欠天的时候是袂少，用三宝很不好哈。你对以前吼，补助业者1640台装的这个公车起赛以前吼，这个车头前的盲区警示系统，补助即阵吼系统无多精确的范围，伊大细台车拢有死角啦，一定会吼。新北交通局特别大台啊，大台个长个迄个吼，你一定看袂到的所在吼，也强调。乡巴公车业者看恁一号经营路线，在无重复前提之下，买增120台安尼啦吼，毕竟安全第一，吼安全第一。那新增加公车起始前的车前盲区警示系统吼，就是讲你要起步的时阵啊，吼运用人工智慧 AI 雷达红外线的方式来侦测车辆前方的这个固定区域内面的人跟车，避免卡掉。就像我们的有那个倒车显影、倒车雷达，赶快啊！头前嘛有雷达，有无吼？我即摆车很那个啦，新车我也无，唔是新车吼，因为即摆新车你边啊车啦，看哇，伊就滴滴滴滴滴滴吼，有无？啊，你若要车要过，我话你讲，迄车啦大台，我感觉好小台车是好塞哦，但是你啊舒适性的话，车较大台较载嘛，吼啊坐了较舒服嘛，对不对哈？就各有好坏啊哈！你要接人要飙来飙去哦哦，干嘛塞台车？哦，就看在小骂区啊哦，好停车啊，你开嘛袂歹啊哈！接人个好停车，像我这还蛮停车，我那好停车安尼吼，就很方便，就速给嘞哈，应该安尼讲，就速给嘞哈。啊，所以说吼，你大台就是较惊讲去回掉路掉哇，你都唔敢丢丢哈。那你讲这么大台车，我跟你讲都看不到啊，看不到啊。啊，你也等好你搞掉。安尼讲较恐怖，我来我讲是实话，搞掉我个唔知呀，那个就说不过去。你车咧塞，你改搞掉门槛，你搞讲你唔知，这个叫睁眼说瞎话，对不对？一定有感觉的嘛，好，所以这个公文处处长吼，你。困境来讲啦，伊讲哦，这个驾驶起步回入车道以前，伊的视线焦点集中在左边，但是这两站的事故发生伫右前下方，哇，另外一边呢吼，所以目前专门增设这个 ADAS 系统，就是先进驾驶辅助系统呢，还是怎样看无？看没有吼，所以伊讲市府今年甲交通部申请智慧运输系统发展建设计划补助，本个月核准1205万的补助吼，台北家己筹备2080万，伊今年底已经全市47%公车拢会装这个盲区警示系统，后续会看成效，搁再评估全面增设吼。那新北交通局咧讲，今年编的742万补助业者到迄个先进的驾驶辅助系统，其中。也包含着行车盲点的侦测功能了哈，就是希望辅助。我感觉吼，自驾真的，你不要全部依赖。哎，有的人的专播依赖是较不理想，好较不理想。所以希望咱所有好朋友哈，大家当这来关心哈行车的安全哈，行车多多礼让，交通才能够更顺畅哦。好，来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扣音专线电话。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卡， 头前拢爱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哈，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好，来，老司机都很厉害，哎，真正呢，我。开车足稳的吼，车简称车神，阮当毛车神吼，开车真稳吼，所以算技术好了。我觉得有的是先天的呢，吼、哦，爸爸的朋友吼，因伫驾训班嘛吼，开驾训班做教练，阿爸就甲问讲，阮阿囝在迄个讲，恁囝学一礼拜就会晓啊，其他时间斗教别人，无就是都通常斗教其他学员啊，然后就出面吼。那你看，这我感觉有时候就是这个每个人有他天生较强项的所在吧吼。啊，这边啊，机会官清点，叫伊去开迄个帮机会官开车，哦，啊就较凉啊吼，这松快呢，对不对吼？啊，就是这个有一个，所以我被讲等五级的一技在长也不错，对不对吼？啊，这什么技能？都开车，有的人可能驾照开着，佮唔敢开。啊，我感觉就是爱训练，吼、哦，爱训练，硬着头皮吼、哦，你多几次上路经验吼、哦，啊，去用 A 条考着路条。我嘛是安尼啊吼，啊你就会麻痹啊，嘛卖讲麻痹啦吼，人无代志就可以啦，对不对吼？拢迄落啊，人无代志较要紧啊，你车回着安怎音乐拢嘛会，我拢来给你斟落去啊，无变呐，啊就不能接受，你再去处理者啊的转安尼吧，吼对不对吼？好，较袂给人来帮啊，好来听这首歌，祈祷你平安，希望大家拢平安顺遂吼，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哦，这真正要紧的哈，提醒你。喂，你好，喂，嗨，
2: 孝顺一族啦。

0: 进攻个。
1: 哎喂，你好，喂，
2: 喂，
1: 哎，你好，我莹莹。
2: 哎，大家欢迎 QMB。
1: 哎，被 Q 被 QMB 呀。
2: 哎，
1: 好，来啊，大姐被贵州，
2: 两周啊，
1: 两周 QMB 啦哈。
2: 对，
1: 我知呀。
2: 啊，这接电话的讲，我爱被 QMB。
1: 哦，阿静，那你有记起无妈妈哈？
2: 我都是在那个叫蛋蛋的播啊。
1: 等我报哦，你有够高级。啊，你哦，即马就爱搞我号码吼，输入你手机啊啦，知无？会晓无？会晓减无？
2: 啊，那个那个囡仔都无来，
1: 无来。哦，好
2: 的。我们无，我都无下下，我
1: 得
2: 等你啊。
1: 别讲啦，啊妈妈，你即马甲记起来，咱头壳爱叮当哦吼，头壳爱叮当，才会愈来愈灵活，较袂退化了紧啊。哦，啊，当然个，啊，个配合你 Q 有咧讲哦，这拢有帮助哦，吼，哎 ，Q 你拢有咧持续保养嘛，对无吼？即马叫的这两组一万千里，啊，你咧配合是咪？即马行路各部分拢加做好势。有看？
2: 唔啦，唔偷说的，讲无食袂惊咯
1: 啦。啊，爸爸讲无食袂惊咯。
2: 无啦。
1: 哦，安尼爱个听咧，爱个听咧，因为咱机能咧退化是足紧的。
2: 电话都无
1: 卡
2: 碰
1: 住，哎呦，别
2: 听人家。
1: 爱卡啦，你用手机啊，来妈妈，你用手机啊卡，一定爱加控诉哦嘿。用手机啊卡，去甲卡甲对拢爱加控诉。
2: 我爸来，你来，你往家啥子出来？
1: 哦，哎，啊妈妈，你有巧呢，你有巧哦，未歹未歹哈。
2: 哎，
1: 爸爸甲爸爸讲天天快乐啦嘿哈。
2: 爸爸天天快乐啦，你蛮快乐，
1: 感谢哈。好，阿弟的。
2: 生意
1: 生意很好，感恩啦吼！啊，两个人在吃吼，一桌要吃几年吼？讲啊，一桌吃几年可能无够，啊，过来炖哦吼！
2: 哇，那还
1: 在炖，还在炖，
2: 嘿嘿，
1: 还煮一个哦吼，好好，啊，要炖
2: 只金
1: 个，哎，今麦一万千里，啊，要搁炖只个金个来叫哦，
2: 我加半罐了，
1: 哎哎，对啊，加半罐哦，啊，你今麦叫两桌，就是有五大罐的意思吼。啊！你等下，你得跟爸爸讲几条，讲几条，食家己的啊。
2: 好，好，
1: 两罐，
2: 两罐是，
1: 嘿，
2: 一样的，一样的。
1: 哎，对，啊，这个来炖哦，这个来炖哦，嘿，哈，
2: 好，
1: 谢谢，好，谢谢，好，好，再见，再见，
2: 拜拜，
1: 拜拜，拜哈。哦，爸爸讲无遮袂惊啦，因为哦，卡是第二粒莫打吼，你只有你的软卡来食咱的 QMB 一 B 一中 Q Ten 好心咩吼，有 B 群 B one B two B 六 B 十二 B 三 B 五 B 七五超强抗氧化葡萄籽萃取物绿茶萃取物，高骨糖钙。甘美，诶，稳定心坚，巩固好的钙质，你每年话补充，加咱这吼一罐的，第几啊罐啊，四效合一，诶 ，Q M B Q Q Q， 咱的 B B 啊，九九 B B， 健康快乐，加拿大哩，每两罐上一罐，赶紧来看，今年分的加款的速喜啊，速喜哦，22602233一雄公格。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微微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9-2233，2269-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个音，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当继续来加卡，2268-293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来跳电话线哈，喂，你好，喂，
1: 喂，爷爷，
0: 哎，妈妈，
1: 哎，小树哥，家里人过来，
0: 哎，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2: 生活大保修。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百宝箱。今天生活百宝箱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就是说呢，很多人为了健康的诉求啊，爱吃生菜沙拉，还是说你较无胃口，你感觉吃一个生菜哦，袂歹，啊个低热量。那这个生菜要怎么保持新鲜呢？跟咱听众朋友同齐来分享哦。当然你要买这个有机的啦吼，做沙拉的这个生菜，打买回来煮，暂时无要吃的时阵啊，赚到底部的这个筋吼，啊个真新鲜哦。你伫这个筋顶管吼，外面啊，你甲裹满了这个米粉。啊！伫放入去冰箱以前，搁再用这个厨房用的纸巾，甲规丛的迄个生菜哦，甲包掉咧。防止生菜的水分啊，因为冰箱内外温差啊，得来失去。包好了后，你搁甲放入去塑胶袋啊内底，对，当放入去冰箱。伫冰箱的时阵啊，伊迄脆口尽量吼，甲踢开，空气流通，对，当保持较长的时间吼，较轻啦。啊，要吃的时阵，因为生菜较惊啥金属，所以讲卖用刀啊，甲切做吼，又一细片一细片，只要用手甲捏捏嘞，吼，手捏较细的，安尼就可以。所以讲，听众朋友，这个大家买回来生菜，要做生菜沙拉，保持新鲜的方法，和咱听众朋友做参考。不过我感觉讲吼，这种物件是安尼啦，尽量卖炖呐，哦，买回来吼，买偌济吃偌济，安尼上该赞。因为哦，二十四小时的店嘛吼，其实真多嘛吼，生鲜超市很多的，吼啊，随时都买当备着。所以讲吼，咱食四个部分拢同款，吼，你要煮偌济，要食偌济，咱就煮偌济，做一顿甲食完嘛有剩菜吼，上介好啦。对健康来讲，也是对咱的环境、地球都会当尽一份的善力咯。大家同齐来关心，这就是今天的生活百宝箱，感谢收听。

0: 来来，大姐，等我一下哈，拍摄。来，喂，嘿，你好，喂，大姐，喂，嘿，我莹莹啦。喂，有听到吧？嘿，
1: 莹莹哦。
0: 是啊，是啊，嘿。
1: 我这组的好汤嘿。
0: 好汤头呀。
1: 嘿，
0: 好啊，哦，阿你摆只搞我嘿。
1: 好，
0: 哦，阿你摆
1: 班。
0: 好啊，好啊，给你写早班
1: 哈。免搞我坑爹啊。
0: 哦，好啊，好啊，好，好，好，谢谢哈，好，拜拜，好，拜拜。
1: 好，拜拜。
0: 好，来，好，李丽的空，李丽三三，给小孩套通。我们来听这首《牛狗舞蹈》哈，《苏巴鲁》另一种乡愁，这点来欣赏哦，谢谢。

0: 台湾上四个声音 BBQ 公布漫画是盈盈，非常欢喜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大家共同来分享跟关心，要带大家来我们中华关社头乡拜拜求平安，这在地都知道，外地我们都知道清水岩石，清水岩石呢也算说是我们中华关的关顶古迹，限定的古迹，它的历史悠久啦。好，来听众朋友，这个中华关社头乡的清水岩石是创建在清朝雍正六年，也就是1728年，主要佛寺是三宝佛甲观世音菩萨，这是咱台湾中部地区历史悠久、关顶古迹，啊，甲真有名的这个庙寺啦，吼，清水岩寺。那清水岩寺家家清幽吼，咱伫只举办115年吼，中原超度法会，哇，盛况空前嘞！好，听没有？这个超度法会就是讲为着往生的亲人啦、历代祖先啦、冤亲债主所来举办的一个宗教仪式，透过法师诵经说法，好、和灵魂来听经明理，放下挂碍，祈求会当离苦得乐啦，吼、哦。好，所以这个提前报名的人所听讲已经吼一举突破掉10000人的大关哦，吼，清水岩寺的总干事陈庆和表示啊，伊讲今年受到经济环境甲社会氛围的影响，哦，这些民众透过宗教发挥，寻求到心灵的安顿，其中哦，超度冤亲债主的报名量哦，比较去年讲暴增20%左右，所以可见大家对着改弯设计。好，祈求平顺吼，有强烈的一个需求啦吼。那今仔日节目当中，咱就来邀请咱中华关社头乡清水岩寺的总干事吼，陈庆福陈总干事，跟咱乡亲好朋友大家来开讲，做一个分享，咱来听访问哦。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咱社头清水岩寺的总干事陈庆福。咱七月要到，每年吼，阮清水岩寺拢会办这个七月的超度法会吼，因为吼往年吼拢足踊跃吼，所以阮今年嘛提早报名吼，已经破10000人了吼。你报名吼，奇奇怪怪足侪，尤其阮发现今年吼，我们的冤亲债主吼，向阳加20%，可能因为是景气的关系吼，大家来超冤亲债主，超了就较顺。口耳相传，所以大家拢用语来报咱的冤亲债主。过来就是各行各业吼，嘛拢来咧敲啦吼。咱啊请掠鱼的就来敲咱的鱼虾啦吼。烤肉的就讲啊，伊烤肉吼啊，还用死的啦吼。咱的牧场就来敲咱的动物灵啦吼。咱卖农药的来敲到咱的昆虫吼。所以各行各业拢来遮来咧敲啦吼。今年较特别咧，有几啊件吼，我感觉听个鸡毛皮则无吼。第一就是讲吼，有一个人，伊讲伊甲蛇拍死，哎，暗暝面盲蛇来甲伊偷命，甲伊规个面焦干，啊，甲伊拖落门窗卡，伊精神的时阵，伊真正忍伫门窗卡，好，哎，就则紧张着来则甲伊超度吼。今年即较含嘛，阁有看下吼，有一个人咧讲，因日本的亲人来甲伊托梦，希望伊来甲伊报名超度安尼吼，所以嘛顺利来甲阮报名吼，超度伊日本的一挂亲人啦吼。过来上恐怖就是讲吼。因为我们当初为什么很多跨海来在这敲上面移门龙啦、啊，敲什么广东的这样的内国案吼，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可是因为这边的资讯在发达，我们 Google 可以查啊，这张光移门龙是一个隐形背身，它还有广东内国案，哇，啊、我甲看哦，那个内国案真的好残忍，迄个老母啊趴起啊，我一个改用火啊，那个烧啊，个三只狗竟然不干呢。哦，还有说有笑哦，真的，我有看到那个影片，真的超残忍哦。所以哦，很多我们的台湾，真正吼，这侪人改吃，很多年轻人哦，拢有同情心，帮他们超度。还有大陆那边，他们也是跨海超度啊，转账给我们。所以哦，其实我才发现哦，大家都很有爱心啊，是真的哈、哦。看到哈、哦、奇奇怪怪的超度哦，我们是希望众生都平等哦。啊、希望我们把我们的法会、啊、办好，让一些、啊、心里有阴影哈，伊、啊、就想讲要提起那条，想要超阴灵，唔知要搭车，还是讲啊，真拢未顺，还要超冤亲债主，还是讲咱的祖先去改托梦的吼，嘛拢足济吼，所以我们都会吼、啊、给大家方便，因为众生平等，不管你超度什么，我们都是会去接受的。在我们台湾人很重视这个七月的一些普渡还有超度法会哈、啊。 咱较早的人讲七月就是鬼啊月哈，在这里要强调一下，其实七月哈是一个报恩的，也是一个孝亲的。是安怎要给恁普渡、要超度，就是讲希望啊，咱来帮助咱过往的亲人哈、宠物啊，是一寡哈远亲借助哈，啊，咱要来给报恩，因咱较好起来转世为人啊，咱较好，咱就有能力，咱就来给恁报恩哈，啊，来给恁友好，咱给恁超度，还恁减轻业障，等哈去西方极乐世界安尼，所以。七月不是鬼月，大家不要怕，它是一个报恩还有孝亲的这样。
0: 来，非常感谢咱陈庆和总干事的分享跟说明哈。七月未可怕啦哈，可怕是讲咱这人心哈，拢无甲看过好。所以讲吼，咱总干事强调讲，这个中原普渡，那讲是传统的习俗，嘛是含拥着咱感恩甲慈悲心真重要的意识。怀抱着感恩的心，哦，咱清水岩寺会保持着这个严谨虔诚的精神，哈、哦，圆满举办，这个发挥为万灵诵经超近，哈、哦，超见啦，哈、哦，诵经超见超多，啊、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欢迎大家会当的踊跃参悟，哈、哦，共植福田，啊，大家做伙来累积着咱的福报甲功德哦，感谢收听。

0: 喂，你好，喂。
1: 喂，
0: 哎、
1: 欸，哎呦，莹莹啊，
0: 哎、欸，黄妈妈，
1: 哦，超棒的呢，
0: 超棒，啊，要进功课哈，等你哦。
1: 哦，
0: 好，来进功课，黄妈妈，什么超棒？
1: 那坐我去啊，那长安那大京医院吼，
0: 嘿，
1: 啊，到迄个大肠镜啦啥啦，拢讲迄个肠啊无力啦，
0: 嘿嘿，
1: 啊，迄个有炎吼，
0: 嘿嘿，
1: 炎啊。叫你这一个孝顺我，
0: 嗯哼，
1: 哦，我本来讲白蛇歹吼，啊，你一日都好起来呢，
0: 嗯哼，
1: 我烦恼干呢，
0: 肾拢迄个上不出来，
1: 嘿嘿嘿，白蛇歹啊，拢袂放啊，
0: 哦，袂放哦，
1: 嗯，无、哦、啊，即马就会放吼，即马有较瘦啦呢，
0: 哦，啊，因为你即伫腹肚底吼，食个无好个物件吼，那有甲排出来呀、
1: 啊，
0: 嘿
1: 啊，
0: 嘿，即个即个减肥无关联哦，无咧针对减肥，就是讲针对咱个胃肠道吼，孝顺是安尼，
1: 哈、
0: 啊。
1: 白蛇歹拢大好起啦，
0: 哦，哎，拢积伫腹肚啦，
1: 吼，拢大好起啦，啊，即嘛是有小草吼，就会较袂遐这些大好啦，
0: 嘿，人会较结实啦，因为吼，我甲黄妈妈报告吼，咱的酵素就是和你有食有出啦，吼，
1: 啊，
0: 和咱的新陈代谢较好，你的新陈代谢好吼，自然身体就会较健康啦。
1: 有啦，啊，本来就是讲代谢不好嘛，
0: 嗯嗯，
1: 哎啦，安尼啦。
0: 等
1: 啊，
0: 无啦。
1: 啊，我拢照三顿食，啊，等我拢食三粒。
0: 哦，你一摆食三粒，安尼你乖宝宝呢吼。
1: 嘿，我要食三粒呢。
0: 嗯，有这样营养的建议，一摆三粒，啊，照三顿啦吼。
1: 嘿嘿嘿
0: 嘿。啊，有当阵吼，因摆你打架，你搁甲我讲，其实你食无偌久呢吼，黄妈妈。
1: 嘿嘿嘿嘿。
0: 你算咱特别做的这吼、
1: 個，
0: 经商的这個，你食几罐啊？
1: 你食，你都即马。一罐阿哥迄落个两罐的迄，即嘛得食迄一罐，早都食一半呀啦。
0: 哦，一罐食一半去啊吼，细罐的食完了嘛吼。
1: 系啦系啦系啦。
0: 哦，安尼真好啊，继续甲对嘞吼。
1: 有有有。
0: 诶，咱的酵素真正是足好的物件。
1: 有影真好。
0: 有感受
1: 的。哦，我咧烦恼甲我讲，安尼我娘带我去照，啊用几个药啊我食吼。
0: 嗯哼。
1: 啊是袂放咧吼。
0: 真的吼。
1: 我拢袂出啦，啊安尼好，安尼今日安尼足有出嘞，安尼真艰苦安尼啦。
0: 嗯嗯。
1: 啊，食你这食食咧吼，哦，即马咧，其实轻松的就对啦。
0: 哎呀，对啊，你有排出来人就轻松，通、欸、通就不痛吼。安尼排出来人就轻松吼，咱咧讲通的不痛啊，不痛的痛啊。
1: 有，
0: 赞啦吼。
1: 哦，你也有好用。
0: 谢谢黄妈妈啦。
1: 我即马食了，我会过来看。
0: 系啊，咱即个来看这活动吼。
1: 有。
0: 迄个阿伯结束以前，拢会使紧来看安尼。
1: 有。
0: 哦，这有送的拢加做会好的啦吼。
1: 有。
0: 哦，啊，甲你讲恭喜呢。
1: 哦，谢谢
0: 啊。啊，继续做保养哦。
1: 哦，谢谢啦。
0: 祝你健康，感谢黄妈妈哈。
1: 哦，谢谢。
0: 来，以上广告哦。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微微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九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call in专线，在17点卡到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0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好，来金马给明天不会到的哦，明天是休息哈，爱干下个礼拜二哈，下个礼拜二来爱到吃什么哦，这类米浆，我蛮爱吃，哎，很多人喜欢吃哎，下面会菜头粿哈，菜头粿哈，这类干菜一张的讲，哎，菜头粿我拿打折哦，咱。担当的妈妈做到这菜头粿好吃，哦，你若干那关闭吹起来，哦，就是好吃。我藏咱的秘密武器，啊是讲哦，我爱食迄个煎的酥酥，啊内面嫩嫩，安尼个靠恰恰哦，也是欧一系的哈。好，食菜头和菜头哈，这个啊啉菜头汤，好啊菜头粿啊菜头的话，哦，我们那个谁呀，啊许大姐，许大姐去吗？走去观音堂吼，今日伫北部嘛吼，这个哦，前摆伫咱中区的时阵，我家做迄菜头龙啊、菜脯哦，拢做好食，脆牛牛吼。好，那啊，食饱一步就要开咱认真拍拼哦，三顿爱正常。咱来讲干菜鱼，有咧讲调查市民上所买一菜头粿，有用迄个玉米淀粉啊、修饰淀粉啊，甲添加不做，甚至吼，菜头粿无菜头奇怪啊！这什么？这是什么货啦？吼，好，刚才微管田秋瑾咧讲，是有数吼，哪讲无建议定定吼萝卜含量标示的规范。登记以来吼，刚才用拼命甲成分标示来做文字的核对风险，也只表示讲吼，稽查结果拢符合着规定，确实吼会欠当啦吼，而且对含量使用的修饰淀粉啊，甲进无建立检验方法，也无检讨含量使用规范的合理性，刚才以。确实爱改善。那准你有媒体报道啊？早餐店的菜头粿讲无菜头，那这是啥物货啦吼？那专家讲淀粉香料，吼吼来了哦！淀粉香料速成版的全讲，你食蚵仔啊无蚵仔啊无，这是啥物货啊？啊，就是用粉啊，用粉啊，用化学的啊，芳精啊，丁丁加吼。好，那传统菜头粿做法，搞干个了死呀！啊，部分菜头粿用迄个修饰淀粉甲芳料做，甚至它根本就没有萝卜的成分。人遐只菜头做的迄吼，有时阵吼，陈妈妈有一摆哦，中嫩个的，因为菜头掺水，哦，很好吃啦，吼，很好吃。那田秋瑾讲，为何不按你迄个这个2008年开始吼？虽然已经有规范吼，这个辛烯基二酸铝。淀粉三行修饰淀粉的使用限量，但是是有数个金吼，还是没有建立检验方法。卖公吼，抽样起民雄所买三品吼，这三行的修饰淀粉含量的情形安怎了哈？地书这类含量规范啊，都稀释啦吼，有哪无的安尼吼？是有数唔捌探究这三行修饰淀粉需要含量使用原因，对着人体健康危害暴露的风险。那甚至呢唔知影这类淀粉是最常应用的加工范围加三品对着伊应该有的认知明显不足。现在无依法定这个职责，好适时检讨相关法规，要求相关机关一定爱检讨做改进。好，这个是很奇怪的，萝卜糕没有萝卜，刚才也要求食药署要改善这个标示才可以啊。其实现在很多为什么咱强调讲你爱食食物的原型，有一个大师兄他都吃原型，有没有？也原型是遗言啊，没啦，不是啦，我们是说原本原，我们这个此原非彼原啊，我们说的是原来的原哈，原来菜头粿你得爱有看到菜头有无吼，菜内底菜头错错签啊呢吼，你啉菜头汤是毋要一角一角的菜头，这毋是菜头汤对不对吼？啊，卤菜头嘛，赶快啊，给我先回哈。这个反正很多东西啦，然后你看不到它原本的样貌的时候呢，这个可能就是那种化学药剂啦，好掺芳料、芳精、蔗出来物件，就是假的。

0: 三定位拢甲较好通，拄则咱讲到石头清水淹死嘛吼，来遮拜拜求平安吼。那边啊嘛有很多的景点呐吼，拢会当去行行看看嘞吼，包括石头的巴拉嘴嘛，我最爱的巴乐，巴乐吼，它的维他命 C 很丰富吼，然后会当解毒是袂歹吼，所以今嘛我们充斥在充满一些毒素有毒的这个环境当中吼，要安怎煮饭吼，透过食食。它会运动到肝，水分是一定要补充的，对不对？多吃芭乐是尾巴也酸点了哈。还能听众朋友大家做参考，我看爱食迄个青港湾啊，卖食两芭乐哈。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咱即摆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仔卡，代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斜对面，益星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仔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
10: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时间下晡几点咯？今天这波是盈盈服务主持，盈盈来坐第二小时，继续礼拜加坐哈。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盈盈伫家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大家会记得随时加卡。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欢迎随时的把的这里用哈，谢谢。好，来，台中朋友哈，这个我们在做相关回收啦，还是什么的时候，拢爱特别注意，譬如讲那公玻璃啊，玻璃你要用会玻璃啥个保温盒胶带粘的哈，要注明说这是玻璃，还有一些气瓶、气体瓶的东西，包括刚我看到有几类酸的，哇，真的很吓人嘞！嘿，那是讲江标，还是讲你有开书单哦？爱就注意，嘿、那个金夫啊，哦，嘿金夫就是听过金砖这嘛，嘿叫金夫、香夫，麻烦你要怎么处理？但垃圾桶不唔对，但是一点第一个动作你不能省略是啥？你知无？爱喷水，喷水，因为我看到迄个影片就是垃圾车爆炸嘞，你知道吗？类似那种闪燃爆炸，别个来对迄个有温度啊，冲上来哇就点燃了吼。哦，那个对咱的跟随随车的垃圾车的清洁队员是就辛苦的吼，也很危险，很危险的事情哈。所以老公再三提醒，一定爱喷水，一定爱喷水喷的挡，吼，你才通躲在迄个垃圾车啊，不是就危险，很容易爆炸的哈。希望大家一起来关心呐哈。那咱来攻击哈。这就是讲，45岁生大男子，因为工作做的时间长，逐工啊困无到6点钟，虽然倒落伊就睡困，吼，但是感觉困袂饱。厝内底人嘛长期受到伊的咕咕咕的声，会困觉吼，咕到人困袂去。伊伫遐健康检查讲，哎呦，你有血糖、血油异常啦，啊严重大口脂肪肝啦，才发现讲困眠的问题已经。影响身体健康。医师讲，除了高油、高糖饮食、甲无运动以外，睡眠品质无好，也是造成代谢异常跟脂肪肝吼，这个重要危险因素。啊，真侪人在讲家己体重超标、乌白去啊，上大颗，但是往往吼，就是先按控制饮食开始做。新台病医加医保的医师吼，郑祥如咧讲，伊讲今年哦研究证实，睡眠健康甲代谢疾病密切关联。当困眠时间不久，还是讲困眠品质下降的时阵，咱人体对出现荷尔蒙失衡啊，然后胰岛素的阻抗增加，还有慢性发炎的反应哦。那讲影响到咱的血糖、脂肪代谢，也会刺激到食欲，和你哦爱食高油分、高糖分的这种高热量食物，所以你的身体哦不是怎样。食只高热量，一定第一先肥嘛，体重增加，再来进一步提高着大口代谢症候群，啊个脂肪肝的风险哦。所以有好补充给吼，癌症、心脏病、血压、脑血管疾病，啊个糖尿病病人吼，这个加东西十大死因。好，前五个都只讲啊，讲是讲话癌症、心脏病、血压、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哦，国人十大死因的前五，哦，包起来的了，哈、哦，其中真侪项疾病拢跟啥有关系，你知无？肥胖还有代谢异常，肥胖代谢异常，所以不要肥胖吼，你就不会代谢异常。个人听众朋友，大家最近来关心，对讲脂肪肝，唔是跟咱食上油，困眠吼无好，嘛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哦。个人听众朋友，最近来关心。

0: 来，阿、啊、你耐心等待，吼、哦，物件呐无收到，阿紧卡给我，我、哦、帮你迄落联络查询一下，安尼就可以吼、哦。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这是现场的空音转数，继续个卡。台中的，吼、哦，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空数，二二六空二。D 三三的电话，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好，来杨斌哦，这个物件，你哦，会当跟人公家买嘛可以啦哈，反正公司不管嘛，我们都是一张哦一笔这样子哈，两大一小的组合。对啊，走啊，至于你家己要弄迄落，自己处理 ，OK 哈。好，啊未食饱来，我请你食一碗啥？蚵啊米沙哈，蚵啊米沙，哦，一系列哈，咱的俗话节嘛，写的美鹅啊，米酸哈，锌好补充一下锌，大家辛苦了，谢谢你哦，李丽聊空李丽三三，给小哥看好通，感谢哈。来，喂，你好，喂，你好，喂，
1: 两组，
0: 喂，来，大姐，你讲呢？
1: 两组起锅，

0: 有雄雄想要吃蚵仔米线无？我感觉蚵仔真袂歹，蚵仔米线我可能蚵仔吼也会软软啊，就钓时阵惊惊蚵仔酥我就会吃哈，但是炸物不要吃太多。你现在看那个油有没有哈？啊流动啊，我的碗吼比较是较安全理想哦。好，感恩听众朋友大家来做提醒哈。第二点钟的盈盈来坐，我是盈盈的，较紧礼拜只坐，等你带大家明仔有活动来跟咱福兴乡福兴家王大哥老这些咱听众吼拢是咱西中跟我天马姐和朋友，听个对听个对，感谢你。好，感谢大家哦。有大家的节目支持，这部对当鼓鼓等等，永远空调做伴，互相做伴，咱拢总袂孤单。来，再次感恩感谢，谢谢大家哈，260-2233哦。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最好烫头。
0: 嘿，大姐，你讲话较大声，做细声。
1: 好烫头一组。

0: 进攻阁。
1: 喂，陈大姐。
2: 喂，
1: 哎，安尼刚好听到。
2: 哇，
1: 哎，陈大姐，嘿，就是讲吼，咱即马若有活动，你得来加款吼。啊，算 Q 酵素你拢长期间咧食吼，酵素你都只阿公你无啥正经咧食吼，都食到做有感觉，做有影响。系啊，系
2: 啊，
1: 嘿，你感觉？
2: 啊，我在讲我咧泡茶，起一点上大号，啊，一天两盖三盖，安正正常嘛。
1: 系啊，对，一天两三摆拢是正常。
2: 嘿，拢正常啊，
1: 嘿嘿嘿，对，吼。
2: 系啊，
1: 啊，你讲你迄个。
2: 我感觉哦，安尼迄个胃食道逆流，真正改善就多
1: 啊。诶，胃酸就艰苦的吼。
2: 系啊，哦，正常，我安尼。安尼后会小心嘛，阿妈哦，安尼打巴啊。
1: 会艰苦啊，啊，你得提提安尼对无？爱想要扫吼。
2: 嘿，啊，我买啊，就食酵素，我家己有发现讲，哎呦，啊，食酵素都有改善嘞。
1: 哦，啊，你一摆食几粒？
2: 两粒
1: 呀。哦，你刚才食两粒都有感觉啊，吼。
2: 嘿嘿嘿。你讲嘞，我体质在吸收真好嘞。
1: 哎、欸，很好呢，吼。
2: 系啊系啊。啊 ，Q 我就十公只啦。
1: 十公只啦，吼。
2: 系啊，他食两盖啦。
1: 哦，吃 Q 你一日食两摆，啊，食 Q 感觉安怎？
2: 食 Q 我该讲我正常的心智啊。
1: 嘿嘿。
2: 心悸啊，安尼会喘气，足艰苦。啊，即马就会十八，啊，即马嘛会较袂啊，
1: 较袂啊。哦，即马较袂。哎、欸，你 Q 嘛食几啊年啊呢？吼。
2: 哦，食几年啊？我
1: 算袂清，
2: 几年啊？对啊。食足济年。我当我拢有买啦。
1: 我知啊，算讲食了有感觉吼，你就是持续做保养嘛，吼。
2: 有啊，有啊，系、啊。
1: 啊，酵素吼，真诶，这个你拄只讲到卫生，因为你家己都有感觉吼，食落去伊就袂一直安尼夹起來，因为一直。会小心吼，啊是迄酸安尼盐吼，惊讲对咱的食道无好啦。迄酸安尼
2: 盐吼，系
1: 啊, 啊, 啊, 啊，啊你定不是因拜有的人拢讲食这酸这啦吼，食胃药啊啦，食胃灵胃散丁丁吼，其实毕竟嘛是药啊啦吼，毕竟也是药啊。对啊对啊，啊所以像阮兜即马都拢。食酵素啊，食酵素都就好诶、嘿，伊毋是甲人讲，像你讲吼，你本来排便的还 OK， 对不对？
2: 哦，真的都正常啊。
1: 系啊，正常啊，哥哥吼，你讲你酵素食落，毋是搁加排搁较侪吗？
2: 哦，系啊，系啊。
1: 嗯，他就是会把我们积在吼，你诶迄个肠胃壁、肠溶壁顶管诶物件有无吼，拢会甲咱清哦清气是就好诶。
2: 系啊，
1: 嘿，和你自然吼，咱诶肠啊机能运作正常诶时阵吼，该排出来诶，即个废气不的物件吼，无效诶，咱就爱甲排掉嘛吼。嘿，啊，你会发现你上得很干净啦，你有感觉无？好、
2: 哦、啊，
1: 好、哦，你加上、
2: 啊，
1: 我讲你加上两三摆有无？你无感觉讲安尼摆了较清气吗？
2: 有啊有啊，
1: 系啊系啊，加做素
2: 食。我同事拢讲我那加啊算，啊，我是讲现在是多人食咧，他们做同事咧做咧，拢食袂到，拢无啥食，还讲。
1: 哦，
2: 啊！你
1: 今仔日
2: 加要算，
1: 哎，
2: 安尼吼，我
1: 都有较消吧。哎，因为我甲大姐报告，咱这甲减肥无关系吼。可是因为讲吼，你甲一寡阿渣有诶无诶清清气了
2: 后，哎，你无清气，你该清清气。
1: 对，你无感觉讲，诶，因为食酵素会让咱诶代谢力较好。人哦，有肥料上加就是代谢无好，啊，代谢就是讲一寡吼，有诶无诶啦，积掉就较无理想。啊，咱即马就是豆豆甲你吼，好诶留落来。不会噶，排出去，排出去哈。哎、欸，咱主人，你对感觉讲人家做清爽诶，好啊。气色，你无感觉气色看起来叫做光鲜吗？较袂安尼暗淡无光，嘿、啊，对。好啊，就是安尼啊。一寡吼，像有诶人啊，讲接一寡迄个大便有无吼？有一种宿便拢接掉咧啊，旧年啊拢无放诶，迄个较无理想有无吼？啊，你即卖呐该当甲清清气了后有无吼？你诶排便顺啊，哎、欸，伊就感觉讲规个人焦水起来呢。哎、欸，穿衫都有感觉，迄、就是讲你折掉的迄种甲排掉吼，叫做舒适，啊，人买较舒服啊。
2: 有啊，我想我面，哦、啊，想我面我有皱的，我本来我面就无啥皱
1: 嘛。啊哈哈哈，安尼吼。
2: 我五六，哎、欸，我五六十岁。
1: 听袂出来，
2: 哎、
1: 欸，看袂出来吼、哦。我想说，
2: 对啊，
1: 我想说，
2: 你讲无做岁啊，
1: 真诶，
2: 我面无做纹，我奇怪你那面拢无做纹
1: 啊。安尼吼，有因为你有咧
2: 食，我啊，迄个面面膜，逐项我都有咧用啊。
1: 哎、哦欸，我咧面膜嘛，足赞诶吼。
2: 系啊系啊，有啊，我迄几样毛病，迄个
1: 防晒。防晒，阿哥上面膜这
2: 吼。上面膜，哦，
1: 赞赞赞啊！所以买到赚到，英雄功格，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九二二三三，二二六九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到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 0262-2938 2262-2938。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1: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哎，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嘿，你打起来做那个 Q 了，
0: 好
1: 不
0: ？Q 也好啊，好啊 ，Q Q Q 的 Q 哦，好。
1: 哎，暂时来收了。
0: 后礼拜二呀，哈，大哥。
1: 哦，好了。
0: Q 哈，那一组五千大哥，
1: 好，好，
0: 好，啊，吃了袂歹啦，哈。
1: 哎，好啊。讲个
0: 红心计
1: 啊！
0: 你讲个嘛？你讲个嘛？
1: 讲我等个红心叫伊拿上去啊！
0: 叫，唔是嘞，啊你唔是啊，你即马是要按我只叫
1: 啊？系啊，叫你打架，
0: 系啊。哎，我即马是甲你讲，你家要看你只个个红心款啊，买晒啊，你听我吼。啊，我只先叫啊，你只袂叫唔叫去啊？你怎开啊？
1: 开
0: 啊！
1: 叫我
0: 只。哦，你怎开啊？哦，好，好啦，反正即周我帮你叫啦。啊，公司也拢有发票啊，吼。啊，你也家己有帮的倒去了。啊，那酵素得爱找我买啊，你知吼？
1: 哦，好，
0: 好啦。啊，公司有你的资料嘛？吼。哇哇，收登记哈，把紧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拢甲靠通哈。这个差别就伫遮啦吼。点数还点数哦，迄甲咱真无共哦。咱公司拢开发票的哈。来，谢谢大家。啊，大哥，拄只大哥，你迄个。零九一的大哥哈，你下个礼拜二休哦，给你下起来哈，几周我请大哥，谢谢你哈。来，李丽六空李丽三三，今天是8月1号，赶快赶快哦，礼拜天鬼那在那一周就是八八节了，阿爸也喝嘞，爸爸也喝嘞，赶紧来呗。下个礼拜的今天就是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喽，啊、哦，爸爸的好礼。就在盈盈这里，谢谢你哈，谢谢感恩26023333点位龙卡看好通来，被带大家来参加活动。明仔日这个时阵吼，下晡吼有热闹的活动，来咱中华的福星啦哈，来。

台湾上水的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我是莹莹，非常欢喜今日节目当中，啊，拄只有甲咱乡亲一个吼，要带大家来彰化县的福兴乡，福兴哦，这是咱的听众哦，吼，2026福兴乡马吉市集哈，马吉市集，马吉 Link 1633哈，这个活动，就是为着推广咱福兴乡优质农业甲地方品牌，咱福兴乡公所呢，将在明仔载8月初二礼拜下午3点到8点，在福兴乡公所头前的广场举办2026福兴乡马吉市集，马吉 Link 1633，好，今年一定要甲好朋友串在一起为主题，串联着青农社区、特色品牌甲农村文化，被打造一场兼具市集、美食体验展演，还有农游推广的农物嘉年华，邀请全国的民众做伙走入福兴，感受上界有温度的这个农村生活哦。那今年活动头一摆发表着福兴吼农游地图，串联着福兴乡特色的农场、青农品牌、地方美食、甲特色景点，希望透过一张地图，和平常不是讲干那来设计讲的市集活动，更加会当依照地图，亲历探索福兴乡，认捌着这片土地人文的故事、农业特色、甲在地店家，搭着甲好朋友吼串在一起，甲福兴串成一趟旅行的农游品牌这个概念哈，就是透过一张地图，带你认捌着福兴，头一摆推出的福兴农游地图哟。那这摆活动总共集结24个特色单位，包括8座在地青农，含这个农企业，6座社区特色餐桌，10座的亮点品牌哦。这就是讲吼，要和民众一摆品味咱福兴上界有代表性的农村风味。好，青农摊位集结鲜乳坊、吼陈兆温室农场、妞妞果园、凯氏好米啊、无以比潘吼，这个我吃过吼，美味好吃哦。还有丰年祭蜂蜜啦，吼普渝农场，还有伟龙农产品吼，在品牌带来的鲜乳稻米、洋香瓜、火龙果、吼蜂蜜啊，各种的优质农特产品，展现福兴青年吼返乡。来耕耘土地，打造品牌的新能量哦。活动真正丰富个精彩吼，这个福兴好食餐桌呢，是有着卖厨师四三班环博欢声甲桥头六个社区共同参与推出着。哦，这热吼，食冰上好，八宝冰绿豆吼，做个冰沙绿豆沙。素葡萄醋，吼素葡萄嘛，味增，吼鸭肉油饭，吼啊个金龟哥，吼绿豆梅这这些料理，将社区妈妈上届吼拿手的这个家乡味，吼搬入来市集活动，要请大家吼一张吼吃遍福兴美味的好滋味哦。

来，除了青龙跟社区参的，今年要请十组的亮点品牌共同参与，好，所有商品拢是结合着复兴乡农的产品。还是活动主题，来做创新的开发，按特色甜点、创意料理跟限定的伴手礼，每一道都会当看见到福兴农产品的不同款的可能性。好，和市集不是干那 shopping 买物件，这是一场地方品牌的成果展哦。那今年头一摆推出市集限定商品，叫做福兴农产大福，大福就是。麻糍啦吼，一条福兴在地农的产品结合着吼 Q 弹的麻糍，哦，研发咯，咱这麻糍是无啥，做迄个做普遍的吼，但是咱有迄个红龙果。地瓜起司啊，兼能烤鸡三种特色口味，将地方农产包入去一粒，吼，这个大福当中。那讲食到创意，更加食到福兴土地的好滋味。好，再加最近年马吉市集上盖有代表性的限定美食哦。讲到这吼，喙脑最容易顶出来哦。

0: 听众朋友吼，搁讲予你评判一下吼，全台少见，吼，就是讲啊，今年活动最大亮点之一，推出着吼，地夫草白扫帚 DIY 的体验，吼，地夫草扫帚曾经是农村家家户户拢有的生活用品，啊，随着时代变迁、工业化的发展，吼，这项手工技艺吼已经渐渐失传了，即阵你伫台湾真罕你看到，即摆特别邀请在地老师傅现场教学，好、哦、希望透过体验，和更加侪人重新认识到农村生活的智慧，哈、哦，也和珍贵的地方文化一旦延续落来，那长期都做无菜去啊呢，哈、哦。另外，现场也安排吼、哦、加盟请。就是鸡毛掸子的 DIY， 有着在地职人分享着传统制作工艺，和民众一旦近距离感受着地方产业哦，职人工艺跟文化很深层的底蕴啊哈。那除了传统工艺体验，活动现场哦，佮规划一个大型传统哦，来精华级的体验，邀请大家做伙哈，来遮对着制造体验着竹笔。好、哦，你用迄煎菇无？好、哦，准备用迄煎菇吼、哦，你来来来煎迄个麻糍吼，愈煎愈 Q， 吼 Q 弟弟，我也很爱吃麻糍吼、哦。完成了一当食吼，热腾腾哦，就是现做的迄个麻糍，感受到上界有人情味的农村文化哦，吼、哦、非常赞哦。现场东部湿地吼，一种沉浸式的农村特色展区，后兴的农友展示，精彩舞台演出，阿个毛菜活动，希望透过看、食、耍、买、体验。无感的方式，和民众亲历礼拜着福建的农业人文，啊，个地方的故事哦。好，来听个真吼，是不是真想要来？吼、哦，免着急，吼、哦，大家少少时间瞧一下吼、哦。明仔下晡就当来个福建家参加这个精彩活动。今日节目当中来邀请到咱彰化县福建乡咱的大家长吼。哦蒋燕登乡长，好，蒋乡长呢，来个乡亲，大家来邀请开讲，咱来听访问哦。
1: 我们乡公所每一年都会安排一段时间呢，替我们啊福兴乡所有的青农来做一些农产品的介绍跟推广。啊，今年呢特别用麻糍市集呢。因为福兴乡是马芝林哈，1633的时候呢，啊，这个马芝林的一个谐音呢，所以说把它起为麻糍市场。啊，这麻糍市集呢，麻糍就是大家表示都好朋友，我们把他们串在一起。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借由这个推广的这个时机点呢，把我们福兴乡的农产品介绍给所有全国的人民都知道。我们福兴乡有非常多的优良、非常好的一些农产品。像我们的地瓜，还有鲜乳，还有洋香瓜，还有百香果，都相当的有名。我们这一次呢，总共有24摊的美食，每一摊的美食都不一样的东西哈。我们会用我们在地的农产品来呈现，欢迎大家来品尝。我们这个麻糍哈，非常的特殊哈。那个麻糍的鸭呢，用番薯去做哈，啊，也有苦瓜甲咸蛋。啊，加这个洋香瓜、火龙果包成内馅，所以说呢，啊，非常的好吃，非常的特殊啦。我们非常感谢大家哈，都能够来共襄盛举，也邀请大家8月2号下午3点到晚上8点到福兴乡公所广场一起来参与。谢谢大家，也欢迎大家。
0: 来，再一次感谢咱的乡长的邀请吼，乡长都只要讲嘛吼，咱福兴乡的麻糍市集吼，这个不是干那一天的市集活动，年年不止一天啦吼，更加希望将最福兴乡专属吼，就是咱福兴乡有在地的对啊吼，变成咱专属在地农业品牌平台，透过着青农、社区、职人，还有这个这些品牌共同参与，来提升着咱在地农产品的附加价值。好，串联着农业文化观光，和更加侪人看见着福建的好，也和咱福建的故事比更加侪人会当看到熟悉啦吼。来听众朋友吼，这个是非常的不容易啦吼。我感觉讲就是透过哦传统啊，加上创新和这个物件会当咧传承落来真好吼。所以在此处邀请到全国乡亲好朋友，伫八月初二明仔载礼拜下晡。 卡袂遐尼热啦吼，下晡三点到暗时八点，咱家一个电翻过吼，但复兴乡公所哦，即马很漂亮哦吼，你啊开车要去鹿港的方向拢会经过嘛吼，来到咱复兴乡公所头前的广场，今礼拜2026福兴乡马吉市集吼，马吉的好朋友最近来哦，设这个市集食美食，好生 DIY 啊，来领麦到青农，甲复兴的好朋友串联做会，串在一起，好朋友们，甲复兴上盖美好的农村记忆，让你带回家，收获满满哦。所以乡亲好朋友，明仔下晡三点到暗时八点，唔通袂记哩吼，大手牵小手，来咱彰化县复兴乡公所头前的广场，来参加咱的2026福兴乡马吉的市集活动，吼，和你满载而归，感谢收听。

来拍摄哈，因为都在那边访问吼，无电话无听到，好朋友你再自己打电话进来哦哈，22602233啊，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空数，22602233哦，感谢，好谢谢，好来我们来听这个叶启田的《冰幽情》，最近来欣赏，好朋友一起来哦。

0: 来，
1: 都讲咱听众咧问吼，今麦就是爸爸节啊。
0: 我们今年是算提前开跑了
1: 、哦，那提前开跑也没关系啊。哦，那个倒倒贝那贝那顿啊，对不对？哦，就是反正又多赚发票了呀，很棒的哈，哦。那好朋友呢？哈，新朋友你一定要体验看看。你总无饲吼，无饲唔知讲物件好伫带啊，是不是安尼咧哈？好，来22602233电话拢甲卡通台中诶哈，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数22602233哈。其实有的人较忌讳讲这吼，但是我感觉讲人就是好来好去，是不是安尼吼？好来好去有很多种形容啦吼，一种是讲啊，恁前老是山里啊，我们只好小看啊，有人讲啊，人出世来去世间的骂骂哈，哇哇大哭有没有？啊，你走了还是哭，别是来的时阵你该哭，回去的时阵别人替你哭吼，安尼。那未少人啊吼，人生最后的心愿之一就是讲伫厝善终啊。那居家安宁可行吗？好，现在很多人可能到生命的最终，他就是这居家安宁的这个部分哈。那其实人讲伫厝善终，不是放弃治疗哈，不是咱跟我放弃治疗，不是。好，居家安宁的全面照护，好，我要跟你分享这个，他就是说，已经被花花会被花去啊，96岁阿嬷阿祖啊。重新找回到生活品质，哈。96岁老阿妈因住伫迄个台北市大安区，但因为少岁，吼，迄喘大开喘袂离呢，送急诊。医师评估了后讲，无理想呢，吼，阿妈得遮济岁啊，讲剩三工安尼啦，吼。家属就决定讲，啊，就剩三工，咱就甲阿妈带倒来厝，吼，联系干啦，这干吼，道宅医疗不看门诊的哈，行医诊所来做居家安宁，希望阿嬷一旦好好行完掉，性命最后一停啦哈。那诊所的所长吼，跟医疗团队接手了后，积极顾好心脏的状况，哦，控制感染，三天了后。嘿，那迄个阿嬷状态变好哦，吼变得较好。团队吼开始减轻阿嬷辛苦点的医疗负担，譬如讲个氧气设备甲换掉，吼鼻胃甲个拔掉，吼流管拔掉，正常缓解了后，协助阿嬷复健，吼和原本吼人安尼虚咧咧，甲拢干那摕伫眠床垫阿嬷进步甲安怎你知无？会当坐、徛，甚至哦坐轮椅去公园，吼。所以这个。所长一讲啊，吼，安宁缓和甲积极治疗无应该吼一刀切啊。道宅医疗的重点就是讲，伊的重点你要注意听，减轻病人的痛苦，吼，和伊适合的这个医疗的处置，不是讲固宅期咧，放和以后祖先祖辈不是哦，不是放弃治疗哦，吼，是怎么样帮助他让他舒服？伊讲善终啊，就是平稳滑翔降落的状态。伊比如讲，人生是一代。将基本拢会降落的回零机，虽然无法度知影讲最终你落在倒一个机场，但是医疗照互相会当努力的，就是讲控制各种无爽快症状，减少病痛的折磨，减少过程当中吼乱流啦、不稳定啦，吼确保回零机安稳滑翔降落这样子哈。所以这个叫做善终。虽然一看起就讲，居家安宁开始开当这个善终，但是因为在多数人的性命当中，厝啊哈，家是维持生活感跟人际关系，创造美好记忆的所在。所以你看，落叶归根嘛，真侪人甲知影讲不行啊，一定讲要回家，要回家这样子哈。好，毕竟是先挖。真久的一个所在，吼，那所以说，伊讲德胜台北市医疗资源丰富，到急诊病院真方便，但是真侪长辈嘛是因为讲一寡较重的疾病啦，爱病院来回安尼吼。家好，就变成一个中继站。家上啊，安尼总讲哦，目忝呢，疲于奔命，长辈嘛是痛苦，讲哦，外个在入院住院，所以伊就促使了他这个诊所的服务哈。那稳定被控，理性休息的机关该以红安尼啦哈，真的觉得也是对。病人还是患者的家属来讲，都可以得到喘息，然后啊，品质也更好安尼吼。所以讲，哪天就咪吼，这个起码是哪来哪进步，吼哪来哪进步，好引导病患找到生命开关，哦，包括另外一个案例，老米丁伫性命危机，伊完会当享受他的日常生活，好，袂讲 吃到都无尊严啦。你看，插供插个安尼哈，有时候那种就是无效的急救，是真的给。赶快多折腾，接不完年年了哈。好，今天好，别个天天咪讲的。

0: 回。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3段中正加油站边，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3角巷，立新药房中山路1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1段社头国小对面。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的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好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黄以玲所带来这首歌是《出国人》，用这边欢迎来到着咱的欢喜日日春节目的现场，有滴滴听，直接陪伴咱用这边度过这快乐的两点钟。今仔日是拜六的假期，心情呢吼放个轻松，吼天气嘛算未歹，吼来用这边呢吼，这个时阵哦，咱就是好好听这波，会记住好的听来好好照顾你，咱人的身体吼，真的一定爱。靠照顾，人哋咧讲有烧香、有宝贝、有食、有惊喜，像这时段，人生就是安尼啦。赚个较侪钱，咱嘛早袂到，早袂走啦。但是如果有健康的身体，咱就当享受金钱带予咱的快乐啦。乡亲好朋友啊，吼，所以讲你得爱健康哦，阿妈得爱欠一寡钱哦。来，咱今麦呢要甲你报告这部当中的电话，你若要甲你肯购买产品赚今麦哈，记得呢八八节才有的好机会，唔通错过。来，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哦。啊，那是亲像今日拜六啦，明仔载礼拜休困，或者是讲咧，即、这个到这玻璃后壁找咧轻买产品，直接拢会当卡着我的手机啊来找着我，好、哦、来订产品。来咧，今个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所以记得听歌。有你安排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这首日语歌播完了后，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谢谢你。

0: 来，谢谢，这是李记瓜客，直接送给乡亲好朋友。今天吼是这个拜六的假期，今天是八月一号。哦，时间的过真正有够紧的，连咪哥来到八月份啊，你甲看吼，乡亲朋友，那亲像咧一冬吼，又过过三分之一吼，差不多都要三分之二啊。所以讲咧吼，真的时间过得超快，岁月不饶人呐、啊。来，今麦这个时间，要来邀请男士朋友来点歌，因为今仔去拜六吼，男士朋友要听啥物歌，电话卡起来，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你好，
1: 你好，
0: 嘿，杨
1: 静诶，你莫醉。
0: 杨静，你莫醉哦。好，再来安排哦，
1: 谢谢，
0: 好，
1: 拜拜，
0: 好，来，你好。
2: 嘿，
0: 嘿，来大哥，嗯，
2: 一级棒，
0: 一级棒哦。
2: 哎，
0: 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3: 哎呀，你
0: 先生，
3: 你好。哎，
0: 你好。
3: 我点歌，日本歌曲。那个黄昏桥的日本版的。
0: 黄昏桥的
3: 歌。
0: 好，再来做安排。好，谢谢。
3: 好，
0: 再见。好，来，你好。
4: 所有线路盲线。
0: 喂，你好。
5: 麻烦你这一首《君在前哨》。
0: 君在前哨哦。
5: 哎，对对。
0: 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你。来，你好。
6: 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6: 我点一条《长崎的蝴蝶姑娘》。
0: 长崎蝴蝶姑娘。
6: 日记版
0: 的。日记的。好，安尼才来做安排哈。
6: 谢谢你。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7: 哎，来听我点歌，点王世贤的《古古路》。王世贤的。
0: 王世贤的啥？
7: 古路，旧路。
0: 旧路哦，古路。
7: 哎。
0: 好，好，再来安排哈。好，谢谢。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8: 哎。哎，你听着。
0: 嘿，你好。
8: 点调迄个，柳岸北海岸。
0: 柳岸北海岸。
8: 哎，
0: 再来做安排，哈。
8: 好，好，谢谢。
0: 谢谢，再见。来，非常感谢啊！咱点歌点到这哈，感谢咱的乡亲好朋友，谢谢大家。那是要给咱点讲做文产品的好朋友，电话继续卡哈，电话继续卡。要点歌的好朋友一定要卡现场的电话哈，咱手机也无法多点歌，手机会当来买产品，无法多和咱听众朋友点歌哈。来，要点歌的好朋友就是上线哈，卡现场的。好，卡现场诶，来非常感谢，谢谢咱诶好朋友哈。啊，那是要来定岗做文产品的好朋友，卡着现场诶电话，线顶线卡，我拢会来接听。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外观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那是咱这个呢，其他时间听众朋友呢，好，要来跟咱来听这个定岗做文产品呢，你买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哈，来听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5，09876173355。吼、哦，这个乡亲朋友呢，0987617335，输入伫你的手机当中，随时被卡的有，谢谢你。来，你好，
9: 你好，要点歌。
0: 哦，点歌已经点满，稍等你三点的哈，哈、哦，三点再来点哈。好，谢谢你哦，拍摄哈。来，点歌已经点满哈，甲听众比如讲拍摄一个三点再过来，哈、哦，三点够开放。来，乡亲朋友刷入去，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林好醉杨静所带来。

0: 嘿，今麦有伫咧特价，嘿，
1: 特价
0: 哦，嘿，今麦八八折有伫咧精上。
1: 你若讲买偌济的，
0: 买两盒送半盒，买四盒送一盒。
1: 四盒是偌济？
0: 四盒6000，吼，啊，加送你一盒。
1: 四盒要食偌久啊？
0: 四盒食两个月。
1: 四盒食两个月。
0: 嘿，对。
1: 安尼你甲加四盒无？
0: 好啊。你要爱迄个菇肉，用要爱两组就对啊啦吼。来等一下啊，大哥，你进前敢有买过？
1: 我甲恁买迄个样诶。
0: 来，这算广告。阮公司敢有你的资料？
1: 有啦，我是甲恁买电。
0: 有买快歌就对啊。啊，你今仔日要爱迄个菇肉，用两组吼，两组，安尼就是迄、那个两组啦吼，上一盒吼，上一盒。安尼，阮遮有你的资料，你稍等一下，我甲你查看卖来。以上广告。

0: 来，迄个早暗饭后食两粒。
1: 哦，早暗两粒安尼吼，了解了解。哎呀，我哎呀，我那叫做是叫四罐好啦。
0: 你等一下哈，你等一下，你。
1: 不等，再不等，等那边说，啊，过来迄个火龙头了，好上桌。
0: 你等一下，我下一下哈，你等一下哈，我这我公司搞你的资料。
1: 我唔知。
0: 安尼哦，有
1: 啊，
0: 有买过。
1: 我未记得。
0: 吼、哦、好，来我甲你确定一下吼，大哥，你讲迄个鱼油要爱几组啊？
1: 四罐。
0: 四罐两组啦，吼、
1: 哦。好。
0: 好，阿哥好汤头一组啦，吼、哦。
1: 好好好。
0: 好，安尼，啊，迄个这个电话吼。
1: 诶、啊，阿爸，你即马来卡我手机啊无？
0: 卡你的手机啊，吼。好好，你等一下哈，你等一下，我刷卡一下，等一下哈，来，以上广告，来，你等下哦来听歌，君在前哨。
2: 跟住呢首歌咧，我喺中秋节嗰阵时喺台湾做咗一个特别嘅电视节目，那个节目咧就系老君嘅，咁呢首歌咧就系、是。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君在前上》哈。来，甲听众朋友讲谢谢，因为这个作者好朋友伫咧甲咱买产品，啊，咱内吼这个山顶山下电话接不完，啊，所以讲内吼非常感谢听众朋友吼，啊，伫即卖这个非常的时间八八节吼，这个上好康的时间内吼，来甲你肯定讲做文产品。乡亲朋友，那是要甲你肯定讲做文产品卡电话，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切朋友。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来继续哦，来关心天气。甲听众朋友报告着天气，而这个情形，来第13号强烈风台白海豚强度已经有着高峰渐渐安尼呢来下滑，但是风台的宽流依然加庞大，整体依然是大个强的形态哈。啊，这个暴风圈呢直接影响台湾北部。落地几率是一成，短时间之内对着台湾威胁不讲解决，但是嘛，搁爱观察着伊路径，吼，是毋是需要调整？预估呢，后礼拜四就是6号开始，随着这个风台宽流呢，经过着北部的海边，北部天气将会率先转为着不稳定，中南部毛可能陆续出现着落雨。所以讲最近这阵的天气变化多端，吼，啊，咱继续搁再呢来关心着这个天气伊的这种风台走向。在节目当中，李庆龙不三时甲听众朋友来报告，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继续为你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这首日记歌曲是《当家蝴蝶姑娘》，作为欣赏。

0: 大哥来，这刚兄大哥，你分享一下，你讲你本来吼，阿袂食鱼油，进前拢百六哦。
1: 百六七，
0: 啊，今麦食这拢降价啊，降价啊，较标准啊。差不多。
1: 百一
0: 安尼是足好的呢，这是非常健康的呢，吼。
1: 对啦。
0: 安尼甲你恭喜呢。对，甲你恭喜，甲你恭喜。
1: 继续。
0: 嘿，鱼油，
1: 继
0: 续吼，早暗吼，这个饭后吃两粒吼，
1: 唔
0: 免减量，安尼继续吃，足好诶，吼，循环阁足好，阁会好起来吼。
1: 嘿，
0: 是，谢谢。啊，你要爱这两组吼，这个拜三糕。
1: 嘿。四 K 啊，就对啦。
0: 吼，孤肉用两组，安尼做会搞吼，拜三搞吼。
1: 好，
0: 谢谢大哥，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来。非常感谢咱大哥，吼，乡亲好朋友，赶紧来购买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甲着咱的孤肉用。即卖有伫咧大清山，吼，即卖伫咧大清山。咱呢，吼，只要呢，吼，即个买两盒，诶，即个孤肉用特别送你半盒，买四盒送一盒。诺诺深海鱼油，吼，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足会好。乡亲好朋友，趁即卖，吼，赶紧来购买。咱呢，吼，即个呢，八八节才有，一年才一摆活动。一当分的拢甲看起来足会好诶啦，吼！养生时代健康靠咱家己，你无在调靠别人，唔通到到尾爱去靠医生呢？等到咱的健康在靠医生的时阵，唔当咱人艰苦啊，吼！这得阁开足侪钱诶啦，所以讲咧，伫遮吼，赶紧甲咱养生好朋友提醒，咱的爸爸节大精神哈，即个呢饭前吼，安尼一点钟来食咱的骨肉用固筋骨多，吼，互咱行动足自如，吼！安尼饭后食饭饱爱水食，食鱼油，互咱食落。油车拢白掉白，好咱的清吼，清油通路拢白塌掉的，唔免管到会坐轮椅，唔免管到会倒伫门床顶，互人吃薄饼，食鱼油可以当好咱的情绪吼，控制比较较好吼，较快乐。来用清好朋友鱼油吼，诶，这个作用有够多啦，莫怪人伫咧讲讲是。这个呢，营养补给品当中的明星产品啊，来用这部这两行弄在咧大精神哈，这两行做伙食，真正你的人生会感觉讲咧吼，真正吼足自如的啦，吼足自如的，家己做家己的主人啦。赶紧打电话，赶紧去做询问到位买，或者是我只有登记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户。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来电话伫咧央，我来接看麦，你好。
2: 主持人，
0: 李
2: 经理好。
0: 哈、哦，这个呢，哈，盈利小姐你好。
2: 好，大家好。
0: 嘿，你好。
2: 大家好。我来讲哈。
0: 嘿。
2: 我朋友，你爱一两组鱼油。
0: 鱼油要爱两组哦。
2: 古罗用两组。
0: 两组啦哈。
2: 嘿。
0: 好。
2: 我你先叫我给报一个电话，我即摆叫家己。下去
0: 因
2: 家己的厝
0: 会得好，安尼我先下哈，来好，非常感谢乡亲和朋友等我一下，以上广告。

来，谢谢这首歌是古罗嘛，感谢咱的听众朋友呢，吼，安尼甲咱来听啊，这个呢。各位产品啊，支持鼓励，和我来照顾，这就是对着我上界大信任，非常感谢你。啊，这部当中的电话随时拢个当靠通，现场的电话是来二二六五二二三三，搁再来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现场的电话二二六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你听的手机也是控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控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零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来，谢谢大家。来，刷得去，搁再甲听众朋友播上一首歌，这首歌是刘銮《北海花》，做伙欣赏。

0: 大哥来，你要买鱼油哟。
1: 嘿，
0: 鱼油你要爱几组？
1: 爱四组。
0: 鱼油要爱
1: 四组送一罐。
0: 迄个无两组送一罐，两组八千送一罐。你要爱八千哦。
1: 两组的啊。
0: 嘿，你要爱八千哦。
1: 啊，八千就四罐，四。等于五罐，
0: 四罐对，四罐。啊，你若安尼买，就是等于五罐倒转来。
1: 哦，我买好啦。
0: 好，安尼迄个就是买八千块嘛，吼。
1: 嘿，我这331号对无？
0: 哦，我知，你是东区嘛，吼。
1: 嘿，我城里人哦。
0: 嘿，城里人，陈大哥，我知你的地址哈，阮公司有你的资料吼，你免报。
1: 你莫啊，这唔对，这电话写唔对呀。
0: 啊，我知你这写迄个陈以仁嘛，对不对吼？
1: 陈怡的怡哦，所怡的怡哦。
0: 哦，你是所怡的怡哦。好，安尼好，我甲你写哈。
1: 哦，你甲写落哦。
0: 好，我甲你盖过来哈。
1: 啊，拜你哦。
0: 啊，拜你哈。
1: 拜你啊。
0: 嘿，哈。
1: 诶，现在十点来。
0: 哦，伊无一定遐尼啊准时啦哈。啊，我尽量甲你写十点左右啊，但是无法度遐尼准时，也先甲你敲电话
1: 哈。
0: 嘿，拜你哈。
1: 好，
0: 谢谢你哦。
1: 好，
0: 再见。好，来，
1: 拜拜。
0: 好，拜拜，这算功德哦，非常感谢大哥甲咱各位商品，谢谢你。

0: 来，乡亲好朋友来刚相互补一下吼，咱呢这个爸爸节大精神的活动，今麦呢真正吼，哇，有够侪人伫咧订诶吼，不管讲是咱刷顶刷卡电话拢有够侪，如果你若卡来呢，咱会肯无接到，你爱再继续卡。啊，若是其他时间，譬如讲今日去拜啦，明仔载礼拜吼，这个你伫假日的时间要找来肯，还是讲到这波你也要找来肯买产品，来乡亲朋友你拢会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来肯的手机啊呢是0987617335。0987617335吼，咱的这个啊，这广告哈，咱的这个呢吼，汽油，你呢吼买会到上盖顺呢，吼，单位上盖管的汽油都伫咱的亲家，甲你介绍呢吼，遮尼久啊，有足侪好朋友呢，平常时吼拢无咧买啦，为什么？因为咱啊伫咧呢吼，安尼大清上的时阵，一盖拢是款一档啊，吼，一盖拢是款一档啊，所以讲的轻的汽油呢吼。销售量非常的稳定，尤其是咱伫咧大增长的时阵哦，大多数有食过的好朋友，长期伫咧照顾身体好朋友，早讲鱼油对咱身体好处的好朋友，拢是一概款一等分的，大多数足侪拢是安尼啦。啊，如果你若无被款一等分的嘛，可以啦，吼，一等分的较会好，因为真的必须爱食的物件。我们加三剂养生是咱人体当中的清道夫，这是咱的每一个人身体拢必须爱食的物件。所以讲咧吼，一等分的较看起来你省有够侪钱，真正省有够。这只，你即卖来各买有无哈？买两罐的送半罐哈，啊那买四罐的送一罐，你买愈侪送愈侪，买愈侪送愈侪，所以讲一单分的拢甲看起来，吼一单分的甲看起来无偌侪钱啦，但是加。省有够侪钱，啊！咱的骨碌用嘛同款，哈，一单位呢拢甲看起来，买两盒送半盒，哈，买四盒送一盒，哈。乡亲朋友赶紧，哈，这种机会唔是常常有，一当加一摆。所以讲呢，乡亲朋友吼，真正是咱的庆的产品吼，拢值得你信任啦。有做些好朋友拢食好去，跟咱斗小报，来庆来甲含万广告，但是我咧讲话足实在，袂夸大，哈。啊，所以啊，乡亲时代，咱呢吼，家人身体拢爱照顾，安怎来照顾？当然呢，哈，那。不是讲一项物件，就互你呢治百病，不是安尼啦。但是咱家人爱食，就亲像咱的鱼油啦，吼。伊这就是人体当中的清道夫，人体当中的清道夫介重要。咱人食五谷杂粮的啦，咱有当时啊，伫唔知情形之下，食起比迄种低咸的油啦，啊是讲呢，食一寡呢含有农菜，诶一寡农药，诶一寡蔬菜啦，啊一寡。无好物件，拢就有着咱的嘴食起来。啊，你这若无靠着人体当中。人体当中的清道夫甲咱清毒，安尼要安怎？你无清毒，定义讲食呢吼，诶，即个垃圾米、泰格米拢总永远留伫体内呢。这呢吼，三不五时就甲你刺激一下，刺激一下，你甲看啦，你的身体敢会感觉那刺激？所以讲用鱼油呢，将这无好物件拢甲排除吼。莫怪人咧讲讲鱼油的是呢吼，人体当中的清道夫得着诺贝尔奖的哦，唔是轻轻彩彩乌白讲的哦。尤其是大要食鱼油，爱食纯的，爱食单位罐的，安尼食会很嗨。啊无呢吼，你继续食。还俗的吼，但如要报告顺多，报告顺的迄种的，有食那无食你袂使。爱食咱的，肯甲你推荐介绍，浓浓深海油，真正单位足足悬，顺多足顺，食咧到底，互你呢吼，一直拢保持稳定，数字拢袂飙悬起哩，哈，三项拢足稳定，哈，来。啊，亲像那去检查，拢总是呢青字的、乌字的，拢总无红字的，哈，拢过关啦，哈。啊，这那配合着咱的骨碌用来吃更加好，骨碌用和咱的袂艰苦，哦，这个呢，当阮世界做主人，骨力爬起来介厉害，刷入去路搁行较远吼，甲人出去佚佗，一工行两万步嘛来就步。乡亲时代有想要呢找回这种吼生活自如的感觉无？吃咱的骨碌用就可以，内底有骨板，有肉加够有。这个 UC2 哈，啊，这摕到美国专利制定的哦，不是人人摕会到，干那咱摕会到呢啊。所以讲起来，乡亲们赶紧骨碌用哈，你呢吼，安尼呢，上少食三个月哈，啊，最好食半冬，安尼话吼，真正干咱长筋，好咱袂艰苦，唔免搁再去食一挂伤身体、止痛药、这一类的物件，唔通去食遐哈。来，赶紧来跟丽卿订讲哈，啊，鱼油加着呢，骨碌用弄伫咧大精神，卡电话做询问哈，到位买，或者是我只有登记专人送到厝。运费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喂，你好。
1: 哎，你刚好。
0: 嘿嘿，王大哥你好。
1: 鱼油，你啊，加两罐来。
0: 鱼油买一组好。
1: 两罐啦吼。
0: 嘿，好。
1: 当时也搞。
0: 好，来这广告。

0: 0800-333-93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非常感谢回到节目当中，电话有够多哦吼，听众朋友你若卡来，我不接到个电话哦吼，买三遍的好朋友，来现在我电话2025-2233，2025-2233，挂关切表头前加空数吼，今日去拜搭，今日去现场的节目哦，啊，咱同款吼，虽然讲即卖伫咧促销，但是咱游玩会当好听众朋友来点歌，啊，因为拄只电话太济吼，咱听众朋友所点播的歌我拢播完啊嘞，因为拢伫咧接电话啊，所以讲拢播完，啊，咱呢第二阶段即卖。哦，买档来点歌啊！哈，一档开放啊，一档开放呢！哈，这个三加一首歌，哈，三加一首歌来好听，就不要点。拜六时啊，有当时啊，较少人点歌。再讲你呐，总讲呢，哈，这个要点歌，好朋友即卖得赶紧卡起来，平常时卡袂起来，趁即卖哈，今仔去拜六哈，来卡电话点歌，谢谢大家。2025-2233，2025-2233，挂关切表头前加控诉，来你好。
1: 喂，你听你好，
0: 听你好。
1: 杨姐，谈会阿母啊，大都市。
0: 阿母来去大都市。
1: 嘿，
0: 好，将来做安排。好，谢谢，拜拜。好，来，哇，听众朋友赶紧，要点歌的赶紧，即卖卡，即卖无人卡，所以讲呢吼，还阁有三首歌，好咱听众朋友来打来卡电话点歌哈。所以讲要听歌点歌的好朋友，即卖赶紧卡起来，谢谢你。来，你好。
2: 喂，你好。
0: 嘿，你好。
2: 我要点去新界的人串。
0: 哈？蔡小虎啊、
2: 哦！蔡小虎，
0: 蔡小虎，什么歌啊？一生啊！
2: 金星最爱的人，
0: 金星最爱的人哦。
2: 哎哎
0: 哦，你是倒位的人啊？哈，你倒一国的人？
2: 我印尼啊。
0: 你印尼啊？阿妈叫你开哦。
2: 啊？
0: 阿妈叫你开，还是阿公叫你开？
2: 哦、
0: 你家己点要听的哦。你印尼哈、哦？安尼讲安尼，台语讲了足好的呢。
2: 哎，系啊，
0: 嗯，未歹未歹，加油加油！啊，台湾未歹人哦，
2: 哎，未歹人，
0: 哦，赞啦赞啦，好，谢谢哈，拜拜拜拜，
2: 好，好，好，
0: 来，你好，哇，来你好，哇，啊，电话盖拢挂断啦，啊，唔得等一下，哈，来，赶紧，要点歌，好朋友，即卖可以当卡起来，我呢吼，甲着这个印尼的小姐。讲两句啊，因为呢吼，伊拢打电话来点歌啊，啊讲话吼有一个腔，咱你听得到的，感觉讲，哎、欸，啊这可能是阿妈叫伊卡，啊不对，阿公叫伊卡，或者是伊真正家己嘛爱听台语歌，结果没错呢，伊是印尼的朋友呢，哈，真的很可爱。来，谢谢，你好。
3: 哎，那听就南边几秒啊？
0: 南边几秒？好，再来安排哦，哈、啊，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4: 你好。
0: 嘿。北京
4: 你好，我们听刘。流浪的
0: 歌路，流浪的歌路哦，
4: 哎，
0: 这上唱的呀、
4: 啊？哎，文英，
0: 文英哦，好，安尼我叫他来找看买呀，哈，好，谢谢，好，来你好，喂，你好，
5: 喂，你好，嘿，张秀清，家人好，
0: 家人好，
5: 哎。
0: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来，听众朋友呢，点歌点满哈，非常感谢。那是要买产品的朋友呢，会当卡现场的电话，买当卡我的手机啊。但是那要点歌的好朋友呢，咱都唔当卡手机啊哦哈，因为我伫咧点歌的时阵呢，我就是无即个呢接听手机啊点歌，因为点歌的必须在现场，人有听到讲你点啥物歌啦哈，安尼个袂互人讲啊你听哦啊你诶一下啊，的歌都点满啊，是拢啥物人点去啊啊，所以讲都爱有人听到哈，有人听。就讲，哎、欸，啊，都什么人起来点什么歌啊？所以讲咧，听众朋友好，歹势哈，即个你若卡手机要来点歌，我都无多接听哦，吼，爱卡现场诶。啊，那买产品卡手机可以，卡手机可以，我拢会接听。谢谢大家，来现场的电话是2025-2233，20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听个手机是0987-617-335，0987-617-335，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哈。来，咱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是阿布来去大都市，这位欣赏。

0: 买这首歌曲是阿布带去大都市，这独哥讲吼，这个少年人伫个都市安尼食头路，想要呢吼，安尼甲阿布呢吼，安尼招来都市大，有真侪阿布不爱去呢，因为迄厝边隔壁拢无熟悉吼，到底装卡，大家拢熟悉我好嘞，你等我一下，来你好。
1: 嘿、
0: hey,
1: 啊，我拄只番话，你在写下午班哦。
0: 好、哦，有我即卖拢写下午班。
1: 哦，有有。
0: 嘿，啊，时间嘛拢改注明落去啊。
1: 哦，对对对。
0: 嘿，啊，我改打星星的记号。安尼吼，安尼，阮有当时晚班的攻读生，甲袂去舞唔对啦。
1: 舞唔对吼。
0: 嘿，因为攻读生有当时吼，即、這个甲无工作经验啦吼。嘿、哦、呀、
1: 哦啊。嗯。到教落来，爱种大概啦，作文拢会到时啊。
0: 安尼吼，好好，啊，我有甲注明落去啊，
1: 搁
0: 有甲做星星的记号啊。
1: 好，
0: 谢谢谢谢，好，再见再见，好，来，非常的感谢哈，这个算讲老爸老母甲囡仔之间的关系，甲感情是非常特别，但是一旦呐食毒落去，真正的迄个感情拢更加呱呱呱。一般来讲，做是大人诶，对着囡仔诶身体健康拢足注重诶，真诶啦。倒一个爸爸妈妈无去注重囡仔诶身体健康啊，足注重诶。尤其即卖人生少，生一个两个，所以讲咧吼，疼命命，惜命命吼。啊，但是呢，一旦食毒吼，都无管遐济啊。亲像咧，台中市有一名敢若四岁男童，你敢知偌可怜？四岁尔呢，长期生活伫即个咧吼毒瘾啊。在这个居家环境当中，小小的年纪呢，他们验出着安非他命的反应，是伊伫咧吸食安非他命吗？唔是呀、啊，当然嘛是伊个许多人伫厝内底吸食安非他命，但是毒一个食落去，这许多人嘛无伫咧管控这個，哦，毒品对着囡仔是唔是无好，而这种影响啊，伊无咧管，伊就家己呢吼，安尼吸食毒品，吸甲盲酥酥，吼、哦，就好啊，其他代志对伊来讲拢无重要。要啊，吼！好咧，甲在社工咧及时来介入，将男童安置了后，这个案情渐渐来曝光啊，吼！啊，男童足可怜咧，长期暴露伫这个毒品的这个烟雾当中，已经危害着伊的身心健全，甲着正常的发育啦。今卖呢，这对许多人吼、哦，依着妨害未满七岁的幼童发育罪来甲起诉，吼、哦！这红阿婆呢，说也没甲说平呢，吼、哦，说也没甲说平，这是一对红阿婆，啊，这真正呢吼，龙高龙啊，凤高凤啊，温故的高动工啊，啊，这两个哈、啊、拢是食毒的，吼、哦，吸毒仔啊，吼、哦，啊来结为连理啊，哈、哦，两个是红阿婆啊，拢有吸食着安非他命的习惯呐、啊，哦，这多好，这对红阿婆多啊，结果空空。底下食毒吼，食干嘞嘞，盲叔叔囡仔拢无被管啊！这里明明知影讲嘞，这个幼童对着毒品的耐受力，甲着代谢能力足低，也知影讲嘞，囡仔面头前使用毒品是无好的，而且这个毒瘾啊，恐惊会去让后生吸入去，但是却是因为甜白毒品所带来快感，伊就无搁再顾虑着囡仔健康啊啦，都伊家己吸得开心，吸得吼兴奋快感，安尼就好啊！伊家己想着囡仔会安怎吗？这个呢，检方伫咧指出，讲这个男童哦，足可怜的，自2024年五月份开始，到2025年七月份开始，长达一冬的时间，拢甲着爸母住伫北屯区。这个期间，老爸老母经常伫囡仔身躯边来吸食安非他命，和这个幼童啊，暴露伫二手毒烟的环境当中。食薰，我咧讲吼，那正常人有伫咧食薰，都唔敢伫囡仔面头前食薰啊呢，惊伊吸入二手烟啊。这种的食毒的，搁伫囡仔面头前规间哦，搁关甲密密密哦，吼。啊，这囡仔形同跟他们一起吸毒，吼、哦，就是吸二手毒烟呐、啊，足可怜。这间厝呢，那毒气室咧，很像毒气室啊。一直到社会局家庭暴力甲着性侵害防治中心社工去甲探看。甲发现讲代志怪怪，你去介入着将这男童呢，吼紧急安置，才可以脱离着恶劣生活环境啦。啊，这呢真正是歹命啦，有这种的士大人啦，吼、哦。这呢，哦，在咱台湾哦，食毒哦，有当下是袂了去关啦，哦，啊，就算我了去关也关不外久就出来啊。所以讲有一挂人是无咧惊呀，吼、哦。啊，这个男童爸母拢是有承认家己食毒，而且哦，频率真高，有钱，吼、哦，安尼一礼拜食三四摆呢。 而且呢，有当时就在囡仔身躯边来吃，来吃毒，啊，这个囡仔他们吼检验报告出来，拢有这个毒品的反应啊。所以讲，你也看这外可怜四岁尔，伊的他们都有这种的反应啊，伊身体内底煞无毒品的反应。所以讲，这呢长期吼，和囡仔呢在这种毒气室当中啊，以后呢，伊的行动哦，伊的行动会迟缓呢，囡仔会比其他囡仔更加安怎，更加含班，还要笨呢，会迟缓呢。哦，啊，一个好好囡仔，就甲母甲要迟缓，好咧，甲在社工介入，啊，那无这个囡仔，我看连讲煞都动工去，哦，所以讲哦，人足奇怪啊，哦，我相信这对啦，这对爸母吼，那无食毒啦，应该是足好的爸母啦，哦，如果那是无食毒，应该是足好的爸母啦，但是呢，吼，因为食毒啊。哦，所以讲咧吼，毒一个食落去，啥物都无要管，什么都不想管了啦。所以讲起来，乡亲和朋友，毒品绝对唔通碰。这个毒品啊，一旦碰到，可能一生无有去，吼、哦，一生无有去。来，所以其他来听歌，今生最爱的人。

0: 安尼，我跟你讲吼，你这订这两组的鱼油哈，两组的鱼油拜你搞哈，
1: 拜你下晡
0: 哦，拜你下晡啊，送一罐哈，
1: 马上一罐，啊，等于8000
0: 啊，等于8000对，嘿，
1: 哦，
0: 好，好，谢谢婉玲哈，呵呵，谢谢你，呵呵，好，呵呵，呵呵，再见，再见，来，呵，来，来，这算功课哈，啊，非常感谢咱的好朋友呢，伫咱的线卡，甲咱的肯定讲做文产品，电话真正太多，所以讲呢，吼，真侪好朋友拢有感受到讲咱的肯产品足好哈，这算功课啦哈，啊，这鱼油我咧讲吼，鱼油真正足侪好朋友来买啦哈，安尼拢是，我这鱼油吼都唔免按照功课啦，销售量有够好诶吼，有听众朋友常常咧讲咧肯讲咧肯，啊你。平常时那亲像足少伫咧广告鱼油呢，我就讲吼，鱼油都免安怎广告啦，真侪人吼拢是食长期的啦，吼真侪好朋友拢是食长期的啦，但是咱得起码爱广告啊，因为有真侪好朋友唔捌食过啊，弄到深海鱼油吼，足侪好朋友吼拢是一单只搞我买一摆，听讲比如讲爱河一单个只你买一摆，那像小朋友一单买一摆，但是是一单份的拢买起来，因为主意早到今卖拢安呢，吼一二十单啊。吼、哦，咱的爸爸节伫咧大清上，大家拢知讲，逐工都一定爱食鱼油，除非你无咧食饭，除非你无咧食吼，即、這个五谷杂粮啦。你若有伫咧食物件，有伫食五谷杂粮的好朋友，你一定爱食鱼油。食饭饱了后随食，早暗饭后食饭饱随食两粒。第一点，你的油草拢袂掉白，你拄食食入袂食油草拢会甲你安怎？排出去，随着咱的吼，而且的里边甲咱排出去吼，佮再来的是啥？佮再来的是讲鱼油伊本身吼，有即个 DHA 加着 EPA， 伊唔打讲咱人体当中的清道夫，伊对着咱身体当中吼，足侪部位拢有足好的即个帮助。佮再来的是情绪的控管，你若总讲长期有伫咧食。鱼油的朋友，咱的情绪较袂油温呢，吼，咱的情绪较袂定定定咧活跃呢，吼，你会保持较好的心情，保持较好的心情。听众比如讲，鱼油真正遮尼啊好哦，对，啊那无伊无可能得到诺贝尔奖，吼，红笑苗，你看啦，市面上伫咧卖产品有对一种会当安尼遮早就得到诺贝尔奖，对不？就是欧米伽三脂溶酸，吼，这两位吼足厉害的科学家甲医学家安尼做伙研究出来，知影讲鱼油对咱人体当中的帮助，就是全方位，就是全方位，也就是咱人类吼健康的基础。所以讲咧吼，咱会肯诶，即个诺诺深海鱼油销售量有够大诶大，尤其是足侪好朋友长期伫咧食，长期伫咧食。一摆拢是甲我订一单份的吼，一摆拢甲咱的肯订一房一单份的。啊去呢吼，即、这个指定药房个别呢吼，趁着伫咧大清上八八节，嘛拢一届摸一单份的吼，一届拢摸一单份的。啊，这因为安尼介好啊，你当求的，家里当然就是甲咱买哦8000啊送你吼、哦、一罐嘛，对不？安尼是毋是足会好？真正省有够侪钱，佮欠足侪健康。所以讲，用这摆你鱼油拿当期食吼，都唔免讲安怎啦。咱白白同学啦吼，去哦，即个呢同学会，有真侪人即摆还佮伫咧参加同学会呢。你若去吼，恁、哦、同学那里的老师诶，吼、哦，唔是讲伊学问甲爸呢，是伊外表看起来，恁老师吼、哦，我唔是咧讲咩呢，我是讲伊外表看起来真正吼，加足操劳，你看起来加足努力，加足。年轻啦，吼，真诶啦，而且你食鱼油，长期食人嘛白排一斤多啦，吼，啊，这呢吼 ，BMI 值吼，嘛继续正常诶啦，所以讲用亲好朋友哈，这个呢腰围要少吼一寸吼，你得当呢吼，安尼呢多活好几年，鱼油得当将你巴肚油该排出去，吼，将你巴肚油该排出去，这爸爸妈妈你若看到咱兜诶少年呢吼一斤多，你嘛艰苦，互伊食，互伊食鱼油，你嘛食，伊嘛食。啊，就趁钱买，吼，一单位咧甲冒起来，拢趁钱啦，吼，拢趁钱，拢加趁的啦，吼，买愈侪趁愈侪啦。再讲前两乡亲个朋友吼，伫咧甲咱嚟听讲讲咧，肯定平常时较少伫咧讲鱼油呢，因为鱼油吼，弄弄深海油，咱嚟听白即拿些个客啊吼，顶管有三尾鱼啊，即个口碑有够好个好，大家拢食惯习啊，大家拢是无。即、这个无停的伫咧食，所以讲大家拢知影讲咧，吼，爸爸节都是爱一盖摸一档啦，一盖爱摸一档啦。唔捌食过好朋友，趁钱买，赶紧有伫咧经常来购买哈。鱼油甲着咱的骨头用，拢有伫咧大经常买二送一，买大送小。所以讲咧，乡亲们赶紧赶紧打电话，询问订购加注文，谢谢大家。以上广告，来，稍等，其他来听歌，这首歌曲是《干瘪之秒》，作为欣赏。

0: 我做。
1: 来，乡亲和朋友，这个新北市中和区发生的这个社会命案，60岁姓张的大官，驾着呢34岁新妇登记被吓，26号暗时6点死者呢，大家由着大家大官睡处的所在门口靠背去接应件，遭受着姓张的大官家。这个呢，生鱼片刀加着水果刀，安尼呢，该当场斩死吼。那乡亲们对着这真侪人拢有足侪揣测，有人讲啥物呢？吼，这个身体当中呢，这个属别的这种部位啊，吼，安尼呢，消失去。但是家乡呢，吼，拢出来讲无啦，无这件代志啦，吼。啊，所以讲呢，吼，这某人伫咧讲达官对着这个新妇可能有这个非分之想啦，吼。啊，所以讲呢，吼，众说纷纭呐。公了告知，啊，那是呢吼，这个精神科医生嘛，大文伫咧表示，大官胎心不刷入去，毁损着伊的尸体，这呢吼，当然是有这种深仇大恨才做出的代志啦，一定有心里面的深仇大恨才做会出这种代志。咱来讲到呢吼，这个精神科医师呢，沈正南医师伊的这个分析吼，咱都拢来听看卖啊。沈正南医师进一步伫咧表示，两个人应该并唔是临时冤家所引起，原因就是这个大官吼，应该已经准备武器伫身躯边啊。大官吼，甲着大家本来甲新妇住做伙，因翁伫外地做工课，啊，再最近新妇才传呢吼，虽然怎么给他搬出去吼，但是。有关或者大家大官来抓囡仔，事情发生的东港新埔，就是要去呢大家大官遐接囡仔，才会遭受杀害啦。哦，啊，那是沈正南律师伫咧讲，台湾司法历史当中，大官杀死新埔案件非常的罕见，就连国外都足少的啦。查甫人杀查甫人，哦，男人杀女人，大部分都是因为感情的问题。啊，这些当确定的，就是讲问题，就是拢有发生亲密的肉体关系来底啦。所谓的呢，吼，子女的管教，吼，金钱的纠纷，或者是讲地上的冤家，当然嘛引起着家庭冲突，但是吼，不至于啦，造成这么大深仇大恨，尤其是大官甲新妇关系相当的特别啦。吼，这个沈正南伫咧表示啦，吼，你看吼，也无讲其他人会当来做着心理学甲着社会学的分析，关于着大官甲新妇的关系，拢是吼啊，人大多数拢伫咧讲大家大新妇，足少人伫咧讲大官甲新妇有啦。依照大官甲新妇的关系，有真侪新妇讲大官对因吼，即个呢有这种骚扰的嘛是真侪啦，吼。所以讲呢，新妇吼甲着即个呢大家有婆媳冲突。定定的，但是大官甲新妇冲突呢较少哈，啊，大多数拢是新妇干嘛大官哈，有这个言语上的骚扰，或者是讲性骚扰哈，啊，那是较正常的大官，大多数拢是呢做着婆媳冲突来的缓冲者哈，所以讲呢吼，这种大官呢吼，啊，个会将新妇抬死的这种案件真正有够少的少。沈正南律师伫咧认为，上有可能杀人的动机就是。大官吼怀疑新妇外遇吼，这个妄图妄想吼，这个怀疑配偶不忠有外遇，啊那是大家大官吼，这个呢怀疑新妇外口查甫人临床当中嘛无罕见吼，这个只是讲不至于会痛下杀手，啊那是因后生冇可能呢及时来介入。哦，啊，这呢是不是这个呢？吼，啊，后头厝爸爸妈妈怀疑囝婿外遇，吼，到个这种妄想的程度，当然嘛是有啊。因为讲爸爸妈妈嫁掉呢，吼，这个儿女关系比较较亲密，难免注意到呢，吼，这个后生组建婚姻关系，如果发现到囡仔的另外一半呢不忠啦，当然啦，都会嫁掉呢，吼，家里的囡仔呢，吼，同仇敌忾，吼，干嘛讲足无欢喜的啦？沈正南律师伫咧指出，吼，这个兄弟姊妹敢会嘛是会啊。吼，但是无爸爸妈妈遐尼生气。一般来讲，譬如讲呢吼，即、這个算讲厝内底有人吼，娶某有外遇啦吼，即、這个呢上界生气的吼，就是爸爸妈妈啦，兄弟姊妹当然嘛是会生气，但是没有那么生气。来，我先来接听一通电话。来，你好。 哇啊电话挂断去，听众朋友电话养较久的吼，啊个顶卡一个吼，咱就为听众朋友来，啊咱呢个再来讲到这个话题吼，大多数啦，那是咱呢啊，譬如讲呢吼，这个后生呢吼，娶一个某阿婆伫外口有查甫人，这当然哦，做老爸做老母会足生气的啦，会足生气的啦吼，但是也不至于讲气甲太人啦，吼气甲太人。啊，这真正吼，这个这一堆会遐尼啊生气的吼，这呢吼，就是平常时哦，吼，除了讲呢起疑心，啊，佫是想这个胡思乱想，啊，变成一种呢万毒的妄想吼，嫉妒妄想，吼，佮着嫉妒性格，这无同款，吼，差别就是讲爱食醋的个性，虽然讲会黑白猜忌吼，但是呢吼，嘛袂讲。一口咬定啦，吼，嘛袂空嘞，吼，安尼嘞，一声特别去抬人啦，吼，啊，这一类吼抬死亲人的案件，拢是爱做精神上的鉴定，包括着近前发生嘞顶大教授杀亲的案件。啊，那是这个进行报道讲呢，先生有外遇，不是新妇有外遇，一定会讲有可能这是属性。但是嫉妒妄想的意思，就是无中生有啦，无的代志，伊家想想想甲变有安尼得着。所以讲，无一定有啥物证据哈。啊，因为这个作案的动机拢无低的哈、哦，这就是助长着这个大官哈、哦、心内不安哈、哦，啊，而且黑白妄想的这种的心态。事实上，根据着检警调查，案件发生的迄一暝，死者呢为着要接囡仔，到甲大家大官睡处的所在门口口的时阵，遭受着因大官对着阿伯面用果子刀啊呢，夹着生鱼片吼，都该斩杀，造成着死者阿妈棍15公分深的致命伤，头壳甲阿妈棍敢那剩一支吼，这个颈椎连做伙剩的拢总安怎流干呢？吼，这个嘴炎样啊，死甲足歹看，但是呢，现场竟然传出讲死者吼，而且个胸部甲着私密处的器官的消息吼，搁再加上着死者向着吼，因小弟曾经抱怨，捌遭受着因大官言语的骚扰，和这个案情更加扑朔迷离啦。啊，当然这个女性吼。新妇已经死啊，所以讲死无对证。因大官嘛，无可能承认讲伊对着因新妇有那非分之想，无可能啦，无可能安尼想啦。这个案件吼，上界恐怖的所在伫个倒位呢？我咧讲，这个案件上界恐怖的所在就是啥？囡仔。就必须爱做着登记，诶，这种精神上的治疗。虽然这个囡仔大概四岁，但是即卖网络无国界，网络无国界。迄囡仔呢吼，渐渐大汉啦，我咧讲吼，厝边隔壁足够话啦，除非因搬厝啦，吼啊搬去无人熟悉因的所在啦，吼啊那无喺厝边隔壁吼，安尼足够话，亲戚五十嘛会搭一搭一个啦。啊，讲咧到底呢吼，虽然无讲介清楚，但是囡仔慢慢大汉，也当使用网络去查嘛。啊，当然伊嘛恐恐吼，失去着妈妈，吼，即个失去着妈妈，诶，即个情形之下，囡仔呢吼，他心理上是会有一些创伤的。譬如讲呢吼，半暝有可能会哭起来吼，要找妈妈，冇可能因厝呢吼会安怎会呢吼有这种抓尿的情形啦吼，或者是讲呢吼，即个做噩梦的情形。所以讲，即个囡仔诶心理上的辅导介重要吼，心理上的辅导很重要。你讲要改温暖这件代志，不如好好的辅导他会比较好，因为纸包不住火啊。即呢吼，知影的人有当时呢吼，拢会特别特。袂掉讲讲互伊知呢，而且讲慢慢这个囡仔会知影，搁再来就是讲呢，吼这个囡仔未来，吼伊的监护权呢，吼被啥物人遐？当然啦，吼妈妈已经过身去啊，监护权呢，吼当然就是。这个呢，法官会判予因老爸，但是听讲因老爸是不要小孩的呢，吼迄个时阵。因这个宝吼，死去的死者，家一个月讨5000块要来饲这个囡仔，因老爸家己都无要给伊啊。所以讲呢，他吼就是不要孩子的啦，伊无爱这个囡仔啦吼。啊，所以讲呢，娘家吼，死者娘家是不是会出面来争取？咱唔知呀。啊，这个争取的过程当中，对方是不是要开口要什么东西的？吼，这个也很难讲吼。搁再来就是啥？搁再来就是判刑，就是因这个大官吼，台新这个新妇吼，手段非常的凶残，非常的残忍。亲像安尼会安怎判呢？当然，咱得感觉讲哇，这种的要判执行呐。但是伫咱台湾执行死刑是较不可能啊，吼、哦。咱台湾虽然无正式来废死，但是已经形同废死，哈、哦。啊，这呢吼，来我哩讲，这个大官台的就是因新妇，啊，新妇呢吼，啊，这个呢，哈、哦，算讲，因大官就是被告。吼、哦，就是被告。啊，那是呢吼，这个告因大官的人是虾米人呢？吼、哦，当然就是。 因这个死者红色甲死者的查甫囝嘛，尤其是查甫囝吼。啊，但是查甫囝大概四岁呢，所以讲呢吼，这个监护权啊，总共伫伊诶这个呢，后生兄就是讲呢，这个死者红色兄。那么呢，吼，我咧讲哦，伫咱台湾呐吼，这个算讲凶杀案呐、啊，杀死人的这吼、個，这个被告吼，想要嫁到死者的家属，达到和解，足困难。啊，如果来当甲家属达到和解呢，这里就当轻判，就因为法律的问题，就当判较轻，就当加轻足多啦，少判好几年啦。啊，因为啊，吼、哦，这个凶手台死，吼、哦、死者，当然这个家属就是将凶手呢，吼啊当作是罪恶之人啊，当然希望讲上好判死刑啊，哈，啊那无就是判伊无期徒刑啊，足少会和解啦，非常少，几乎不可能啦。但是你甲想，这个杀死人的是大官，吼，啊，即卖呢，因大官是被告，啊，告诉人是虾米人？告诉人就是呢，吼，这个死者的查甫囝，啊，因查甫囝呢，吼，才四岁呢，所以讲就是监护人，吼，监护人就是死者翁，也就是呢，吼，这个被告的老爸。啊，如果呢吼，这个呢，被告就是这个老爸，甲因后生来求情，或者是因后生感觉讲啊，都啊死都死啊，因后生无讲话，讲手啊，唔是伫我家，啊人啊唔是我台啊，吼安尼呢，讲出这种无要无紧的话，万不利伊呐，感觉讲这也对伊来讲无要无紧的话，伊无听到，吼、就是安怎，甲因老爸和解啊。啊！一旦和解了，我跟你讲，和解可能性足大。一旦和解了后，法官就爱依着和解的这个程序呢，吼。判较轻啊，就是判较轻，所以讲这个做老爸就是这个大官哦，吼，台西新妇哦，有可能就是处得到吼，这个呢就是因查甫孙吼，而这个监护人就是因后生，而这个和解书啊，一旦拿到和解书吼，到个法院当中哦，吼，不管是法官判，还是讲呢吼，国民法官来判，拢爱根据着咱台湾的法律，有了和解书就会比较轻判哦。所以讲呢，这是不是好难听的，搞得毛骨悚然，非常的不合理啊，实在是非常不合理呢，吼。所以讲呢吼，这个死者真正有够可怜呢。咱来听歌，流浪的。高度，这会影响。

0: 来这广告，大哥，你讲你食咱大北水膀胱丸食了安怎？
1: 这个脚水症，这个走好，脚水水气这个哦。
0: 哦，食水气食
1: 好，
0: 食消水症，咱的大北水膀胱丸真有效。
1: 对，
0: 足有效的
1: 哦。真有效
0: 。啊，你过去，
1: 过去我买白的白醋啊，食拢无效。
0: 哦，
1: 啊人，我是。老老实实讲诶，我毋是伫遐胡白去讲诶，胡白人讲歹话。
0: 对，开始你食足侪产品拢无效，结果人甲你报你来食我诶大北水膀胱丸哦。
1: 系啊，我真有效，真有效
0: 、
1: 啊。你也真好啦，你也真好来、啊、来当做好药啊，互人吃。
0: 啊，当然啦、啊，因为我本身读中医啊，我本身读中医，所以讲对这中医我非常诶，这个啊、算讲有专业吧、
1: 哦，
0: 有专业吧，所以讲，互你食了才有效吼，无怪讲你要打电话起来甲咱做分享啦，谢谢你呢，赖大哥，
1: 诶、啊，
0: 啊，你即届要过去到叫两关吼，安尼迄个拜二搞哈。
1: 拜二下晡，
0: 好，拜二下晡两点左右啊，吼，我知影你有甲我讲啊，谢谢你赖大哥，吼，啊，食好甲我斗小宝哈，来非常感谢咱的赖大哥，以上广告。

来，这是听众朋友所点播的张秀清所带来的家人好，乡亲朋友非常感谢你哈、哦，咱热情的家哈，安尼在一处，甲咱听众朋友报告我的手机啊号码，你若总讲呢吼，其他时间买找热情买产品，拢会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热情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这呢，明仔载礼拜吼，你买当催我吼，买产品哦，趁即卖哦，八八节才有诶，即个好机会哦，哈、哦，谢谢大家，刷入去为你安排这首歌是台北对上曲。

0: 来，乡亲好朋友，时间伫咧过足紧，连咪来到咱直播下尾声哈。来，谢谢大家。两点钟的直播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里，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咧背起来，古乐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再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哎，不用煮。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你来笑死，
7: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啊台下弯。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乡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0: 啊，我咧擦，咧擦擦擦皮屑，
1: 擦皮屑。
0: 古早时代较早街头巷尾吼，
1: 那有嘛？你擦皮嘛？
0: 车头啦，耳啦，剃头店门口啦，吼、哦。顶顶啊，哦，拢总有在擦皮，哦，啊，擦甲，佮兼有在剥皮呢。古早时代较早啦，皮会剥，哦，
1: 有在剥，
0: 诶、欸，拢会当，
1: 无人在剥啊，
0: 拢会当剥皮，
1: 剥皮，哦，
0: 所以哦，嗯，较早的皮拢会当安尼吼，也剥来剥去，啊，下底创较好势。有一个年糕吼，困吼。也因为伊啊，拢无爱穿衫裤，因为这尼姑啊，少年啊，呀，也因为伊一摆啊起床吼，伤过晚吼，透早咧念经啊，透早拢爱念经啊，透早先念经，呀，啊，伊无穿衫裤，直接转外口，迄领衫全脱咧，尔连内裤啊拢无穿啊，呀，啊怎去？吼，所以这那伤寒啊。就盘坐，因为咧念经拢爱盘坐啊，坐咧吼，像咧坐禅啊，两支脚夹起安尼吼，盘坐啊，坐咧，也伫遐念经啦，吼安尼，啊无穿内裤哩，啊对面的和尚有看到吼，都用迄壳鱼吼，对啊，迄壳鱼的壳
1: 木鱼，
0: 木鱼诶，迄木鱼诶，就对啊吼，就咧传消息啦。哦，就传消息，哭，尼姑哦，穿裤，尼姑穿裤，无穿裤，无穿裤，哭，无穿裤，无穿裤呢。另外这和尚就多啊念呢，哭，伫倒位，伫倒位，哦，伫倒位，伫倒位安尼啦，哦，啊，迄个时阵换一个节奏，就开始讲迄个东罗，开，哦，有一个和尚讲。就多吼，看，讲，点点看，有看就有看，点点看，唔当乌白看哈、啊，哎呀，呢，所以啊，这个回想啊，叫人点点看。这个土爷吼，有一天啊，无来上班，啊，伊吼就问啊，啊，以前啊，土爷开无来上班，头家就问啊，伊讲。有一点啊无爽快，啊是啥物代志咪？伊讲哦，伊顶工啦，伫路边啦，啊捡到一包红包，哦，内底啊有金甲嘛，有头毛啦，啊嘛有钱啊吼。头家讲啊恭喜，伊啊准备结婚啊。伊讲唔是呢，结果啊，昨暝伊梦伊呢，梦伊安怎样？梦伊讲有一个查某的吼。叫伊啊，红包啦吼，头毛整家拢行伊啦，吼，伊无要甲伊结婚啦，
1: 伊无介意，
0: 所以吼、哦，对啊吼，等于啊伤心啦，啊哭一暝，全啊今日无来上班啦，啊，
1: 嘿，有人叫人行的哦，
0: 嘿，讲叫伊行啊，讲哦，伊无爱
1: 给
0: 啦，
1: 哎呀，
0: 无介意啦吼，
1: 无介意哦。
0: 你看我水的，哎，人啊，看我水，人连那插头啊都无啊，
1: 哎呀，无介意的，
0: 呀，注意去哦，要，所以哦，有些草地青鸡甲草地青哦，两个真久哦，拢总无看到去到市，去市场啦，两个差不多一年无看啊啦，要啊，这草地青鸡哦，看到青讲，哎呀，真久。因两个算福州啊，福州啊，对，福州啊人哦，啊，这福州啊查某，福州啊查甫讲，哎，亲家亲母啊，你好嘞，哎呀，差不多一年没相看咯吼，今嘛较肥无啦，伊讲一年无相看到啊，今嘛有较肥无啦，啊，迄个这亲母就讲，哎呀，啊，唔是啊，晓嘞。呀，啊，都真久无看到呢，呀，亲家啊，你到底是走一段死，走又非常高明呀。哎，亲的福州话讲，哎，亲嘛，你嘴嘛无遐歹，你若嘴歹吼，你规气去食屎哦。所以亲久，这亲嘛甲亲家两个做伙吼，拢袂好势呀。古早时代较早吼， 鸡鸡鹅拢会饲个饲个猫啊、狗啊、猪个猪啦、牛啦，吼、哦，等等啊，吼、哦，但是饲马较少，啊，有饲羊啊，羊啊，吼、哦，啊，饲饲猫啊，吼、哦，猫啊，喵喵喵叫，吼、哦，你若物件无食，喵喵喵，猫无情。啊，够有义啊！你讲你啦，甲饲咧无通我食，伊就走去别位去啊。
1: 去垂钓。
0: 啊，狗啊啦，咧枵咧吼，哎，
1: 枵死嘛！
0: 想要排无早吼，伊也袂走去别位啊，感官拢会伫遮啦，够可怜。啊，你狗啊，你若有甲饲，伊拢会，你着赶紧甲饲咧，伊着赶紧来找你啦。你无甲饲，伊袂来找吼。所以捉狗啊，着介趣味。哎，猫啊吼，猫啊啦，咧枵吼，枵枵枵。伊会讲妖啦，嘿，猫会讲话呢。然后你若伊若在妖哦，你也注意看哦，你无甲饲，伊会讲妖妖妖。啊，你即马啦，好食饱，你要去甲饲啊？猫猫，
1: 不爱啊，
0: 不爱啊，不爱。
1: 食饱。
0: 不爱啊，不爱啊。所以哦，你来饲这猫啊、甲狗啊，拢爱注意看哦。所以这猫啊，吼，啊那狗啊，都无。即、这个我讲一个吼、哦，饲只猫啊，饲足久啊啦。啊，即、这个主人哦，已经啊，可怜走投无路，也无饭通食。讲阿猫啊，我饲你几啊十年啊，啊，恁主人已经无饭通食。我到底是要去对较好？哎、啊，猫啊，就讲啊，猫啊，就讲喵喵喵。喵迄、那个主人讲，我知影，来去庙，去做庙公哦。啊，做庙公无枵死呢，无你无头脑会枵死啊！啥？咩？去死哦！啊，做庙公做久哦，到尾迄间庙变异哦，做好野人咧哦。啊，那狗吼，狗就无人讲狗，狗吼会吠。狗若咧吠啊，你爱听伊的，伊人伫远啊近哦。啊，这只狗有歹无歹？即个普通人介远哦，有听到动静伊个汪汪汪，汪汪汪汪，安尼啊，吼，安尼阿伟啊，汪汪，安尼点吼。啊，那即个人已经行到咱的厝的门口啊，伊个
1: 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背脚鸡啵，
0: 背脚吼，安尼。叫啊！迄阵你得爱注意呐，叫就是准备要改加哈。你爱赶紧哭嘞，佮避开吼，伊看到你还叫，咪要起身来佮等，阿咪佮看，伊就怎赶紧怎哭嘞，佮避开，伊就走啊啦，吼，爱惊啊。嗯，啊，这个狗吼，那安尼拄着啊，伊那安尼吠嘞吼，喵，喵，安尼吠嘞吠嘞，就是有看，伊这也是看到。同款的狗，吼、哦，啊，那无就看到猫啊，看到精神啊，伊才会吠啊。那那无同款哈，讲我咱听
1: 听。该讲绿的哦。
0: 啊，那猪哥嘞，猪哥那看到猪母啊，这猪母伊有在看。猪哥哦，那看到猪母，迄只猪母好足少年，迄只猪哥吼在讲，甲老猪母佫无同款。猪哥呢？这猪哥你蛮看精神啊！呢，猪哥呢看到猪母，你来看伊个老猪母吼，在叫啷啊？啊你啊！
1: 你是看到老猪母？
0: 哎，看到老猪母，猪哥吼，算猪哥赢啊！吼啊，迄只猪哥要拍猪母吼，啊猪母，迄只猪母是老的吼，迄只猪哥无啥情缘看到。
1: 伊无介意老的哦。
0: 无介意啦，你不介啊？你怎啊？那迄款中国的啊，中国的算讲哦，阿未介老啊，无阿未介少年哦，迄伊啊，啊，安尼尔啦，
1: 普通
0: 尔啦，啊，若看到少年的猪母吼，
1: 看到少年猪母，
0: 哦，要求猪哥暖诶，迄猪哥你问看。迄猪哥你看做唔
1: 只啊？猪哥就对啦。
0: 迄猪哥弄安尼酷酷顶嘞，哎，迄猪哥呐看到迄款较少年的猪母哦，真正老人个牵猪哥，你也唔认，你甲问看影无影？伊也看到迄少年的猪母吼，吼，光光叫迄，哎， 规个嘴壳拢全配呢，吼、哦，迄猪肝卵十斤呢，
1: 介意就对啦。
0: 吼、哦，吓、哦，真正吓。啊，来牛哥哦，牛哥就无同款。牛哥是比如是讲，咱来讲这个赤牛啦。
1: 嘿，
0: 赤牛咧叫妈妈呢，哈。啊，来牛母妈，啊，来牛哥妈妈，伊个较重音。啊，来牛母。
1: 妈，妈，
0: 妈呀！啊，即马迄牛母啊，来咧起笑啊，看到迄牛哥老的吼，牛哥老来，妈，妈，伊妈，
1: 牛母买哦，
0: 牛母买，讲妈妈哦，妈呀！
1: 啊啦，啊啦，看到，
0: 迄牛母呐，看到迄牛哥少年的来吼，妈。說好好好，緊了來喔，殺嘞殺嘞，喔，說給我們聽證明一下，啊，如果水牛不一樣，水牛是用，這個水牛母和水牛哥，這個水牛啊，這個牛母啊，這牛母会招牛哥哦，我跟你講，你若不行啦，這牛母
1: 啦，牛母比較主動哦，
0: 牛母牛母那在发情哦，戆伊拢神伊就对啦，啊就爱找迄讲迄就对啦。啊你那迄牛母那迄水牛母那看到迄老牛哥吼，迄赤迄水牛的牛哥吼，伊安那，安尼尔啦，无啥怨气，无爱啦。啊那看到那看到迄少年牛哥吼，
2: 坏。
0: 给换几下个啦，我来听这名呀呀，啊有一个啊，有一个这算讲哦，有三个人去掠灵啦，啊三个人去掠灵，这个有一个迄个做福州啊，哦三个人啊福州啊，啊去掠灵啊去掠灵的时，啊这福州啊青楚楚，人看咧起膜拜啊。较无人缘啦，即较无人缘啦，较无人缘的时阵哦，边个人哦，迄弟弟个查囡仔吼，无爱甲伊讲话啦。哎，人讲，即摆看到因计，迄个福州啊，有两个朋友吼，是台湾人吼，迄个这，迄查囡仔拢捧茶好，好这两个台湾人食咧，啊，伊无食福州啊，喝酒啊，无食伊无茶通好啉，就起我卖。唔呢，无意思呢。我甲恁讲，因两个是安怎有茶难叫，我无茶难叫啊。啊，安尼啦。啊，即马迄个小姐讲，阮遮毋是做乌的，吼。我甲你讲，阮遮毋是做乌，每每人都有呢。我都看到我的朋友呢，恁两个恁那边都有甲茶难叫，无我这边无茶难叫。我甲恁讲，我是要变倒咯。好，边啊，迄拍手哦，出尔，甲这个福州啊抬，哎呀，会死啊！哦，反正啊会死哟。到尾啊，那朋友出来讲，问甲拍，是我的朋友啦，迄福州人在讲哦，伊讲，那个是啦，伊讲，即伊听福州啊，听讲，无啦，你问甲拍，我的朋友啊，伊是讲，阮两个有茶通食。啊！伊无地通食，
1: 对啦。
0: 我就讲因两个地难叫，我无地难叫啊。我所以哦，我们无。哦，原来就是安尼。
1: 误会。
0: 怎样个交代？因三个人去卡拉 OK 唱歌啦。哦，等下喝酒啊，来，你来拍戏，我甲你回一下。啊，咱来去卡拉 OK， 我请你食饭个兼唱歌，吼，安尼。我就去啊。而且迄个福州啊，未唱歌，迄个拍手两三下就甲讲，福州啊，要唱啥歌？啊，唱啥歌啊？来哦，来音乐要甲放落啥物歌？福州啊是讲，啊，恁爸都未唱，啊，定要叫我唱。伊甲讲哦，恨老母啊，哟，好，甲放落音乐放落啊。伊个福州啊，要唱《江都夜雾》啊，
1: 《江都夜雾》。
0: 个个红托去叫伊讲福州啊来，音乐走来，来唱。佫无唱，迄两个拍手佫甲福州啊托去外口拍，
1: 吼，所以，
0: 伊讲哦，伊家错讲汉老母，啊，伊是听讲要唱江都也有来啊，所以讲话哪有清楚啊？无哦，唔对，伊用拍啊。即马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乡之乡土美爽》，够有咱个，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玉啊呢。
0: 啊，讲笑，恁笑笑的心情轻松啊。人若轻松，较无毛病，
1: 对啦，哦，
0: 较袂安尼啊，搞搞破病，心情好，人轻松，吼，哦，啊，精神才会好，唔通乌白想吼，啊，想歹个安尼唔好。尤其啊，我拜托，今日你有看到诶，迄个做即个报纸，迄个做电视咧快报无？公山遐高雄公山有一个啊，食毒，一开车去弄死一个阿伯啊，你看嘛，共弄死哦，啊，迄拢食毒哦。啊，所以食毒是无定时的炸弹，所以迄足食毒可能足凄惨嘛。你搁去开车，哦，迄真正有影足可恶，迄安尼实袂使啊。好，咱拜托唔当安尼做哈。来，我产品刚上一个，

0: 你好啊，甲你叫南瓜子啊。
1: 啊，感觉食过？
0: 捌买一摆啊。
1: 食一摆，敢有感觉？
0: 有啦，有较好啦。
1: 有较好啦吼。
2: 较差。
1: 继续搁个食，搁个保养哈。
3: 阮有食你的纳豆吼，
1: 甲
3: 南瓜子，我等于厝边啊，啊都拢脱掉啊吼，啊我嘛报伊食，食了拢袂脱掉啊，食了拢袂脱掉，我拢会甲你讲
1: 的。谢谢啊。
0: 该讲的纳豆啊，甲南瓜子，
1: 到
0: 时候食真久啊。
1: 南瓜子啊，你食了安怎？
0: 食了暗淡就较袂爱食吧，
1: 啊身体嘛会较用哦。
0: 啊，我都真的问题，拍头有咧咸，那就会憋会憋安尼啦。
1: 你脚头位啊较久，你因迄你迄
2: 算讲
1: 磨袂了去啊吼，爱憋憋憋吼，迄就是韧带磨袂了去啊。迄纳豆维他命 K2 哦，筋络才会好啦。你啊赶快食啦，赶快食，也食会继续好势。
4: 哦，我困咧啊，困个我讲咧，新娘来啊，新娘来啊，假讲就是讲外面那个幽幽安尼讲我新娘啊，超工要来互你看啦，外面那个幽幽安尼。
1: 这个保养啊。
3: 叫何姨。
1: 你要变
2: 何姨哦？
3: 我不了啊。
2: 我不了，我了安怎？我了水无咧？
3: 白白。
2: 有幼咪咪无？
3: 有啊。
2: 白泡泡无？
3: 有啊。
5: 美女六合一，买三管上一管。
1: 我了安怎？
5: 袂歹啊，讲我拢爱得志。大家讲无路安尼，我七十岁啊，我讲啊，你唔知啊，较无六十，我讲一个买水拢翘起。
1: 有啦，继续去甲无啦。
2: 有啦。
5: 开始活动，我嘛是感觉那个用起来啦。
1: 来吃得啊，
2: 好，拜拜。
6: 因为六合一哦，这个阮祖囝伊台南吼，无了解好，因为我拢做生意卖厝啊，阮祖囝人也讲伊无了解好啊，也袂得，我无遐金当当的，也迄本来这料粉拢无。
1: 啊，迄嘛继续白啊，面继续金呢。
6: 系啊，啊，头壳个事业拢无。
1: 那都食了安怎？
7: 我吼，买也无讲解好。我今日就买你个来食，啊食食，我转去验，啊都无食你个药，感觉我开了血液循环无讲太好，啊什么？再去医生，去医生讲，啊你这一摆，伊讲，血液还不错哦。
2: 嗯，对啊，
1: 血液不错。对啊，那都是咧维他命 K2 哦，那是咧顾你的骨甲筋，啊加你的血液循环会好。
2: 啊，你即马食愈来愈好，愈来愈好啊。
1: 吃啥？
8: 吃纳豆。
1: 啊，吃了安怎？
8: 本来脚站不起，吃，你把吃的脚站起来，好洗碗。
1: 本来站不住咪。
8: 嘿啦，脚拢会酸啊嘞，啊脚底吧，啊只脚袂啊啦。
1: 哦，豆豆较好啊啦，吼。
8: 系啊。
1: 愈吃愈用啊。
9: 你是真好，咱公司的。
2: 本来那，你吃安怎样？
9: 我是迄落骨头会酸，啊，骨咧只脚会酸，会麻，
1: 会麻，
9: 就买麻，啊，拢食到有效，你知？那做做有效诶，
2: 安尼好，好用吼，
9: 好用，
2: 继续去甲保养落去，真好吼。
1: 所以那都往前那个消肉才好，因为伊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一回一，个维他命 K2， 这维他命 K2 是咱人吼，伊这肠啊，伊拢会生，但是啊。到这个五六十岁过，啊，你着食西药食济啦，啊，佮退化胃肠退化，伊就较袂生。所以到五六十岁过，咱的骨头下咧全歹。啊，你即摆哦，啊食过筋络、壮筋骨、食钙、食啥物，我佮食一大堆，结果啊，食拢无感觉，啊是安怎样？因为就是无人甲伊带路。啊，你食的唔拢伫门口，食拢加食的。所以咱甲你介绍，注意纳豆黄这内底维他命 K2， 维他命 K2 甲你的路跑开，你的骨头才会顶，筋络才会 Q， 大细条唔才会通。所以咱甲你介绍注意纳豆黄来甲食，吼，像头壳戆啦、颔骨啦、筋硬啦、脚麻、手臂血、脑血、高血克，注意纳豆黄来甲食上好。为人先啊，太你看迄人吼，哦，咱到暗时啊一两点、两三点，每天更加咧中风。因为就是咱人啊，迄暗头的所在拢有加数，啊，较一两点、两三点、三四点过都无啊。所以咱来介绍朱纳豆王，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 U 的，你来赶来甲食，食食大细条拢总通啊，身体你着健康，真正有影。朱饮南瓜子吼，你着安尼搞搞放药，食食放药，要放放无放紧紧啦吼。啊，查某人闪尿、喘尿都安尼拍者卡像啊，闪尿、刷者啊，闪尿，听着水泉啊声嘛，闪尿。所以跟你介绍咱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你看来早时啊，这两粒，暗时啊，这两粒，上好就对了。 是啊，这个南瓜子才好，因为南瓜子内底有金啊变，这个辛苦的心，咱人啊欠心，规身躯安尼啊，软骨都烧，无啥力，无啥元气吼，佮搞搞放尿，直接放尿，查甫人捏雨伞背带，也安尼去到便所徛几波，暗时啊装几暝。美国进口主要南瓜子，你看来佮食，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来佮保养，继续好些就对啦。真正尤其翁仔某啦，感情无偌好，美国进口主要南瓜子食食上好。啊，咱这个美女六二一吼，大家保养皮肤上好，是安怎才好？你要早暗甲面洗好清洁啊，七落打，将咱美女六二一轻轻薄薄啊，甲抹抹焦掉，抹到底水到底，真正有影有水，抹掉你就知影讲，因为伊抹嘞吼，足紧哦，唔免偌久，规个拢食入去，拢吸收入去啊，吸收入去吼，比你咧镭射啦，比咧创啥，比咧美容佫较水，抹抹你就知影讲，好我较遮水，啊，无是安怎太？遐济人在买，钱都咪刷落啊卡个，所以这款美女六一唔免瓶瓶罐罐，抹咧家己水洋洋、水当当，像个水个像个仙女安尼。好，遐查甫缘投个，所以出去人会娱乐。美女六一，你也看咧个抹抹水洋洋，做那款子个做那多人，到咧只上好啊！以上三片感想。
2: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思乡，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帮伊按姿势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业服务呢，天发地打不通哦。
1: 较早过去啦，是真艰苦，为着生活袂。正来过东埔，想袂坐车哦，哎呦，无半箍，
2: 无半箍呢。
1: 啊，国富义将啊，是用行路，未去台东啊哦，是花莲啊港，哎呦，路途千所谓，也毋捌人。希望阿娘啊哦，来小听堂。听堂阿君阿话，我咧厝外人，要听起袂歹。阿未去台东是无我远，要受尖山话，我咧顶阿中，等待尖山哦，来西连顿啊，才来家哥阿话，我咧困港床，要。这较早这个歌词吼，这叫做《恆春雕》，《恆春雕》《台東雕》啊，所以用咱的古早时代，你个讲什么青蚵啊色，这就是较早这个《恆春雕》啊，阿瑞改编哈，所以听咧觉得真好啊，讲啊，讲我咱听节目知影讲这个《恆春》哈。恆春有一个尖山，吼、
2: 哦，尖山
1: 啊，所以讲，
2: 去到遐
1: 要求尖山啊，拄啊伫咧对，拄啊伫咧垦丁公园边啊，无看尖山尖尖遐叫尖山嘛，啊、哦，啊，迄搭那水帘洞，再要较近啊，咧看
2: 看。哎，无可能啦，还有可能
1: 的水帘洞。除非爱叫依山倒海喊范蕾花来
2: 啦。有啊，还有可能的
1: 水帘洞。那么范蕾花，你都无法度，吼、哦、啊，所以较早咱台湾的歌吼。哦听起来很好的哈、哦嗯。喂，你好，我英雄
2: 啊。
1: 你
2: 好。
1: 嘿。嘿，啊，心机切开一个，无会回缩。
2: 心机要关一个哦。
1: 啊，阿妈，要点什么歌咪？
10: 我要买美女六合一。
1: 好，好你稍等
2: 谢谢你、啊，你等我一下哦，哈、啊啊，谢谢，感恩哦，来，给咱服务一个哦，一线哈、哦。
1: 谢谢。一线跟接
2: 线、嗯。一线接一下哦，哈、
1: 啊啊。谢谢。好，感恩。好来，今晚赶紧过来唱歌啊！
2: 来呢，我来安排一首吼，行行出状元一个哦。

0: 在变高耍，想怎跟人走咯？上届有钱是阮阿伯，日时是开店赤皮鞋，暗时啊伫底掠水鸡，嘛有伫底做淡水鲤，黄婆啊伫底做红牛粿，大囝伫酒店伫分锅炊啊，二囝伫咧做迄落番仔花，上届出名是七仔开。世界套路万百款啊，安分守己搁头一站啊，唔通一山看彼山悬，打拼行行出状元啊，行行出啊状元
1: 所以行行出状元啊，唔通去卖迄毒
2: 啊，
1: 咱来做。哦，做啥个拢好啦，袂冻
2: 唔好，
1: 迄哦，迄唔好，迄款迄害人哦，所以咱唔好去。哦，啊，啉酒也唔好开车，吼，迄种唔好，迄种害人，迄种无定时的炸弹，所以咱出去伫这社会，加做寡好代志，吼，唔忙哦，做歹代志唔好啊。你啊想啊，大家做歹代志，哎，咱这拢咱家己的同胞呢，你害咱家己的同，像诈骗集团同款，诈骗集团诈咱的同胞，咱的阿公阿嬷哎呀。因咧观察本，哦，啊，那规世人欠啊，欠咧一输啊，哦，啊，恁甲骗骗你，啊，对良心讲，迄若是恁阿公、恁阿嬷、恁阿祖，我问你，若骗着你会感觉安怎？所以咱唔当做诶，哦，做诶，迄危害社会诶代志哈。来听咱台湾思想机构影，来赶紧过来唱条歌。
2: 来哦，上来，我来安排一首吼，母亲的名叫台湾哦。
1: 咱阿母的名叫台湾啊。

0: 台湾呐、啊嗯，啊，台湾这个岛哈、喔，这台湾
1: 福尔摩斯
0: 虽然这个小小啊，但是五脏俱全，当得五
1: 麻雀虽小哦。
0: 啊，而且麻雀虽小，尽量咱无加迄个触礁啊，住做伙，住厝边。
1: 为什么耶？
0: 因为住厝边哦。甲触礁啊，带触边哦，会衰潲。
1: 哈，
0: 无你讲，哎，迄麻雀。
1: 麻，人是咧讲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0: 哦，小玉也咧讲，你有听伊讲，麻雀虽小，尽量无甲伊带做。
1: 虽然小，可是它肚子里面还是什么都有啊。
0: 哦，所以麻雀虽小，咱唔能甲伊带做伙。来，我三片刚上一个。
2: 以前啊，我有甲你食十米罐，啊，食了好呀。我放尿的迄个拢有好些。啊，我即马哦，就是讲这两天哦，那油脂哦，加起来吃放尿安尼，拢未大降啊，直接呢，当过去比油脂更帮助。
0: 放尿开大降啊！
2: 以前啊，甲
0: 你
2: 换。
0: 你要食迄个蓝莓子，食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啊，这伊就放尿会大降啊。
2: 啊，今麦要去开始食，还佫会再想了，暗想了。
0: 对、嗯，你今麦是啥物镜头啊？
3: 我想做肉，想搞肉啦，今日买南瓜子。
0: 来，刷卡甲接一下啊！
1: 咱今麦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英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园有河村，旧山有福民，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竹市有菊仔、老合昌、新松发、甲宝德旺，竹北有旧青，湖口有新快生，竹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给你介绍美国进口准南瓜子哦，你也吃来啊，顾身体就好诶。吼、哦，搞个放药，直接放药啦，你啊雨伞背带要放放无，放紧紧啦，吼、哦。查某人内裤一件换开安尼啊。美国进口准南瓜子，早时吃两粒，暗时吃两粒，真正足好诶。吼、哦，尤其诶，阿公无感情啦，无外好食，吃加较好。即马来要菜市，拢载你去。吼、哦，两个阿公无结束好，手牵手，拢唱我爱我诶妹妹啊话。哦，所以主音南瓜子甲吃落就对啊。以上三面刚上。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忙伊安子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F呢，天发地大不同哦。
0: 来，接下来过来个唱歌，
1: 来、啊、安排这首吼林老师的《可怜暖花再会吧》，
0: 红一红的《可怜暖花》啊。再归在，来我来请。

0: 即马收听到节目叫做《拜拜啊，思乡记》，
1: 思乡
0: 记。哎呀，人哦，安尼拜拜啊，爱看故人言呐，吼，
1: 人啦。言的谱哈。
0: 你会记啊，人生言，
1: 忙生水。较好咧，生水的哦。
0: 迄那有人言哦，一个嘴看咧足好。啊，若无人言，就故人怨呐。有人言，大家啊看咧就爽哦。哦、所以感谢大家全国阿公阿嬷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听众朋友啊，啊拢无气啊，唔甲咱另外甲小米啊安尼斗照顾吼，敢斗顾，
1: 谢谢，
0: 斗顾大 ，Q 茶碗下，感恩下，谢谢哦。啊，若无恁安留啊斗照顾，这节目做尾一二十年，我多米啦，然后这唔免半年嘛，总硬开赔
1: 就不见了吼、哦。
0: 所以哦，听节目啊，趣味趣味啦，啊，心情心情啦，甲心情放好轻松，
1: 吼，
0: 阿妈去学白相啦，呀、啊，来，我过来甲产品共享一下啦。
2: 本来面哦，拢粗粗啊，个安尼，晚上都出大就对啦。
0: 嘿，
2: 我两罐了，我有去买三罐送一罐。嗯、哦，今嘛哦，
1: 来，甲咱好呢呀，
2: 加油啦！
1: 哦，又咪咪呢？
0: 啊，有加做少年无啊？
2: 有啊，
0: 加做八哦。
2: 我七十五啊，人拢讲我六十了。伊讲你的面皮哦，比我较油呢。这菜市啊，人拢安尼讲呢。
1: 啊，安尼就是有确定啊啦。
2: 哎，大家看到拢安尼甲我问啦，我讲无啦，我就七十五啊。
0: 所以这款美女六一真正愈摸愈少年，赞无？
2: 足油的就白起来，
0: 继续搁加抹
1: 啦。
3: 咱即马介绍婚姻观嘉义市嘉义观各大药房。婚姻观有斗六、武田、斗南、林安堂、那来、林爱、西丽、一生、北港、恒生，后尾有新英美、甲端发、托克、天寿堂、赤堂、义和、伦贝、中爱、李伦、清华。未了新泰安，嘉义市有大统、大正、公园、教安、滨辉、新丰祥、双柏、大安。嘉义县有梅山、科友、民雄、太和、埔主、自强、雕营、德佳有德胜、三元、保健、中埔、竹义、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啊，都即款美女了，哦。呀，你甲抹看卖咧，唔捌抹的人甲抹看卖咧，真正乎你会感觉讲，哎呦，而且真正英华甲小叶咧介绍，唔是乌白讲的，好像每年六一，即唔免瓶瓶罐罐抹咧，足紧伊甲你的皮肤就安尼一点一点甲吸收落，乎你的面啊会白泡泡又绵绵，无论查甫查某男女老幼啊，白泡泡又绵绵，水洋洋水当当，迄眼镜无伊，一个看起足少年啊，所以啊。咱若出去让人娱乐哦，透早较暗，心情也会轻松啦，比咧开啥物钱较好啦。所以每年六一就是遮好哦。等下节目刷看去看哦，以上三面共享。
1: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
0: 来，今晚再来给他唱歌哈。
1: 来，我来安排这首《叫我认识你》呢。

0: 啊，每一天啊，伫这个节目中好咯，即个诈骗集团咯，啊，得靠天良、靠道德的，唔能去诈骗只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行去台湾的成功是只老大人拼生拼死欠长内多，安尼行去台湾才有成功，无功劳嘛苦劳。啊，咱少年人七少年八少年唔讨唔贪，一去骗只老大人，骗到好只老大人行到踹球，安尼够够天理咪啊！所以只老听了咱宁华甲小叶咧苦劝，赶紧。收卡洗手，唔能够再做诈骗集团哦！赶紧啦，要若无后摆，你个前途拢无。好啊，找一下头路加减食哦。啊，无你有案底啊，无人敢跟你做朋友啦。啊，你来去找头路，人嘛唔敢用你。啊，所以阿未红，你也着进前赶紧收卡洗手，好啊，做人找一下头路加减啊食。后摆你就会好个哦。这不一定后摆你是大企业家哦，大好业人嘛不一定呢。啊，所以讲咱哦。两渣收卡洗手，唔好再做诈骗集团啦！
1: 感恩你，来哟、哦！咱即摆时间交予电台工商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兰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后壁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3: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0: 来的粿啊，台下弯。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过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互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互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互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互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客歌虽然讲听无，
1: 听无，
0: 但是啊，
1: 听
0: 得到地哦，真好哦。
1: 好糖，
0: 糖阁唔熟哦，唔熟阁糖呢，
1: 是啊。蜜糖唔熟，糖唔熟，
0: 糖唔熟的，
1: 是啊。唔熟听无。
0: 啊那食甘蔗叫客
1: 话讲。熟甘蔗。
0: 熟甘蔗。
1: 嗯。
0: 啊那熟甘蔗。哦，啊那食翁来咧。
1: 是翁里。
0: 是啊，翁翁里啊，
1: 翁里，
0: 翁里啊，
1: 翁里。
0: 哦，啊那啊那食迄个咧，那食薄啦咧。
1: 是哪趴咧？
0: 是啊，是哪趴咧？
1: 哪趴咧？
0: 是哪趴咧？
1: 哪趴咧？
0: 是哪趴咧？呀，靠！这客位，这客位啊，讲
1: 你讲的实在很不标准，很不好听呢。
0: 啊，无多，我唔是客人啊，因为我讲食薄啦，这是哪？是喇叭了呀？
1: 是喇叭嘞？
0: 是喇叭呢？哟，福建人也歹讲啊，啊，无像迄福州人哦，福州人啊，这哦，福州人要去迄个这，要去迄个这，哦，这卖土豆啦，
1: 嗯，
0: 土豆糖啊，哦啊，啊，就担一担伫遐卖，来咯，看到疼，看到疼啊，哟。该砸给那
1: 空头疼
0: 呀！快点，快点砸给那来，小姐那空头疼，空头疼。啊，迄、那个，这个砸给那讲，对不起呀，你们搞疼过，不是那空头疼呐。哦，啊，当然这个叫叫那个砸给那，哎，砸给那抵照了。来啦，小姐，空头疼，空头疼，空头疼。哦，迄砸给那讲。会生随便，我袂敢吞苦面啦。哟，安尼我讲唔是啦，苦得吞啦啦。我那敢那讲苦得吞，就是苦得吞。哟，到尾都约到警察，警察讲你啊青天白日要人吞苦，唔是啦，哪样苦得吞？你明明你都听我咩吞苦，我讲无，唔是，一个讲哦，土豆疼啦。啊，土豆疼哦！啊，听你个在讲啊，
1: 土豆疼，
0: 听讲苦的疼，呀，真正样安尼吼，啊，
1: 差多嘞咯。
0: 啊，无啊，放球大差嘞，晓安尼。有一个啊，算讲啊，迄卖人钱，大家都讲好啊。
1: 哎，
0: 啊，即、這个做卖人诶，卖人啊，卖人婆啊、哦，
1: 嗯，
0: 都甲讲哦，做一个都安尼啦，吼、哦，三千六啦。嗯到尾啊，香槟哦，拢欠两千块一年。伊就卖，起码卖，就甲迄查甫甲新郎讲哦，我甲伊讲啦。啊，你欠钱借钱哦，伊啊新迄个卖人就起码卖。
1: 包无够就丢了。
0: 就讲我讲啊，你用啊嘛，东方发出也要注意啦。迄新娘有发喙齿，是搞不好，你先用手去甲摸看卖咧啊。也无吼，哎、欸，你哦，我甲你讲啊，你用啊嘛，用脚头骨甲撸看卖咧，伊个哦会发喙齿哦，哦，你啊用遐个齿哦，会要加伊，啊，你用脚头骨撸伊，你看卖咧，啊，安尼有会有发喙齿。啊，即嘛即新即媒人婆啊，着去走甲即新娘讲啦，对方哦，吼、哦，比电那条较大啦，吼、哦，你啊那爱注意啊，无吼、哦，真正。一条歌叫做《短命短命》，甲阮拢弄破，是你歹运食来拄着我，我是比迄落电话跳佫较大，吼，所以你爱注意啦，吼。
1: 因为包红包包无够嘛。
0: 红包包无够，即马即个卖人就起莫歹啊，吼。啊，即马来到第迄暗两个啊，东方花烛夜做伙先。这个新郎就讲：“哦，我这靠腰，这发喙齿，这哪样来要加的？无用脚头凹翘，甲撸看卖咧。”
1: 媒人有先
0: 哦，啊，迄个媒人甲迄新娘讲：“伊个像个比电那条较大，无伸手甲摸看卖咧。”结果伊摸到伊脚头，我安尼遐大哦，转手总个想煞黏落安尼。啊，迄新郎讲：“安尼话好个在。”唔是用遐落，无拄好要震动，佮真正用遐发喙齿啦。哎、啊，着用迄伊甲摸着、惊着，总甲动落安尼吼。啊，迄个新娘哦，我啊惊着咧，讲哦，夭寿咧，迄有大都着啦，吼。所以哦，这红包咱啊包包有够啦，
1: 后尾人害着。
0: 吼，你啊包无够哦，像安尼人惊嘛惊死，对不对？ 啊，所以你着哎，包不搞，咱着哦，咱着讲啊，吼啊，所以啊，讲了侪，啊，你着会，你免惊死咪啦，吼、哦，所以惊着惊死啊。有一个有好嘢，有一个这个新妇啦，啊，佫再婚着对了，啊，因为吼、哦、大出情，吼、哦、买着做情婚啦，吼、哦，啊不准吼、哦。有大男人主义啊！
1: 条件的
0: 也未使拍某啦，也嘛未使出门乌白走，以免伫外口安尼乌白乱来。啊，一定爱吼，迄个物件爱大个粗，像田咧条安尼，爱当动作久啦，哦，啊生活才会好。公布了后，结果啊。有人来二点零啦，应征啦，一个查甫的啦，哎、欸，啊，一个是无脚无手啦，啊，坐轮椅啊，啊，一个中年查甫的啦，啊，这个官府问讲，啊，你来要做啥位啊？查甫讲，我来应征要做恁翁哥，啊，这个查人讲，你无够资格，你也无脚无手，还是要怎怎？哈、啊，查甫讲，你看我无手。也吼无脚啊！你也想我无手，未拍母啊？呀，
1: 未
0: 拍母啊！我无脚也未乌白走啊！哎、欸，这看有听毛咩啊？怎讲？哎、欸，
1: 有理
0: 啊！我安尼，我拄啊符合着你啊！吼、哦、吼、欸哦！啊，你搁三个条件哦？查甫讲，你以为我天主啊用什么二点零？我是用迄个所在二点零呢？迄查人听咧，搞着哈！你拄只二点零无用手，我也无手啊，也无脚，我是用迄个所在二点零咧。好啊，你唔较早讲咧，来去咪好啦，我嫁你啦。哦，那有这只好诶，安尼哦，你唔着早讲，啊安尼唔讲，害我拄啊安尼应征规波诶，哎呀，靠腰啊，真正有影，啊，好心跋落顶啦，要落死啦，要。落死的啦，落死，落死呀呀！所以看咱听这闽南话，讲笑讲笑啦，啊，无头无讲也无人笑啦，呀！啊，搁有一个啦，有一年某年某月某工吼，有一个新郎新人结婚啦，结婚完毕了后，哦，啊，你是安怎太一副面安尼，像个苦瓜面安尼？新郎煞咧哭，呼呼！古只吼，我问牧师啦，伊讲我吼要付出偌济钱，伊根本讲我吼无要收费，啊，现在又搁要收费啊！新娘吼，讲根据这新娘啦水吼，也要哦钱啊，要关出来新娘啦，歹啊，无要收钱啊！啊，这个新郎讲啊，哦，新这个结果啊，迄、那个新娘吼、哦，这个、新郎讲，牧师无要甲伊收钱，讲我甲你介绍一个吼、哦，那歹，我无要甲伊收钱，啊，那水我甲你太甲伊收一百块个，结果啊，
1: 结果
0: 咧，迄、那个媒人哦，迄、那个牧师啊，无甲伊收钱啦，你看咧安怎？
1: 如果这
0: 要。伊讲我无要甲伊收钱，我无要甲伊收钱。新郎就哭讲：“拜托你甲收钱啦！阮这某我这生做真水无嘛，讲有人缘，无啦，唔免啦。这真正讲实，伊也无当嫁啦。我啊要甲伊收钱也歹势啦，唔免啦，全送你得啦。无啦，拜托你甲收一个，较袂吹红讲我娶这某。”啊，是歹的，无钱安尼哦，歹命歹声哦，拜托个啦，收这個钱啊，袂当啦，我无爱啦，袂当啦。以前有一个刻薄的财主啦，经常拢靠工人的诶工钱啊，
1: 靠工资。
0: 有一个当工决定吼、哦，要找机会报复一下，伊吼、哦，伊对这财主的打斗啦，如果我啦。有法度吼、哦，甲恁某通奸吼，财主，你 哦，做长工赚钱，另外阁会当吼，也会当吼，阁五个工人啦。
2: 嗯，哦，
0: 安尼啦，伊讲好哦。相反，如果吼、哦、你若袂用个吼，阮财主讲因某你若无甲伊通奸哦，吼、哦、不但啊，全年个工钱免收，吼、哦，也拢无要互你，吼、哦，要即个工人财主吼。哦这好业人就是讲半信半疑，既然答应啊吼，打赌。那第二天，这财主吼，好业人因某，就叫当天吼来食饭啦，吼决定吼的时候，忽然想要放尿啦。啊，伊哦放尿拄啊，看对哦，下面对看到哦，当天底下咧做工课。哦，伊就找一个哦无人的所在吼，也放尿。
1: 嗯。
0: 哦，放伫涂骹内，安着对，因某吼全放伫涂骹内。啊，这个长工看到了，看因某放尿，迄那伫个土的所在，那放尿查某苦嘞放尿哦，会放伫土嘞遐有一空啊。这个长工来到地，全对放尿遐，全迄个土遐全啊出来，安尼。啊！迄、那个头壳扭转，看到转，我就走啦，要走入去。一、嗯、头，即摆即个灯光就走入去啊！哎、欸，头家啊，来啊！几年的工钱啊，你搁请五个灯光哦，我做迄、那、落、個。恁某已经啊，讨着我啊，伊讲乌白讲啊，你乌白乱来呢，要就叫恁某来问。某诶、欸，伊讲什么代志啦？伊讲我问你诶。迄、那个长工，你有解安怎无啦？哎、欸，长工，你胡白讲，拄只你伫遐放尿，啊，我有甲你插落啊，有无？伊讲有啦，哈哈，恁两口，你真正去倒着伊？伊是插伫涂骹落，也无插遐，伊当作讲遐。伊讲恁尿尿的所在遐有插落无？伊讲有啦。哎，你放涂骹，你擦涂骹尿尿放落的所在，遐，伊讲有，啊，恁遐靠，恁爸安尿钱尿阁无当紧，无可以出去呀，安尼敢袂看见
1: 呀？
0: 哦，啊，真正有影哦，我会认识我，啊，所以哦，头脑较快面啦，对不对？
1: 头脑袂歹。
0: 呀，所以这头家哦，真正头壳破呀，哦。讲啊，咱听这闽知影，讲这个头家哦，咱人就爱有量，有量才有福啦，哈。
1: 嗯。
0: 佫有一个查甫的啦，哦，走去找医生啦。医生讲哦，我哦，我医生啊，我问你的，吼、哦，阮某生一个，迄面古铜色的，像迄面，像迄生鲜的面，迄款生鲜面，你甲想？阮某绝对是讨着外国人，讨着黑人，还是讨着白人安尼生出来迄个囡仔？你甲看，阮某是安怎？啊，伊甲讲吼，恁某啊，吼、哦，古铜色的，吼、哦，无、嗯、可能恁某啊，这古意无可能啦。伊讲，你敢要出国？伊讲有啊，出国偌久？我到公司吼，啊出国伫外国，啊叫我去半年，
1: 嗯，
0: 吼、哦，啊半年回来，你敢有甲恁太太做伙？伊讲有啦，啊，代志就解决了，安就对啦。伊讲啥物代志？因为啊，我甲你讲，你出国去半年，迄物件拢囥较新鲜呢啊，你的，你款菜刀啦，吼、哦，草鸡啊，有诶无诶，囥久。我问你，会生鲜咩？伊讲会啊，呀，你去半年，迄、那个所在拢囥到生鲜呢，迄物件生鲜呢。啊，你即马去甲恁某做伙生出来囡仔，当然生鲜面、生鲜面啊，这是安尼无唔对啦。
1: 真安尼嘛？
0: 医生真诶哦，晓啦，你茫嫌弃恁某讲去讨客啊，你那乌白冤枉恁某，迄是生鲜久无做伙啊，即马。半年做伙生鲜囡啊，生出来才生鲜面啦！
1: 哦，太离谱了吧！
0: 原来是安尼啊！哟，翁阿婆较好好，恁某迄是恁两个做伙先先啦，哦，也安尼无唔对啦。哦，安尼好，按我知影啊，安尼我当然唔能甲阮某离婚。你也甲恁某较少咧，因为恁某无去讨，哪位讨，今日生出来囡仔就白白啊，无共款哈。哎好，感谢感谢医生。你唔免感谢，你若要感谢，你要感谢英雄啊，甲小雨啊，甲伊的听众朋友啊，哦，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啊，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雨啊呢，
0: 啊，听了袂歹，大家到小宝宝出边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台湾思想机，乡土味啊，乡土乡土就是较古早味啦，较土土安尼乡土哦，啊，听袂歹，大家到小宝啊，哦，啊，我来产品感想一下。
1: 你等
2: 我是女苗咯，我是中美美啦。哎、欸，我美女六合一第三关啦。
0: 播了安怎？
2: 不错，
1: 还不错，
2: 不错啦。美女六合一哈，袂歹，好个真好，播了哈，很紧实。
0: 好来，
2: 阿生阿油油又油安呢？
0: 阿播了有水哦。
2: 有啊，
0: 啊有金哦，
2: 啊有啊，啊一个紧实，你挂落先一个淡淡吼，但伊会调了甲恁的门根腔吼收缩起来，
0: 啊调了收缩起来，门根腔遐粗啦，面较会金啦吼。
2: 嘿，对啦，所以啊皮肤更加更加幼意。
3: 我今仔日有去咯，买一个买，
1: 买
0: 你了。
3: 我吼脸上有咧黑眼圈，
0: 一抹咧吼，你
3: 这个美白成分，
0: 面会继续白，
1: 哎，继续金咧，
0: 继续油。
3: 面洗了，我就无抹了化妆水，我就
0: 直接抹。那唔免
1: 啊，
0: 干
1: 这六合一就是唔免瓶瓶罐罐，保养会加入去，让你皮肤会改善会水啊。
3: 啊，谢谢谢谢。
0: 第二位英雄啊，
4: 哦，哎，那都就好诶。我这手吼，安尼筋流吼，就较消费啊。
0: 安尼哦。嘿
4: 啊。
0: 哦。
4: 就有效诶。
0: 纳豆啦吼。
1: 感应真好咧，感应
0: 真
1: 好。
4: 我拢介绍咧，甲你食呢。
1: 哦，继续保养掉啦。
0: 纳豆真正好用啦吼。
4: 好用诶，
1: 好用啊。
0: 哦，啊你食偌久啊？
4: 我两摆咧送咧。
0: 哦，迄个三罐送一罐咧是啊吼。
4: 嘿啦，好好。食个单。这手这哦，都焦的呢，嘿，啊，买头拢会麻，
0: 啊，即马干咩会麻？
4: 即个袂啊，
1: 啊，真好咧，
4: 嘿，那多做啊，
1: 真好
0: 吼，谢谢哈，
4: 好，
0: 继续个保养啊，
5: 食迄个哥那多啦，
0: 好，
5: 啊，南瓜子啦，我改大白粉汤羹，
0: 食了好唔啦？
5: 食了好啦，袂歹，不过我只暗过来羹哦，拢安然啊，第一煮下这样面。
0: 哦，本来暗过来跟暗啊，食这纳豆类，起码暗起来唔免注射啦。哦，然后你啊继续去啊，食去啊保养下。
6: 正经，你个南瓜子正常个啦。
0: 食了安怎？
6: 迄南瓜子哦，我介绍隔壁。
0: 嘿。
6: 啊，俄罗加呢？我甲你买了，你食啦，袂用免钱。
0: 啊，俄罗安怎？
1: 俄罗安怎？
6: 放药都一用放四五盖，剩两盖尔。
1: 哦。我咧真好咧。
6: 四十几个我袂好笑个啦。我去运动拢甲介绍，甲你倒调查你遐。
0: 谢谢。
6: 啊，无你咧只甘心陪伴我只老伙呀。四十三岁啊，了我做七面座，我无好笑个。我拢去运动，共介绍，讲你若我相信，我袂去食，若无影吼，我送你要袂甲你提钱啦。啊，多谢叫个。
1: 啊，这你食。
0: 滋阴南瓜子真正袂歹啦。
6: 真正好，确实有影。
0: 啊，你食了安怎？你食好安怎？
6: 啊，食了都大概拢四五盖，只要剩两盖一盖尔。
0: 哦，你那安尼哩。
1: 啊，你即马食愈来愈好，愈来愈好啊。
0: 目前咱台湾人超过三分之二拢欠锌，愈食愈咸，啊，身体虚虚虚。啊，行到路安看看点啊，去到地拢无知影通去转来吼，所以讲哦，即拢欠锌啦。咱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即内底有锌啦，内底包括锌、铁、铜、镁、钙、磷、硒等都，所以佫维生素 B、维生素 E， 所以即南瓜子非常好，佮有西伯利亚银杉，哦，帮助咱神经啊，提升活力、恢复啊，也帮助咱的免疫正常。自发目视啊，让咱的旅游会正常啊，排忧旅游，让咱的健康。啊，咱的多香剂有助咱泌尿系统健康，帮助抗菌。所以讲哦，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滋阴南瓜子，这是非常好哈、哦。这内底啊，啊，佮有多香剂、青 美国银杉、葡萄糖酸性碳酸钙、脂肪、木素、黑粉等等啊，哦，对咱这性功能啦，吼，查甫查某拢通用性功能，尿壶线肥大、膀胱啦、排尿困难，暗时啊搞搞放尿，嘿，尤其阿阿某啦感情无偌好，食食继续好，吼、哦、吼，真正有影好啦吼、哦，所以讲哦，蓝莓子是美国进口，赶来食就对啊。至于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2万FU 哦，这真正这足悬的哦。伊也改证实讲，这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伊这2万FU 的。啊，像那人开拢，这个、中风拢超了暗时啊，两三点啊，要天光啊呢。因为迄阵啊，咱人身躯本身有加速，啊，到暗时啊，差不多早二点过啊，较少，吼、哦，只要一两点过伊就无啊。啊，这个时阵来他掉，伊就憋去。他掉对了，别掉对啊！所以你也看，就是拢安尼。所以这主人人都亡，你也看赶来吃，早晨两粒，暗时两粒，甲吃来平安符，甲打来继续好势。所以大细条会通，身体就健康。啊，有维他命 K 2，咱人啊本来拢有这个维他命 K 2，我肠仔会生啊。但是到五六十一岁要吃这哦，要胃肠退化，所以迄骨头，我都吃过骨头过筋络啊，因为你吃嘞吼。伊个无法度解喘咯，欠维他命 K 2吼、哦，啊，即卖肠啊退化去啊，无法度，所以那多内底维他命 K 2解喘咯，你的骨头才会顶，筋络才会翘，大细条才会通，骨头才会顶哦，吼、哦，这个滋阴那多王上好，甲你介绍这款美女了而已哦，互你皮肤会水，吼、哦，迄业镜也无去，安尼互你皮肤全当少年嘞，吼、哦，唔免瓶瓶罐罐。过去你拢买瓶瓶罐罐哦，啥物话加开啊冤枉钱，咱甲你介绍一罐美女六一，唔免瓶瓶罐罐，嘛免啥物 import 拉皮，吼、哦，我甲你讲，美女六一你甲抹咧，唔免几分钟就一点一点地解吸收，地解吸收伊啊，吼、哦，啊你若要出外，他佫甲擦，啊若无你甲抹咧。嘛免卸妆，伊直接拢吸收伊，互你皮肤无论查甫查某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水当当，也阁足方便，也阁袂麻烦。美女尿伊上好，等下节目刷去看啊！以上三面工商。
1: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的新闻与安之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邪福呢，天发地打必通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首相机哦。
1: 是的。
0: 下晡时啊，四点就开始查。
1: 对。
0: 啊，听了未歹，大家到小报哈、哦、啊。谢谢啊，咱这哪会当点歌？点歌哪免开钱哈？
1: 点歌免开钱。
0: 喂，你好，喂，你好啊！
7: 哎，你好啊，小雨啊，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嘿。
7: 小雨啊。
1: 嗨。
7: 你哪家哪家歌有一条美丽的女人？你会不会唱？
1: 美丽的女人呢？没听过呢。
7: 你听看看，很好听。
1: 美丽的女人哦，她的歌名是叫《美丽的女人》哦。
7: 哎，美丽的女人还是美丽的女孩哦。
1: 哦，好，我再来找了听看看哈。
0: 好，好，谢谢，好。喂，你好。
8: 啊，你好，哎嘛，你两个好。
1: 你蛮好诶。
8: 啊，我点一条迄个拿刀的，拿刀七
1: 七。拿刀七七七呢？拿刀七七七七哈。
0: 好，
1: 我再安排哈。
0: 来，赶紧来唱歌哈。
1: 来，我来安排这首哈《探戈情缘》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摄像机现场电话0800-66-4499。我英雄啊，无甲你买吼，要点歌，敢有要紧？头要紧啦，这哦，咱就是要开放，大家点歌就是趣味吼，新鲜啊，唔免开钱，听歌唔免开钱，安尼新
1: 鲜。但是我那英雄，我会尽量。
0: 好，好，啊来啊，今麦过来个唱歌啊。
1: 来哦，刷了来安排这首吼，妈妈请你唔通听呢。
0: 妈妈请你唔通听、嗯、哦，妈妈哦，老母的调啊，唔通好听哈、啊。喂，你好，喂英雄啊。
2: 喂、
0: 哦、喂，哎、欸，你好，哎、
2: 欸，英雄你好，
0: 你好。
2: 没麻烦你唱《爸爸是将军》吗？
1: 多起哎，爸爸是
2: 爸爸是将军吗？
1: 唱过
0: 无啊？过年，唱过无啊？过年，搁换一条好无？
2: 无偌久哦，
0: 我换一条啦。
2: 人客要求，
0: 好，
1: 人客要求好，
0: 好啦，
2: 啊，英雄唱哦，好，麻烦者，
0: 好，喂，你好，
3: 你好，小野你好，
1: 你好，
3: 我一个啊，真厉害，英雄啊，
0: 啊，
3: 真是好厉害啊，
1: 好厉害，很高
3: 兴，啊，做菜做做伊啊嘞哦。
0: 无啦，无半边。大家都照顾啦，含慢含慢。
3: 爸，你得唔得过？得唔得？你可能买嚟爱死地。
1: 哦，好你妈的爱死地。
0: 即摆即条顶界啦，好你妈的爱去红，好你妈的爱红地啦，呀。
3: 哎呀呀，感谢你啦。
0: 好，
1: 安排哈。
0: 我来赶紧再来唱歌。
1: 来哦，妈妈，请你唔通听哦。

细汉时阿母的话我唔听，今日才着这条路才

心痛痛，有一日我绝对要做好子。阿母，我一定要做好子，从今以后要收脚洗手，不爱做歹子。

0: 浪子回头金不换，吼、哦，咱啊过去有做啥物唔对去，
1: 脚步打差，
0: 啊，咱啊爱回头，唔通一错再错，吼、哦，好咱的老爸老母，咱厝的人啊，大家伤心艰苦，吼、哦，所以希望讲哦，啊，等下就爱正式真正有影，吼、哦，来个改革啊，改革自新啦，啊。喂，你好。
2: 你好。
0: 你好。哎，请机切开无的回溯。
2: 好，谢谢。我要点双红后壁糕。
1: 双红后壁糕。
0: 好，谢谢。记得我介绍听。好，
1: 谢谢你。不客气哦。
0: 谢谢。
2: 好，拜拜。
1: 拜拜。
0: 所以希望啊，大家啊，哦，啊那唔对，做了唔对。
1: 不要紧，咱回头就好。
0: 脚步打叉啥人无？先人拍过有四错，所以唔好一错再错吼。迄话出来了，佮入面佮出来倒去还唔好安尼。
1: 袂改吼。
0: 咱一定要改吼、哦。啊，莫互许多人，咱的厝的人啊烦恼伤心啊。来，我佮来个产品共享一下。
3: 今日讲个那个叫闽南的头家啊，灌两罐那个纳豆来。
0: 啊，你是咧食安怎？
3: 我咧食头壳晕啦，啊，脚酸啦。
1: 啊，食了安那？
3: 食了未歹啊。
1: 未歹吼。
3: 因为暗时无食脚酸哦，我困未起啊。
1: 安尼吼，
3: 暗时无多人困
1: 啊。啊，食食会较好困无？
3: 有啊，若未酸就就好。
1: 好困吼，较好困，
3: 身体较好。啊，无我暗时我食面
0: 啊。
1: 谢谢你，感谢你。
0: 好，再见，再见。
1: 咱即马介绍。中华南道区各大药房，中华市有丰盛立功堂甲正安，中华县园林有功成甲立信，溪州有公安堂，宝岛有公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美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道市有公园甲福伦。南道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玻璃有集成，水利有林林，德山有方明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这自饮纳豆王吼，会使讲哦，你来逛来吃，来个保养身体上好。早时个吃两粒，暗时个吃两粒吧，吼、哦，这都是像迄东阿米哥同款，拢吃。内行的，行啊来，吼，食着你就知影吼。所以物件好用啊，食着介实在吼。所以你若即内底有纳豆激酶2万 FU， 因为这伊也改讲正式讲哦，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吼，无你暗时啊，若半暝去踢掉，你就食得啦，吼。还有维他命 K2， 维他命 K2 啊，吼，互你骨头会顶，吼，伊有红景天、红极天顶啊，吼。所以这是防风的，你要看来较保养身体，绝对无唔对就对啦吼。等下节目刷看去看，以上产品共享。
1: 咱即马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帮你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 0800-66-4499是要服务呢，天发铁打笔筒哦。
0: 啊，像即马只啊，听着救护车开遐济，就是讲你冷气内底足凉，啊，出到外口无限热，迄安尼哦，温差伤过济，
1: 温差太大。
0: 啊，你即马伫个外口热到呢，啊，向入去冷气内底，
1: 缩人缩热胀受不了，
0: 所以啊。哦，救护车嘿嘿叫就上，所以大家啊爱注意哈，唔好唔当吼，哎唔当去足寒的所在，迄个足冷，啊再个向看个走出来烧，啊烧那个做内底，吼啊大家爱注意，爱保重哈，来赶紧过来唱歌，
1: 来我来摆一首《单杀五娘》呢。

0: 感谢大家收听，来，今麦过来唱一条歌嘞。
1: 来哦，我今麦安排的这首吼阿红的心声呢。
0: 阿红的心声，来。

0: 感谢大家收听我的产品感想一下。
1: 我已经抹第五罐啦，阮朋友甲我讲奇怪，几啊年前看到你嘛安尼，啊，即摆看到你嘛安尼，也无像六十几岁啊。
0: 愈少年就对啦。
1: 嘿，啊，我到好。嘿，阮老顶一个朋友，嘿，啊，伊抹了你知道，伊朋友甲伊讲，你即摆那面加足白足水个呢，伊七十几岁啊。
0: 诶，抹较袂啊，足水。
1: 我家看嘛，感觉伊个面甲加足白个呢。
0: 有啊，啊，加足油个，嘿，油个加足金。
1: 本来伊肉乌乌，啊，我是甲伊讲吼，啊，你也抹是颔骨嘛爱抹，耳仔嘛爱抹，啊，伊抹了真正加足白，大家爱去买来抹，
0: 对吧？谢谢哦，好。
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福伦、甲信和，西区有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有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有民生，北区有润江，北屯区有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兴，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华兴、益兴、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兴、甲吉兴。乌日专程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脊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这款美女了，你抹抹只出去哦，唔免搁去瓶瓶罐罐，过去拢开开玩弄钱。你啊，伊个抹嘞，足紧就一丁钱，该吸收伊啊。所以你个面嘞，白泡泡又绵绵，水洋洋、水当当，迄夹景啊，无个人看过我少年嘞。所以即款美女，你后一等下，即要刷赶去看，看无到，无彩啊。啊，咱主音啊，都往个主音南国记，你啊，夹要食，真正你啊，夹要食，食嘞比水牛更较用。你会感觉讲，吼、哦，啊，它愈来愈用。所以身体养家上重要啦，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金门山外囡仔学校也有，以上产品共享。
2: 咱今麦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先帮伊安置说哦，来，油也去，烤也去。

0: 在咱的节目中，好，咱听众朋友吼，也唔通去食毒。嗯，那有在食毒的吼，啊，赶紧来甲戒起来，吼、哦。呀，你若咧食毒哦，互老爸老母操心，亲戚朋友大家烦恼，甚至食甲规个家庭破碎，食甲吼，呀，本来咧家庭正温暖，食甲规个性命拢强要无去啊！真正互咱英华甲小玉啊，甲咱拜托，唔通去食毒吼，意志坚定，爱赶紧甲戒起来。一定要意志坚定改起来，要去找医生，找咱大经宗教的信仰的力量，赶紧来甲改起来，千万唔能去食毒啊！
1: 感恩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南瓜子、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呢到这个一段落吼，咱的节目好听的今日甲咱到小宝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掉关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宏甲小玉感谢大家的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吼！今麦天气真热哦，大家一起保重家己哈。啊，那热，咱的水分补充够，唔通又热掉哦。那等你客家乡亲啊，更加天时关键吼，希望你客家人补充哈。记得咯，迄关键吼，水分都补充足了，莫变一多哟。英宏甲小玉直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后礼拜空中再过来相会咯，再见，感恩哈。
0: 恁英宏甲小玉啊，直接好讲吼，大家对咱的是大人较关心。细汉互因六岁六岁，敢饲甲遮大汉啊，正晚老啊，咱来豆豆啊，安家关心豆豆啊，家照顾。好，咱是大人，安尼愈来愈好哈，谢谢。
1: 感恩呢，将来错哦。
2: 配合纯正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及嘉义县市将于115年8月10号星期一下午2点半到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哎，玲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0800-226633。

0: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 各个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2: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连国精、得力、雪力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得力公司守护咱每一个听众朋友健康的每一天哦。咱来听歌哦，你哪跟我是五六年级生呢吼？徐伟你知影吧吼？徐伟是应该我做早间的偶像哦。伊十七岁吼出的唱片了，有内底有一首歌《笔友》，因为迄时阵流行《笔友》呀，对不对？嘿，好，咱来个听这首歌叫《笔友》。

徐伟哈，我应该可以买一海报大房间的。而且在看徐伟哦，这首歌比哦，哦，这足久的歌，好不好？应该会写配。好啦，大家好，我是安琪哦，吼，啊，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即马收上一配应该是伟杰，因为诶感觉哦，啊，拢会写配哦，伟杰哈，伟杰的节目吼，就拜六诶礼拜，啊，有啥伟杰即马会当休困吼，礼拜诶啊拜六从今日哦，伊会连配哦，诶感觉夹会配。哦啊，伟杰会念安尼吼，会寄配合伟杰啊，伟杰念哦啊，联络着家庭、厝人啊，甲啥物人啊，敲电话啊，写批哦啊，有要来啥物啊，问好有无嘿啊？我听说咱做游戏的时阵爱问好就问好哦，写批哦，应该买笔哦，啊像即马拢网络哦啊，网络拢假诈骗吼，真诶假交友真诈骗有无？嘿啊，应该迄个笔友吼。嘛是会出来看吼，要写一段时间了，会要不？我是无看哦。啊，我朋友姐有去看，伊查甫哟吼，伊查甫，个同学哦，算朋友啦吼。来，啊有咧写吼，啊有就出来看，就出来看，讲啊那无看你，伊讲有啊，我都徛在冰店遮吼，安尼讲哦，大悲剧啊，吼、哦，一般是咩外头要诈相袂使啦吼，袂当以貌取人啦，人伊咧这中央写不了，迄字足水啦吼，足水。啊！伊要来去哦，我伫遮两个小见面哦。啊，查甫因头因头，啊，查囡仔这样子坐吼，讲唔好以貌取人吼。伊讲人坐来做下讲个介好听，啊，做温柔做体贴，啊，真是做大款。伊讲像个咱伊啊，咱坐一条吼，伊只要坐脚掌配一边俩哦，这做按较大度安尼吼。啊，尾啊，你啊想看啊，就走。但伊做下佫开一招讲，啊，无咱佫来看电影啥？伊无爱，安尼倒啊，哎，啊，有见面倒啊，安尼吼，嘿啊。哦，应该笔友嘛是啊，有诶嘛是因为笔友吼，怎啊谈恋爱结婚嘛是有啦，嘿嘛是有吼。啊，那即马较无啊，即下拢有时赖拍拍咧，吼赖拍拍诶吼，啊，互你安尼倒啊，也免经过提批啊，对无？啊 ，email 也免开钱啦，啊赖嘛免开钱，敲电话免开钱，用开较紧啊，吼啊用赖较紧啊，有无？安尼啊，你拍拍着搁等寄批，哦，着一来一返，我寄你可能我今日寄。你可能后日才会到，吼、哦，啊，才后日到你搁写写，啊，着搁你后日搁再到，拄啊只一张批来回啊一礼拜啊，吼、哦、一礼拜，啊，伊都爱随回呢，毋过咱一礼拜对不对？吼、哦，定爱单批，呵呵但是迄较实在啊，有无？安尼较实在啊，啊，爱撩一撩邮批啊，撩邮票啊，有无？即马人咧用邮票，第一个你有啥物迄落啊？为者啦，为者寄不了邮票，吼、哦，我迄个看邮票，啊无，你偌久毋捌看个邮票啊？好听讲，恁偌久敢唔敢看邮票？啊，除你是上班行号的吼，上班行号的，可能还佫有批线，诶，批线的往来吼，迄你就可能，啊，是一件文件的往来，你就佫有这个邮票。啊，无即摆看了几百万单，嘛捌看过邮票啊，对不对吼？哎呀，平信啊，快信吼，啊，挂号的限时挂号现金袋，哦，迄价钱拢无同款吼，啊，对吧？嘿，我这即马，咱就无咧用这个笔友这啊啦吼。来，啊那即马吼，这个 COVID-19 愈来愈艰巧呢，看免啊防不胜防，这也无发烧呢，来你啊快筛了两条线，啊，这波新冠竞争变啊啦，哦，啊啦。即、这个病毒唔是甲讲你的细胞尔，因都脑疼啊，都烧无吼，吼，哎，都病人因说酸疼，啊，像倒啊咧挂脑即无吼，即马病毒唔是甲讲你的细胞呢，有三个的人，你恐惊引起的吼，规身骨血管拢发炎，你灵芝一定爱食，我讲好朋友，你灵芝一定爱紧食，嘿呀、啊，你灵芝一定爱食，你爱食进前，你啊吼，伊即个三个的族群吼，会引起着啥，规身骨的血管发炎，看你偌艰苦。哦，所有炎拢出来啊！吼、哦，所有你想得到，咱北来所有发炎，拢想得到，所以你灵芝定爱食正经啦。哦，我个咱先 COVID-19 做严重的时候，咱的中央研究院啊，咱就咧研究嘛，用3000外种中医甲西医落去研究，对行的想想个怎来控来当一剂吼，即、這个 COVID-19 第一名灵芝啊，灵芝咧食就是退抽筋拢所以上个好用吼，唔、哦、是家炖，唔家控，靠达达唔是嘿。咱国内即个新冠疫情哦，持续升温哦，哦，即马就进入了流行期啊。过去予人吼会惊，吼，伊若去感到像迄倒啊咧挂哪哦，赶快竞争再次出现。伊嘛有吼第一线医生临床先发现哦，即波疫情吼，真侪患者还未发烧哦，但是伊快筛就已经确诊啦。
所以因此吼，袂当用无发烧来判断是毋是感染了新冠。即、这个心脏内科医生嘛提醒哦，新冠的病毒吼，伊即马毋是讲讲细胞尔，更加可能会引起规身躯血管发炎，增加三高、佮有慢性病的患者心肌阻塞、佮有脑中风的风险。所以疾病管制署已经吼将这公费的疫苗免费的，一直自主到九月底啊，吼、哦。所以呼吁民众要提早去做预防重症。即、这个本土的新冠疫情已经连续六礼拜一直上升，一直上升哦。吼，第28礼拜，七月十二到七月十八，急诊的已经4766个人啊，比前一礼拜佫增加66%。顶礼拜增加25个重症的死亡的，所以预估七月底到八月，赶快是持续在升温呐、啊。所以疾病管制署吼，伊、哦、就咧讲。对去年十月开始，已经累积161名新冠并发重症本土病例，其中已经死23个啊。所以你想还够严重无？还够足严重个啊！即、这个重症的患者拢是安那，65岁以上诶，吼、哦、啊有慢性病，而且九成拢毋捌去注过吼、哦、新冠疫苗诶。安尼吼，所以疾病管制署署长罗一军呐、啊，伊就咧讲，即一波疫情的竞争哦。甲过去是差不多，吼，嘛是以发烧啦、嗽、咽喉痛、流鼻水为主啦。啊，毋过即第一线医生嘛提醒吼，即观察即阵仔吼的竞争，小可一寡无共款。台南耳鼻喉科的医生吼李宗勋啦，吼伊在咧分享哦，用顶礼拜对啊一天啦，门诊就验过超过10个吼新冠阳性的患者，即、这个观察发现哦。即阵啊，未少患者感染的初期无明显的发烧，吼、哦，伊是出现着37度，会低烧，啊，规身躯酸痛，吼、哦，啊，足酸的，咽喉无爽快，嗽、流鼻涕竞争，快筛嘞阳性的，所以讲，即特别注意的就是哦，这波病毒的竞争，伊像迄刀仔片哦，咧流咽喉感官上明显，哦，迄看偌痛，迄暗吞偌都痛。你就按照咱讲化疗人偌艰苦啊吼，迄个哪有听到甲化疗人看伊偌艰苦，伊无时无刻身躯拢发炎，化疗人吼，即、这个病毒的竞争就是哪有像刀片上上盖明显，而、啊、且、这个、李宗勋医生嘛提醒，即阵卖患者上盖四上反应激烈吼，会嗽哪有听，甚至形容像迄刀仔咧割哪喉。而且脑疼往往比发烧少，佮更加较晚好，吼、哦、较慢好。好，准你食药了，暗时嘛是反复发作起来。哦，啊，若是曾经参加大型的聚会，哦，出现脑疼、酸痛，哦，还是低烧，哦，低烧吼，即、这个竞争，虽然你无发烧，嘛建议你紧去病做快筛，紧去就医看卖啊。哦，啊，即、这个疫苗降低重症上该有效啦。哦，免费来自助啊，到位底。罗一军伊就咧讲吼，目前感染的人吼，也是轻症的较侪啦。吼啊，但高龄者慢性有慢性病的患者，甲免疫力功能较无好诶，感染了后，感染哦，甲重症的感染艰苦，特别爱注意吼，即预防的措施。所以疾病管制署已经公费的疫苗专门来接种，已经延长甲即九月28。满6个月以上，都会当免费去做。65岁以上的长辈时代，55岁以上的原住民，甲免疫功能不全的人，符合资格的人，拢会当做第二剂。吼、哦，啊，进一步来提升保护力。嘿，安尼。啊，这个国军吼、哦，桃园总兵新竹分院心肺梗中心的主任吼、哦，曾国祥医生，伊就咧讲啊吼，这波的新冠病毒并非只是发烧感冒。这单纯的呼吸道鸟，而是一种引起了规身躯血管发炎的疾病哦。这个国军桃园总兵医生的婚姻的心血管中心的这个主治医生哦，主任哦，这个曾国祥伊就讲哦，原本有三高甲心血管疾病的人，你的血管内底常常吼，这个动状吼动脉周转硬化的斑块，好，这个时阵因此当中新冠病毒。引起强烈的免疫反应，变成啊细胞的激素风暴，细胞的激素风暴的时阵，可能会把原本稳定的这斑块吼，这血管，我伫咧壁这血管吼，
感觉无稳定啊，甚至破，所以进一步引起着急性的吼心肌阻塞，阿无脑中风。好，所以此外吼，这个病毒冇可能直接嘛侵犯着咱心肌，引起着心肌炎。因此吼，慢性病患者去感染着了后，发生着心血管并发症的风暴风险，明显哦高于一般人安尼。嘿，所以面对着这免疫的温的升温哦，这专科医生有三个核心的这建议，今日建议注新冠哦，第一积极控制慢性病哦，各位也袂糖尿病，各位记得按时爱食药啊哦，降血压、血糖、低密度的胆固醇哦，维持伫理想范围内底。同时爱做挂口罩、勤洗手，安尼，啊，维持你血管的健康。血管健康要用啥物维持？人形啊，真的是真的真啊，伊个血管断球啊，血管经络开啊，血路自然在顺畅啊，安尼对无？对，哦吼、哦，来，爱注意心血管的警讯吼，确定即新冠了后，确定你着着确诊啊吼，你都要少发烧、呼吸道的症状，你歹提高是毋是胸腔的闷闷、胸腔的痛，会喘袂过来。会大心悸，心跳连咪跳紧，连咪跳慢，还是高一边的脚会肿、会疼。那拄啊讲，咱讲的遮，拢发生伫你感染的期间，还是你要好了，你都得着新冠，但是好啊了啊，这几礼拜底，拢会阁压遮症状，爱去用医生看，有心脏内科，还是急诊的进一步评估，较袂延误治疗哦。唔能叫塌的，你要食啦；唔能够中风，你要食啦，好不好？爱健康，爱勇敢，先提早做检查，安尼是上解好吼。后来咱来听歌，这首歌叫做《为你唱一首歌》。

0: 黄康年博士。
1: 是安琪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好，大家健康，大家平安。
0: 咱今日要过来个黄康年博士欧报啊，因为咱黄康年博士啊，有中医的医生呢。伊嘛是西医的医生哦，伊更加是预防医学。我要请咱黄康林博士，你若徛中医的观点来看灵芝，搁徛西医的观点来看灵芝，搁徛预防医学的观点来看灵芝。
1: 你甲想古早时阵吼，无抗生素，无类固醇遐物
0: 件，真正无呢。
1: 所以古早时阵咧讲仙丹，就是有一种的作用的吼，就是讲灵芝嘛。现在讲你啥？因为灵芝吼，主要是讲伊的功效，它是广泛性。广效性，
0: 而且个双向，
1: 都双向。
0: 套这个物件
1: 咧，比如举个例，伊内面就是含有丰富的多糖体，现在多糖体的都会上磷脂伊嘛有，
0: 哈。
1: 再者再者，伊含有二十几种咱人体必须的氨基酸，
0: 就够重要。
1: 氨基酸就重要对。
0: 对。
1: 啊，再就是伊含有很特别哈，会当促进咱迄个红血球诶，叫做锗。啊，所以磷脂等于讲，因为伊含有丰富的多糖体、三铁类。啊，二十几种氨基酸，还有很多种的酵素啊，都有迄个锗，就是讲因为伊的功效被肯定嘛，啊，再来就讲等讲伊的迄个安全性也是被肯定的，这是根据这个临床的医学研究哈，因为伊灵芝所含的迄个多糖体，伊有迄个叫做免疫哈双向调节作用，啊，我你讲即卖医学上哈，中医西医咧讲的叫做顽固病。叫做疑难杂症，比如举个例哈，咱迄个红斑性狼疮，哦，时常听过嘛，哈，啊是讲即过敏性的虹膜炎，就是虹彩炎，对，目睭会血丝、阿目菇，啊会痒哈，
0: 对对对。
1: 啊，比如讲咱即个攻击咱关节叫做类风湿性关节，那你讲这什么意思？对，讲直接攻攻定咱人体八大系统哈，有六十四种的顽固病，中医西医真恶。地等根很难治断根，啊，反复发作诶，我皮肤病，迄个牛皮癣、肝癣、异位性皮肤炎哦，其实足恶地等根诶，
0: 反反复复，
1: 反复诶，我等下再解释者吼。而且讲定的就是人体八大系统有六十四种诶，即个所谓的顽固病哈，统称为免疫失调症的免疫自我免疫哈失调，免疫内乱、免疫失调，灵芝伊的是有针对即个免疫的双向调节。所以对这六十四种诶，一种叫做顽固病哈，灵芝它都有帮助啊。你就叫做广泛性，虽然讲伊叫做广泛性，因为咱人体吼，咱人体伫一个所在作用，咱人体一个迄个叫做中枢神经，伫倒位啥，就是咱的脑神经啊，甲咱这个两骨、背部这个两骨，这个颈椎、脊椎、腰椎、尾椎哈，这拢总有三十一节嘛，三十一节里边牵出来三十一条大条的神经哈，叫做自律神经嘛。啊，自律神经三十一对哈，加脑神经十二对，这四十三条大条人体叫做人体的中通路，就是人体的中枢啦。啊，卡丘叫做末梢神经，所以迄个中枢神经，咱迄个两骨哈，里面叫做两骨册。啊，两骨册里面有两样物件足重要。第一叫做造血干细胞，所以咱人体百分之八十的造血系统哦，是拢造伫这个两骨。第二，伊内面有骨髓干细胞，你有听过不？对，血癌哈，所以伊的骨髓干细胞上，骨髓干细胞就是跟咱的免疫力哈有关系。灵芝哦，也特别哈，伊得针对咱这个两骨内面的骨髓哈，伊会促进伊的造血干细胞甲骨髓干细胞，
0: 伊会促进哦，
1: 促进
0: 灵芝哦，
1: 对，促进好你的造血机能较好，造血干细胞甲骨髓干细胞就是用这个灵芝哈，伊的成分内面包括我咧讲的多糖体，包括三铁类，包括有二十几种对迄个造血有帮助的氨基酸，包括迄个多种酵素。包括迄个有机锗，哈，好，迄个锗嘛，哈，伊都有这成分，所以这是伊足特殊的所在。所以为什么它流传到现在还不会被取代掉？
0: 还一个是有中之王，有王之王，就是咱的灵芝嘛。你那就想，你那个时段想要讲抵抗力，
1: 对，
0: 所以灵芝三铁的。我再请问咱的黄康年博士，那以中医的论点来讲，是不是真正囡仔身体其实能得当调整体质吗？
1: 可以啊，在对这个所谓的。自律神经失调也有帮助啊！即马自律神经失调人真济哦，就是咱所谓五种的自律神经，即、這个吼，伊就是去调节自律神经的平衡。伊也特别的讲吼，因为伊是入五脏啊，补益全身五脏，所以对五种拢有帮助。 五脏的意思，对，肺部就是呼吸系统嘛，对啊。啊，迄、那个肝就是消化系统，肝属消化系统嘛。啊，肾脏就属于迄个代谢系统嘛，
0: 代谢
1: 嘛，哈、哦。啊，心肝脾肺肾里面就包括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还有内分泌系统，这五行伊拢。
0: 拢管有
1: 掉，拢顾有掉，嘿，拢顾有掉，嘿。
0: 黄康林博士，你刚讲一个呼吸系统哦，
1: 诶是，
0: 得当支气管炎、黑姑，
1: 哦，真济，
0: 迄都是安尼，迄都管有掉安，迄种过敏性鼻炎呢，即有天气，他们平日过敏有够济，
1: 哦，真济，对。
0: 即林志宝管掉，就是你讲的吸
1: 呼吸系统，呼吸系统就是讲第就是讲因为你过敏性鼻炎，而且过敏性鼻炎真好，真济人，即种会感染伊那顾。诶，引起啥？引起就是包括诶支气管炎
0: 啦、啊。哦，都压起来呀。
1: 啊，都较严重就是肺炎嘛。
0: 哦，肺炎嘛。哦，即马着食，较侪就惊到肺炎嘛。
1: 啊，所以你唔只讲迄个磷脂解好，是讲你当长期做保养嘛。有多糖体啊，
0: 是，
1: 有三铁类啊。
0: 对。
1: 三铁类创，三铁类就是咧抬病毒诶，还垃圾品。即马唯一像肝炎嘛好，肝炎嘛好。嗯啊，是迄个肝癌好，磷脂就是有
0: 三铁类。
1: 三铁，对嘿。啊，磷脂是主。五金呢，现代的制药来讲，氨分嘛，当然伊的活性成分爱保存哦，嗯，这个技术啦，日本人这方面的技术足先进，
0: 就是冷冻法对不对？
1: 哎、欸，对，因为都保持伊的活性成分，啊，都主要就是讲伊好吸收嘛，你食物件就爱食伊活性嘛，爱食吸收嘛，
0: 是，
1: 无你食了袂吸收，拢放忙水，
0: 无效，
1: 嘿，好无效嘛，就是解开，因为真正你甲了解吼，就是讲伊这个免疫吼，咱这个人体的免疫吼，已经特殊，你比如讲咱这个细菌病毒知道，第一时间。伊就派部队吼去甲台台死，这对咱就是咧保卫咱的嘛
0: 吼。
1: 啊，到来就是这个伊迄个免疫细胞、免疫抗体，就是咧保持啥，让咱的身体卖内乱平衡嘛，提升咱的免疫防护力
0: 吼。够好诶！
1: 就让咱的部队，让咱内面的建材，啊，让咱内面的细胞卖内乱。
0: 就像那个红斑性狼疮，迄就家己攻击自己呀、啊。
1: 对，迄就攻击咱的结缔组织，真恶好嘛。
0: 真恶好，所以灵芝
1: 有帮助，
0: 会当解救伊。
1: 对啊，系啊，你甲查一句，我甲查就拢有啊。对啊，
0: 其实咱听种病哦，真正要长知识，要听黄博士啊。
1: 对啊，
0: 每天我咱不敢问知识啊。
1: 对啊，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啊，跟内分泌系统，这五项
0: 有够好，
1: 有帮助。
0: 其实刚才咱拄啊讲的只哦，咱的免疫系统哦，有人做到感冒，这把免疫系统
1: 啊，
0: 体弱多病的嘛是免疫系统，
1: 啊，
0: 抵抗力的歹嘛是，啊，哪一个病毒一入来就丢
1: 啊，就丢啊，
0: 对吧？
1: 你看即马的什么病毒拢愈来愈严重，
0: 对吧？像迄滤过性病毒的感染的抑制呢，灵芝嘛会使呢，所以即马有当下同哦，竟然爱注意用下注啥物款，就有当下咱哪个体弱多病时哦，灵芝。哎，好像免疫系统
1: 渐进式啊，循序渐进，而且叫它靠安全，这靠不副作用。
0: 而且林志颖两千多年啊，一起做温和的名，
1: 还不会被取代掉，
0: 对啊，
1: 还广受欢迎呢。
0: 今天再次谢谢那黄康林博士，又让我们上了一课，认识林志颖的好处啦。
1: 好处，
0: 谢谢大家。
1: 好，
0: 谢谢那黄康林博士。
1: 好，谢谢各位。
0: 哎呀，一直安尼两千年啊，还不会被取代啦。哦，有中之用的林志啦，啊，林志颖现代林志颖科啊，生活科技哦。用冷冻法取出的上盖赞，吼，赢过古早千万倍用电用空的，靠达达的吼，啊个爱好吸收，因为爱活菌，吼，爱活的加速，咱食灵芝才吸收。所以伫这时阵哦 ，COVID-19 啦吼，肠病毒啦，诺罗病毒吼，做者多种病毒，只要听到病毒，就是灵芝咧台，灵芝三铁咧专门咧台病毒的，爱食正经，吼，爱用姜黄，谢谢来听歌听，甘味唱歌唱落山风。

我们的好朋友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德力羽绒的产品，我们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德力雪莉旺、八兆元 Q&B， 也有我们的活力敏素参加我们这次活动。优惠是怎么送？买德力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做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德力零果粉的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V 买两罐，现送的90粒。咱的八兆元 QMV 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紧嘞！德力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来甲款款好起来。德力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谢谢以上广告。有爱顾爱顾吼，啊啊听起来，啊身体爱顾健康。开较开少钱，你若变大坑开袂利哦，迄种食力嘞，还较侪钱散钱加在救袂上，还佫加病痛，加艰苦，会走病是足艰苦的呢。那咧处理咧治疗的时阵，甚至吼足伤疤体，那当轻松开外口，小病都爱讲，唔大病好难救苦吼。谢谢大家，卡电话到，卡咱的0800-3355-99 0800-3355-99，哦，足久无听过，今嘛唱这首歌，为什么？

0: 吃，啊吃了哪有差啦？
1: 哦，安尼你算恁两个翁仔某吸收算足好个呢，拢食一克一克就感觉较好安尼。
0: 哟，我拢食一克，我拢买一克来两个公鸡吃，啊吃了就有差。
1: 翁仔某算几岁啊？
0: 我买八十万呢。
1: 安尼哦，啊，拢心脏会艰苦是安那呢？
0: 我头个伊个心脏是袂艰苦，伊拢会安尼喘安尼喘呐。
1: 我喘就是较无空，无应该袂喘，即摆喘无电啊。
0: 哟，伊会感觉拢会喘会喘啊！我迄阵啊，哪有灌迄落，迄落一罐一千啊，两罐两千，迄个水会许啉嘞啦。我有去灌四罐哦，啉嘞。
1: 水力旺哦。
0: 哟，讲这水力旺呐。
1: 哦，你这做无少。
0: 人讲迄买真济啊，人讲恁的，恁的以后甲恁买几啊万。
1: 哎呦，谢谢！啊，有解顾着心脏无？
0: 心脏伊迄阵食食的时候，看到拢较无遐，伊较无安尼嘿，就安尼喘呐。
1: 哦，啊，你无咧食？俺食尔，你无食？
0: 我三分，我算食一分有差啦，啊有差，我两分会食呢。
1: 哎，足听俺啊！你一分，你一分是安那？
0: 我一分都，我迄阵啊感觉讲哦，啊心脏那像那迄讲讲无电，啊甲食看卖，佫有较差呢。
1: 啊，迄充电唔足紧呢？
0: 哟，
1: 唔捌甲充过，要甲七十，要甲八十，唔捌甲充过电过。
0: 哟，我唔捌你，我唔捌你充
1: 电。唔知讲充电遮简单啦。
0: 哟，我真侪是我会头几罐一罐顾心脏的啦，哎。啊，我想讲要问恁讲，啊，我若去挂一罐迄落固胃糖诶，无？
1: 啊咧，啊你讲活力民宿该挂哪？
0: 活力民宿都固胃糖啦，啊，佮固迄落讲，阮头诶伊个片啊，拢会安尼流鼻水，啊会甲乌，那像拍甲像安尼啦。
1: 哦，哎，伊安尼哦。
0: 哟，伊安尼啊，我袂啦。
1: 啊，即马较好安尼。
0: 即马伊就是佮有安尼啦，我就是讲要佮买食个安尼来互食啦。
1: 啊，有甲安尼有心买，甲买两克好啦。
0: 无啦，两克啊你。你一届啊食遐久安尼，我是讲个食遐久，我拢讲那食了，甲过来买安尼啦。
1: 好安尼，啊，伊这即马办活动是办安尼，安尼你送无着较无彩呢。
0: 有。
1: 你若买两罐送半罐呢？所以得送一千四百块。
0: 有，你拢报安尼啊？我即马是就是要甲你问。
1: 好安尼哦。
0: 我若买一罐的，啊买一罐的，安尼敢有送啦？
1: 哦，安尼无送着啦。
0: 安尼无送哦，有买无？应该安尼嘛是开。嘛是该买五六千，你安尼才会算。
1: 因为伊包做伙啊，伊包做伙啊，你安尼伊无包做伙啊，
0: 安尼伊无包做伙，安尼较歹卖，包做伙较歹卖。
1: 拢好，我无咧卖歹的呢，我拢卖约到第一名的呢。
0: 我做到新经济，我会想安尼，我唔做我会想安尼啦。
1: 啊，因为我要送的怎包做伙啦？
0: 哦，你要要，
1: 我送拢是特别做包做伙啦。
0: 哦，安尼
1: 咧。嘿啦，阿爸今日参参甲开，翁啦用行就好啦，无差几千块啊啦。
0: 无，你一届也买两盒啊，两盒，安尼就大食济啦。
1: 哦，安尼啦吼。
0: 我拢食了，搁买，食了，搁买。
1: 安尼好，啊，无你家甲张弟看卖啊哈。
0: 哦，好啦。
1: 啊，祝福你哦嘿。
0: 好啦，好啦，谢谢啦，
1: 好谢谢。伊到尾伊卖买，伊到尾伊卖鞋买特别做啥啦？哈哈哈！迄个去甲看伊包安尼好，做好势吼。啊，因是同款，甲同款爱包做嘛，吼，爱甲无多送吼。啊，食了是袂歹，啊，我两盒要吸收真好。拢食一罐一罐的，感受较快活吼。我的物件就食好呢，你买到八十岁，毋捌充过电，刚才爱有充电车才简单哦。啊，充电就变足快活。哦，你有要快活无？爱用行吼，咱的0800-333-5599，咱也无方便出门的，马紧专人专车送到恁家去。哦，乌鸟甲咱送，啊，经销房送。哦，我的经销房即阵啊送到干干叫，我讲足忝的，我走袂哩。啊，都即个办活动尔，对唔对？即办到八月通啊尔，哦，即都即马个来到八月啊嘛，即八月通啊，即咱都要完满十指啊哩。我说咱若会当关那个关关的买就涨着，你若要一组吼，特别组你就赚一千呢，两组赚两千呢。有人拢几单分的咧摕，迄一摊拢几万块的呢，对无？迄拢赚几万块，迄差足济，真正有差。咱平常时都咧食，我若内行拢知影即马哦。有买有精神，说上届会好，真正上届会好哈。

0: 为什么？为什么？啊，都无提早过啊！吼、哦，为什么？为什么？来，我哦，我来给进一个广告，嘿嘿，咱来巴掌去咪足好用诶！啊，咱啊一旦这个心脏甲暂时对咱遮久啊吼，啊，你拢唔捌甲冲过电过，啊，伊无乌白条，啥物乌白条，对不对吼？唔捌冲过电啊，电流无够啊，你免怀疑，心脏需要电，啊，无咩叫心电图，啊，人啊无病啊，啥物用电去电心脏，因为爱电啊。电有电才会起泵啊，起泵会使，佮叫做跳起来，啊无跳嘻嘻呢，佮咱唔知无跳嘻嘻呢。你时阵啊，八站去咪先前啊？
1: 我有狭心症啊！
0: 哦，狭心咩呢？
1: 这样叫叫我老爸怕，啊，一直哭一直哭，
0: 嘿，
1: 到尾啊，检查出来讲狭心症啊！
0: 哎呦，啊狭心症，捌哪捌牙开心捌哪呐？
1: 就是一直不舒服，头晕呐。
0: 系啊，伊咧怕袂顺时啊。啊，会塞袂去大脑，你就是安尼啊，都戆啊。
1: 嘿，我现在都蛮正常的，
0: 都变正常了吼。因为巴掌球没有在吃，真做好用的物件。
1: 我吃巴掌球，连你胖吃要几十年啊！
0: 哎呦，谢谢你啦，你够差啦。
1: 哇，我吃要几十年啊！
0: 安尼，我都唔敢放你看，因为我像我讲，你吃时，咱啊你惊较袂够喘无？
1: 嘿，我肯定都爬五楼，我五楼去压过啥，五楼我爬去压过，
0: 嘿嘿嘿，
1: 都 OK 啊。
0: 足牛的来顾着，够谢谢你吼。
1: 要八十岁的人啊！
0: 哦，你要八十岁啊！啊，人你七十岁就通顾啊，看偌好。
1: 嘿啊，我吃要几十年。
0: 哎，做爱愈早人顾身体，食了较免拖磨啦。
1: 嘿啊，嘿
0: 啊，然后啊，照顾你啊，你个
1: 通山买山，通山买山。我刚刚
0: 遐
1: 就是些小管的呀，我冇咩，但系我真系，我身边我
0: 咪足济足济。哦，啊，谢谢你，谢谢你。
1: 好啦，
0: 好好，谢谢啊，祝你健康哦，诶。
1: 好啦，
0: 哦，谢谢谢谢，有拜拜。
2: 以前恁边的哦，但是恁边是会放啊，拢袂晓食，伫遐食较开的物件哦，就啊老来一直一直放一直放一放。
0: 哦，因为你食恁边的嘛。
2: 哦，袂调，
0: 袂调。
2: 我把听咧电台咧讲过哦，我把迄边食食第一包，然后就总诶。感觉有较有差，差吼，我搁继续吃呢啊！啊，我下我搁食真凉，我搁食迄个发苦的吼。
0: 哦，
2: 啊，我心脏即马结束落去。
0: 啊，无应该安那样。
2: 啊，早心脏我食真正啊，我今早拢食真正哦。啊，食十外顿的药啊，啊，食七八只呢啊，啊，我拄啊滴买这真高这真壮的哦。
0: 好好，八珍玉米。
2: 我食第三罐啊，啊，前昏食第外罐啊，啊，食只即马心脏拢较袂喘，爬楼梯啊，较袂喘安尼。
0: 都明显
2: 的。啊，无较早拢爬楼梯伫遐爬就喘。
0: 差别差别，对啊。感觉感觉聊聊也未行，一个创到尾海，这是免啦，你吼。
2: 哦，
0: 有差啦，有差。哎呦，
2: 我
0: 谢谢你，唔知你食个真好讲嘛。
3: 对，肚子啊，做啊呢，哦，咁咧，烦心跳咧几百。
0: 哎呦，跳啊紧。
3: 啊，去看心脏科，拢讲无安怎。啊，我想讲买加减个食。
0: 啊，今麦食了久啊？
3: 食几廿年哦。
0: 我载你去买食几廿年啊？
3: 嗯，自较早我早五十外岁哦，买着个，可能只一项了，食香菇精。啊，无听恁个节目，食几年，安尼身体就用起来呢。
0: 有影，香菇精做好个吼。
3: 嗯，
0: 迄只灵芝，
3: 你啊，我去带个点，你嘛食，佮唔敢食，即摆是要留下咱家己赚有钱哦。
0: 嘿，
3: 我拢甲买来食。
0: 有影爱听啦，
3: 对啊，啊，即摆八十岁啊，我
0: 八十岁爱听，啊，你咧八十岁去咪干嘛咧过？
3: 有啦，有较好啦，是无安怎啦。
0: 后边婆婆菜呀哦。
3: Q 我三顿食哦，拢食两粒。
0: 安尼好 ，Q 拢配真型咧食。
3: 要啊要，诶，数字哦，啊，差甲要讲。
0: 诶，为半暝唔困起过钟啊。
3: 嘿啊。
0: 哦，你迄个过你嘛足辛苦，啊，即摆先生即摆咧。
3: 等去啊啦！
0: 我等去啊，你着爱安心顾你的身体啊啦！
3: 无啦，我主要着拢家己顾我家己的。
0: 系啊。
3: 对，较早我做迄小工哦，爱做陶醉啊。
0: 陶醉足忝的啦。
3: 足忝的啦，拢做迄日头卡光光要湿落落个。
0: 咱着家身体顾用行得。
3: 对，咱家己啊用。
0: 嘿，囡仔家己啊用行得着吼，来帮我当哦。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德力雪利旺，咱的八兆元 QM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产品上产品，咱那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给我很猛神啊，中药西药拢在吃。做认真食，但是身体感官虚心，咱就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原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果精甲雪梨旺，更加赶当来食。气那通，血那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啦病中病后的吼，袂爱食，食袂落去。啊，若无咧，歹吞， 吞袂落去，咸汫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久月深了后嘞，营养若无够，百病交交，甲试看卖啊，得你灵果精甲雪梨丸做伙食，祈祷回往新的健康。要得你的灵果精，或者咱原本的哦，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哦，第一买两组，哦，就是四罐，四罐就四千。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一罐，加送一千，五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力雪梨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哦，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九百 CC， 哦，咱这雪梨旺，啊，摕四罐四千，加送一千，哦，这就一罐杯大概拢九百 CC， 特别组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伙做一箱，哦，安尼四千块，摕五罐回去，啊，那咱八兆元 QMB 的吼。摕两罐，然后咱一罐180粒，2800。咱即马啦摕两组，哦，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送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送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连之前个性的高勇健，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下去。啊，无因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早个唱唱唱唱无停的，啊，毋是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的，影响着你的日常生活啦。爱狗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速，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力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敏速，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以上广告。

泰勒斯唱的呢，全世界几十亿人听伊歌吼。泰勒斯啊，都加人啊，吼，做风光的足球员吼。好来，谢谢。啊，甲我那啥物不了解不清楚吼，啊，即摆要咱服务，开始要健康啊，开始要勇敢吼。你著甲试看卖啊咧，你著对即马开始试，试到即个八月半，你就知道，哎呦，这两个月尔，那才新奇，那换一个人同款，换一个健康勇敢的人同款啦。哎呦，恢复到你少年的时阵啦。打打地当无问题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爱听阿嬷的话啊。

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我是武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哪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未赔，甚至有专人来甲你付利、甲你收款，这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0或是165反诈线来查证。

0: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淮街市场口三角窗。
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一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一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番就可以。0800-33-55-99，0800-33-55-99。

这看到阿仔甲阿玉啊吼，啊带因的囡仔安尼转来，啊做成一家伙啊。这阿五啦想讲要退出来吼，啊就行到这电梯啊，因人讲唔是你所想的安尼啦，你今日到底是安怎啦？哎、欸，小玉啊阿玉啊，唔是第一摆来咱家做客呀、啊，啊我已经甲你讲话足一摆呀吼，啊我已经放下。因为伊甲我吼，无啥物过分的举动啦，我乃是纯粹好朋友尔。伊帮我摕物件转来尔，安尼你搁咧生气？啊，我啦即摆吼，等到甲问，对啊，你讲这话你敢袂心虚？迄个时阵啊，阿仔怎点的？哦，怎叫鸡嘴变鸭嘴？伊每用一种哦做无理取闹的眼神，安尼看阿我啦，伊话带着做无奈的口气吼。啊！你今日到底是安怎啦？如果我对啊做唔对吼，你就直直讲就好啊啦。到这种地步啊，你搁咧假无辜，我真正感觉有够恶心的啦！我今仔日安怎要甲你离婚啦，都无啥物意思啦。因为因和我这五年的婚姻啊，变成一个笑亏啦。我早就应该伫第一摆对我表现足无耐烦的时阵啊，我就应该讲离婚啊啦。而不是要委曲求全这五年啦，因为一直想，一直在想，总有一天啊，阿仔啊，会当去我的爱感动啦。我如今啊，嘛算我家己吼死好啦。这个阿仔啊，听我讲要离婚，有一段乱呢。你要离婚，为什么啊？这个阿我来讲吼，我吼跟你做五年的阿婆啦，有当时吼，我是还阁感觉足了解你。你这人的个性较固执，如果你感觉无啥物理亏，对不起我，你就绝对袂堆出来问我啦。这个阿仔就是这种人，伊对我无啥物耐心，伊更加毋捌认真听过我讲啥物。伊甲我出主意，安慰我的情绪啦。做这时阵，我有负面的情绪的时阵，伊会第一时间选择吼，尊重无看去，无放伫心肝底。甚至可能哦，等到过来问我，这都是伊对我的婚姻内底啦。所以我结婚呢，结婚是名尔啦，对不对？有结婚的名啦，无红啊无行啦。我感觉那像一只岛吼，伫一座只孤岛啦。伫岛上我吼，足无助的啦。伊对我一向就是啊，拢无啥关心啦。这个阿仔听到讲我要离婚呢，规个面拢热了。伊就甲我对我手骨头扭咧，伊就讲吼，我有伊可能吼想要讲啥物吧，但是迄边传来着阿玉啊吼咧甲叫一声，好伊吼紧转来啦，叫紧转来啦。最后吼，伊怎放开了我的手骨头，我重新搬登市中心的公务带，甲带来衫裤吼摆好好势。暗顿要煮暗顿时阵，我想也无叫外送得。才发现到吼，这个阿仔啊吼，后面啊又搁甲我拍几啊通电话啦，我不爱甲接。后来伊开始发讯息啦，为什么不爱听电话啊？你为什么要甲我离婚啊？是不是？啥物人搁甲你黑白讲啥物话呀啦？你最后搁想好好势，咱五年拢行过来安尼，你莫名其妙要甲我离婚啊？你敢着爱真正着急吗？你敢袂当卖真幼稚吗？你不是囡仔呢，冲动的代志唔通乌白做呢。这个阿我啦看到这，伊怕的讯息，伊无表情。讲我甲伊结婚五年，和伊的甲阿玉的囡仔做五年的老母啦，对哇、啊？伊甲阿玉啊的囡仔嘛，为着要骗我收养这个囡仔，含车失去生育。哦，失去生囝的能力，伊就拢讲会出来，即个鬼话都编出来了，阁有啥物好做袂出来啦？我阁会照顾伊的自尊啦，生活内底一句吼，啊，我都袂生啦，哦，可能会刺激到伊啦，所以唔敢讲啊，含一句撑着嘛唔敢讲。人讲啊，柿子啊挑软的吃啊，因真正以为我是软柿啊，因的消息我一概拢不爱改回。我甲联络好律师，找律师，请伊紧甲我办吼一个吼婚离婚的协议书。哦，律师吼当然有钱吼，使贵 AA 无啦。好律师有够紧的紧啊，隔两天就甲离婚的协议书传予伊啊。
我看完了后，无啥物大问题啦，我就直接吼，甲个阿仔迄边吼，甲发一份给伊。足紧的哦，伊个开始哦，连续两三摆电话一直卡硬消卡。这两天伊主动卡电话我电话，比阮结婚五档搁较济啦。你甲看偌冷漠对待我，所以我感觉足好笑的。伊的亲情原来是留伫个这个时阵用的啦。阿我咧啊，你敢真正要跟我离婚啊？伊伫一边足惊吓，啊足懊恶闹的，明显感觉到即届吼，我是来真的哦。我讲过几啊摆啊，你那吼感觉吼，你是咧跟我开玩笑的哈？你想我好哦，一旦啊离婚哦，到时阵你想要跟我搁好起来吼，我是没有你机会哦。你做代志冲动啦，无大脑啦，无后悔药啊，你知唔知啦？哦，伊口气安足笃定的。那像讲哦，啊，我啦只是咧使性地尔，伊甲保守者一定好啊，一定翻头啊啦，即摆伊算唔对呀啦。啊，我啦唔嘛讲气无消，伊真正后壁有即莫名其妙自信，感觉恶心啦。应该哦，我真正有够戆的，想起的时阵只有家己安慰家己呢，无换来着伊半分的爱，还佫理解。如今行到这步地步，伊阁真尔有自信，自信到我笑到哈哈叫。因为安那，我当初太爱伊，伊软土深骨啦，伊甲我食死死啦，伊想要继续骗我，等以后照顾因两个囡仔啦，继续糟蹋我的感情啦。阿仔，我其实足后悔呢。伊伫一边就轻笑一下啊，笑我足得意的。我就知影，我直接对着手机啊，一电话筒大声喊。我后悔当初，哪会目睭去予老爸顾咧啦？会甲你这种人结婚啦？后悔哦，哪无较早甲你离婚的啦？伊一听完后，见笑转上去，伊直接甲电话挂断。我发过去离婚协议书，伊一直拢无动静呢。看来伊打算要拖咧啦。就那像伊唔肯哦签字啦，但这个拜六咧，老爸老母抓破天荒啦，叫伊等厝食饭啦。我想也想，毕竟离婚这样大个代志，嘛确实有必要吼，甲这两个老大人讲一下。所以阿我就回去，结果咧前脚正行入，后脚就看到阿仔啊，伊老母目伫阮家啦，甲阮老母咧开讲。开讲甲嘴笑目笑哦，啊那阿仔更加有够罕见，有够罕见，讲伫灶骹咧斗三工咧无闲啦，咧甲阮老爸哦斗煮饭啦，啊佫带阮这孙啊哦，看到孙啊乐乐，好两阿公阿妈愈欢喜啦，看到我到马上带手机啊藏咧，大伙足欢喜的喊一声。妈妈，妈妈，妈妈回来呀！妈妈回来呀！这些时阵，我变成厝内吼的中心啦。我甲阮老母，佮阿仔老母，目睭小看，拢咧看我的身上。我连咪就了解啊，这个阿仔应该是吼，苦劝我卖离婚，无成功，我带因老母来阮家，要来做客，要好好来说服我，改离婚，卖离婚啦。结果下一秒咧，乐乐咧就被洪金沃斯哦，走去房间耍啊啦。囡仔无伫在场，大人要搁讲啦。阮老母把头夹夹在问我，阿我咧啊，啊你甲阿仔到底是啥物，发生啥物代志啦？啊无代无钱啊，要离婚啦？这个阿仔啊，安尼都从我囡仔甲看，啊脚踏实地鼓励囡仔。啊！你比甲吼无法度，伊才来甲阮讲的呢。伊讲甲伊苦劝啊，你都唔听呢。这个话是大家啦，先开口讲的啦。等下伊等我有回答的时阵啦，因就点名看我啊我啦。啊，你过来阮家吼，啊，我若无甲你做伙住啦，啊，两个囡仔有啥物矛盾吼，那得爱讲一下就好，爱讲互阮知影嘛。哦，啊，你甲阿姨好啊，讲话啊。啊，是不是我阿仔对吼做了不好，啊，你惹你生气啦？
恁家少年囡仔吼，爱冲动啦，爱卡袂卡着，甲这离婚挂伫嘴边啦。哦，你唔知啊，离婚了吼是足苦的呢。啊，乐乐吼无完整的家庭，卖讲啊，后摆日后啦吼，你若讲啊，你离过婚的吼，你要搁去娶，你要搁去嫁，拢无好看啦。我听伊讲完，我才笑者。伊到现在拢唔知啊，乐乐，唔是吼，我甲阿仔生啦。阿仔收养乐乐，甲我隐瞒这件代志，拢讲是老人吼年纪大，互因知影嘛无好处，所以拢甲因骗啊。非得因老母足少过来啦，啊，就讲我有心家己生，啊，就好啊。迄时我咧规个头壳吼，拢咧想讲啊，就安好啊。啊，无爱就甲骗安尼，就讲囝是我家己生啦。我老爸无出声啦，但是伊估计嘛无赞成我离婚的代志啦。唔知阿仔究竟是安怎甲因讲的啦，就喊阮大人拢向伊拢威伊啦，佮伊又是我冲动唔捌代志，才要甲伊离婚的啦。今仔日顿饭注定食袂好啊啦！本来我就想讲要甲阿仔好聚好散啦，我嘛不爱折磨互相啊折磨，心酸因归家伙啊啦。这个时阵，就突然间，我就无想要甲因归家伙啊老面子啊哦，因为因甲我母五当，伊嘛无想讲伊对我有亏欠，我为什么爱好大发善心，互伊好面色看呢？一个好意思把双方爸母拢叫叫来阮家，看来我过去婚姻内底对伊的包容甲爱，确实互伊感觉伊高高在上啊，太自信啊啦！我今仔日好，就要当着爸母的面头前，甲因两个代志甲压压出来啦。阿仔，你把麦克吼。家啊，伫灶卡，你无用啥物话呀啦！你也免讲感觉讲哦，你是一个居家好男人啊啦！出来啦，你免搁在灶卡啦！恁大家在座，是毋是拢感觉我冲动，莫名其妙要离婚对唔对？阿仔咧炒菜，去学辣椒插地吼，安尼砸着，伊就手切切的，伊就出来。好笑的是啥物？伊今日穿的衬托是我买给伊的，迄双黄色鸭子拖鞋。迄个时我是兴趣去买转来，感觉这拖鞋足特别啊，足高级的。啊，我也是米色的，伊双是黄色的。我想要淡厝吼，啊，甲我做伙穿。伊看我这鞋啊一眼呢，就足冷淡讲哦，迄个买了我唔穿，只有幼稚的物件，干你会介意呢？我甲你的审美观念就无同款。伊就随搞我哄嘞，你后摆莫阁买我个啦，买家己个啦。落尾双拖鞋，就拢会偏伫储藏室，伊毋捌摕出来穿。伊就讲遐做无水准个啦。我嘛因为这件代志艰苦足久个呢，伊规工踮厝拍电动玩具啦。后来我迄双啊穿啊破破去，我单调啊，嘛毋捌看伊摕迄双出来穿过呢。唉。我本来以为早就会淡掉诶，想袂到，伊现看着讲我要离婚呢，伊在雄雄公公向我示好呢，竟然把迄双尘封已久的衬托摕出来，当初也免讲幼稚，无水准，眼光遮歹遮衬托，即马煞摕出来穿啥呐？要暗示家己对我的感情吧？想要互我吼心服口服嘛，互我回心转意嘛？但这时我内心呢，无言到极点，甚至非常厌恶、反感面前这个人啊！我过当初目睭叫喇叭哥，深深爱过这个人，为什么总是这样有自信？因为穿一双我送的衬托啊，得当安那，和我视无视他吗？我感觉这恶心呢，伊想要回心转意哦，我就对外包包内底提出了迄张吼。他电话我吼，甲并出来看，做一届亲子鉴定书，放伫地桌啊顶悬。可惜今日阿玉啊无来。恁哦，唔是拢想要知影我为什么要离婚吗？恁拢看看，恁看吧，恁甲这张看，我再佫讲，也不如一张亲子鉴定哦，有说服力啦。
个阿宅的面色，在看到亲子鉴定一瞬间，面拢蜡白，惨白啦。目睭哦，瞪啊大大蕊。甚至连老母嘛，要编这鉴定书的时阵啊，拢唔敢正目看因老母啦。然后呢，伊转头面挖过，嘴唇会喘呢。为什么？为什么？你什么时阵知影的？双方的爸母看完了后，面色嘛拢乱呢。阿仔老母一直看一张报告，一直确认这个报告。直接吼对家己胸坎安尼，怎扭家己胸坎，怎蹲伫个碰伊坐咧？这个厅里内底气氛啊，足歹。外口乌天暗来，饭菜拢冷呀，无一人会想要食饭吧？这个时阵，我就讲，这种代志发生伫任何一个人身上，拢是足食力的吧？有诶，阁无法度接受吧？何况是我耽误了这五年啦，我尽心尽力在照顾的，算是别人甲家己红婿生的囝啦。如果那不是我发现，我估计可能要暗砍一世人吧。讲到这，我搁甲目睭，甲看向着目睭白死煞，吼，而这个阿仔。伊头咧咧咧，甚至唔敢抬头看我。时间甲算算诶，就是你甲我举办婚礼前几工啊，阿玉较有心诶啦。你明明要结婚啊，煞走出去甲阿玉开房间，所以阿玉伊根本都无出国，伊是偷偷甲生囡仔生落来。恁两个计划要安那将囡仔送入来厝里，给我名正言顺来收养，敢是？阿哥甲我讲，什么因为车祸受伤，互你做变无未生的人啊？真正有够好笑的呢！我后来请人哦去福利院调调查这些讯息，这些代志，迄、那个囡仔就是阿哥我故意送入去的啦。含生产的日期，拢无打算要做一下假呢。我看到阿仔口气足平静的，对头到尾无你出闹的，只有你啊。离婚的协议书，趁早甲签签呢，看得出来，你足介意哦，你甲阿瑶啊所生的这个囡仔嘛，真正是为伊好啦。你就应该甲伊吼，甲亲老母拆散去。你当初不应该安尼做啊！好啊，即马我就退让一步，互恁全家伙啊团圆，这把算做好代啦。阿仔啊，这阵点点拢无讲话，因老母吼黑骨袂轮你扫，绝对捧伊徛起来，就向这阿仔啊，这个嘴巴啊，甲扇一个照大下啦。这个阿仔因老母啊，吼、哦，面色提起煞，夹牙切齿，吼、哦，又果是这阿玉啊，你就是这样无出脱，你嫁迄个查某人啊！当初啊，恁好的时阵，我就感觉这阿玉啊人品无好啊啦，结了婚还阁无安稳，无守本分，阁走来个甲你啥？来勾引你，破坏你的家庭啊！这个贱人啊！真老母真没完了，有够气！了后吼，伊就一家亲亲阿仔，阿仔时阵来流目屎，唔敢因为，因老母足气，佮讲我哪会生出你这种囡仔啦？你嘛是一个吼，真正不争气的东西呢，小狐狸精！现在给你塞一个目尾而已，你就眼巴巴去对人，你实在吼足无路用的啦，到即马啦，这个见笑呆啦，你害我甲恁老爸啦，这位见笑死啊啦，这个因老母甲阮大关系是足好哟，两个亲情是足好哟，
啊，伊爸吼，伊爸是唔知真相，去用骗你，的迄个啦。自然所以足生气的啊。我老母对这阿仔的面，但是吼，歹势去给他教训，给他教死啦。我老爸本来开口想要讲一句啥物，但我再次先出声。这几件代志的前因后果就是安尼啦。阿母啊，你嘛是去哦吼，蒙在鼓里，你嘛是去阿仔骗去啦。好，阿仔回去吧。迄、那个囡仔是恁家的代志啦，甲我无关系啦。你有啥物吼要拍要骂，恁家己门关起来，恁家己去处理啦。阿我啦，阿我啦，即、这个大家看到我吼，感觉足歹势，感觉足愧疚的啦。但我的态度足坚决的，足坚定的啦。你要安怎教是你的后生，是你的家己的代志，但卖动阮家动手。即、这个仔自头到尾唔敢发出半句声，个人无一点仔担当啦。我以为伊至少会敢徛出来大方来声音啦，结果唔是啊。敢讲哦，都免惊别人讲你啦。即、这个阿仔老母目眶红光光。就甲欠阿仔吼，就离开因家啊！啊，我来甲门关起了后，哦，这个楼梯吼，就听到大细声咧甲嚷。因老母嚷阿仔啊，这顿饭到尾啊吼，终极尾无食成啦。啊，不过我不在乎啊啦。过过两天，我就甲老爸、老母安搭好好势，等于家己个厝啊啦。煞看到吼，这个满脸吼，无口喙手啦。啊，面色阿渣哦，而且阿仔啊，戆戆啊，坐伫阮家的门下口啦。我早阵吼换智能锁的密码，伊无倒入去啦，伊只有啊，孤立伫门口等我回来啦。终于，伊看到我了后，伊歪头要来看我。我有唔错，我承认是我对不起你，阿我啦，我对不起你，不可否认。伊还阁穿了一双吼黄色的鞋仔，拖鞋。我这时感觉足恶心的，足厌烦的，足讨厌，足无想要看到伊的。照着这楼梯光啊，伊的面色啊吼，白死杂，无好啦，目眶也红啦，好喙手啦，那就真哭过啦。我心内不屑，我爱笑。伊应该唔是以为我看到伊哭。我也不敢吧，够戆的。然后就把这个白痴赶快原谅伊吗？不可能啦！啊，无要安那，甲要原谅伊嘞？咱先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是《你怎么说》。

咱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MB， 也够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德利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做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零果粉的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罐，现送着90粒。咱的八兆元 QMB 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咱有2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紧嘞！德利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来甲款款好起来。德利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不会哦，走路平平，啊，不是甲平平尔嘞。这医生讲哦，贫血。是咱老大人的杀手哦，咱应该有讲骨质疏松是温型的杀手，对不对？贫血也是哦，可能会低速的失智症，啊，出现着头晕晕啊、头昏昏安尼，啊，无胃口哦，啊，这种拢爱注意细意，因为这个哦年纪愈来愈大，身体每一个机能拢会渐渐有变化，吼，包括肌肉减少症的肌少症啊，嘿，哎，咱若破病啊，都会问成三工。三天你啊，无元气啊！吼、哦，啊，那无嘞，就容易规身躯酸痛。迄表示讲，你的身体拄啊，即马渐渐在老化。啊，也毋过其实哦，除了肌肉甲骨质的流失以外，另外有一个容易互疏忽起，就是贫血。因为年纪大了后，咱的胃肠吸收的功能变无好，佮加上你规巴肚都会宿便，你的吸收的功能更加无好。我讲今日去做大肠镜嘛吼，啊医生个行你落啊你落你一边一电做大大个电视你通看，我讲哦我血迄肠啊内底规拢血管个吼，拢诶做细条血管拢看得到，讲对啊，你个肠啊做健康个，啊若无健康人看袂着血管，会肿起来会发炎吗？你根本看袂着血管，讲你个肠啊拢做水个，嘿，你也去遐看家己肠啊，讲你也家己顾到啊，医生就拢在食，对不对？好医生就拢在食，肠啊内底拢正好困啊，嘿啊，过来哦。这个愈来愈大，这回哦，这个胃肠吸收的功力变歹，无大劲哦，佮更加容易啊，更加无容易吸收体质，所以做伙的能力都下降。所以你即阵爱补充丰富铁离子、维生素 B 1比如烟碱酸、单氨酸无？哎呀，所以咱肠啊吼吸收变歹，无大劲哦，咱佮更加无容易哦，这个吸收体，所以造成这个。做会的能力，你就下降啊！你就容易变成贫血，走路定平平，规样定戆戆安尼。哦，虽然咱台湾老大人诶，即个贫血的比例算悬哦。即经过2002年的社区的统计吼，北部65岁以上社区的老人诶贫血的比率啊，吼是24%。但是因为贫血比较吼少被提，他就讲了贫血，所以无容易红发，就发现注意到，甚至个以为即个症状食老啊啦，迄食老本来就咕咕啊啦，迄食老本来就较惊寒，迄食老本来就慢慢啊啦，拢当感觉迄是食老啊，唔是呢，所以你感觉是食老啊，所以当延误着治疗的时机啦。那么你若长期定贫血，即、这个贫血就是咱老大人的杀手，可能致使着啥物？失智症，所以根据家庭医学会资料，因为贫血，而少年人的身上产生着严重的症状并无侪啦，
吼，阿爸无啥物并发症啊，吼，而且呢，多半哦，你只要少年人较爱食嘛，补充一寡营养素，啊是积极治疗，就当逐渐改善。啊，若对这老大人来讲呢，吼，因为足侪器官呢储备功能会慢慢下降，所以贫血带啥物欠上素，咱的血带上素，咱规身躯有上素。大脑爱上锁，但你无血，你就上锁变少，因为上锁是血咧出来啊。啊，你血少咧，上锁对咧少啊。那伫个应该可能各当动一阵啊，但即马咧，你会马上会对咱的身体造成反应。不过老大人变血现象哦，是未有不无啥会甲一般人的症状像啊，面色白皙色啦，头壳晕啊。啊，心悸啦，心肝炎啊，丢丢单啦吼，会症状哦。但是伊会出了昏昏欲睡，困起来阁睡醒神，还阁爱困，目睭不是沙眯，阁来胃口变无好，吼、哦，也是讲容易吼安尼跋跋倒，倒只爬起来尔，啊，阁起落，阁跋落，啊，跋落阁爬起来尔，嗯，啊，阁跋落，脚袂在啊。这时阵宝的免疫功能阁减下降。甚至哦，你的造成你的认知的功能阁变歹哦，哦啊，转来有失意，哦啊，袂记哩咯，啊，重复做同款的代志，这种类似失智症的现象，鱼啊都买阁买鱼啊，菜有买阁买菜哦，啊，物件都买阁买安尼哦，就容易被误会是失智，甚至会啊会缩短寿命，到这步无会哦，无会就无咩，所以比如讲你本身有冠状动脉疾病的人。如果你有冠状动脉，啊，你又个贫血嘞，这有可能造成心肝疼，会恶化，还是引起着其他心血管的疾病，啊，无就造成老大人的心肌阻塞、死亡率的增加，因为你无血，因为咱身体咧贫血的时阵啊，你心脏的更加出力哦，咧跳咧跳，因为你要把血拍出，啊，你就无血啊，你就无血当好拍，啊，所以硬拍硬拍，伊拍愈侪啊。所以，诶，这个功能哦，会损歹去，会较紧歹，心脏较紧歹，心脏一拍一拍一拍，造成老大人心肌阻塞嘛。嗯，你的心脏一拍，而且这竞争诶，那较轻微的病患人身上都会出现啊。所以，该讲咱身体营养素一定爱足重要，咱规身躯五脏六腑拢是用营养素咧带动啊。嘿，然后你咱你所以会对着这个病患愈来愈严重，诶，竞争愈来愈明显。啊，毋过即个造成贫血原因足侪啦。啊，如果只是单纯补充体质还是营养素，啊，可能无度解决贫血所带的问题哦。爱找出真正原因，才能真正做改善。即、這个老大人时常发现因贫血原因啦吼，欠铁、欠 B 十二、欠叶酸。按伊定来讲无，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2、B 12，对不对吼？嘿，对吼，嘿啦，啉偌济补充偌济啦。啊，无咧慢性腰椎病、慢性发炎。哦，啊无肝脏疾病，其他慢性的疾病，哦，还有胆管，哦，甲状腺功能低下，伤过低，啊无你自体的免疫性会贫血，哦，啊无就血液癌症啦，吼，就种这个得了无好这啦吼，嘿啊，所以讲啊，补充营养素，啊家己顾好，你若营养有够，你就袂百病交够，啊你也袂定戆戆轻盈平平，袂定啊跋跋倒，迄跋骨头断去，得过开刀呢，啊开刀了怎倒入门床袂起来呢，对不对？嘿，病人较严重，会心就跳足紧嘞，啊会戆戆，嘿啊血压降低，啊喘无啥有气，啊心脏衰卡济，所以你甲看一个病人哦，这看了咱规身躯的，因为咱规身躯上爱做的运动会走的，就是血嘛，所以无血嘞，啊就无命吼，对吧吼？所以营养素足重要吼，得力血力旺，吼得力血力旺，关灯来食，足大用件，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给咱卡吼，都啊讲真侪，因为咱营养不够，百病交高。啊，那营养不够，袂食，食少啊，是不是？哦，啊，所以年久月深了，带动着咱身体全部来衰卡、衰卡、衰卡、衰卡安尼。哦，咧做重大化疗的人，这感情医生讲，连两档、三档后，衣柜压倒起来，因为你保护能力哦，甲你免疫功能拢无救起来。哦，这时营养素对来讲是上个重要。啊，免点免抓免停免行，你都只起了起个命个波，我第一未波未食未退是用啉的多，继续行，即管好贵，祝你勇行吼，谢谢。来廿四小时的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
五五九九。

0: 人家有晒啦，爱煮晒不急不干会煮晒啦。
1: 哇，灵灵异哦！啊，你之前敢捌咧食老舍老舍药啊吗？
0: 唔捌啦，
1: 唔捌咯。
0: 即摆拢足正常啊。
1: 啊，正常就放几条就对啊。
0: 嘿，啊，我用啊无得食。
1: 啊，好都唔食好。啊喝偌久啊？食偌久？喝偌久啊？
0: 喝将半年啦。
1: 啊久啊！啊你应该呢？啊你煮出来用都煮啊，禁未糊啊？你偌久？
0: 哎，不知不觉走出来呢。
1: 安尼，咩刚出门啦？不是平常，你的身躯都晒皮晒皮啊。
0: 哎呀，啊我无啥刚出门啊，啊即帮正常啊啦。
1: 哎，当出门最好诶哈。
0: 啊我即帮嘛，去人买大桌诶个，像讲一路或者欧嘛买大桌
1: 诶。啊你去人买个一个真，你敢捌食过？
0: 两百。
1: 啊食了完好啦吼。
0: 我十个月拢有食真香嘞！
1: 哦，谢谢你。
0: 有
1: 影吼，安尼，啊，你应该要食 Q 美食，我爱婆菜呢。
0: 没。
1: 啊，不是，安那要食。
0: 应该心率不准。
1: 哦，难免就弄啊大细安尼啦。
0: 我食足久啊呢。
1: 哎呦，谢谢你！哎呦，充电是唔足简单呢。哦，安尼你出门佚佗无问题安尼。
0: 无问题都叫会爽啊。
1: 哦哟，啊，应该有做过头的吗？
0: 开刀啊！
1: 哦，开刀，安尼煎甲食好无？你煎甲对咧食，迄搭伤了神经，食煎该好。暗
0: 时我拢食两粒
1: 未？无，你即落药食过，你毋好甲食两粒倒。你正开始照三照气功三顿啊食，你药食过咧偌久啊？开刀偌久啊？
0: 前阿未疫情到单啦。
1: 安尼五单啊哦。五单，啊你拢无甲食煎天甲拍哦？
0: 迄阵无。
1: 哦，那啊，无你即摆甲对食，卖食暗时倒，因为你即个要拍这酸痛，开刀过个麻吼，你爱食三顿食
0: 哦。安尼啊。
1: 嘿喏，好无吼？好，啊，叫你用惊嘿。
0: 拜拜。
1: 这妈妈就过去，妈妈要互囝食啦，嘿。你看应该用煮的呢，啊，不知不觉就煮出来，唔敢出门。哇，规身我拢臭屎味。即摆好啊，你看，吼、哦，哎呦，有够赞的赞啊！

0: 这就是咱今年热天啦，2026的夏天哦，高雄要迎来一场哦重量级的艺术的展览，哦，由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共同来策划来推出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场就不简单呢，要在这个2026七月七日，一直到九月三十盛大展出。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啊，非常极具代表性哦，的这个画展，这转到29北的这位，那个时候毕卡索87岁，以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吼，哦，一个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伊伫法国的南部啦，一个工作室内底，因为一批吼，哦，吼新的上稿，一个画材、这包装纸、瓦楞纸啊，咱讲的这那个稿纸板啊，吼，哦，咧包装这稿纸板啊，伊怎激发着伊的灵感？这灵感若一来啊，吼，哦，这个发挥出来就是这样水啦。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的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甲实验性哦的代表之一。这个展现出哦夸张啦、幽默啦、变形的啦，而且佫具有生命力的艺术的风格。罗贝呢，伊做著名石板画家，伊伫1969年甲1972年的这期间啦吼，甲毕卡索两个共同合作，怎啊将这29幅的作品啊转化为石板画。这完整有29幅是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的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敢若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伫美国吼，哦，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够科学博物馆，肯定科学博物馆哦。2017年头一摆来台湾。在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转引起了广大的回响。在全球啊，收藏市场跟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现在刚好遇到暑假的档期，我们的丽池艺博物馆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在观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也创作的语言。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够天马行空的创造力啦。这特别适合囡仔吼，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这个展出的时间，对这7月7日加9月30，啊，那时间每一天呢，下早啊10点，加下晡的5点。展览的地点在我们的丽池艺博物馆，也就是我们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丽池艺博物馆，邀请我们来参观今年热天一定要来看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那马仔来高雄哈，因为马仔高雄基丁的风筝节，哈，基丁的风吹节，哎，风吹啊，今暗时上水，今嘛暗时，因为大家等暗时，暗时荧光的爬起哩，哦，啊，就拢在今日个马仔，哦，恁来要看，如来高雄佚佗，哎，当来咱丽池艺博物馆佚佗，啊，咱，而且下晡到5点尔，吼，下早10点，哦，啊，电视到下晡的5点，安尼。就你时间到啊，春宵好吼。之前咱根本我未记该讲时间，哦，咱中部迄个大哥因后生出来来高雄佚佗，去基丁佚佗，伊讲在遐咧坐，暗早到5点尔吼，嘿咩吼，歹势哈。好来，啊那要来行行个来，哦，来佚佗吼，来。啊，明仔是礼拜日，安日做下仔啊。伫咱即马所收听的着调频，拢收听的着明仔载8点的节目个好，甲阮转台湾吼。啊，像我等下要落山卡，啊，咱甲咱需要服务的。24小时的电话要记录起来，一定是爱咱的经销房叫咱的正品正货，一定爱买着正品正货， 照像咱讲的这么好，照像大家分享讲啊这么好哦，嘿哟，拢再次谢谢大家哦。二十四小时电话在咱0800-33-55-99。哦，像那因为我接你有电话哦，那全部了解不清楚，啊，因为我做现场的，包括马会知啊，八点嘛是做现场的。哦，伫咱即马都收收着调频，拢收着马在八点节目，会知啊，哦会知啊，马在是做会知啊哈。好，谢谢大家，啊，咱时间嘛来到尾声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耶，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我对面。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拉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单的暖暖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我
0: 来修的，你别讲过，邓姐，你别讲过嘞，你。来，请讲来。
2: 我看到头部哦，唔知哪拢拢去赔。
0: 六赔。
2: 哎呀，阿伯两三工好机啊。
0: 哎呦，阿你不好耍。
2: 阿阮遐个后生卡哦，妈家丢哦。
0: 嘿。
2: 我家有风风湿紫水炎哦。
0: 哎呦。
2: 我那叫我那好机啊。
0: 哎呦。
2: 哎，安公公请假呢，我你打过来无啊呢？
0: 哦，哎呦，好棒好棒好棒。
2: 你那迄个，你三项我拢有食呢。
0: 感谢你。
2: 好困呢。
0: 哦，哎，你有食阿亚德纳呢？
2: 哎，阿亚德纳啊，三件珍宝啊，一个
0: 盖盖过节。哇，感谢感谢。
2: 啊，我是刚买无，唔知几贵啊，十单。啊，食迄阵食只这样，两空拢袂止啊。
0: 耳康本地几贵啊，十单哦。
2: 几贵啊，十单。
0: 哎呦，今麦食三件珍宝好起安尼哦。
2: 哎，我唔知挂几多，我换一盖啊。
0: 哦，不要紧，不要紧，食好靠紧。好，谢谢。
3: 心脏够，
4: 心脏较袂来
0: 扑扑
4: 跳，
0: 嗯，
4: 头脑差。
0: 哦，安尼介好呢，好，大嫂安尼谢谢哈，谢谢。来哟，开箱骨龙，给你过头头，大家拢是吃咱这罐
1: 三险金宝。
0: 那骨头关节筋咯，给咱吃咱这罐
1: 钙固执。
0: 哎，当然昆明无欠少胡萝卜个食。
1: 阿雅德纳，
0: 那爸爸节，咱的感恩大油台爸爸节，给您报个好消息。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呢，买两罐，买三瓶的任何两罐，咱就送一罐三，这半罐的给您哈，送半罐哦。那么这个送的拢完全无给你限制，记在你拣哦。一组就是两罐，送半罐，然后呢两组就是四罐送。一个半罐等于一罐大罐样呢，所以咱好朋友的难得的机会，因为呢，咱这种咱平常时拢无咧犹太啊，而且咱的好朋友，你刚才咱已经两三单无犹太啊呢，当然咯，咱趁这个机会有咧犹太啊，有咧叫有咧用的人，有咧买人呢，咱就加刮刮加买刮哈，因为呢难得的机会哦，但放三单三年咯吼，拢没问题，所以呢咱。每两罐上半罐一组，第那么大组就是每四罐上，这个两罐小罐的哈，啊，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来咯，来谢谢，李伟你好，喂，拿住耳机，拿住耳机，
5: 你打哥
0: 打电，哎，买产品你来接接哦，嗨，谢谢，邓姐，来，李伟你好，喂，我秀爽，李伟。
5: 喂，麻烦你，要家你买接。
0: 好，来接接来哦，谢谢。来，要家你买人较紧的哦，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感恩大油台买两罐送半罐哈。来，你好，你好。
5: 喂，你好。
0: 哎，我秀爽，你好呢。
5: 秀爽呀。
0: 还是，嗨。
5: 哎，我这得了，我要。
0: 我要讲买你，我来接接哦，来谢谢。那么如果是听到不详细，咱的好朋友，咱的好朋友拢甲卡入来哦。咱进去药房，即马药房全部拢有货啊。啊，咱的好朋友若要过药房关嘞，会记哈。咱关愈侪对你愈会好，因为啊，咱买产品就是咧顾身体，当然啦。啊，你若讲钱啊欠咧银行咧，人袂健康咧，啊钱啊投资家己才会健康哈。每两罐送半罐，咱的好朋友即马开始哦。现在已经开始咯，跟我们建议好朋友老师的人两张注文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
0: 好，我秀爽，你好。
6: 哦，我跟你买。
0: 好，可以，邓姐来，谢谢。感谢邓姐哦，谢谢。来，你好，我秀爽，你好，你好。
5: 啊，你好，啊，我想要跟你叫那个。
0: 好好，我叫人好不？好，来接接哦，上线哦，谢谢。来，感谢，谢谢你。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7: 秀爽，你好。

0: 你好，你好，嘿。
1: 那我张就买着有啊了。
0: 哦，张着有啊呢。啊，你买几组？
1: 我买两组啊。
0: 啊，
1: 两组啊。
0: 买两组呢？啊，上买两组上两罐水管的呢？
1: 哎、欸，是正话买啊。
0: 哇，好棒好棒，好好啊，有帮这么拢有啊哈。好，感谢。啊。
1: 我想要点一首歌。
0: 好、啊、来，感谢感谢，好、啊、来，你讲要听什么歌？咱贵姓？
1: 李绵羊诶。
0: 出这门咱贵姓啦？
1: 我姓陈啦。
0: 住伫对啊？我知你住伫对嘿。咱住伫对啦。
1: 二林。
0: 好来，要听什么？来，请讲嘿。
1: 绵羊唱诶，坚强诶，南林。
0: 好，等下吹哈。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诶，徐立贺，你好。
2: 啊，徐总。
0: 嘿，来，请讲嘿。
2: 家你买红个色，那个皮羊。
0: 我来接接，先接接来。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听说是要带点歌。
0: 要点歌摆啊，白卡板咯哈。啊，你我那有台，你有听到无啦？
3: 有，我听到好，做好诶。
0: 啊，做好先啦，你有去关无啦？做好。
3: 我有去关，我有去关。
0: 你真啊关吗？
3: 嘿，我再去关，我袂开始白菜啦。
0: 啊，你再去关，你还再关是有关到上面有上色管的无？
3: 有。
0: 敢有上色管的吗？
3: 有啊。
0: 哦，安尼好，好，谢谢你，好，再见，好，谢谢哈，啊，来，对不起，谢谢你，哦，秀传，你好，你好，
4: 喂，你好，
0: 哎，你好，
4: 是你是秀信那边吗？
0: 哎，我秀传，你好呢，嘿，
4: 你好，
0: 哈，
4: 我要买那个，
0: 好，等一下来，赶紧呗，蛋姐，我跟这个秀蛋姐来，等我接接哦，嗨，谢谢，哎，谢谢你，那我秀传，你好，你好，
5: 哦，啊，到时那卡来那讲，这不是电台，
0: 你敢看唔丢去？
5: 我知，
0: 有可能看唔到去啦，嘿，你好，什么贵姓？
5: 我买啊，做啥物？
0: 好，好，来，蛋姐，我叫来听下，蛋姐，谢谢。来，黄大姐要听什么歌？嘿，来，对不起，陈大姐要听什么歌？嘿，
6: 哦，我想买买两罐，三半罐。
0: 你有买到？哦，
6: 有，
0: 好好。
6: 我要改过去改三星。
0: 哎，隔壁罐啦，大姐，隔壁罐，我两单我哈又台一改呢。
6: 我这现金啊，我逐个月拢买七千金呢。
0: 我跟你讲，你若买两单，你无隔壁挂，你后摆你就无
6: 买。
0: 系啊，
6: 嘿。我后礼拜去买。
0: 你要听什么歌啦？
6: 哎，我听迄个黄雨玲的《放开我的心》。
0: 哦，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弟妹你好，对不起，黄大姐要听什么歌？嘿。
7: 哦，春忙不了情。
0: 好，等两摆哈。
7: 哦，谢谢。
0: 再见，拜拜，谢谢，感谢你。秀爽，弟妹你好。
8: 喂，
0: 哎，你好，你好，
8: 秀山呀，
0: 哎是嘿，
8: 啊我要叫伊，
0: 好我叫，来个接接哦，嗨，等我接，谢谢。来，我要给咱点，要给咱加油，哎，不是加油啦吼，要给咱点产品的，咱的好朋友今麦拢有当卡的吧吼，那要点光先停者，咱要点产品的人先卡哈，来谢谢，你好你好，啊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9: 喂秀山呀，
0: 哎是嘿你好嘿，
9: 哎我改了喂，
0: 我刚被来接接上线喽，嗨谢谢。来，都叫那卡袂起来，即马电话卡起来，要订产品的人先卡起来哈，啊先卡起来者，来谢谢，你好你好，
10: 秀山姐要不要点歌？
0: 啊，你都叫卡啦，我秀山你好你好嘿，
11: 你好秀山啊，
0: 是
11: 啊我请问哦，哎、欸，你讲买两罐上半罐，
0: 上半罐，
11: 我以前买唔捌啊，但是伊咧点数迄
0: 边，不，我那是有上产品，就是无上点数，
11: 哦对对对，
0: 啊，无你上两种的啦，无上两种
11: 啊，所以我就请问一下，我买差不多六罐，以前买六罐吼，
0: 嗯，
11: 拢迄个加起来啦，
0: 唔是，你听无我讲的意思，我那是上产品点数都无好恁，啊，你那是。你那是买产品的点数有合理安尼啊，系啊。
11: 对对对，我主要就是问，我跟你问。
0: 来接接，先接接来，嗨，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12: 喂，秀爽小姐，你好。
0: 哎，行，你好，你好。
12: 对，我介意来看黄大姐。
0: 来，你讲
12: 起来。哎，
0: 听
12: 讲，
0: 什么
12: 大事？我来讲，你家的。啊。我去买一行拢40罐，40罐。
0: 四十罐哦。哦。你怎样
12: 的？
0: 就惊到惊到，真好惊到！
12: 对啊，我是行政官。
0: 你管行政个官哦，一项拢个官四十官，一项拢官四十官哦。哎呀，你有够厉害！安尼我讲。
12: 秀爽，你讲，会记得你有一件下晡时啊？你讲我甲你交了着你时间迄句啊？我就是迄个大姐卡。
0: 哦。
12: 我无甲你讲，我妈妈要买桂林冬诶。
0: 啊！我想到，我想到，
12: 哎，
0: 是，
12: 对，迄个包我甲你交差着，歹势，迄个包。
0: 没啦，嘿。
12: 哎，我就是要按算要甲妈妈买啊。
0: 啊，你改变，等一下，你讲行程表，伊敢有现货遐尼济吗？
12: 无，医生甲我，医生甲我，第一医生，没，我甲伊讲，爱讲吼，哎，大姐，阮都收着手术的那那贵啊呢，还落紧通知啊呢，啊，
0: 过
12: 两工啊，系啊，哦，都欢喜的啦，我讲，哦，安尼我要，咱一项讲40罐，40罐，
0: 哦，只那么40罐的，哇，感谢你，感谢你，
12: 都欢喜的啦，
0: 谢谢，
12: 你嘛欢喜，我嘛欢喜呢，
0: 我嘛欢喜呢，我嘛替你妈妈欢喜呢，
12: 系啊，本来来了吗？手术本来就是。文先生哈，也一个髋关
0: 节，嗯，
12: 也讲去有医生讲，讲爱开刀啊，
0: 是，
12: 啊不要，我讲吼，你爱紧食食个冬鱼出啊哈，
0: 哦，
12: 啊叫我爱免开刀，
0: 哎呦，啊啊啊，到位嘞，
12: 哦，刚好嘞，
0: 真正免开刀啊，
12: 系个，无啦无啦，伊伊个医生去开3个月以后，食啊家里的代购剂啦，
0: 系啊，产品我不记得，
12: 啊真正伊真正有较好啊，
0: 哎呦。
12: 等
0: 我啦！感恩你，感
12: 恩你啊！我妈妈嘛食冰宝，食个都好个啊！
0: 哎呦，有啊，我听你讲冰宝好，安尼啊！
12: 好，
0: 好，再见，你好，再见，
12: 好，拜拜，
0: 谢谢，
12: 拜拜，
0: 谢谢。我哎，大夫，哎，感谢你，一日的每一种拢管40罐的，
13: 真
0: 的。伊咪安那讲嘞，伊食了有感觉，佮伊妈妈，
13: 哎，
0: 妈妈做这回呢，好像是90，哎，我袂记啊哈。来，即马电话通啊，要给咱订产品的人好朋友呢，即马当卡礼拜哦哈，来要订产品的人当卡礼拜咯，来买2罐送半罐哈，来，你好，你好。嗨，
14: 先生你好，
0: 你好，嘿嘿，
14: 我跟你讲，我会倒去买毛送啊，2罐。两罐
0: 换一罐，半罐4罐的。4罐的对，我讲，到时你若是有机会加买
14: 罐，因为咱我知讲1个月尔，
0: 因为咱一个月尔，而且唔是嘛，不一定一个月。我即马烦恼是，阮的囡仔细期囡仔无教会啊，细期囡仔无教会，万一若细期的上完细管的上完，我都唔知影到底有无啊。
14: 我去，伊就甲我讲啊，我讲安尼，我连工。我
0: 又跟你讲细，又跟你讲细管的囡仔无讲吼。
14: 嘿，伊家讲一个月呢，伊讲这今日伊才来呢，今日伊才通知的啦。
0: 安尼哦，
14: 嘿，我食偌好，你知啊？
0: 是
14: 是。你讲无？
0: 啊，来，生病了不？姐，请讲下来嘿。
14: 我跟你，我讲
0: 你食了哪好？
14: 四年食个几吗？
0: 100空4年。
14: 我拢跟你砍掉掉。
0: 啊，食了哪好呢？
14: 啊，我。嘴齿拢也无半齿假啦！
0: 哈，这么好、哦！
14: 我80几岁啊！
0: 我80几岁，嘴齿拢真的哦。
14: 啊，目睭迄个眼小姐啊，去检查吼，
0: 打
14: 光我眼底要足清的，也无白来讲。
0: 大夫，你听看麦，80几岁呢，真正是赞的啦，真
14: 赞！我嘴齿拢无假，
0: 啊，拢无假哦。
13: 我更加厉害了。
14: 目睭，我目睭我半年检查一届，嘴齿嘛半年检查一届。
0: 哦，你真正好，好好，我
14: 说点。我太闹
0: 火人诶！阿妹，我伫山顶，每当公上顾安乐哈，
14: 好，
0: 一箱公顾安平，感谢你啊，
14: 拜拜，
0: 谢谢，来哟，来较紧诶哦，咱的好朋友来要给咱点回人，今麦落单卡里边，0800
13: 469469，
0: 来，每个人上个人的单卡里边，每2罐上半罐哦，咱一周就是2罐，啊，我那个好处就是我拢无甲你限，记在你见，记在你夹拢无问题吼，啊，那每2周就是四罐上2罐细罐的顶。上一罐大罐呀，咱过去10罐就有上一罐咯，即马4罐就有上一罐啊。所以咱的好朋友恁加做会好呢。啊，咱这难得的机会，尤其是咱用2-3冬就有增上一摆呢。所以恁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咱就加关加买关哈。来，你好，你好，
15: 喂，你好，
0: 哎，我秀爽，你好，
15: 哎，秀爽，我要十二位了，
0: 好，谢谢，好来，感谢，谢谢了，接进来，来，你好，你好，嗨，
16: 你好，
0: 没事，嘿，你好，
16: 小姐，
0: 嗨，安娜。
16: 我要4罐，
0: 要4罐好来，接一下先咯。好，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7: 喂，秀爽。
0: 嗨，是嘿。
17: 秀爽，我要跟直接我有到去。
0: 咱得注意嘿。
17: 哎，我平常时常自家做。
0: 好，我尽量摆啦吼，来，什么罐来，请讲起来。
17: 你礼拜五再陪我要到去。
0: 伊不用唱这首歌嘿。等下给你安排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18: 我要2罐那个双响肩膊。
0: 嗯，好，稍等一下，然后先接接哦。嗨，谢谢，来感谢哈，谢谢你。好，来，因为咱继续卡了，今麦先我到公司啦，气象啊，电话啦，等下先接电话来，谢谢，来等我一下嘞。好，来，你好，你好。嗨，
19: 喂，你好。
0: 还是你好，你好。
19: 我叫回哦，
0: 哦叫回你，
19: 这个叫回啊，
0: 好
19: 啊，不来了，拢不。
0: 我的邓姐，我叫人听来，三线接接来，还是谁？来，那么今麦咱的电话摸线，咱的那边的电话摸线，你也等下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气
13: 226888。 八八。
0: 要给咱电话人哦，较紧的要给咱犹太人，较紧的看这个电话。今麦先哦，让旁哦，大武公姐气象姐来，谢谢你。
13: 还是啊，咱这天气中到以后落雨机会增加了哈，所以咱最近的天气这几天拢是安尼哈。啊，但是啊，咱来看的是这个风台后礼拜有可能开始的影响哈。啊，因为这个叫白海豚啊，这个风台吼，伊有可能是伫后礼拜四拜五左右迄时阵吼，应该来伫咱台湾的东边，台湾的东边哈，拜四拜五，安尼迄时阵有可能哦，进目前的路线哈路线。伊是慢慢向咱这个华人台东这个方向慢慢弯入来，哎，所以讲，但是嘛唔知啦。有另外一个这个讲法是讲，伊会浪胖直接走去中国，吼、哦。所以来个各位提醒，后礼拜一定要关心一下咱个气象这部分。后礼拜三、拜四，嗯，这个白海豚的台风有可能会影响台湾咯。
0: 嗨，谢谢。来，今麦电话通啊通啊，咱的好朋友要给咱送，要给咱送的人，要给咱这个送的好朋友，今麦当卡里边吼，每两罐咱的八八折，感恩的大油台，今仔日开始，今仔日开始哦，买着的好康哦吼。来，每两罐送半罐，过来呢是咱来买两组，两组上，你上无至少爱买两组以上吼，四罐送两罐细罐的哦，等于一罐大罐呀。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有咧食的人，有咧用的人，就较紧的哈。好，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你好，你好。我是爽，你好，嗨，你好，你好，嗨，
20: 哦，你好，
0: 嗨，你好，
20: 哦，那拢卡袂通
0: 啊，我的电话线，你
13: 都
0: 拢满线，满线，还拍死人哈，
20: 哎，
0: 好，什么贵处？
20: 我讲啊，我会走吼，有卡哦，
0: 嗯，
20: 今仔过两组啦，
0: 要过两组来，接接来先哦，嗨，好，谢谢，好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21: 是的，
0: 哎，安娜。
21: 我要四罐啦，
0: 要两组呢。好，等一下啊，你要听什么歌？你要听什么歌？
21: 今日袂用麦啦。
0: 好好，今日袂用啊。好，等一下你电话麦挂来接接是。感谢三线来，三线好了，谢谢。来，你好，你好。
21: 哎，秀爽啊。
0: 是，嘿，你好。
21: 啊，
0: 是啦，我就是你好，你好。
21: 哎，没人管你。
0: 哦，要一组来，接接来，二线哦，嗨，谢谢。来，即马电话都满线咧，麻烦咱的好朋友俾我咱精神的人家卡空气。
13: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哎，即马我来个报告一个咯，谢谢。

0: 我的陈雪先播。
1: 嘿。
0: 跟你朋友破啊，拢无啊。
2: 我食你的陈雪先播哦，今仔暗时，以前拢无起来放尿呢，无阿捌一届五六届。
3: 腰骨无力吼，也爱吐怪啊！即马较唔免吐啊，怪啊放煞啊！
4: 拢未穿，较早是安尼穿皮皮咧。
5: 有婆婆吼，啊烦恼到人讲啊，大家是安怎？啊，即马婆婆嘛好去，家里娘嘛好去。哎呀，等那个当面面包吼，倒去困嘞，我改。
6: 我本地血糖拢比迄个是糖分指数拢。九点外，甲八点九左右。
1: 哦，
6: 啊，食侪了，就剩甲剩6:30左右。
1: 哎呀，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呢，拢是食咱对一罐的产品呢，咱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的，食咱一罐
7: 三省金宝，
1: 真正你都免烦恼，咱来挂灯来食。咱甲咱介绍遮尼久，大家拢甲咱讲着啊，所以呢，拢唔免怀疑，你来甲挂灯来食就对啊。即马够咧犹太，即马挂咧真正是哦，会当我你省钱，佮省了啥，佮当赚着健康。那么呢，是如果那是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是食咱即款
7: 钙固执，
1: 好让睏眠好，加是啊加强咱的睏眠的个增加，好如果是哎。
7: 阿雅德纳，
1: 那么咱这三段产品买任何两罐的产品，咱就送一个半罐给你，阿拢无甲你限，记在你拣，记在你搭配都可以的哦。哈，买两罐送半罐一组，两组就是买四罐，就是送两罐四罐的，等于一罐药，一罐药哦。那么咱的好朋友，有咧借有咧用的人，加买罐，因为呢，咱这有钱寄的银行的利息足低啦，啊，咱那是今嘛呢？当然，咱来甲买吼，咱来为了食嘛吼，啊，咱来加款挂，因为咱两单挂要甲三单来叫犹太一拜哦。那你上面的单坑三单拢无问题哈，所以呢，八八节感恩的大犹太，咱的好朋友没有人上掉人金卡去吧？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的。
7: 大准一杠，
1: 谢谢。哪里好？你好，
8: 你姓黄呀呀？
1: 哎，你好，
8: 你好，要甲你买药啊？
1: 哎，接接哦，嗨，谢谢。等一下哦，来，谢谢。来，即马电话通爱通爱当卡里边哦，来继续加卡，空八空空，
7: 四六九四六九，
1: 没有咱精神的人，即马当卡里边咯。你好，你好，
9: 喂，喂，
1: 那就会记，那就关起来麻烦的，
9: 喂，
1: 那就关起来吧。
9: 哦，
1: 你好，嘿，什么故事？嘿，
9: 啊，我要改，嘿，三十
1: 三天，哦，来站起来，来站起来，嘿，谢谢。那么咱即马药房拢有铺货啊，拢全部拢有货吼，所以咱会当过上紧的药房关。啊，若无方便的人要看去山顶，甲咱主文同款哦，会拢会当哈。空八空空，
7: 四六九四六九。
1: 来，咱即马先我倒唱歌哈，严肃之乱，听倒唱歌，咱继续卡。啊，来要甲咱家庭买人继续甲卡咱那个啊客人电话哦。啊，若袂当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7: 二二六八八八八。
1: 嗨，谢谢。

0: 集团掌声鼓励，
1: 感谢你。
0: 主持人是方顺吉，这个是
1: 大副球员了。
0: 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你姓啥
0: 呀？我姓啥？你好呢？
2: 我姓方，没
0: 过。哦，别管别你，来，我先接接哦。嗨，谢谢。来，我先接接。来，谢谢。我姓啥？你好，你好。喂，你好，
2: 你好。你好，
0: 还是你好。
2: 嗯，
0: 嗨。
2: 那不会的。
0: 嗯。什么？
2: 我别。我要买嘞，
0: 买产品呢。好的，等一下，二先哥接进来。嗨，谢谢。来，咱这边电话没线呢，不要紧，咱的电话那没线了，卡袂记袂，等下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
1: 0726888888。
0: 谢谢，咱今天去开始哦，八八节感恩的大油台，我头一摆八八节办活动吼。那么当然呢，咱是甲公司有争取啦吼。也唔过我是希望好朋友呢，会当我紧起着啥，对恁有利的身体先顾好，较紧哦。身体顾好靠家己啊，爱投资家己的健康呢。虽然这个钱袂使省，这个钱你更加投资。什么钱拢会当省，就是健康的钱袂当省哦吼。啊，咱即马买咱上的好呢，因为呢，咱买两罐，一组是两罐，送半罐，等于就是赚半罐呢。啊，你若买两组，就是等于送两罐小罐，等于一罐大罐呀。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有咧食、有咧用的人呢，较巧的人就是投资家己，成都的迄大姐呢，迄一人拢买40罐呢。啊，当然啦、啊。赚到是什么人？伊啊，伊，咱钱啦，寄银行、寄定期的吼，无什么利息啦，大夫对不对？
1: 是。
0: 那啊，咱就是投资家己的健康，咱的利息就是健康，所以咱的好朋友投资爱感慨，对家己的感慨哈。来，你好，你好，
3: 你好，秀华，你好，
0: 啊，你好，
3: 我来叫，
0: 没叫回来，接不接？哎，等你二线啦，谢谢。你好，
2: 哎，秀华，
0: 哎，
2: 叫回，
0: 好，没叫回来，接不接？三线啦。来哟，继续卡，继续卡，今麦电话可以通啊。那么咱当然一定要甲好朋友讲哦，咱人哦，不管你是食个几回呢，一定要骨头过好。咱的骨头呐过好，脚路呐好，自然咱走路的自由，咱就是方便呐。所以我定甲咱鼓励好朋友呢，咱唔省这种钱，就是包括就是咱的脚介重要。无你是要靠啥走路？当然嘛，靠脚走路啊。啊，脚就是跟咱的钙质有关系。当然，咱今日新闻个报了啥，甲D3冇关系。这种介重要吼，因为甲腱子嘛冇关系哦。那咱一旦走路，就是脚有力，就是包括骨头甲腱子吧。那咱即马请到了，讲了这个骨头的问题来。啊，要给咱电话，要给咱高官的人继续看哈，谢谢。
1: 是哎，咱这个骨头啊，来欢乐工地报报。哎呀，有人讲哦，我这年会啊，被报报被报去的，等等，喙齿爱啊，咱的心会更啊，咱的这个。皮肤、咱的骨头，每一个所在拢需要骨这钙质，好、哦，所以讲不管几岁拢爱食，哦，是讲这個量你敢无咧控制，伤多也无好吼、哦，啊，伤少就是咱身躯欠伤大咧，按你的骨头抽来用，哦，所以讲啊，咱爱赶紧补，安怎补？逐天食。莫袂使停啊！一定要记得，每天都要吃。大家拢爱食啊，少量食袂使停啦。啊，有人可能食伤侪，遐无好，伤侪就排出来，对不对？所以这时阵，咱的卡路筋都无好，各有啥个问题？除了大讲的骨头不够用吼，安尼跋倒吼，弄掉拢骨头必须断去。以外，那是咱的这卡头骨甲腱子吧。卡头骨无好的人吼，通常拢是因为会痛。不爽快，会肿哈，迄个发炎呐。那发炎的时阵，咱是不是要有医生看？哦，卖去食偏方，食医生开药较有效。啊，医生迄无效，食也无效啊。医生嘛咧试这药啊，所以讲来乖乖食。但是你上重要是你敢有咧运动、啉水、甲补充你需要营养。好、哦，咱这卡头骨需要营养。除了这钙质以外，就是胶原蛋白啊。胶原蛋白不是想想拢胶原蛋白呢？这会当按动物遐啊，是这类的吼，靠花多萃取这胶原蛋白，对咱的这软骨的这真好啊。所以讲，食全素的人勿紧呐，咱不是直接食肉。哦，这没有关系啊，就你的观念爱改正。但是呢，有时阵你也感觉讲哦，这骨头是啊，这观察是不是乖乖吃就好，没有那么简单 哦，咱个吸收好啊。哦，比如讲你讲胶原蛋白这部分是真需要，但是我也无感觉啊，因为你食时间无够长，因为你吃啊久无保养哦，所以讲你需要去更加多侪时间去反应，去这个慢慢咱哈，把这营养补到位。啊，这骨头咧，你就是需要钙质啊，你那个补充上维生素 D3 的好个更加如何？那咱去拍这皮肤的灯化。75岁以上的长辈，医生会主动帮你开这维生素 D 的营养品，让你补。哦，这部分能帮助咱钙质吸收啊。所以爱吃啊，你要有这个观念，一定爱吃。
0: 是
1: 啊，这骨头的这时阵啊，你要去量些骨头的密度，安尼较好哦。
0: 哎，哎呀，补充钙质一定爱靠家己啊，因为咱无多制作，一个是40以后哦哈。那么咱的喝冰，咱要做啊，这个咱平常时在吃哦，在保养哦，拢钙重要啊。咱即马趁，咱即马有咧犹太哦哈，每两罐上半罐，你当个上咱的骨头方面，给你补充对诶。那么当然，咱那边细罐的，就是上两罐细罐的呢。你用即个我咧犹太，咱的喝冰较紧哈，有听到的人较紧的哦。来，你好，你好。
4: 叫啥小姐？
0: 喂，
4: 你好，
0: 嗨，你好。
4: 我等这个关关的
0: 商品好不记得，谢谢，谢谢，谢谢，
4: 谢谢。我就是阮囝等下载我去。
0: 哦，阿伯安尼好，感谢你啊，加接一线哦，我来个曝光哈，谢谢。

0: 好啦，谢谢放开我的手，继续关心黄雨玲说，请回来陈大姐说电话，谢谢。我来讲电
1: 话，
0: 我来切工切工来切工起来，你讲嘿嘿，吃哪哪好？
1: 你做骨头要吃好嘞，
0: 盖过一档吼。
1: 对，
0: 哦啊，吃哪哪好呢？
1: 吃到卡好，我看菇，菇白色，无拢没菇呢。
0: 哎呦，
1: 我吃韩国嘞，我去做那个马桶嘞。
0: 卡在
1: 那马桶，叫我做这，叫我做那个菇嘞。
0: 卡在我都苦的，第二只麦当苦啊啦吼。哦，好，好，盖好盖。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不要紧，改两顿哈。好嘞，我靠，电话拢个接起了，谢谢，感谢大姐，谢谢你，谢谢。没讲过来
2: 三片见见
0: 了，嗯，三片不接来，恰讲的你吃了那好嘿。
2: 我吃诶三片见不哈，
0: 嗯，
2: 本来目睭拢雾雾哈，
0: 嗯，
2: 啊拢看无迄个哈，
0: 嘿，
2: 啊迄也好伊哈，
0: 嗯，
2: 啊这啊都大便嘛，吃顺安尼。
0: 哎呦，哦，安尼好呢。
2: 啊、嗯、我吃啊吃，去年听哦，啊、嗯、啊吃炒两年瓜。
0: 哎呦，安尼
2: 吃二十外罐安尼。
0: 好，把金继续个看嘞，看嘞。好，哎，阿妹，保重啊。好，谢谢你，谢谢。来，小丹姐来，哎，三片我不接，你讲要要吃哪？你讲你嘿，来，请讲。
3: 无，我有吃，我特别改做见证。
0: 好了，阿你吃了哪好？吃什么嘿？
3: 礼拜吃两下拢吃。
0: 吃了啊？是吃了安那好？吃了安那好？
3: 吃了泡泡都袂泡泡啊。
0: 放尿呢？
3: 嘿，
0: 放尿
3: 袂泄，
0: 放尿袂泡泡就对了哈。
3: 清清嘿、
0: 哦，
3: 啊，代谢哈，代谢拢哦，就好些。
0: 哦，代谢，新陈代谢的对了哈。
3: 嘿，对，
0: 安尼好，感谢。哦，真紧啊，帮关帮紧啦，嘿，大姐，安尼好哈，好，感谢你哦，好，谢谢。啊，继续甲咱看嘞，看嘞啦哈，谢谢你。
4: 你迄款嘞，带过去吃好呢，
0: 你就能
4: 管好吧？
0: 啊，你吃了那个，跟我讲起来嘿。
4: 他哈，
0: 嗯，
4: 无啦，吃了拢有来咯。
0: 哎呦，
1: 我嘛卡乌拢袂听，我真吼，
0: 嗯，
1: 有够好。
0: 欸嗯，
1: 手拢袂，拢会压足悬，拢。
5: 诶，心情真不好呀。
0: 我想
5: 食，我头先闭起，啊，我食一罐，
0: 嗯，
5: 啊，食三粒，
0: 嗯，
5: 啊，就放会出来。
0: 哦，大姐，谢谢。
1: 点好，
0: 好
1: 好好，哦，就好，这下子你盖过节吼，
0: 好好好，
1: 诶，得过经过节的呀。
0: 啊，食了那好呢嘿。
1: 啊，我就是吼，我卡手术。啊，我本来就有在吃啦吼，啊，但是唔知讲卡手术了吼，搁加吃吼，足好，我的卡足好诶。
0: 啊，即摆食哪哪好？
1: 啊，好噶吼，我的卡吼，啊都哪像讲我无手术哪呢，才好安尼呢。
0: 啊，走路够问题？
1: 走路足轻松诶，
0: 拢无问题，
1: 嘿，无问题，搁就会行诶。
0: 啊，走路搁好行吼。啊，好好，
1: 都真好行，啊，都真快啦。
0: 谢谢谢谢。
1: 啊，今嘛吼，就是讲吼，我一个孙啊。
0: 哦，有那当家啦，阿妹当啦，好，无问题，谢谢。来补充钙质，你免食干两下，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食咱一罐卡那达进口的呢。
6: 钙过质。
0: 那么咱一罐内底有骨头需要钙质，干咱观察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干咱骨拢伫咱一罐内底呢，所以免食干两项，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的哦。那么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有咱健肌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咱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上济，所以补充钙质爱食咱一罐。钙过去了哈，啊，咱这爸爸呢，大家一定爱关灯来吃呢，因为咱查甫人哈爱顾家庭啊哈，所以后来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啊那靠这个钙两顿，囡仔小朋友吃几粒吃怎么？咱这毛的犹太哟，爸爸节，咱的爸爸节根本的大犹太呢，希望好朋友呢啊经过有旁观吼，啊无开开山顶哦，每两罐一组都是两罐上半罐。那那边两组的是细管的，上两管细管的，顶一管大管样的。啊，咱的当我好朋友，咱这两当我再优待一摆呢。咱的当鸡冠挂鸡尾挂，身体够好哈。以上广告，等下这边听咱的
6: 大准一讲，
0: 谢谢。哦，秀传你好，你好，
7: 你好，你好，秀传呀，
0: 还是
7: 我请教你哦，
0: 好咩？
7: 你那个吃国金骨的啊？
0: 哦，来蛋姐来接接哦，一线哦，我非常听蛋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喂，秀川啊，
0: 还是你好。
8: 我请问你哦，我脚头乌吼，苦的吼，
0: 苦了，
8: 安尼暗暗，搁白白安尼硬壳壳的。
0: 安尼我来，再接接来，谢谢，我叫人听邓姐，谢谢。 来哟，咱今嘛个感官先，我带我唱歌哈。带我来个唱只霓虹国的，Tokyo 阿卡巴拉来听带我唱歌。啊，咱要跟咱电话人，要跟咱高官主文个卡，空八空空
9: 四六九四六九。
0: 啊，那莫算时阵，咱卡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9: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谢谢。

0: 通常阿卡巴拉这主持人什么也没记得哈，啊，主持人
1: 大副犬，
0: 嗨，谢谢。
2: 陈
0: 哈，四
2: 川话说话好诶。
0: 哦，你讲那个入川哦，德明城入川 ，no no， 太阳
2: 光的。我见伊闹受伤，到了目前无多震动嘛哈。
0: 嗯嗯嗯。
2: 哎，入川，哦，我那皮阳光我找好伊呢。
0: 啊，那就跟咱邓小波呢，哦，大姐谢谢哈，感谢你谢谢。
3: 你不要过来。
0: 哎呦，啊你要讲过来，三片我就来，请讲下来。
3: 这个，嗯，我今天一动哦，
0: 嗯。
3: 八道吼，艰苦，一年365天，会使讲十日八道都拢会艰苦。
0: 安尼哦，
3: 啊我，
0: 嗯，
3: 啊个会喘，
0: 哦，
3: 啊我今日啊心脏这个会感觉艰苦呢，会安吃袂散迄种。
0: 啊今嘛呢？
3: 啊我准食你个迄个
0: 三味三宝，
3: 本地食两粒，会再两粒，饮两粒吼。
0: 嗯嗯嗯。
3: 啊，姐姐，有时也过会牙。
0: 嗯，
3: 啊，你到尾，
0: 嗯，
3: 到尾我准甲食三粒。
0: 哦呦，好，
3: 食三粒吼，啊，姐姐吼，到尾八道准好牙。
0: 哎呦，
3: 啊哟，市场来叫我问你，
0: 嘿，
3: 那个，
0: 嗯，
3: 粘连哦，
0: 嗯，
3: 八道，
0: 哦，等下粘连较麻烦哦哈。
3: 粘连，
0: 粘
3: 连，粘连有关的。
0: 粘连有关系啊，但是你即马是，来讲过啦，粘连，迄长粘连真麻烦，你要看医生哦哈。好，保重哦，谢谢。
4: 我吼，只用肝脑包油，第三点能够食了，即马当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嘿，
5: 食三宝吼，心脏也都好。
0: 嗯。
5: 哦，啊手麻，手脚筋也都好。
0: 哦。
5: 啊，健康控控叫安尼哦。
0: 嗯。
5: 拢好伊呢，
3: 目睭加食金啦，阿尿加食袂放啊。
0: 哦，较袂搞油啦吼，安尼好，阿姆谢谢哈，谢谢你。来哟，真正是龟仙窟窿，给你过透透，大家拢是赶快食咱这款
1: 三品金宝，
0: 这款你真正关灯来食。唔敢那听这句嘛不好，你拢无咧食，无咧保养啊。那么咱骨头关节筋都给咱照顾的，食咱这款。
1: 钙过期，
0: 真的管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叫做黄金拍档，基本的广东的食吼，啊，咱那是困眠无欠少的喉咙问嘎嘎，
1: 阿雅德纳。
0: 那么如果是皮肤问题，给我
1: 诺诺皮痒，
0: 那这把油胎是三品哦，也就是咱的88节根本的大油胎是，每咱两罐的三品。啊，那么咱就上一罐细罐的，细罐的去在你见无家你喊哦吼。买细罐，就是等于上两罐细罐的呢。当然咯，买两罐细罐的，当然咱就是上两罐细罐的，等于一罐大罐样呢。所以咱好比咱家做好钱啊，爱用伫对的所在，钱爱用伫咱有需要所在，就是爱投资，和咱的健康如何哦吼。所以你啊，寄银行钱啦，寄银行呢，无利息呢。啊，而且呢，佫较袂好哦吼，所以呢，咱好变呢，趁这机会，咱有咧精神，有咧犹太呢，紧关灯，紧甲关灯来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
1: 多准一讲，
0: 谢谢。你好，
6: 你好，
0: 我秀嫂你好，
6: 秀嫂，我要甲你买啦。
0: 好，谢谢，好来接接哦，嗨，谢谢。来，即马电话拢会通啊，电话通，拄则是电话未通，即马会通啊，会当卡入来哦。要甲咱电工做文甲卡，你好，你好。
7: 小姐吗？
0: 我是小姐，
7: 小姐你好，是秀爽家吗？
0: 我是爽，你好呢，嘿，你好，你好。
7: 好，是讲你讲，咩只引起嘅啊？落去，
0: 无去无落，嘿，无去无。
7: 好，谢谢。
0: 不客气，系。我秀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8: 秀爽啊！
0: 哎，是你好，嘿。
8: 我搞你咩？
0: 我来接接哦，来谢谢，二线来宾，你好。
9: 我系小门娘。
0: 宝贝，嘿。
9: 秀爽呢？
0: 是，你好，你好。
9: 我你讲。买
0: 两罐上半罐，等于买四罐就是上两罐半罐的，等于一罐鸭呢嘿。
9: 哦，买两罐上半罐
0: 啦。对哈。
9: 啊，四罐上一罐啊。
0: 等于就是一罐大罐鸭啦。
9: 哦。
0: 啊，你听好无？你稍等，三线接招，来双双来，谢谢。来呀，听到不详细，咱个卡里边哦，咱这部电话会通啊，会通啊，好，各有一双来当卡里边。来，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0800。
1: 469469。
0: 啊，那电话未通，这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
1: 0700-22688888。
0: 嗨，谢谢。那么当然，咱听讲过，咱这困眠哦，该电话你敢知有一个医生啊？哎呀，真正有够玩弄，这个医生是一个牙医师啊，少年呢，有够少年的呢。 啊，42岁呢。那么伫网红内底面，伊算有名，排有到的哦。结果啊，因为伊伤过疲劳，常常困眠无够眠，伊拢感觉人真忝。甲因兜的人讲哦，伊规个人强要爆炸了，因为困眠的品质无好。地书伊家己嘛做先家己知影哦，但是地书呢，因为伊安尼关系呢，真猝死了。哇！所以拢感觉讲哦，伊就是人感觉规个人哦，叫咩爆炸了啊！大脑呢，唔在先啊，是拢啊，困眠无好，所以这困眠啊，影响到介大个问题哦。所以咱好边咱困哦，介重要吼。来，咱电话即马继续卡，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哪里好？你好，
10: 林秀华呀呀。
0: 哎、hey, ，你好，
10: 你好，要家己买药啊？
0: 哎，姐姐哦，我看看姐姐。啊，咱即马先请大夫来讲咧困眠的问题来，谢谢。
1: 是啊，咱这个困眠啊，啊，有足侪人，你的枕头是毋是想矮？想矮，啊，你个是即个我倒病、我假病的时阵，你的肩胛头啊，是毋是拢伫眠床？结果你的颔骨啊，哦，你的头啊，啊，是毋是即个角度都会变足大？所以讲，你需要较悬的枕头，好、啊、对不对？啊，是毋是你的枕头伤顶啊？伤潮一点来说哈，伤顶啊，伤悬、伤低拢无好。哦，你去选择一个宽度较适合你的，啊，够即软软吼，软 Q 这部分嘛，要看你家己倒来较爽快迄种好的枕头，会当帮助你困眠。啊，眠床嘛是相像，啊，卖倒去伤软的，伤软的是真正哦，迄无好困，起床了，规身躯拢就弄会都忝迄种感觉。即讲寝具吼，咱咧倒即眠床甲即枕头甲被吼，逐工拢爱用，所以讲咱爱加开寡钱咧投资伫即个顶管。啊，有人是欠营养啊，荷尔蒙无平衡啊，缺营养了就不好睡，最不值得。为虾米？啊，你都无甲家己身体照顾好，和你的身躯哦，甲你即个主人甲你怨叹讲啊，你不要甲咱补充营养啊。所以讲我即个器官萎缩速度变紧，比如讲咱脑部一个好可能即个器官叫做哈松果体，啊，你无咧补充营养啊，啊不当然我也不爱分泌好困，好入梦好你啊，所以你会变成一天比一天更加歹困。中辈，咱在下卖一直度孤哦，你找台机器去做哦，啊，找台机做时阵有生活有目标哦，较袂安营养拢困着，啊，度孤哦，暗时直接无困，加运动加拍日，甲咱的循环做好以外，咱身体若是讲有目睭看日头的时阵，暗时绝对会较好困。做者国家的研究报告拢有甲咱写着吼，咱若是伫下晡时。去爬日，暗时较好困呢。
0: 嗨，谢谢。那时间的关系，我休耍。
1: 大富，
0: 嗨，我两个人小蛋姐算卡等你哦，来谢谢。
1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3: 德力环保卫生纸，
1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8: 2026王宫渔火节来喽！今年鲨鱼先生持续在王宫渔港出没，活动2天，还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周边更有千人考科、美食市集，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方院共襄盛举， 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19: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0: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星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8: 提醒到江朋友，做工若不幸受伤，唔免惊，唔免烦恼。中华县政府提供免费行动律师服务，由专业律师到你身边，替你解说职业灾害法律问题，协助你了解应该有的权益，专程唔免钱，陪你守护劳动权益。有需要职业灾害咨询专线，控诉7250

0: 春忙不了景。那么这些欧比红收起来的呢，黄大姐收点名哦，来谢谢。
1: 对我做帮手说好。
0: 你讲是三线金宝甲阿雅德那盖好哦。
1: 嘿
0: 啊！哦，啊，你是食
1: 了？
0: 啊，食了那好，甲我讲起来，什片
1: 我
0: 们再来。
1: 哦，哎呀，我袂本身我袂困的人哦。
0: 嗯。
1: 啊，未来食好，先讲啊天光。
0: 哇，就困到天光啦，嘿呐，你拢讲一醒是一困啊，嘿呐，好谢谢。哦，那你黄大姐，你讲食了你阿雅德那食了那好。
2: 啊，食了困的呀。
0: 哎呦。会好困啊你！
2: 哎呀，啊，头壳未卡未了啊！
0: 卡未啊！
2: 你叫我食，
0: 你讲头壳卡未啊？
2: 我在赶，头壳卡未，卡未晕啊！
0: 卡未戆啦吼！
2: 哎呀，我在问啊，你讲叫我食嘿啊？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黄老姐谢谢。
3: 我那我食过一罐啊，我困一
0: 罐。哎呦，好棒！
4: 讲的呐，
0: 好。
4: 哎，本来睡觉睡睡都会三四个小时都会起起。
0: 哦吼吼吼！
4: 啊，今晚上困个天光啊！
1: 哦，嘿，哎呀，得啦，叫我用。
5: 睡的本来睡的不好，那个睡的很好。
0: 啊、你好，好大大哥好，谢谢，好，感谢你哈，来谢谢你。来哟，如果是那派昆明派的民进民进高帮啊，帮天帮地都规波拢昆明起，咱的好朋友来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呐。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是的，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来钓的有哦哈，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红呢，个回粉呢。那么你像个天然的比大冰米青叫做啤酒酵母，毛天然的抗氧。氧化剂呢叫做蛋氨酸，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所以阿达妈经过经过基地那来那不后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喝困的是吃阿雅德纳，上好是来当个价三千全部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今嘛我咧感恩的犹太呢，买产品的手上了点数呢，过来咱今嘛是哦，是咱今嘛是感恩哎大犹太八八节感恩的大犹太买任何两罐的产品。咱就上一罐四罐的，互你六十半罐就对啦，半罐装的啦。啊，咱来买两罐四罐就是两组，就是上两罐四罐的呢，顶一罐大罐价。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买愈侪上愈侪哦。有咧用的人，有咧食的人呢，咱来加买寡。那你好朋友，咱两三当只上一拜年呢，只犹太一拜年吼。所以你若有咧食的人加买寡呢，咱这钱哦开伫这个所在绝对是正确的，而且比你钱加银行佫较有利哦吼。啊，而且呢，当然啦，咱这个当放三当，所以呢，你若个买拢无问题哈。啊，上紧要版权或者是线顶注文哦。啊，以上广告，等下即位很丢蛋的，大准的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1: 小姐。
0: 嘿，有。
1: 嘿，我请问你吼。
0: 没嘿。
1: 我退一个头壳吼。
0: 嗯。
1: 规粒拢安尼痒啦。
0: 会痒哦。
1: 嘿。
0: 啊，三哥，你敢有困眠无好吗？
1: 困眠我是无介好。
0: 安尼无怪啦，来个接接，谢谢。哪里好，你好。
6: 李秀山。
0: 嘿，你好。
6: 我下辈
0: 我着。要甲我妹你来接接好先哦。好，安顿者，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6: 李秀山，你好。
0: 嘿，是你好。
6: 李秀山呀。
0: 嘿。
6: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事？
6: 哎，我要买物件。
0: 好，来接接哦。哎，三线接接。来哟，那你好朋友，咱继续卡，继续卡，今麦电话会通啊，会通啊，有一串会通哦。那么继续卡卡，空白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那么那是咱的好朋友，那是哦，这个电话那卡了一百，但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那么咱到那是上京的药房方便的人呢，会当上京去药房挂的可以哦，哈，赶快哦，咱拢是赶快。但是咱跟咱报告一下哦，因为呢。那是上商品呢，上商品都无上点数，所以咱上你一克这克过来，给你加起来，就是安尼嘛。无要一只牛八成了皮哦，无啦吼。那那是上商品，咱就是给你加起来无上点数。啊，当然啦，是上点数，咱就是无上商品。啊，即马较好啊，有上商品啊，对不对啊？我去做会的嘛，所以咱咧加干挂加买挂，就是安尼啦。叶妈妈你好，
7: 叶妈妈，
0: 哎呦，那就叽叽叫的啦。那就关起来呀、啊，拜托啦！
7: 请问你，
0: 嘿，
7: 那个买的那个什么那个点数呢？
0: 我刚刚就有在线上讲，你都没有仔细听。
7: 我没听到。
0: 有送产品就没送点数啦，你听得懂吗？
7: 哦，通通没算啦、啊。
0: 对啦，因为有送产品给你了，还要送点数哦。
7: 哦，这样子啊、哦，
0: 不，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7: 那买，比如说买两组，那个两组的四张都没算了、哦。
0: 本来就是啊，要不然你要怎么样？我又要送这个，
7: 哦、
0: 要送那个，
7: 我了解一下嘛、哦。
0: 没有啦，有送产品就没有送点数了哈。
7: 哦，好，
0: 好谢谢你 哦。
7: 那个、送的也没点数了。
0: 送的没有点数，当然啦、啊。啊，你送你产品
7: 也没有点数。
0: 哎、欸，叶妈妈已经送你产品很好了，你一罐就2000多了呢。
7: Okay, 好的，谢谢，
0: 谢谢，拜拜。啊，那咱那个朋友了解无哈？有上点数。都无上三品，啊，咱即马是上三品，所以说当然无上点数啦。无你顶一只有放两两皮呢，我公司嘛爱成本呢，你嘛爱考虑着吼。来，你好，你好。
8: 开始做活动。
0: 哈？
8: 当时开始做活动。
0: 今仔日开始呢？
8: 啊，你秀山遐？
0: 嘿，我秀山，你好呢，你好。
8: 啊，你好，你好。
0: 今仔日开始。
8: 啊，我甲你捧场，啊，我拢做工课，规工拢无伫咧呢。
0: 哦，你等一下来，我叫人来听来，三线接一下来。哎，免旁听吼，爱买爱买当个食，爱靠家己啦吼。咱就是爱身体顾好较紧啦。我拢希望恁哦身体健康啦。我拢讲哦，恁的钱爱用伫对的所在。咱这种钱吼，真的，你刚才我出国去日本佚佗吼，啊，我看人个名牌店啦，人个名牌咧卖包包名牌，你也看大家哦，像爱马仕的，大家拢买几落卡呢？迄间一卡就120万呢。啊，人家当然有钱，无唔对，要唔过咱唔是，咱无钱的人，咱更加投资啥？投资健康。来，你好，你好，嗨，我是小六，嗨，你好，
9: 嘿，我贝贝罗，
0: 三品呢？我来接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来，那么继续卡呢？今麦电话拢会通啊，今麦电话通啊，都就是未通，今麦会通啊，哈。来，空八空空。469，那么咱来要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时的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台当转下晡4点到5点收听，那么咱来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兆阿联罗的桥头，我来参聊阿聊的家庭，一旦个转咱的啥102.5收听哈，欢迎收听指教。哎，你好，你好。
9: 哎，你好，师傅，我来叫。
0: 好，来去。哎，感谢姐，感恩贝了哈。好，谢谢大姐，谢谢。
10: 哎，你好。
0: 哎，我先生，你好。
10: 哎，先生小姐，你好。
0: 你好。
10: 我没感恩贝。
0: 哎呦，这哎这句我想爱听嘞。哎，姐姐，谢谢。来，那么来继续卡，即马电话会通哦，诶，有一线会通哦，啊，来继续甲卡，空八空空469，我要来甲讲一个我捌讲过的故事，这个故事的观念就是从我拄只讲安尼，一个做苦工做清洁人员的阿姨啊，伊平常时拢买产品来咧保养身体，食好油，啊买好盐，平常时呢食菜。阿龙嘛是食青菜较济，食较少米粉类的物件，真够顾身体、保养身体。那么伊同事就讲：“哎呦，甲讲阿瓜拉就好啊，阿瓜拉，阿你逐工阿你辛苦趁钱呢，咱总赚的薪水也无济啊，你哪安尼这么干？买好油，搁咧保养身体，搁食轻，你保养身体的产品，伊就甲讲啊，即阿瓜拉这伊就甲讲啊，讲哦，迄十几当前，因爸爸欠80几万的全部钱呢，拢互因阿公开了了，嗯。”啊，不是有健保吗？伊讲无呢，你那是一挂开刀的吼，拢叫人用自费的呢。结果钱给因爸爸开了了，但是三当前呢，伊讲这个阿我那这讲工作欠的钱欠200万呢，我那赶快因爸带伊开刀呢，自费哦，甲开200几万。哈、啊，伊讲哦，我这世人赚的钱哦，阮家的人前两世人赚的钱全部拢给病院呢。啊，我无希望将来呢害着伊，害着我的囝呢，所以我要讲，所有上班的钱呢，拢无爱去服病，我无爱破病，所以我要提早保养身体，我要把身体顾好，啊，对家己较好，养生那个较贵呢，嘛贵袂贵啥？医疗费用，对不对啊？哦，所以您敢知影？敢那讲话者，您讲卡通话就好啊，迄10几万呢，您当作拢免钱哦。干那健保拢免钱，全部拢免钱，无呢？有足侪拢必须要开刀，拢爱用钱，爱用自费的呢。所以呢，咱平常时保养身体，除了是讲食食来注意以外呢，其实啦，补充营养的钙质，补充钙，譬如讲钙质啦，补充的营养呢，这拢总有需要。无灵感，你若是有一天艰苦啊，人破病啊，破病足歹听，对不对？医生来跟你讲哦， 跟你说怎样呢？那么医生来跟你说一句说，哦，先生你的病哦很严重呢，但是哦，第二句他就说还好呢，可以治疗。第三句医生就说，但是哦，要你要开钱哦，哦，啊，啊，是不是，不是有健保吗？没啦，有一些是没健保的，比如说癌症的人，癌症有很多医的医药呢，药啊呢，药材是没健保要自费呢，所以呢，咱人哦，用三分钟，医生用三分钟呢，就当给你轻轻俭俭俭过了十年的钱呢，给你开了了。而且有时有可能个无够开啊，好，所以咱的好朋友免摇摆，免得炫耀的讲哦，火烈钱哦，这个拢偌济都偌济啦。嘿啦，伫病院哦，开钱咱咧开做呢，你敢知影爱用到就是爱用到呢。啊，那是咱啦，咱平常时那是工作，你拢哦，我讲我工作偌济，唔过你若倒落去。人都没在保养，人倒下去的什么都不是，人一旦去什么都是别人的，所以我们就是为了可以消费自己的是什么健康啊，只有健康把我们的身体的连接给顾好，这样当然啊，这个钱哦，才有那个价值啊，钱呢，才有些用到这用在那对的地方，所以呢，给我们建议好朋友，我们平时要对自己较好的，不要欠，不要欠到啦，身体该健康的是咱得爱欠，得爱保养啊！唔要欠哦，钱用在对的所在，卖讲哦，工钱拢没有领导囡啊，结果领导囡啊并无幸福，安尼等到你赚钱哦，赚赚来拢我领家开就好啊！所以呢，爱为了对家己较好，爱投资家己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1: 小川，你好。
0: 哎呦，嗯啊，伯你好，你好。
11: 哦。
0: 嗯，无事啊，伯你好。
11: 我要搁家你买。
0: 阿伯，谢谢，等一下来，好，感谢某些阿伯。哪里好，你好，
12: 你是谁啊？我没有叫三品了。
0: 好，来接接哦，来，谢谢，二千哦，谢谢。来，现在电话通哦，电话通，咱继续卡，继续卡，咱要给咱主文的人呢。虽然咱今天是第一天啦，但是咱的好朋友咱犹太吼，不是讲一定是一个月，不一定啊。因为呢，我公司出货部有跟我讲，讲哦，我的设计干啊。精神的那个血管的肝呢，无够量，无够量啦，所以当这个血管肝啊，伊讲啊，美国那边当增偌济，都卖偌济，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无客观讲哦，嚯，一定就是当偌济，别偌济嘛拢有呢，不一定哦，因为血管肝啊无啥搞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呐，有要食人，咱有要买，咱既然个有要食，啊，咱就提早买，唔免得等个最后一天安尼啦吼。来听我唱歌，来，我先来讲把这首歌。Set on a Hana Yome 叫做爱的礼物，听我唱歌咧哦。

0: 谢谢。这首歌呢，国语歌叫做《爱的礼物》，那你用国叫做《石头》呢？哈拉优美奈户大桥的奈户叫做《石头》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但我是传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哎，
0: 嗨，嗨，是阿伯哦。
1: 啊，我等你啦。
0: 哦，你好，你好，什么贵叔？哈，
1: 大家过老客。
0: 没有三片你阿伯。哦，老阿伯的老客哦。好，来接接安心哦。嗨，谢谢。来，我是传你好，你好。
2: 啊，你好。
0: 是。
2: 对了，我小妹妹三片。
0: 好，邓姐来接接哦。哎，二线，好，谢谢。没有，那么的继续卡，咱电话呢，今嘛两线吼，咱卡一排吼，这个电话弄个当继续个卡个是线当一通哦。那你现在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那么咱今嘛在做什么呢？咱就是咧感恩大犹太啦。您干嘛听我的爸爸在咧做经商活，经商的活动，唔办嘛吼，头一摆。所以呢，我都是甲公司争取。本地是不个延后呢？我希望伫爸爸节呢，为了咱这爸爸辛苦的爸爸，真的做爸爸哦，肩胛头哦，该当啊！有一个医生我都只有讲过，伊就是一个牙医师，因为呢，伊责任该当，所以这压力大呢，天天困眠无好，引起的什么呢？猝死。即马猝死的人呢，拢总是年轻人，而且啊，各新闻今日个报道一个是什么呢？这个人40岁。伊平常时呢，无啥物，伊拢总无啥物病，拢总无得着啊。有一间朋友叫伊拍球啊，我这天气热呢，啊拍半点钟哦，好变寒呢，胸坎个闷闷呢，啊伊朋友真肯讲哦，叫伊休困。或者天气热呢，伊体力煞无法度呢，总坐伫边啊啉水呢，结果啊突然间啊总倒落去，啊倒落去上病院的时阵呢，伊朋友当作是掉沙啦。哇，结果不是呢，那原来是啥？哎呦喂，心力不整啊！所以呢，好个仔有紧上病院呢，结果呢，阿拉伯的猝死啊，这个人是几岁？40岁。所以呢，那你这运动呢，管外靠那热，那你河边唔要套中道去运动。一个是呢，你那个最近个淋巴搞个脱水的时阵呢，会造成了什么呢？咱人体咱的循环呢会下降，心脏会变成呢怕会个愈加烂，心脏呢怕会加烂，个拄着热的关系呢，咱的血管会紧啊，会加扩张呢，心跳的加速。过来一直变清肝，咱有讲过，咱变脑肝是为了什么呢？脑肝是为了调节咱身体的体温，但是你脑伤者肝，佮加上的运动的关系呢，你佮最近佮补充无够，咱的电解质无够呢，曾引起了啥脱水，那么会对黏体，迄个时阵，当然啦，咱的心脏的颤动，然后引起的心律不整，即阵的容易得到啥猝死。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要甲领导人交代哦，莫套中道去运动啊，千千万万都不要哦，吼。所以呢，当然咱你本身啊，佮有高血压人，啊，咱嘛得爱注意，特别注意什么呢？唔要套中道运动以外，你要注意的血压，唔茫去中风。你甘知道今仔有一个医学报道报什么呢？有一个52岁小姐，伊无高血压无，嘛无糖尿病哦，但是有甲状腺增大。通常人有甲状腺增大的人，一般拢是心脏会较无好，而且较用心房颤动。结果伊感觉讲奇怪，那咧无代无志人吼，规身躯无力啦，人变青光啦，先啊个破心啦，肩胛头个麻麻咧，较紧咧。因为伊本身是一个护理人员，所以有这个警戒心咧，较紧咧，家己去病院急诊哦。一个急诊落去，哎呀，不妙啊，是虾米？原来是心律不整，哎呦，好个仔，伊家己哦，知影这个重要性嘞，家己有警戒心的警戒心哦，阿拉伯即下的再见啦，因为这个小姐家己怎讲，伊爸爸甲妈妈拢是伫50几岁时阵的心肌梗塞走的，所以早伊是一个高危险群是啥？心肌梗塞高危险群，爱拄啊52岁，所以咱呢和平咱人哦，不能开玩笑呢，真的哦，咱人。到底咱的寿命多长？3分钟，啊！那病断喘气就再见啦，点票。
2: 三票。
0: 邓姐，你要改搞完咩呢？来个接接哦，嘿，改接接来，一线，无潘姐，我多给你试掉，是的哈，谢谢。来，稍等，我秀爽，你好，
3: 喂，
0: 嘿，是你好，
3: 秀爽，
0: 嘿，
1: 我买油啊。
0: 哎，接招，来休息。来哟，要甲咱买呢，咱即卖有咧犹太，咱咧去朋友，咱犹太人咧个金卡一般吼，也是金贵有房官。当然你唔要认为讲啊，这可能到月底啦，不一定哦。我即马去强调一摆哦，咱的厝卫部甲咱交代吼，讲咱即马细管的，干啊无够，这干啊无够，咱就无法度，就无法度装啊嘛，对不对？所以有可能呢，提早的我唔了解啦，但是呢，我是较希望恁啊，咱有需要，咱就先买起来，免得等到最后一天啦吼。所以希望好朋友，有听到人较紧的，咱即马咧感恩的犹太，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两罐半罐的等于是买四罐两组就是送一罐大罐叶的对哦。好来，我秀传你好，你好，嗨，是我秀传你好，嗨，
3: 我问你一下，
0: 好好，再讲下来，
3: 心脏吃啥药啊？
0: 哎呀，接着医生去听一下，我叫人给你听，等一下。

0: 拜的我代表，那么这是非轻松，请问是人家许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等我一下来，哎，你大大姐，你讲咩？跟咱哥俩来讲重点三片，我姐来，谢谢你嘿。
1: 我食三千分，千分吼、哦，食六七年啊。啊，我心脏吼，你跳即马无啥会皮薄菜啊。
0: 哦，没菜的对了
1: 哈。嗯，嘿，血压个正常。
0: 哎呦，
1: 啊，我最近个别一罐安养德那买来做回家。
0: 哎呦，好啊。
1: 即马，即马三千千分吼、哦，一日食三摆。
0: 嘿，
1: 啊，两粒啊，安养德那鱼啊，叫三等。
0: 叫三等，是
1: 两粒。
0: 安尼，甲看咧看咧，好啊，大姐甲保重哈，嗨，好，感恩哦，谢谢你，谢谢，感恩你哦。
2: 我讲啊，食这个吼，血氧化袂好，食这真好。
0: 食三两钱，无即马袂喘哦。
2: 嘿，
0: 哦，啊，你温底喘哦。
2: 嘿，
0: 哦，啊，食这即马袂喘安尼哦。
2: 温底刚好甲要死，血氧化，就必须加多血氧化啊。
0: 啊，看袂好，
2: 哦，看袂好，
0: 哦，
2: 到尾我总讲好啊。来吃三片三片吃看看、哦、我吃一罐外面、哦、就有感觉
0: 哦哦好好呢，这样你要继续看呢看呢，大姐继续看呢哈，好谢谢林姐，你原地会有多少啊？
3: 原地还没吃，你们会有84块，
0: 84块现在多少
3: 啊？这样你就说一三十都很便宜，都差不多还没到120，一会还不到50斤而已。
0: 我还说你要运动去那里，没有搞你安尼在无，小莫至少六十以上拢不要紧啦。嘿，对对对对，安尼好哈，好保重哦。好，感谢大姐，谢谢。
4: 哎，
0: 谢谢啊。食三片，不是食咱的，食咱的三片，今麦今麦心脏有较好呢。你有二尖瓣脱垂的大姐，对不对？你是不是二尖瓣脱垂那个大姐，对不对？
4: 对对对对。
0: 啊，今麦无问题啊呢。
4: 我先说二十单啊呢。
0: 哦、
4: 我那无去当阵食你个物件，我即马可能西药那那。
0: 西药，哎呦，爱保重爱保重，嘿啊，大姐好，保重哈，好，谢谢，感谢你，谢谢。
5: 我不讲吴太太啊。
0: 啊，你食了那好、嗯、来讲重点，
5: 你食。我改挂三斤金箔，我说锦川家哦，水林香家，
0: 我今日
5: 啊你全拢改食。
0: 啊，你食了那好、啊、嘿。
5: 食了一罐食袂了，袂歹，效果袂歹。
0: 啊，是食了那好啦，看讲重点。
5: 啊，都会喘呐。
0: 袂喘呐，哦。
5: 啊，会喘呐。
0: 啊，你即马袂喘呐就对啦吼。
5: 袂，即马都自然足快活了。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
6: 明显的拢会好起啊。
0: 哦，你好。
6: 姓黄。
0: 哎，讲重点嘿。
6: 我食三片先补啊，他看讲阴线都拢会好起啊。
7: 食诶，迄个钙锌吼，我食落啊，就食，怎啊就拢袂疼啊，搞咧。
0: 安尼好啊，安尼你啊继续甲看下，甲改两顿哈。好，谢谢。
8: 头壳听头壳讲吼，食三片先补哦，100%。
7: 伊落在哭哭。
0: 安尼好啦，好，安尼好，阿伯你啊改两顿哈，好，谢谢。没有，我的公关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吃好各在管各在买东西，这人一管，你那没怀疑，真正大东西这人一管，三千钱包。哎呦，啊那这一管，啊是这嘛一管呢，这嘛一管呢，因为咱一管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成分呢，所以当然啦，吃一管就好呢，吃一管第二五管就是咱一管三千钱包。咱的新朋友一定要挂灯来探咱这个我的犹太呢，而咱的新朋友挂灯来吃，挂灯来保养哦哈。好，咱吃一罐，第二个罐你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个几枚起来，放过来该有人呢，来弄个蛋糕吃咱这罐三省金宝。那么咱的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你没烦恼哈，安。什么个价都没问题哦，来，那么咱今麦有咧犹太，就是88节感恩的大犹太呢，咱两要干三年、两年半才一概念呢，那不是达当拢有诶，咱无哦吼，所以咱咧好朋友，咱要食产品，新朋友，你要趁这个机会紧急要赶，而且呢，咱是买两罐，啊，咱无甲你喊，记在你家。拢总会当上半罐，这个半罐嘛，无甲你含，去在你加啦吼。啊，咱来买四罐，就是等于两组的上两罐小罐的，等于一罐大罐药。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的有咧食有咧用的人，咱这产品会当放三档拢无问题呢。利用这个机会，你加款罐哈。啊，以上广告，等下接问订单呢，大准力讲，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喂，嗨，
9: 你好，秀山。
0: 还是秀山才对，你好，请讲起来。
9: 要借问个，啊，做，甲，迄个，甲会讲，迄个三品金宝甲讲个啦。
0: 三品，哦，即句山顶袂当讲来，来接电话线咯。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10: 小姐。
0: 啊，我小姐，我小姐，我秀山啦。
10: 啊，秀山哈。
0: 哎，啊，我女生对啦，嘿。
10: 嘿，我请教一下哈。
0: 好，袂，请讲起来。
10: 那个心中哪不好，要吃什么会？
0: 哎，等一下来，我先接招。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11: 秀山。
0: 还是。
11: 我要吃什么？
0: 哦，好，谢谢。哎，等一下来，谢谢，等我接招。来呀，咱要跟咱高官主文的人，咱的那边的龙沙卡哈，哎，我拢甲恁建议呢，尽量嘛是哦，莫等到最后一天啦。哎呦，秀山，等下介绍呢，我无咧急啦，来慢慢啊买安尼啦，不要紧啦，咱就先甲买起来。因为呢，我有讲过，阮的储备部甲我交代讲哦，血管呢敢那较少哦，所以变性，咱那是血管的上完都没有了。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阿鼻干，等下听到的人呢，咱拢龙沙甲主文哈。我来甲唱一首。潇洒走一回，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加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回，哎，这首歌是好像叶倩文所唱的哈。来，虽然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卖哟，那么咱过去有个咱买过真济这个橄榄油好朋友呢。恁应该当体会的讲咱秀山哈，甲大户，我两个介绍产品绝对是啥，真真正正讲实在话，真正物件有迄个好处，阮才敢伫山顶安尼讲哦。包括我即马介绍产品嘛，同款呢，我拢敢伫山顶要甲咱报告过吼。那是我介绍诶产品呢，经过这二十年来呢，阮经过几落介绍调整内底成分，调整过如何增加了个真侪成分入去，但是我拢无甲咱加钱。我是希望大家好朋友吃了好，所以呢，当然我甲公司要求的啦吼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是新朋友啊，咱有甲咱买过橄榄油，吃了介好，好朋友当相信咱秀山家的大户呢，安心啊，吃阮的产品拢没问题哟。
1: 秀山你好，
0: 还是你好，嘿，
1: 叫
0: 好，我买产品，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啊是哦，我要叫回叫。
0: 哎，等下哦，来谢谢二线好，谢谢。来哟、哦，虽然讲咱有健保，啊，我有讲过哦，咱是即马目前个当然，咱台湾的健保是世界有名的，福利上介好的是台湾，尤其是《西游记》啦。啊，你敢要《西游记》？虽然讲免钱啊，是干那迄个挂号费呢？啊，《西游记》敢好啊？当然是不好了吼，还是国不理中诶啦，无虾米人要家己自愿去《西游记》。当然是不好。那么咱的药剂呢，既然个是无爱无好，你就是安那，唔好乱食药啊。除了是唔好乱食药啊，唔好乱食偏方，对咱药剂介重要。以外，你嘛袂当平常时食重口味，佮食真咸，而且你佮拢无咧啉白茶，拢佮啉饮料。这个当然是不好哈。那么也一些报道新闻报道一个阿公啊，一个先生。介少年啦，35岁呢，啊，这个人食物件拢食重口味的。你敢知咱台湾人最爱问啥？食火锅爱问迄个沙茶酱。这个人食一摆火锅呢，爱用两大汤匙的沙茶酱呢。而且啊，也不只是安尼哦吼，佮问迄个客家脯啦、番茄酱啦。那么呢，一登记哦，安尼落来了呢，伊原底哦，肾丝球过滤率是85，甚至要佮几百哇。经过半年了呢，哇，也血压煞降了，也血压吼，这个无降了，欠管，哎，干嘛怪怪，真去检查身体，安懂阿伟，伊肾丝球过滤率呢，降到剩65，35岁少年人，差不多是70岁人诶，有志，所以咱的好朋友就是啥物问题呢？问题出在啥？食重口味，伊食物件拢是温真咸、真甜、真咸，哦，拢是这种的辛酸辣的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物件吼，成功为人吼。那我的个性，我食水饺，我嘛袂去温呢。啊，甚至呢，咱咧食啥物种，食火锅呢？那你本身也汤头的拢个咸酱，我嘛袂去去温。这个加啥物？我咸的啦、麻辣的啦，我都不会。所以咱你一定爱记得讲哦，咱食物件爱清淡，唔好食伤重口味。以外，当然咱水那里无够，因咱的油脂呢，惊啥？惊水无够。佮包括咱的膀胱油多呢，你若水无够，你容易啥会发炎呢？包括是咱只女性朋友呢，所以你一定爱注意，唔茫坐伤过久。咱的女性朋友唔茫坐伤过久啦，佮包括唔通哦，这个禁尿啦，这大家拢知吧？啉茶咱嘛得爱慢慢啊啉，当然那是尤其不好人啉温的茶上该好。那么有一个先生嘛是真少年哦，这个人才几岁呢？这个人很年轻哦，我刚看伊几岁呢吼？伊是这个男性呢，伊本身哦压力过大啊，压力大呢，伊感觉很奇怪，逐工我来拢感觉脚吼拢安尼静静的感觉啊，而且吼啊25岁而已哦，而且伊本身的压力很大。常常加班啊，常常这个不定时的加班以外呢，伊拢感觉卡拢静静来，人心中会清咧。啊，那么去一个检查身体，哎呦，伊呢竟然是尤其慢性尤其病第几期？第3期哈？啊，那安尼啊，生活无正常啊，食食嘛无正常啊，伊拢无正常咧食饭啊，而且水温也无一定会啉有够啊，所以这个是啥？伊的困扰，伊的问题，所以医生来交代，最爱啉有够。因为呢，伊水啉无够，佮加上伊本身个有咧食一寡，比如讲这个提神的饮料， 这种有中药材成分的物件呢，无乱吃啦。所以呢，这个先生在得着啥慢性有这病第三期，所以呢，建议咱的好朋友呢，那么希望有机会咱有共过哦，卖乱吃药啊，卖乱吃偏方。秀爽你好，你好。
3: 哎，小姐。
0: 哎，我秀爽你好。
3: 啊，三片。
0: 三片，嗨，姐姐，一线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啊。
4: 你好，
0: 嘿，我先生你好，嘿，
4: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4: 哎，你迄个我黄妈妈了，
0: 好好，是，
4: 要做会，
0: 要加恁妹呢，哎呦，好，哎，谢谢，等一下，二线哦，来哟、哦，咱即马有浪胖啦，咱即马电话通来通来通来，当卡里边吼，要甲咱高关注文，咱的好朋友即马甲卡里边，咱买两罐，两，你那三片的两罐，咱就上一罐四罐的半罐就对啊啦吼，啊，咱来买四罐，等于是上两罐半罐的，等于一罐呀呢，所以你加做会好呢。咱平时拢无呢，你看单买三单将近要个两年半的吼，才有啥个犹太呢？所以你希望好朋友你若是有趁这机会哦，啊，经过有旁观，啊是看来山顶甲咱注文都可以的。哈，所以咱即马都只咧讲的油脂钙的膀胱的问题呢，一定爱记的，绝对无乱食平衡以外呢，什么青草油啊啦，什么炖补啦，这个这种物件呢，油脂呐不好人嘛未使食，鸡精啦吼，这个重用的呢，男性也要特别的注意。当然，咱身体家己的，然后那么保养呢，当然会当，可是不要乱吃偏方哦。个人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5: 秀山，
0: 哎，安那嘿，
5: 阿林妹，
0: 哦哟，谢谢，阿姆邓姐，那个听起来，谢谢。又来秀丹，我秀山，你好，
5: 你好，你好，请问一下，好像那个喜肾哈，
0: 嘿，
5: 最近哈，嘿，拢安尼，
0: 无精神，会便便正常的啦，那个听起来哦，一线哦。哎，谢谢，我来个报几首歌下来，我来个报几首歌是这个新的，一个。日本一个新的歌星，这个是我从日本买回来的，当然啦，好听我才会买啊，啊，若不好听我靠可能会买，不会啦吼，来我给播几首歌曲，这首歌叫《泪》，这首歌叫《泪口》，《泪口》来听看嘛，谢谢。

0: 好来，雷克，雷克。这首歌是一个人名，叫做雷克，来谢谢。啊，你上前节目讲了那呵？
1: 哦，
0: 上片我不讲嘿。
1: 都喝，
0: 讲了那呵啦。
1: 安尼哦，
0: 嘿，
1: 我头啊哦，拢食叫三顿。
0: 无啦，你食了安那？好啦，你
1: 食三，
0: 你食了安那呵？你讲重点，你
1: 讲好棒。
0: 啊，是啥物好啦？你讲重点。
1: 放尿未闪尿。
0: 哦，未闪尿。阿哥，阿哥啥？阿尚哦，安那你爱保重呢？哟，好，继续看咧看咧哈。好啊，咱有咧油台买哦，爱关哈。好，谢谢。
2: 我我关几下关啦？我食吼，你迄个刚三顿中饭饭哦，这样小便吼拢清清咧。
0: 哦，阿伯，你问这些安呐？问这些安呐？
2: 那等于我无跟你讲有泡，
0: 有泡泡的对啦吼。
2: 嘿，
0: 阿今麦未安尼？
2: 今麦未啊？阿嘛是爱强麦麦
0: 讲。对，爱强是爱强是。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大嫂，谢谢，个干娘怎么见哈？好，谢谢你哦。
3: 咱这多讲吼，咱这神，你多讲神仙金宝，我无听清楚。听众朋友过来，阿姨个跟咱分享一下好不好？神仙金宝，你食个安那好？
4: 我食，甲你讲，拢困未起
3: 啊，拢
4: 起来放三四遍
3: 了。啊，放药了啊，对。
4: 阿姐嘛，拢一遍尔。
3: 啊，安尼食好。
4: 放药个清。
3: 哦，感谢买着咱的产品，就买着健康。
0: 哎，大夫安尼甲伊讲者，甲阿三讲者来，谢谢，感谢哈，谢谢你哦，谢谢。阿伯，你讲鹅肉啊？阿伯，鹅肉安那，你讲重点。
5: 我讲，我迄个，有事哦。本地大概五十吧。
0: 好。
5: 啊！我食你个三鲜三宝吼，
0: 嘿，
5: 食了，今麦准变六十五，
0: 那只地，那只股，哇！你真高呢，
5: 嘿嘿，
0: 哇！你赞，
5: 那我很乐观，
0: 安尼你没烦恼啊，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对，好，谢谢哈，哎，个盖两层毛巾哦，好，谢谢阿妹哦，谢谢。来，邓姐，吴妈妈，你原点是三十几呢，即马变到六十五，算是就过你了。
5: 我三十几，加四十几，搁四十几，即马六，
0: 即马六十啊！
5: 啊，
0: 哦，好棒哦！
5: 啊，你好棒哦！5.5，
0: 哇，好棒哦！哦，拢盖好，拢盖好，哇，你检查了有够好。安尼，吴妈妈，看你哦，哎，谢谢你，感恩啊，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家，上一人鹅肉，大家拢赶快拢食咱这款。三省金宝，福利都免烦恼。吃了这罐三省金宝呢，真的是规身骨肉，给你过透透，成分所以你免吃了骨人骨来种，免吃个瓶瓶罐罐的哦。啊，慢慢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胀吼，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啊个朝鲜鸡哟，甲肝有关系哦。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每天放过来，甲药人弄起来，甲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啊，当然啦，咱即马咱长期哦，拢有点数无唔对，唔过咱即马佫较好，咱即马就是感恩的大油胎。八八节感恩的大油胎哦，咱买任何两罐的产品，咱就送一罐四罐的。那么当然，咱就无甲你限，拢记在你夹拢没有关系哦，哈。啊，那么如果是咱买四罐，就是两组呢，一当送两罐四罐的，等于一罐大罐价呢，你加做一盒。咱那个便利个省嘛，加做一盒呀。咱那过去是十点够送一罐产品呢，今嘛就是四罐，就是送一罐产品啊，真正加做一盒。以外呢，咱来当买起来，甲关起来。感谢这个鸡蛋坑三档拢没问题哦，难得的机会，所以咱的后边呢，经过有旁观，也是看起山顶拢会动哦吼。以上广告，等下接问电话呢，大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
0: 我先生你好。
6: 产品
0: 有几？有几哦？我来先接接哦。哎，等一下，谢谢。哎，你好，你好。
7: 喂。
0: 哎，我先生你好呢。
7: 就爽呀。
0: 还是嘿。
7: 啊！我伫你遐逛街两摆啦吼，啊啊！囡仔又交过四摆啦。
0: 好，谢谢你。
7: 啊、我
0: 哦，你要过来呢啦，大哥。哦，放球你来，接球先接球。哎，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24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那么若要给咱订产品，咱那个便利店打电话，高雄的电话是0700688888。 8888，这个电话当订产品哦。啊，那么除了手线，当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要么跟咱这个电话叫嘛，也就是9点到中到这个点才卡哈。麻烦好朋友，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咱平常时呢，我咧保养身体人咧，人讲有假真要有假去，有一个大姐卡来我，伊讲哦，伊必须要刻意趁钱，因家的经济呢，拢爱刻意趁钱，所以30岁开始伊就保养身体。伊讲秀爽，你讲的观念呢，我真认同啊。伊讲的介认同吼，所以呢，伊拢对我讲，对我讲，阿龙哦，已经看真久啊。伊讲伊家即马呢，身体个毕业朋友呢，大家拢个较好。嘿，真正有叫有惊喜哦吼。那么时间的关系，直接祝大家健康快乐。
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开动咯，
12: 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5: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星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1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骨溜三角山烤鸡赞助提供，希望本爱陪伴都让大家轻松加点快乐。今天是拜六，第一首歌了会当点歌哈，谢谢。今麦咱来报告明仔在礼拜一课，明仔在是八月初二，农历是六月二十。礼拜一明仔在日子适合祭祀开工，禁忌的是丁明安辰。喜神伫东南，灾神伫正北，冲个火上好的朋友，日煞伫南边。这是明仔在礼拜一课。后日拜一是八月初三，农历是六月二一。后日适合祈福出行开工祭祀，禁忌的是丁明安门。喜神伫东北，灾神伫正北，冲四会上土的朋友，日煞是伫东边。这是拜一的日课，甲好朋友做报告。爸爸节特别搞啊！过去一句话拢讲妈妈节吼，真正是吃龙虾啊！爸爸节走甲无半个，啊！不过最近呐，想无啥同款啦吼。听讲有足侪餐厅订甲云啊呢，真闹热啊！不过不管是妈妈是爸爸，拢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啊！所以吼、咱希望好朋友关心咱的爸爸。尊重咱的爸爸，疼惜咱的爸爸，感恩咱的爸爸，所以我那建议吼，爱表示一下较好。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电话卡活动。今嘛，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底欣赏的歌曲，这是一首真好听，朱海军给咱唱的，好爸爸。

0: 来，咱欢迎好朋友，今晚要点歌，会使开始卡电话的吧呀？哈，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就算爱讲倒一个地区，安那称呼歌名，讲个清楚，谢谢。听友龙红你好，
1: 你好，小姐你好，
0: 晚安。
1: 晚安。我等一首歌啊，我住在高雄林雅区，我姓黄。
0: 黄啊、哦！
1: 我点那个，我点那个单程车票，单程车票英文的。
0: 哦 ，OK， 好。
1: 好，谢谢你、啊。
0: 好，拜拜。听友龙红你好。
2: 我平安夜家你好，我挂心电，我姨太太。
0: 请讲嘿。
2: 我今日想一首《等来安平港》。
0: 等来安平港好，
2: 嗯，
0: 好，
2: 谢谢，
0: 拜拜，
2: 谢谢，谢谢，
0: 再见。听友龙红你好。
3: 晚安，你好，
0: 晚安。晚
3: 安。欸、我等我蒋先生嘛，我要加一首歌。
0: 来，请讲。
3: 歌满花。
0: 歌满花啊。
3: 李荣唱的歌。
0: 上笑呀、
3: 啊。李荣，李荣。
0: 李荣哦，奇怪，你还足爱听伊的歌。
3: 我拢会听、啊。
0: 我感觉还好尔呢，啊！你大概拢点伊的歌，伊的歌拢敢那你咧点尔。我今仔个甲你报啦哈。
3: 哦，谢谢。
0: 啊，林刚会当点别人的歌也袂歹啊，哈。
3: 哦，好吧。
0: 听友龙红你好。
4: 喂，门啊哈。
0: 晚安。
4: 我台中南屯的林太太。
0: 请讲、
4: 哦。我要点迄个啊，做陈英杰，好我醉。麻烦你，谢谢。
0: 哦，好我醉哈，好，拜拜。听友龙红你好。
5: 阿门啊，你好，我二零四科。
0: 来，请讲。
5: 我听要听码头酒。
0: 码头酒好。
5: 哎，谢谢。
0: 好，拜拜。
5: 拜拜。
0: 来，咱听众朋友要点歌，爱较紧的哦。来，拄只咱点的是黄小姐单程车票，伊太太转来安平港，蒋先生的歌满花，啊林太太给我醉，啊个五科小姐买头酒，听友龙红你好，
6: 晚安你好，
0: 嘿，晚安，
6: 啊，等于等啊，当时我个点拢无听到了。
0: 无听到，看你是不是困去啊？你即马起来，你赶紧点啊！我等下较紧甲你报。
6: 好啊，我听佛歌呢，
0: 系啊。佛歌我即两天啊拢有报，你拢无认真听。你
6: 无头一条，我头一遍我有听到。
0: 有啦有啦，我逐天拢有报啦，啊，但是嘛袂当逐天报啦，吼、啊。啊，你嘛会当点别种歌啊？
6: 我听关的副歌，心情就快乐的。
0: 好，拜拜。听秋龙红的好。
7: 我要玩了，还可以点歌吗？
0: 可以。
7: 哎，麻烦点一首《无声的思念》。
0: 你是哪位？
7: 我是黄太太，高雄黄太太。
0: 黄太太，好。
7: 谢谢，
0: 拜拜。
7: 谢谢，拜拜。

0: 又落雨，你好。最后一首哦，你好嘿。
1: 我八点三更。
0: 哦，江大哥好。
1: 我等不了你。
0: 好，等你安排哈。好，拜拜拜拜，再见。来，咱最后一首已经点完了，所以现在线上还有好朋友高雄的吼，麻烦你落线好了啦吼，因为大概那点上这报不完。啊，另外今仔日讲爱听佛歌这个大姐，我袂当为着你，我逐工拢报佛歌，因为歌曲千千万万条，啊，佛歌你爱听，有的人爱听圣诗，啊，有的人爱听迄个什么歌什么歌，所以我袂当为着你一个人，我逐工拢报佛歌，安尼你听有吼？啊，你若久久啊，你就有来甲我助文产品，一半点我会安排，安尼听有吼？啊，搁有你若上线甲我点歌，我有哪？会当给减码报，袂当逐工报啦。啊，你若讲你听到佛歌，你心情较轻松、较快乐，我甲你讲，你会当买一块片啊，一日二十四小时拢会当听到，会当互你二十四小时拢足快乐。安尼嘛是真好的一个方法啦，吼。小只嘛 ，MP 三呐，还是讲你有当时啊去菜市啊，有人在卖，啊，电器行有人在卖。啊，你就去讲啊，我要买迄个画是念佛机啦，啊，画是反正有足侪歌，啊，你会当加找一个啊，你需求的哈，安尼好不好？谢谢啦。因为咱的这部面对也是非常的侪人，所以咱袂当讲啊。我就跟他爱听一条歌，大概那跟他爱听一条歌，我拢改讲，你爱给金龟修啊歌来点哈，谢谢。听秀龙，你好。
2: 啊，拜托你
0: 啊。
2: 啊？你我买好不？
0: 你要买啥？
2: 手机啊，加副歌呢？
0: 你叫我，我也无在买。你叫我买，我要去倒买。你著家己去找电器行买啊，哈。叫恁家的人给你买。哦，这实在是安尼，我嘛真困了呢吼。啊，你大概我来甲恁建议啥，你拢叫我去买。啊，我是一个主持人尔，我唔是咧卖物件。安尼你听有无？唔通互我困了啦。啊，你也唔是住伫阮兜，你若阮兜的人讲叫我去买，啊，一般会晓买单服务。啊，你唔是啊，你唔来住伫倒对无？啊，你要叫我去买？啊，你家己有钱，上个重要，有钱就去买。一定买有诶，唔免烦恼买无啦。好啦，咱讲到遮就好。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即马咱先邀请好朋友到店。来欣赏的歌曲哈，邀请咱节目中的好朋友听一首任贤齐所甲咱唱的《花好月圆夜》，伊是含杨千嬅合唱的歌曲哈。这是因为今仔日下晡有一位青玉啊。伊甲我做文产品，讲爱要听这个歌，咱到底来欣赏。

欣赏这首歌曲了，咱即马先来进广告。亲爱的好朋友，唔通袂记个啦！你不管要过偌好的生活，有偌济下即个抱负，那么有偌济理想甲愿望，上个重要，咱来有健康的身体，才会当达成着咱的理想愿望，对不对？也才会当美梦成真。所以啊，希望好朋友一定。爱甲家己身体顾好好，逐工咱拢伫节目当中伫甲好朋友推荐介绍咱的三焦坐立正一号，这也是咱保养身体上介需要的一个保养品，应用的来源上介周至。因为针对人体必要的营养，咱21种的营养素，玛卡、人参、蛇床子、刺五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肉桂、冬瓜、香秋皮、西酵母、柠檬酸锌、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翁来加索、山药、维生素 E、牡蛎虾、红薯，这营养素，咱一盒就搞定了。所以啊，咱欢迎喝瓶酒，无想要瓶瓶罐罐吃几大堆，唔免想过去关心的目睭胃肠阿达妈呢吼，买安尼一大堆，不但爱开足侪钱，阿个食足侪项啊，不都做有毒？即嘛，生物科技的进步，不雅甲你介绍的三焦坐立正一盒，一盒就搞定。一早一粒，黄昏暗，四五点五六点的，搁吃一粒吧。安尼就会当规身躯，甲你顾条条，甲你顾个足健康，好食好困好棒，大家拢足轻松。交流的歹困的，像在咧过敏感冒的，身体虚烂的，记忆无好的，啊，不管是吼，随讲随袂记的，啊，见讲讲过去，啊，为朋友是讲食袂落，困袂去，放袂好嘛，足有做，袂要紧啦，反正。先把我们的营养顾好足，让我们的抗病能力有够，免疫机能健全，让我们的自愈能力有够，当然我们慢慢就可以好吃好睡好放三通，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健康。一盒二十粒2000块，早唔够食一粒，食十日，一个月的时间，你一定会当看到咱产品的好处在哪里，你家己一定会当感受到为什么产品会足够讲话，你一定有感受。所以欢迎新朋友会记住哈，一盖你甲买三盒，一个月的时间，好哩，慢慢就是你健康的开始哦。所以爸爸节要到啊，关心爸爸的健康，和爸爸。吃我们的三品三焦坐立正一盒，也是最好的爸爸节礼物哦。等你哦，0800-55-9988，保德旺也可以买到以上广告。

0: 嘿，乌鸟诶，乌鸟诶，送到恁家拜礼，
1: 哈、哦。那、啊、会、哦、先打电话嘛？哈、
0: 哦。可以。
1: 会哈、
0: 哦。嘿，先电联。
1: 那个啊，人会不在。
0: 哦。哦你就礼拜二早上就对了哈、
1: 哦。早上哈、
0: 哦。对对对。
1: 啊，谢谢那个货到才付钱。
0: 对对。
1: 好好。
0: 好，谢谢你哦，谢谢你拜拜。
1: 拜。
0: 好。来，这新朋友哈。哦听到本啊，而且来直播啊，听听都有想买买，祝贺啊！这是咱健康的开始啊，哈！今年农历的七月的八月十三开始，今仔日八月初一哈啊，咱特别要来甲好朋友分享一下，农历七月期间有三个生肖爱特别提高警觉。上好上土甲上买朋友哈，这三个生肖，希望你爱特别注意，因为恐惊有黑工之灾呀、破财诈骗、催计是非，也是健康的问题。尤其是上买朋友，受到五五相形的影响，风险上盖关。最好提早做防范，祈求平安平稳度过农历七月。上好的人，那是伫农历七月有远行，也是出国的计划，爱特别注意着黑工之灾、催计是非。无论伫机场、伫旅途当中，也是国外，拢应该避免甲人发生冲突，以免引来无必要的麻烦，也是意外。出发进前会当先去庙宇祈求平安，旅途当中也爱提高警觉。注意本身的安全，避免因为一时的情绪还是语言的冲突影响到行程，甚至惹来灾厄。上好的朋友，啊，那上土的朋友在农历七月有这个倒插车入命宫，倒插车吼。容易拄到财务的损失，包括出来比价，然后啊有这个差啦啦，出外容易碰见物件，还是被抢夺，也爱特别上土的朋友吼，拢在七月出外，爱防止各种的诈骗手法。啊，伫农历七月一定爱妥善保管你的手机啊、钱包重要的财物，拄着无熟悉来电，投资的要有科技的信息，更加爱提高警觉，避免一些代意遭受着损失。啊，来到上尾，今年下半年上尾人受到五五相形的影响，是三生肖当中最需要注意的一个。农历七月期间，健康运较弱，可能进前一天啊无什么异状，过当天突然间的顶头会老，身体不舒服，所以爱多多注意身体变化。另外，上尾人伫农历七月有一个送煞。车较重，尽量避免去病院探病，还是参加个别室，以免增加车管车的黑工之灾，或者是重大疾病风险。那会当提前做好防范，保持警觉，祈求平安，有助降低不利的影响，顺利度过农历七月。哈，这是当然啦，命理方面的这个讲法，啊，咱特别。也好好朋友参考，无必要上过头迷信，该注意的你就加减啊注意，安尼就好。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到底欣赏一首单程车票。

讲过哦，咱拄啊中阿伯咧讲，伊讲蚊啊，哦，朋友甲我介绍的呢。啊，听你的节目吼，安尼听听，我感觉讲吼、哦，我的身体真正像阮朋友讲的，一定爱赶紧食你的产品，啊，那无吼，真正会出代志。我讲我是安怎啦？哎呦，啊，这个交流啦，这个暗时也未困着啦，啊，这个安尼记忆歹啦，吼、哦，实在是安尼有够烦的啦。啊，有当时安尼出门吼。啊，都明明想要创啥，啊，一个挖出来怎啊袂记得啦？哦，安尼记忆有较差呢吼，啊，反应也无介好啦，啊，捌讲安尼，一车徛咧出来吼，啊，怎啊一直去也毋知要倒啦？哦，安尼哦，安尼危险呢，去检查看卖呀，对不？还有当时咱的脑部吼，那是有啥物退化的情形，就较容易安尼哦。啊，予医生检查看卖。啊，伊在咧甲我讲，伊讲啊，阮朋友在咧甲我介绍讲，吼、哦，门仔咧介绍迄落三少做滴中医好，我咧看你爱赶紧食。啊，那无吼会艰苦呢。啊，伊在咧甲我讲讲，伊就是食这吼、個，啊，食到即马呢吼。加偌少年呢？安尼白白七十岁，伊看到哪像六十岁，我看到哪像八十岁，安尼就对啦。哦，有足噶。啊，所以他都在咧甲我讲，啊，我即马呢吼，有需要叫几阿，我讲你若有信心，你就加叫几阿，反正月底啊，对不对？甲文阿到做一个业绩，啊，你若无啥信心，你先叫一阿食看卖嘛，不要紧啦。啊，哪会当叫一个月上好的啦，对不？所以他都啊，甲咱叫三阿真感恩啦，哈，谢谢。啊，只要那是有食到。佮到知影，今日唔食呢，咱的产品就高工位，欢迎好朋友一记哦。老师要咱的产品，三少做力精，一盒一盒搞定，身体佮你顾噶，用行行，以上是讲过一盒两千，一个月三盒。今麦咱来听歌，梦回。

一般吼，咱的印象，病院的院长拢是医生较侪滴啵。啊，结果台台病院长期行着副院长的交接，六位现任的副院长当中，高淑芬、刘培仁、高家宏三人，因为任期六年届满下任，新任的副院长包括台台病院外科部的主任陈进兴、护理部的主任陈家辉，啊，搁有新的婚姻副院长谭庆鼎。台台病院院长已令人证实，这是该病院创立131年来第一摆由着护理师担任着副院长的职位。伊的任务是持续推动着护理工作环境改善，并且扩展着该病院国际连结甲合作。伊中前伊讲单会，一个护理师吼，单家辉啊，伊的行政能力非常的好，担任着护理系主任的期间，积极培用着人才，建立着制度，改善着护理老宅、育宅跟懒宅，招揽着人才啦吼！而且研究的表现也相当的好，是台大第一位护理教授得到国科会杰出奖，并且有真好国际连结的能力，甲着国外护理学界建立着真稳固深入的合作。所以这个决策过程无受到任何的阻拦，希望这个单副院长就任了后，持续推动着护理工作环境甲条件的改善，落实着当前理想，因产妇的关怀，推动着建构幸福的职场，也拓展着国际连结甲着合作。确实有影吼，真正是第一次听到这个病院的副院长，阁是台大病院吼，也是一个女性。真正咱嘛感受到，确实有影。女性朋友，只要你会当认真拍拼，就是护理师嘛是会当做副院长。啊，女性做副院长的拢是医生嘛，啊，但是即马有无同款的思维甲着需求，所以咱今仔日为所有的护理师加油，希望咱大家更加认真拍拼。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00599988。即马，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听《好我醉》。

即马咱来进攻阁哦，逐工都足紧张足无闲，对不对？透早啊，得安尼赶紧要上班，啊，凊彩得买一个茶叶蛋，啊，得去上班啦。啊，有当时啊，中昼食一个便当，啊，下暗吼。等下到厝，尤其做者家庭主妇，得个煮饭，啊，话得个在因啊，哦，辣椒香头烧，莫怪哦，日子在过，愈来愈紧张，啊，愈来愈感觉身体虚败，那想无法度应付吼，啊，当时安怎？希望咱直播中的好朋友，你一定爱小看调节掉你这个紧张的脚步啊，啊，另外就是。咱的日常生活的安排好，早上嘛爱认真吃，中昼顿卖一日干拢吃便当。有时阵哦，你若暗时也有煮，啊，隔顿工炸一下便当也是可以啦，吼，家己做的便当。啊，话查甫人是安尼好，下班了后阁有朋友烧酒啦、拍牌啦、啉烧酒啦，啊，结果暗时啊，阁想晚困啦，阁熬夜啦，啊，结果隔顿工无精打采。所以现代人真正有当时啊，是你家己日子过了伤乱啦，伤无用啊。啊，话是真正吼。阿伯做工课上班，阿伯顾囡仔，阿伯管家庭，确实有影是付出透支过多，所以变乱。咱特别和甲好朋友讲，该休困爱互家己有休困的时间。另外，营养的补给足重要，身体平衡，营养补给好够，和咱的小宇宙才当运行顺畅。啊，那无强在紧张无用。到尾啊，所以心有余力的不足，做者工课，想得想身体都唔做主，啊，有当时啊，得即个事业上、工作上应付袂好势，啊，刷落去吼，啊，搁再安尼家庭处理也袂周济，啊，这都就麻烦。所以咱伫节目当中，甲好朋友推荐介绍，咱的三焦作力精一盒，是咱现代人保持精力体力，让咱会当身体健康，气力有够，让咱会当做着工课吼，袂呛在闹亏的好产品。咱有玛卡人参蛇床子。刺五加红景天蒜头精瓜麻辣肉桂冬桂香秋皮西酵母柠檬酸心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剁刀翁来加素啊，牡蛎虾红薯，这些营养素咱一概补给啊。所以哦，你敢知影今嘛，足侪拢是四五十岁的人咧食咱的产品。为什么？因为因真正吼，为着家庭，为着事业，足打拼啊，无时间通好好啊保养家己的整形之下，只好咱的产品一定爱对咧食。像头拄啊，咱的翁太太伊都咧甲我讲，伊讲下饭啊，较早哦，阮两个老的咧食你的产品，阮后生心不意见偌济呢？啊，结果今嘛吼。阮后生五十二，啊，阮新妇吼四十八，啊，两个人拢咧上班咯。阮拢爱甲斗顾一个啊囡仔吼，斗载一个啊囡仔。啊，结果即马拢有咧食你的一盒诶，忘记咧哦。伊讲嘿啊，伊讲阮新妇嘛，各有咧食钙骨瘤，啊，阮后生嘛有咧食山苦瓜。我讲啊，上好三项拢食。伊讲我嘛是安尼甲建议啦。啊，因讲吼，等重阳节较来买三项。两个翁仔某吼，本来伫遐咧乱甲无啥啥，做袂拄好，啊人安尼已经食三个月胃吼，即马两个翁仔某感情真好，身体方面也继续健康，安尼得恭喜安尼吼，洪太太，伊讲系啊，头啊就讲阮乌白食啊，啊尾也看阮两个老的体力拢比因较好，精神拢比因较好，有一摆载阮出去佚佗，哎呦，啊阮迄个囝婿咧拄孤呢，啊。去到风景区哦，伊讲伊要休息嘞，要眯一嘞。你也看麦呀，按迄间开始食的啦。所以哦，我得提做了精神和食两粒食了。伊讲哦，精神怎好起来？
体力怎么好起来？所以哦，咱希望这部中的好朋友，你也记得哈。咱的三焦坐立经一盒，三焦钙骨瘤，三焦山苦瓜，不是老人专用的，不是查甫人专用的，不是查某人专用的，这是男女拢会当食，啊，任何年龄拢会当挖去。现代人保养上好上好的产品，有需要的赶紧卡。电话0800-55-99-88以上广告，今麦来听码头酒。

0: 欣赏码头酒了后，暂等一下，继续进行第二阶段的节目哦。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伫共同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工程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同药局，报到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任哦，这是江大哥甲咱点的歌曲哈，叶启田所甲咱演唱的歌曲。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台北市大安区吼，伫彰化发生一件足离谱、食酒醉闹代志的案件。一个43岁姓林的男子，疑似啉甲断片啊，就对啦。安尼摇摇晃晃，摇咧摇咧，行到仁爱路三段，甲复兴南路一段口，直接徛伫马路中央，乌白甲人砸车。安尼车开过驾驶，大家要惊死，纷纷动车动，有够危险的啦！警方得报了后，火速赶去现场，因为姓林的男子已经醉到无法度自理，甚至企图冲向着车道。原警依照警察这款刑事法第19条，将伊保护关锁。真正有够离谱的吼！没想到这个罪犯进入警察局吼，阁无乖乖哦，关锁过程呢，伊安尼情绪唔知是安那怎啊大爆发啦，不但激烈伫遐咧挣扎，阁不断大声话讲要冲登去马路要继续耍。啊！警方看这个情形，马上联络家属来现场甲安抚，但是嘛无法度控制场面。最后，民警果断挥动着救护人员甲病院医师，启动着护送就医的机制，直接甲人强制送医，结束了这场街头巷尾的闹剧。大安分局也呼吁咱大家饮酒哦，量力而为啦。啊，卖枪仔呢，食个断片，食个呢吼，酒醉失态，不但家己无面子，更加有可能危害他人的安全。啊，佮有酒后千万唔通开车，以免食了公共危险罪的这个官司。啊，关心大家饮酒过量是有害健康，佮有可能发生一挂事故，所以大家小准则一下，真正不要乱来，不要喝太多。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台北发生着食酒醉断片啊，乱甲无啥啥，被人强制送医的代志。高雄市林雅区是今仔日透早4点外发生警匪街路对立的

行31岁生出来的男子哈，骑机车经过光华一路甲新中一路口，弄红灯被警方拿查，伊竟然呢加速公标窜到要甲3公里。警方随时动员快打部队，甲着巡逻警力展开着围捕。细出来男子一路连续犯了着弄红灯逆向35项的交通违规，甚至去弄警用的机车，造成远景受伤。最后则伫建国一路被围堵落网。警方当场呢敲出着一个宋西分段，甲着安徽他兵直接以上发办。警方调查，生出来男子因为独家心虚啊，被警察拿查，竟然拒检到药，一路安尼乌白冲乌白弄啊！快打部队呢，警力得到一个安尼报告吼，马上上前包夹拿查。其中姓柯的远景骑警用的机车，甲六到建国一路的时阵，甲姓蔡的男子机车发生着小龙啊，双双倒地，加在远景只有手甲脚轻微的路上，姓蔡的男子随后被巡逻警车踢掉咧，迅速上前则甲抓到。哦，真正有够狠的啦！因为伊的身上插着一级毒品依托米酯液体一罐，啊，佮有即个分段两粒二级毒品安非他命3包，特约快三是毒品用性的反应。生出来男子除了被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甲刑法公共危险罪嫌，以上高雄地检署侦办。沿途犯了弄红灯10件，无拍方向灯8件，红灯正越6件，逆向驾驶4件，无照驾驶毒驾，弄伤一行中员警，35项的违规拢总成被开出掉。这个罚单59,600块，而且当场扣牌扣缴保管车辆，真正是找死，真正有影吼！即卖人安尼讲也未听，结果你不但是爱了钱，可能刑事部分有哪不只会当互你吼，食走袂离，所以希望咱这部中的好朋友，千万啊，酒驾、毒驾，千千万万唔通，因为你安尼酒驾得作恶疾啦，佮毒驾啊，佮安尼吼拒绝人甲你拿查，结果不容家呢，真正是害人害己。罪不可赦，希望大家唔通乌白来吼。

0: 今嘛，咱要来进广告哦。
1: 又老洪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嘿，我问啊，
2: 我来给你做一个见证一个。
1: 哦，吃了呐？
2: 哦，我吃咱这个做立正一号吼，
1: 嘿，
2: 吃这个交流的问题，这个困了困了三四年哦，啊，改善足济，帮助足济呢。
1: 交流哦，
2: 系啊。哦，我本来对咱这个电台产品哦，拢无信心嘛。
1: 吼吼。
2: 啊，结果是阮查囝吼，伊伫个工厂上班，因同事的妈妈吼，介绍伊买啊。我想讲，我那半信半疑哦。
1: 安尼啊。
2: 啊，结果我即摆安尼食，真正食了袂歹哦，啊无拢足够了啦。二十分半点钟就爱走便所一届哦。
1: 安尼吼，足大个困了就对啦。
2: 哎呀，你讲人要招油啦嘛，唔敢去啦，啊你。菜市啊，逛街拢唔敢啦，哦，交流真正足困了啊！加再食这个物件，真正袂歹。
1: 袂歹吼，你敢有精神体力各方面有较好？
2: 有啦，嘿，精神较好吼，啊，无本来吼，拢是安尼，敢若神叨叨安尼，开开拢无精神呢。
1: 安尼好，甲你恭喜哈。
2: 好，谢谢你。
1: 好，好，好，好，再见。
2: 啊，佮佮寄两罐啦哈。
1: 哈，寄两罐哈。
2: 我可用迄个吴太太吼。
1: 好好好。
0: 好，今仔日叫拜你的教啊，谢谢吴太太啦哈。亲爱的好朋友，为着咱的身体健康，所以咱拢一直得甲好朋友讲吼，投资家己的健康，永远无嫌慢，永远袂后悔。食到咱的产品，有足侪好朋友拢讲啊，问啊。啊，比较来比较去，也是你让我上界有信心。我讲当然啦，咱的产品，尤其咱二十一世纪的台湾人，讲真的啦，实在是真福气。因为吼，顾身体唔免想过去，瓶瓶罐罐规大堆，食咱的做料精足简单，一早一粒，黄昏暗一粒，都好你好食好困好棒，大家拢足。轻松，有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88，0800-55998888，电话卡互通，大家拢嘛足健康诶，需要咱的产品电话做你卡，0800-55998888，以上是广告。

0: 今嘛，咱安排这首歌曲是《妙法莲华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因为哦，我今仔日有报啊，头拄啊迄个阿姐无听到，所以我甲你报告一下哈。有帮你安排呀，希望你心情轻松，身体健康，谢谢。啊，即马有人咧问讲，后礼拜敢有要调整油价？台湾中油公司今仔日有宣布，后礼拜一开始哈。到八月七到 AM 十二点为止，汽车油价小拢无调整，拢无调整，特别恢复一下。另外，咱伫遮要甲好朋友讲，有当时爱食物件爱作细的哦，尤其是老人。高雄市工山区一个专门收养弱势民众的园区，今仔日发生着意外，一个住伫园区外面的一个韩国籍70岁姓谭的一个老太太，今仔早起去园区内边一间早餐店。用餐的时阵啊，食早餐的时阵，食馒头食一个无细里见着，现场的工作人员发现，虽然第一时间赶紧甲急救通报救助，但是送医抢救，犹原不敌死亡。工山分局嘉兴派出所表示，警方是伫一早啊7:40接到报案，讲园区内边的早餐店有民众。啊，去见到，啊，马上送医，想袂到吼，竟然实在是安尼吼，真不幸过亡去。警方完成着现场初步的调查，但是马足希望会当急救啊，但是吼、哦、不幸啦吼，得过亡去啊。所以有当时啊，老大人咧食物件，爱细里爱注意。唔惊一万，惊万一，这点吼，希望爱小看注意一下。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听秀龙红你好，
1: 啊你好。
0: 嘿，晚安。
1: 啊，多谢。啊
0: 啊，有收到啊哈，好，有收到啊你。啊你呐，听到心情会好，你爱去买家己来当厝报哈，来听哈。哦，安尼知哈。好。
1: 啊，就唔知要打咩，就是。
0: 你去大卖场买，你去电器行买，拢有啦哈。
1: 电器像中国电器款的都
0: 有啦，变
1: 无当买，
0: 有啦，拢有得买啦，吼，有钱都有得买啦，哈。
1: 无可能，就是有钱无得买，干那。
0: 好啊，安尼我就无法度，安尼我就无法度。你有钱无得买，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啦，哈。你会当去问一下，安尼就好啊。都应该买有啦，啊，无出边隔壁啦，较少年咧，拜托因帮你买一个嘛是可以哈，谢谢哈，身体健康，心情轻松，足重要。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随着人口高龄化，愈来愈侪家庭，讲真咧面临着居住环境残酷。以及的现实，啊，所以真侪人讲，本家我真正呢，阮住喺吼老公屋，啊，我只脚开刀，啊，行路吼特别顺失，真正啦呢，要落来楼脚一抓哦，一礼拜差不多做勉强做勉强，啊，一届两届，啊，所以这种的现象哦，有当时也是，我那爱注意一下啦，吼。听有的很厉害，
2: 我呢，
0: 嘿，
2: 一来上哦，
0: 嘿，
2: 你有的听心机，有说的心机，有买，你叫他去甲买心机，迄个人，对，叫伊去甲伊买片啊。
0: 啊，伊敢有咧卖迄个佛经诶？
2: 啊，你改叫伊改问啊。哦，哎，没心机的人拢有偏啊啦。
0: 哦，好啦，谢谢哈，感恩啦。真正即卖有足侪人吼。收音机电收音机了就歹卖有影，我是捌伫进前一站伫菜市也捌看到，啊，不过最近因为我较少去菜市啊，所以我也无注意到。啊，有当时啊夜市啊，敢有我嘛唔知呢吼。我是知影讲应该有人咧卖迄种 MP 三嘿啊，啊话是有片啊吼，啊也当甲你换，啊是毋是有附近的我唔知啦。啊，但是我那会当伫网络拜托少年的吼。帮你买迄个念佛机，哦，伊都一台啊，专门咧咧念佛的啊。你若感觉安尼，你心情会轻松，爱当请少年来给你买，嘛是可以呀，啊，吼，哦，谢谢。头拄啊，咱咧讲哦，年纪济啊，大家行动不便是安那，身体无好啊，啊，行路都较袂顺时啊。啊，所以真侪人讲啊，我正是这个年岁啊啦，啊囡仔吼，出来娶嫁嫁啊啦，你叫我只老啊，搁去买新厝，去住迄个公寓，啊住有电梯的，实在蛮困难呐。啊，要租厝，年岁济啊，搁租无厝，哦，真正。所以咱我时常在甲咱的好朋友讲，人生爱规划，啊年岁济啊吼，啊咱更加就是少年的时阵。啊，咱有需要，好好啊，每一个阶段，哦，你譬如讲，你有咧保险嘛，啊是讲吼，你有咧规划讲，啊，我以后食老，啊，我那是行动不便，啊，我要带倒安怎，迄种爱含厝内底人小看讨论一下，看免到时阵底下咧寸步难行。啊，而且真济老人要租厝，我真正看到足济人吼，有够歹租的啦。啊，你讲厝主开遐个计较，厝主嘛有伊个考虑的情形啊，吼。啊，所以嘛袂当见怪。但是真的，咱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会当的话，哦，像即马咧听咱的节目，咱以后大家拢嘛会老，所以咱即马得爱好好啊规划咱的人生足重要。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啊，其实最重要的是身体过好最好啦，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吼，家己咱嘛是趁即马愈早保养愈好。有需要咱的活动电话做你卡0800559988。好久没听到迟来的爱，头拄啊，咱的吴太太有甲我欢呼这个歌，到底欣赏哦。
3: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你

0: 听起有六分你好。喂，哎，阿凯无出声，太衰哦，该但麻烦你电话订卡，头拄我刷卡咧无用吼。电话299的朋友，麻烦你电话订卡好啊哈。像阿咧讲这个网恋啊，真正是哈。少年的去用骗聚会，啊去用骗，所以也是爱较定金较细腻的。诈骗集团有新的招数，为着闪避金融机构关怀提问，啊，搁有车手取款比例的风险，诈骗集团即马有新的方法，利用着四大超商点到点交汇编。运送现金、提款卡、甲着洗钱工具进行着诈骗。一个60岁退休的男子，就是陷入恋爱诈骗，先后将260万、325万大额的现金带入去包裹，直接寄去指定的门市，结果真正是老本被骗了了。刑事局表示，为着闪避金融机构人规关怀，甲着账户即个宽存机制，避免着诈骗集团车手被警方抓着，啊来拿走着金钱。诈骗集团最近歪脑筋，就是转向着实体物流，利用着四大超商店到店的交汇编。运送现金、提款卡、甲洗钱的工具，所以哦，咱希望好朋友多多注意，免得到时阵出大事。诈骗集团无论是伊着假减金啦、假电信客户骗取信任，还是伊着假交友答应要结婚做一个幼女、幼怪吼。长期买东西，严禁金流开入海外口座，才会借口指引被害人将金融卡密码，甚至过了100万的现金打包，透过着超商的这个商店，店到店寄出。所以哦，更加严重的，就是交友甲着假投资的陷阱。南部一个60岁退休的男子，伫网络熟悉一个，叫做海那边是月亮的女子，对方拍着卖厝倒来台湾结婚的甜言蜜语，答应要甲一个60岁退休男子结婚。啊，互伊以为拄着真爱，这个女子事后伊着帮忙开海外口座，啊，处理着冻结资产的尾数，进行洗脑，结果只是分配将260万甲325万的大额现金装入包裹，利用着超商交汇编寄往指定的门市。结果伊怀抱着对未来美好的幻想，将家己的现金、将伊的老本一箱一箱安尼寄出，一直到对方无预警的失联，伊才发现这根本就是精心编织的一个骗局。所以啊，咱希望大家细致，除了有恋爱的诈骗，也有投资的诈骗。来，听友六分你好。哎，我无听到声音。哦，来你好，嘿，有，拍谁拍谁？
1: 怎么样？
0: 来，
1: 你不是有在广告有卖一种药，说很好的。
0: 是啊，你等我一下哈。
1: 那是什么药？
0: 你等我一下
1: 啊！
0: 等我一下，
1: 问我一下，
0: 等我一下啦，等一下。
1: 那么大点？

头拄仔咱听的这首歌是《月下再相逢》，即马咱来进广告。头拄仔咱一阿伯啊吼，伊讲伊75岁，啊伊住伫5楼，啊真正无电梯，差不多吼、最近即正10年以来，啊到车祸了后，啊行路无方便，啊就足少落来即个外口。真正生活真艰苦，啊！不过伊讲伊8年前开始吼，有咧食咱的做了种钙骨瘤，啊，所以呢，伊讲哦，家仔，阮仔有听到你的节目，啊，真正有食到你的产品，啊，最近这5年来，咱阁有咧介绍山苦瓜，伊讲这3项伊拢咧食，即马吼出出入入无啥问题，我讲啊你。真正无电梯，啊，拢安尼起起落落。伊讲即马不要紧啦，身体好啊，啊，所以哦，伊嘛有咧讲啊，伊讲年岁济啊啦，啊，讲真诶，你要叫阮去买厝，阮嘛是无多啊啦，啊，着老公有懵大，所以咱伫遮哦，希望好朋友身体过好啦，啊，若无哦，食老，若真正哦，咱诶脚是迄落气象台。啊，是讲吼，咱的脚有问题，哦，真正出出入入足无方便，因为无电梯啊。啊，即马政府嘛，小可有得优待讲，那是会当改造吼，啊是拄更，诶，当然的，尽量啦，尽量争取啦。啊，上个重要的是爱甲咱的身体调理要好，卖讲哦，啊，小可歪咧歪咧不要紧，年久月深得愈来愈严重，你会愈侪。的路困了，所以咱人的行动力、活动力爱有够，身体爱好，甲咱的三焦坐立经一盒三焦钙骨瘤三焦山苦瓜，好好啊来挖壳，相信你愈来愈健康。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9。以上是广告。今嘛，咱来邀请好朋友听楼台会，这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哈，欢迎好朋友听看麦。

来，咱今仔日安排是楼台会一部分，哈，为和平机我安排到家。头拄啊，咱的江太太伊甲讲，哎呦，本啊，听一个吼，啊，就想到古早时代，咱咧看一部电影迄个时阵，我讲加减啊，想不要紧呐。啊，但是吼，我那下班了，那爱较早困呢。伊讲吼，真正好听的啦，忘掉啊，就是有好朋友甲我点，我唔好跟他安排哈，谢谢。这个桃园地方法院最近有审理一件租厝土地买卖纠纷，法官孙建弟认定契约有效驳回原告的诉求，但是伫判决的开头就罕见写。卖问 AI， 卖用 AI 写上诉状，更加卖以为人看不出来。叫阮哥吼，摕着判决，请你找一个瓦令令有血有肉有技巧的律师，伊我真做足大的焦点。所以即马足侪人哦，什么代志拢找 AI 啊，但是真正有影啦，有方便性。啊，唔过吼。为代志，你也不一定 AI 会当甲你解决，你也唔知。这是一个姓李地主，不管为着观音区租厝共有土地，比其他共有人变卖，向法院提出的确认买卖关系不存在告诉，主张买卖契约涉及通庙虚伪，违反土地法优先行买权的规定，提准定数有问题，甚至指控卖方为着履行契约，涉嫌以非算侵入自己的方式拆除租厝，所以请求法院确认买卖契约不存在，并且禁止办理土地所有权移转登记，同时要求撤回提准。啊，结果呢？这个被告律师控辩讲，双方买卖交易完全是出自情意，价金已经依约汇入利益保证专户。并且毛在2025年的7月依法发函通知涉及地主行使优先性买权，啊，但是你无在这个期限来表示要买啊，所以依法将原有14分之4的208.8万元对价办理着提存。啊，那是土地上老旧装着建物炸的拢贵的拢歹歹去啊，崩崩落啊！啊，有发函催告律师清理无结果，所以请港代为处理，并无任何非法强贴还是通庙虚伪的代志。所有的处分流程拢是符合法律的规定。啊，判决书最受瞩目的内容，毋是这个原被告双方面土地买卖争议，是法官孙建弟写在上头前的。直接和当事人建议，请你卖大行拢用 AI。你那是对判决有什么意见？你找一个瓦令令有血有肉诶有技巧的律师来处理。所以啊、而且希望好朋友，当时嘛未使上笨蛋啦哈。大行拢问要 AI， 有当时啊吼爱无好势就足麻烦。

最后一首歌曲是陈淑桦唱的《笑红尘》。时间的关系，咱下面这部到这过一段了，感谢你的收听，祝大家明仔再出外，天气足热，注意行车安全，多喝水，大家平安。三角做绿精，一盒三角盖骨丢，三角山口龟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哦，祝大家平平安安，快快乐乐。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华语之声广播电台调频 FM 105.5，为半夜十二点一直进行到两点。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厝内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力凝固精、德力雪梨丸、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好来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哈，天气啊，愈来愈热啊，这么热，这么热，这么热，饮水啊，水分的补充当然是非常非常要紧的。但是呢，有的人呢，伊就是无爱饮水啊，白滚水也无味啦，饮起来呢，歹饮，不好喝啊，所以为着要吸收更加多水分呢，伊就做一挂变通。譬如讲，即卖呢，哇，市面上真侪拢咧卖啊，什么手摇杯啦、茶饮料啦，因为这茶啊，茶就气味嘛，尤其啊，食滴滴啊，茶啊，是讲一个变化的，这個、茶饮料呢，拢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有人呢，就买这個手摇杯啊，安尼来啉，啊，那靠意识、靠健康意识的人呢，就经一寡。无甜的啊，这种茶饮料来啉啊，但是渐渐啊，感觉讲哇，这个手摇杯的价小呢，愈来愈贵。买一杯茶饮料，差不多会当买一个便当安尼啊，所以有的人呢，踮在厝内也好，还是踮在办公室的呢，啊，无得泡茶当做水来啉。即卖呢？咱就是要来讲啉茶啊！你若将茶当作呢滚水安尼咧啉，会产生什么款的一个状况？当然啉茶嘛唔是歹啊！吼、哦，真侪实验报告拢讲啊，啉茶真好啊！茶呢嘛是水冲出来嘛，咱就是要加一挂水分，噶唔是呢？佮加上呢，真侪人讲啊，啉茶当抗癌哦，所以。以茶来代替水，安尼是真正健康吗？专家呢，某一寡无同的看法啦，哈，无唔对，饮茶确确实实好处真多，相传呐，早期神农

尝百草啊，一旦呢无中毒，听讲啊，就是靠啉茶啊来解毒啊。啊，但是即卖人呢，即卖人相信的就是讲，咱大鱼大肉，安尼咧食，啉茶呢会当呢啊去油啊，去油解腻啊，甚至啊哦啉茶啊，讲会当达到减肥即款的效果。而且，咧国际上嘛一寡研究。啊，就是讲茶内底有这个儿茶素，有这个多酚，即个成分啊，讲会当呢抗氧化，会当帮助咱人来对抗身躯内底的自由基，减少发炎的这个现象，进一步呢达到这个抗癌的效果，同时会当延缓老化。哇，这样也好啊！哦，啉茶呢？可能是有一百项好，无甲一项歹。另外，还有一挂研究表示讲，啉茶会当呢，降三高、三高，哦，会当降血压、降胆固醇，哦，甚至呢，会当压制尿酸等等，有遮侪遮侪好处。啊，而且呢，茶啊，内面有这个咖啡因，啊，啉了呢，会当提神醒脑。哦啊、咖啡因呢，伊个含量是比咖啡比较少、哦，所以呢，啉咖啡，哎呦，惊讲这个咖啡因呐、啊，这个含量伤高，哎，啉茶，哎，就拄啊好哦，哦，无啉咖啡遐副作用，所以呢，真侪学者专家嘛，拢有这啉茶习惯安尼先，但是，好担心，唔当袂记，这个茶。伊又原是刺激性的一个饮料、哦，所以各界呢一直认同的，就是讲，你那胃肠无好的人呢，那你就无适合安尼呢，一直咧啉茶，哦，而且来对这个咖啡因啊，会好咱一挂人连啉的呢困袂起，哦，所以你前呢，咱的卫生福利部这边呢有对外证实哦，哦，啊，就是讲。长期间呢，啉茶当作啉水，安尼是呢，恐惊会来增加你腰子结石的这个风险。腰子结石哇，还真艰苦呢。啊，一般会来发生腰子结石的问题，通常咱第一个去想到的，就是安怎呢？水啉伤少。哦，有啊，我啉真多啊。哦，我拢。泡茶啊，啊茶嘛是水干唔是呢？哦，所以我明明啉真侪茶啊，哪有可能水分无够呢？哦，所以啊，哪靠中间边啊，这主任咧讲，伊讲九成哈，腰子结石患者拢是呢钙结石，钙结石。哦，所以一般建议啊，患者爱加啉一挂水，但是千万莫以为讲。啉真侪真侪茶，啊，就是呢，啉水，啊，唔是安尼是诶，啊，无唔对，咱来啉适量的茶，就等于讲啊，有加啉着水分。不过，一旦咱的茶当作滚水来啉，啉过量呢，这茶来对，啊，伊有这超生嘛，啊，这超生呢，就增加咱超生钙。形成的一个风险，所以超生钙造成咱的腰子结石。啊，过去啊，媒体捌报记吼，咧美国呢阿肯色州有一个查甫人56岁，伊每一天吼，拢用迄个冰红茶，冰的红茶，伊逐天冰的红茶就是伊的滚水，伊唔捌啉滚水啊。拢是啉冰红茶呢，是哈。一天呢，伊啉差不多4000cc。后来这个美国人呢，伊也都出现了冰白、恶心、无力，哦，安尼精神很疲惫，啊，身体呢，哦，安尼疼，身体疼痛。尾啊呢，伊就看医生嘛，啊，看医生个治疗，哦，来检查呢，才发觉就讲，哎呦。这个人已经带着腰子病，
而且腰肢损害情形呢，已经达到无法度恢复正常功能这款的地步，造成这个查甫人，伊可能爱规世人拢爱洗腰肢。医生呢替严留神发觉着讲，伊的小便内底有非常非常的高的高浓度的草酸钙、草酸钙结晶。所以进行腰肢切片检查时，发觉着讲呢，这个美国人伊腰肢吼，因为长期间嘛，伊逐工都是柠檬茶嘛、冰红茶嘛，长期间呢，伊也介入着大量的这超声，所以伊的腰肢已经袂堪咩，所以造成伊是腰肢衰竭，腰肢衰竭。所以你啉大量的茶，将茶当作滚水来啉，不只是伤腰肢，也還有其他一挂问题。因为有一挂呢研究显示着讲。你啉到过量的茶、高茶啦，卖产生便秘的问题哦。主要是因为茶内底有单宁酸、有茶碱，过量的单宁酸也压制到你胃肠的这个蠕动，所以你胃肠呢，哇，伊蠕动呢就变差起啊呢。安尼你的消化机能当然就慢起啊，就慢起啊。过来过量的这个茶碱呢，也增加咱腰肢这个肾丝球过滤率，以及也降低了咱肾小球的再吸收这方面的功能，所以呢，也抵触了咱三型便秘的问题啊。我除了讲啊，咱讲的单磷酸呐、茶碱之外，你也知影啉茶吼有利尿的这个效果。因为里面有咖啡因嘛，咖啡因就有利尿的这个效果，所以你将茶当作水来喝，也让我们的身体里面更加欠水，再加上刚才说的，因为你的胃肠的消化蠕动呢已经变差去了，因为受到影响了嘛，所以你产生便秘啊，这是走不去的。所以啉茶，他都要讲遐尼侪好处，但啉茶呢，你若过量，将高茶当作水来啉，恐惊的问题嘛真大呢。安那呢，要安怎啉茶才是正确的？啉偌侪才是拄好的？这有学问哦。下一段呢，再甲大家做报告。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菇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食三顿，啊，怎么搞？我不好行呢，三下不解火，死了去做菜吃了呀。
2: 雪利旺跟灵菇精真的不错，嘴巴里生口水，烫蚊嘛，结果就醉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菇精要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烫蚊那干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跳到歪啊？
6: 香菇精，啊，放去水里往安去食，不是食你两口会喘啊，啊，食落去啊，啊，落去啊，
7: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而且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水里往加足好困嘞。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呀！啊，食伊三椒解火，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菇精，得力雪利旺，三椒解火，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10: 哦，你好。
0: 嗨，你好，请讲来。
10: 一个你的什么啊？那个钙。
0: 哦，三椒钙好。
10: 三椒钙好。
0: 嗨。
10: 是，要买两罐，送半罐。
0: 啊，伊即马是一盒九十粒哈，那两盒内底呢有拢总呢90加90加50哈，230粒你内底，安尼是3000块两盒介绍。
10: 是。是这都是罐啊，先啦。
0: 来，伊是一个大组的内底，来啊内底呢有三六，吼、哦，啊三六呢有90、90，啊中啊迄六是50，啊你拢做230粒咧内底。
10: 哦，
0: 所以是一个大包装，啊内底有三阿安尼先，吼、哦。
10: 嗯嗯。
0: 嘿，安尼先是3000块。
10: 哦好。
0: 哈、哦，你拢去倒位买？啊是甲你送。
10: 不是搞起来好不好？
0: 好啊，那唔好，来，给你，
10: 给你送。
0: 你的电话我有哈，什么大名？
10: 啊，李定富。
0: 给你送三椒大组一组哈。
10: 嘿，多食了偌久啊？
0: 来，对，有230粒哈。你那一般人一工食4粒，哦，那是骨质较歹呢，骨头较怕呢，一工食6粒。
10: 4粒是
0: 再去2粒，
10: 暗时
0: 对。早晚各两颗，啊，那是啊，骨质较歹吼，脚无力又骨无力，咱是一天食6粒，啊，伊一个大组内都有230粒。
10: 食早暗暝啊，食几工？
0: 啊，食安尼一天4粒嘛吼，食、欸、差不多50几工，要到2个月。
10: 差不多2个月。
0: 对。
10: 啊，不2组好啦。
0: 好，给你送2组哈。
10: 好。
0: 好，谢谢。
10: 好，谢谢。
0: 好，拜拜，再见。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11: 阿亮你好，
0: 嗨你好，来对坐来，
11: 嘿、hey, ，
0: 请讲来。
11: 要跟你讲吼，昨我是伫迄个工程摕啦，
0: 是，
11: 摕拢总摕足济项诶。
0: 啊，即马
11: 做
0: 诶，嘿，
11: 灵菇精，
0: 是灵菇精，三椒，
11: 三椒两盒，
0: 哦，两盒好。
11: 啊，甲啥？甲迄。啊，血旺
0: 啊！你今嘛吼，灵菇精、雪利旺、三椒的食法，我跟你讲一下哦，吼。
11: 哦。
0: 来，雪利旺嘞，你拍开呀，伊是一罐一罐的哈。
11: 嗯。
0: 伊是水的，啊，内底有一块水的熬啊。
11: 嗯。
0: 吼，啊，你今嘛停你的熬啊呢，每一顿啦哈。
11: 嘿。
0: 你的熬啊，挖半熬就好。
11: 半盒就好
0: 啊！哎，啊，这半盒的雪利旺填在咱家己大的杯啊里底哈。
11: 嗯。
0: 啊，温温的滚水就给冲落去哈。
11: 哎。
0: 这滚水150cc、200cc 拢无要紧哦哈。
11: 嗯。
0: 好，啊，刷落来，灵菇精呢，摕一包哈。
11: 嗯。
0: 啊，三椒摕2粒。哦，啊，配咧食安尼就好。
11: 哦，2粒。
0: 哈，安尼啊，了解哈。哦、啊，饭前吃，饭后吃，看咱有吃西药无？
11: 无，吃西药，吃饭饱啦。
0: 好，啊，那是有吃西药，咱就该半开一点钟吃，安尼就好。
11: 我吃饭前，我困起来就吃。
0: 哦，好，我紧哈。 啊，甲西药爱半开一点钟，安尼较爱注意就好啊，吼、哦。嗯。安尼了解吗？
11: 安尼知啦，安尼对无？
0: 啊，食了安怎敲电话给我哈、哦？好，拜拜。
11: 好。
0: 好，拜拜。
11: 拜拜。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来啊，欢迎好朋友收听 VV 阿秋公播网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今日来讲到呢，将茶当作滚水啉，阿尼先恐惊对身体冒一挂无好的所在，譬如讲，开始产生油脂结石啦、便秘啦、吼等等阿尼先。那啉茶对咱的身体冒相当的好处啊，所以咱并无讲啊，你都唔通啉茶，唔是阿尼先啊。不过你若将茶当作滚水，规工拢冲去啉茶，这当然较无好。哦，不过并无代表讲啉茶无好哦。啊，不要呢以偏概全哈。适量来啉茶，绝对是无问题。啊，过去呢甚至有研究哦，指出讲呢，咱每工啉一杯啊200cc 的茶，会当降低22%来带着油脂结石的机会。日本也做过动物的实验，也发现到说适量来喝这个绿茶，可以帮助我们降低油脂结石的风险。哇，吃多的油脂结石，喝适量颠倒是降低油脂结石的一个风险呢。而且咱人体啊，会代谢出来这个草酸，人体所代谢出来草酸哈，比咱摄取的这个草酸的食物，爱加要两倍以上嘛。啊，譬如讲维生素 C， 维生素 C 就是咧代谢了，再来产生大量的草酸。所以只要咱无过量啊，来呢吃到呢啊，这个高草酸的食物。啊，咱油脂排出超生的功能嘛正常，哦，更加无长期间哇大量的食食，我要你这么钙片。啊，那呢，咱食物来对超生，要来产生结石几率啊，无介大啦，无介大。哦，啊，这几年来颠倒是认为讲，咱身骨来对这肠啊困啊，肠啊困的异常。甲油脂结石啊，会发生啊，恐惊则是大有关系啦。哦，啊，啉茶要安怎则是正确啉呢？哦，医生是建议咱每一天啊，啉茶卖超过600cc， 600cc 嘛真多啊，敢是呢？啊，卖超过啦，好卖超过。而且呢，要啉茶呢，咱饭后。一点外钟、两点钟后才来啉。啊，那无你啉茶，饭后就啉，会影响到咱对钙质以及咱对铁质的一个吸收。哦，所以你会当讲吃饭吧，点外钟啊、两点钟啊，啊，要来啉茶才来啉茶。当然啦，咱会当适量的啉茶之外呢，上钙好的饮料。嘛是白滚水啊，因为咱人体70%拢是水分嘛。咱身骨内底吼，真侪化学的反应是需要水才会当进行呢。好，咱人体一天需要的1500至2000cc 的水分啊，咱有了充足的水，才会当让咱身体代谢正常来运转。你敢知？干那啉白滚水啦，就会当预防感冒呢。所以根据美国啊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发现就讲，水会当保持咱人体运转正常，会当帮助咱呢调节体温，会当在咱身躯内底来运送营养，甚至在咱排毒的时阵啊，亦是不可缺少的。可以当保持咱身骨啊，这电解质的平衡。所以呢，经常啉白滚水的人，在咱的肌肉内底，这泥酸会堆积嘛较少呢。啊，你也知泥酸吼，会造成咱循环歹，会造成人忝，哦，人无力，有无？人会疲倦。啊，所以你水分啉较侪哩，咱肌肉内面的泥酸啊，累积会较少。你就袂感觉遐尼疲劳，遐尼忝。哦，甚至咧美国
嘛捌追踪呢48000人，哦，十年追踪十年，因发觉就讲呢，每一天啉水2500cc 的人，加每一天啉水1300cc 的人，两种人，一种跟他啉1300cc， 另外一种人啉2500cc， 结果你敢知？水分摄取有够的人，伊膀胱癌的风险减一半，减一半。啊，另外一个研究，每天啉水5杯以上的人，比每一天啉水干了啉2杯的人，哦，啉5杯的人呢，伊啊，冠状动脉心脏病的风险呢，大大减少，啊、哦，大大减少。好啦，讲到回来咱的问题，咱的问题咧都。就是讲，这水啊无味嘛，无味嘛，无好食，所以不爱食。哦，所以为着这个问题，啊，一寡营养师的建议啊，哦，啊，就是讲，你若买汽水、可乐、手摇杯这种甜甜的，食了你愈食愈大颗啦。哦，啊，啉伤侪茶，佮加工太多讲的。啊，这油脂结石啦、便秘啦等等哈，所以你也当做一挂简单的、个健康的水来啉。上介简单的就是柠檬水。啊，这柠檬水呢，酸甘甜啊，酸甘甜，胖胖。啊，但是伊对身体的帮助呢，嘛真大呢。啊，头一点，预防咱的心脏病，因为柠檬水内底有。植化素类黄酮，哦，而、啊、且植化素类黄酮呢，也当阻止咱麦胆固醇的氧化作用，哦，所以有预防啦，啊，预防心脏疾病的作用。第二点呢，也当呢压制咱癌细胞的发生，慢慢来阻断了细胞内癌症基转的这个萌发，啊，所以针对啊抗癌方面，伊嘛有相当的一个贡献。另外，这柠檬水，因为它有这种对抗发炎的功能，所以对咱的皮肤嘛真好啊。哦，啊，柠檬水针对铁质的吸收，诶，吸收，因为柠檬内底有差不多5%的柠檬酸，也当促进钙质的吸收，所以呢，咱要补钙顺。哦，上好呢，也当倒丁。安尼是来帮助的咱钙质的吸收啊。另外是养颜美容哦，因为柠檬呢，咱知影伊是美容圣品嘛。啊，柠檬酸呢会当祛斑，会当防止黑色素的一个沉淀，和咱的皮肤呢，哎，明亮动人嘛。过来增加记忆力，因为带着咱的年纪一天一天有，咱的血液循环。买越来越差，所以咱的记忆买退化。哦，柠檬里面所含有的是水溶性的、水溶性的维他命 C 啊，一旦改善呢血路循环不良的问题，进一步呢增加咱的记忆。哦，阿要安怎啉？哦，一粒柠檬呢，一旦掺着呢500cc 甚至1000cc 的水。啊，看你家己喜欢的那个酸度安尼先吼，家己调配。啊，上好卖掺糖哦，哦，上好卖掺糖。安尼先呢，真简单嘛，啊，就咱介绍的柠檬水咯。哦，啊那有个人爱食甜，哎呀，安尼咱买当舒服啊，叫乌糖，乌糖水。啊，真侪人印象就是讲，哎呦，哦，食甜，是不是啊？哈，这无介理想啊。哎，热量伤高啦，会胀气啦，会大颗啦。但这乌糖啊，内底这个钙质、铁质，哎嘛真丰富呢。哦，所以适度的摄取嘛是有啊，真大益处。哦，咱咧当咧运动的时阵，啊，伊咧补充咱咧葡萄糖。所以咱运动的时阵，会当啉差不多6%的这乌糖水。哦，啊，高度。因为咱呢补充运动啊，流失的葡萄糖嘛，哈、哦，高度呢卖超过10%至20%，啊那无糖分伤高呢，会来造成咱呢啊身体这渗透压会走进去，啊，开始产生安怎呢排不倒，
吼闹赛安尼是吼。过来亲像讲，咱艺术咧来，啊，咱补充铁质的一个流失，因为啊，这乌糖啊，嘛有充足的铁质，好、哦，所以女性呢，来咧睡时呢，一旦加食，啊、哦，咱建议就是讲配合着维他命 C， 安尼来摄取，一旦增加铁质的吸收。啊，提前吸收。啊，当然第三种呢，咱建议的就是讲，盐水啦，盐花啊，拿一个，啊，卖讲无味啦。好、哦、啊，这盐的作用真大嘛，比如讲，啊，清洁啦，啊，较物件较袂歹啦，啊，是讲啊，防虫啦，哦，等等啊，那是。哦，啊，咱那是讲拿一点啊盐花啊呢，也当补充咱的电解质，尤其啊，嚯、哦，运动。大量流汗啊，这时呢，咱的钠离子、钾离子的流失哦，所以除了补充水分之外啊，一旦用一点点啊盐花啊、盐水啦，或者是用运动饮料嘛，用的啦，哦，来补充咱流失的电解质，特别是钠离子。当然，咱来注意啊，这盐水来对大量的钠离子。他卡叔讲吼，你长期间啉伤侪这种盐水呢，会造成你腰子的负担，所以这嘛是你要先注意一下安尼先啦吼。所以呢，盐水就是唔当伤咸，吼、哦、浓度不要太高，不会造成你腰子的负担安尼先吼。所以你若感觉讲，哎呀，这白滚水实在无味，啉了无什么意思，他多呢这几种你当做参考，柠檬水、乌糖水，还是盐水。啊、哦，咱是要甲大家报告，就是讲，饮茶当然真好，剂量开始产生腰子方面的损害，啊，咱就报告个只，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这么高，看我多好行呢！大家都带我孙子去北山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里真口水，汤蒙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要特别呢，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汤蒙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6: 香菇精，啊，看我地理往安在食，不是食你两公会喘啊，啊，食拢未，啊，都未。
7: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啊，咱唔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地理往加足好困诶。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10: 你好，阿亮，你好。
0: 嗨。
10: 我问一下，你那三椒盖好一块要多少啊？
0: 三椒盖好一盒1500块，那今嘛特别做的是大做的是3000块，来对2.5盒。
10: 啊，不过我甲恁叫真寄来，甲恁叫啊，寄来过哪日啦吼？啊来，6000块等两个嘞。
0: 6000块两大做无唔对啊？
10: 两大做，安尼算两大做。
0: 对。啊！你甲拍开哦，伊个内底拢大组诶，
10: 大组是几
0: 大组诶是90粒诶一束，90粒诶一束，搁一个50粒诶一束，拢总内底有3束。
10: 两块
0: 内底
10: 有3束。
0: 对，每一块内底拢有3束。
10: 哦。
0: 你甲拍开哈、
10: 哦。
0: 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11: 哎呀，你好。
0: 嗨。
11: 你无咧卖换骨吼？
0: 换骨有啊，
11: 有三开始听你在讲吼，
0: 系
11: 讲啦，我做三条盖好啊，连换骨无。
0: 哦，
11: 我会使，
0: 那是大灾啦。
11: 会使吼，
0: 哦，
11: 家己成就吼，
0: 嘿，
11: 要办个外口。
0: 哦，谢谢你，嘿，甲多一间叫诶。
11: 立
0: 信啦！哦，立信啊，立信遐嘛，拢有大组的啊。
11: 有啊。
0: 哦，又甲你送来啊无？
11: 啊，三条加许
0: 大组的，
11: 叫两组啊。
0: 哦，两大组好。
11: 啊，外
0: 分
11: 嘿一
0: 组
11: 啊。
0: 哦，一组好。
11: 啊，
0: 零果精。
11: 我有啊。
0: 好、哦，
11: 我有啊，大块的一
0: 罐。哦，维他干是。哎
11: 呀，维他干。
0: 好、哦、啊你都怎麼吃、嗯、你都怎麼吃說我聽來
11: 晚上兩粒晚上兩粒
0: 是維他乾齁
11: 欸
0: 好
11: 不是啦維他乾我現在吃
0: 哦維他乾是你們好心在吃
11: 欸
0: 啊你三椒外骨是早起兩粒晚上兩粒是不
11: 欸
0: 哦吃早啦齁
11: 欸
0: 好啊他等到林果精到頂吃呢
11: 到
0: 零公斤，到店吃就用的哈。
11: 哦，
0: 好不好？
11: 准。
0: 好、
11: 哦，甲你吃你的产品吼，吃几啊十年
0: 啊。啊、哦，谢谢。
11: 你那时候看偌久啊？
0: 吃久啊，谢谢啦哈。啊，你先啦。
11: 我都早时吼，无听你的节目吼。
0: 嗨。
11: 会艰苦。
0: 安尼哦，听习惯啦啦哈。
11: 哎呀。
0: 好，身体够用，啊，给我打电话给我哈。
11: 好，
0: 谢谢，拜拜。
11: 好，
0: 再见。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生活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笑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你在笑谁？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啊，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啊、欢迎听众朋友收听 BBR 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唔知啊，你敢会食宵夜？哦，食宵夜呢，食饱饱啊，倒落去困啊，干那呢较好困啊，比较舒服啊，那是。干物啊呢？毛人讲啊，食宵夜呢会大哭呢？哦，这有影一定会大哭。我当个大家啊，做一个见证。阿亮啊，过去啊，啊做节目啊，啊节目真多啊。啊，我踮咧台南啊，有电台爱做，然后到嘉义，然后到彰化，然后到台中，所以呢，中部台中做煞已经是半暝了哦啊，然后呢，才赶紧呢，搁登去台南啊，每工拢安尼哦，我礼拜面啦啊，所以登到台南的时候呢，哇，真晏呢啊，真晏呢，巴肚真枵哦，所以厝内呢，就甲准备啊，咱讲的宵夜。啊，宵夜吃一个，哎呀，很舒服呢，对不对啊？吼，啊，所以呢休息。第二天呢，啊，这个透早啊，差不多呢七八点啊起床啊，然后呢啊，过来开始上班，一天过一天。哦，啊，你那呢过了呢，发觉着讲安怎呢？哇，真正一直大哭起来呢。哦，迄阵啊大哭到什么程度呢？啊，有一个长辈啊，电台的这个算讲头家啊，因为哇。亮啊！啊，你那大哭个干哪呢？我讲大哭个什么程度啊？因为大哭个一只看起来跟他低的呢，哦，一只跟他低的，所以你就了解讲哇，哎，到底呢大哭个什么程度？迄阵啊呢无翕相啊，啊那无呢可能即马看起来感觉真趣味哈啊，所以呢这宵夜，哎呦，唔通安尼食呢，啊，就是要做一挂调整安尼先好。我啦，有当时啊呢，吼，咱上班族啊好啦，还是讲咱的工作时间一直个啊困前啊，啊困前呢，巴肚会咕噜咕噜呢。哦啊，坦白讲，你巴肚枵吼，啊你无食宵夜，你困袂起呢，哦，真正呢歹困。哦，但食宵夜呢，佫亲像阿亮啊安尼惊大哭。所以营养师咧讲啊，伊讲啊，咱困前食落去的物件呢，真重要。就是多一种种类啦，哦，上好是青菜啦、水果啦、豆啊类啦，啊是

复合性的糖类。哦，啊，过来就是讲，啊，你巴肚枵，啊，你食宵夜是食一粒胃枵，啊，唔是食好饱。哈，超怕呢啊！所以无用几工啦哈，真侪上班族，你暗顿的时阵，暗顿的时阵呢，嘛有可能凊彩食，嘛有可能凊彩无食去哦。哦，所以尾啊呢，都变作是宵夜的时间啦。啊，但是听讲呢，困前食物件开大苦嘛哈，对咱的消化功能嘛，较无遐尼理想。但是无食宵夜，嘿，暗时嘛是几多点钟的呢？哦，迄巴肚咕噜咕噜啊，真正要困啊，嘛干那呢真歹困，是不是啊？那怎么办呢？哦，所以营养师是咧讲啊，食宵夜虽然无好，但是啊，只要唔是经常食，哦，咱适量食一寡还可以。大原则就是食一寡胃枵安尼就好。那是讲啊，宵夜食个饱，会变作咱身体一个负担。哦，伊特别提醒的是啥物事呢？就是讲真侪人啊，食宵夜，就是啊，求一个方便。安怎讲呢？来泡面，啊是讲要倒来路的啊，买一只炸鸡排啦、盐酥鸡啦，啊是厝内啊有只鸡卵糕啦、饼干啦。无啊，那像这种的宵夜吼，这个无啥物营养价值。啊，重点就是油脂。甲糖分呢，拢真悬，咱的身体呢较歹消化，哦，所以呢囤积咧咱的身躯呢，你会大苦，哦，啊，你呢常常食，他拄啊阿娘阿公的食的宵夜呢，趁早赶紧甲戒掉，哦，所以咱即卖呢先甲大家提醒，食宵夜有六大你爱撇开的物件，哦，六类。第一类就是咱头拄仔讲的泡面，泡面确实真方便，对不对啊？拍开啊，小小的水冲咧，啊，调味包倒落，翕一下，哎，会当食，马免出门，哇，真方便。但是你唔当袂记的，泡面迄个面呀，伊也是煎的哦，哦，是油炸面哦。啊，那内底呢，迄个调味包啊是油包呢，迄是有够。咸的咸安尼是呐，哦，所以这钠是非常之高。啊，油脂呢？哦，你看迄两包就知影嘛。啊，这油脂的含量嘛，非常之高。这予咱开产生啥物呢？开产生水肿哦，哦，会大苦哦。哦，所以市面上咱所买迄个泡面啊，一碗差不多有600大卡、700大卡。哦，这超过咱一个人一顿啊的热量啦，所以你暗时啊一碗，甚至逐天暗时宵夜拢一碗，你就了解讲你的身体什么状况啊？哦，第二种就是啊咱讲的炸鸡排啦、盐酥鸡啦，这也真方便啊。经过夜市啊啦，是暗时啊，你路边拢有哦。哦，买一包买两包安尼是吼，啊，搁有就炸薯条啦。哦，炸薯条啊，敢那呢，真受欢迎。这嘛是咱台湾人，那是讲宵夜的排行榜啦，这种前几名。哦，这盐酥鸡，哇，这盐酥起来有够香的啦。我都也未食，哦，就和你啦，哦，流嘴暖的先吼。但是外面一锅一顶啊，啊，一顶的这个米粉，经过安尼煎落去了呢。哦，除了讲啊，热量超悬呐。各位三星呢，低钙的物件叫做丙烯酰胺呢，啊，个伊个钱吼，遐油钱个钱啊，钱个钱，嘛真容易三星呢，游离脂肪酸，顶顶只个啊，裂变的不及，这三星安怎呢？三星咱呢有三星心肺更方面的疾病，当然包括带着癌症的机会，哦，所以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咱来食的，就是啊蛋糕、饼干啊，即个真好食、甜甜的物件。即差不多呢，拢有大量的糖分啊，甲油脂嘛。佮加上呢，咱的糕饼类本身伊就是米粉。哦，啊，即食落去安怎？食落去了后，你的血糖会快速升高起来。
因为暗时啊，咱人吼、哦，暗时啊，咱的胰岛素呢是较无敏感的哦。哦，所以你宵夜食这蛋糕啦、饼干啦，会引起你的血糖啊，准啊呢过管起来。哦，啊，加出来糖分呢，伊就甲你啊囤积变作脂肪，所以简单来讲，你就变大颗。哦，血糖啊，产生问题安尼先。所以蛋糕啦、饼干啦，嘛无适合你宵夜的时候来吃。好了，第四种呢是烧烤。咱台湾非常流行这烧烤，餐厅嘛有，路边摊嘛有。哦，这烧烤呢，嘛真受欢迎，受欢迎啊！好了，所以呢，你来看吼、哦，市面上迄、那个烧烤的物件，无论是餐厅啦，还是讲啊。啊，咱这个路边摊哈，伊这烧烤物件通常伊拢是先煎过了啊，再过来烘烤哦、啊，所以这个热量相关之外，因为呢碳水化合物或者是讲啊，这肉类的蛋白质等等，你经过高温的烧烤了，会产生致癌的物质，特别是伊啊烘吼，烘个臭大黑所在。那是上界糟糕的，那呢会危害到咱的身体健康。然后有的呢，餐厅无介大间，啊内面专人，哦爱用炭，啊咧烧烤，你甲想看卖讲，像迄款的餐厅，除了食的物件，啊咧烘臭大啦，或者介致癌啊，另外规定人咧一个咧空气无介流通的所在咧烧炭呢。啊！你只要听到烧炭这两字，你会感觉真恐怖吗？但是呢，哦，生理拢真好啊！你哈，我来咱讲到转来哈，宵夜食烧烤嘛是无介适合的。好啦，第五种不适合的是素食，第六种呢是卤味。哦，卤味哇，迄卤落去啊，真胖的胖。哦，过来是为什么食宵夜开大颗，总是有一个原因吧？伊对咱的胃肠的影响，亦阁是安怎？啊，咱的下一段呢，甲大家做较详细报告啊，这段报告个只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多少钱呢？大家都该有事了，去买菜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畅满，嘴巴都醉了，
3: 喘得很激烈，吃灵果精要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2: 香菇精，啊，稍微是你往安尼食，不是像你两公会喘啊，啊，现在拢未，啊，都未。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咱唔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诶。
1: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梁啊。
4: 啊，梁先生，你好，
0: Hi,
4: 我廖太太。
0: 哎，廖妈妈，
4: 哎，我跟你讲哦，伊送药啊来啊，啊，我请问你，迄尼古精，尼古精一顿食一包，我是知啦吼。
0: 是。
4: 啊，我都买四千五吼。
0: 是。
4: 啊，迄一包一包的。
0: 伊内底拢总一百五十六包。
4: 哦，我是无甲算几包啦吼。一束七包啦吼，七束啦，七束啊，搁一个人赚。你讲一百几包？
0: 一百五十六包。
4: 一百五十六包，我吃起啦，我怕伊提唔到我啦。
0: 你甲算一下，一百五十六包。
4: 一百五十六啦吼。
0: 对吼。
4: 哦，啊，那一百五十六就是四千块啦吼。
0: 啊，丢丢丢，嘿丢。
4: 哦，啊，搁一个啊，迄水吼。
0: 嘿。
4: 迄水一个鳌啊。
0: 嗯。
4: 是啊，食偌济？
0: 来，迄个鳌啊吼。
4: 迄个鳌啊，迄字吼我。看拢无，啊，提喊镜，甲照嘛照无，我无提起予少年的看。
0: 啊，唔免唔免吼，咱每一顿你停迄块鳌啊吼，半鳌就好。
4: 半鳌啊，透烧滚水就好，我是知啦。
0: 对对对，半鳌就好，半鳌。
4: 食饭饱，食饭前饭后拢好啦吼。
0: 咱来对啊，胃肠若歹就食饭饱才啉。
4: 好，胃肠若无好就食饭饱才啉啦。
0: 啊，会当甲灵果精斗阵啉。
4: 我斗阵食啦，因为我有咧食糖分的药啊啦。
0: 哎，我知影，对，啊，甲西药半开一点钟哦。
4: 哎，这我是知啦。
0: 好，安尼哩，
4: 安尼尼啦。
0: 好，谢谢。
4: 好，谢谢你啦。
0: 廖妈妈，谢谢。
4: 谢谢啦。
0: 拜拜，拜拜。喂，你好。
5: 喂，
0: 喂，我亮啊，你好，
5: 哎、欸，你好亮啊，
0: 嗯，请讲来。
5: 我用拢未接你电话。
0: 哦，
5: 我请问你哈，诶，那你雪梨旺会当放偌久？
0: 雪梨旺你若拍开哈，冰喺冰箱诶，放三个月。
5: 哦，啊，
0: 你若拍开无冰喺冰箱诶，哈，你著过半个月啉不完。
5: 嘿，我感觉雪梨旺未歹呢。
0: 安怎未歹？
5: 因为我做老辣头嘛。
0: 真够辣头毛，
5: 嘿！啊，姐姐，今麦敢那较袂冷呢？
0: 哦，啊，你今年几岁？
5: 我未八十万呢。
0: 哦，八十岁啊！
5: 嘿，
0: 啊，今麦啉了。
5: 啊，因为我吼有甲你关三关来啉去啊。
0: 哦，好、哦、了解。
5: 啊，今麦都敢那无分那个头前吼，
0: 嘿，
5: 啊，一直看着头壳吧。
0: 啊，今麦呢？
5: 今麦敢那看着敢那雾雾安，敢那较无嘞。
0: 哦。头毛较发了就对了。
5: 嘿嘿，啊，我是要问你讲，会当放偌久？嗯、我只会想讲，我买较侪组。
0: 像别人安尼大组大组咧提吼，迄款几年的，几年也嘛袂歹，你放心。
5: 袂歹吼。
0: 对，啊，你拢去倒一间提？
5: 大刀必安啦。
0: 好，几啊关着有哈。
5: 故我想讲，要甲关两三组，我拢有食，迄个或者灵果精，啊个。什么三椒？
0: 加三椒哈。
5: 嘿、哦，我食了是袂歹啦。啊，我搁请问你哈。
0: 嗨。
5: 阮大姐伊是哈，
0: 干
5: 那有跋倒啦哈。
0: 是。
5: 啊，有咧西药剂哈。
0: 是。
5: 啊，伊会当食多几项。
0: 伊上要紧食是雪利旺加三椒解好。
5: 嘿啊，我要八十万嘞！我定去阮家大刀哈，遐、啊、山顶我定去遐运动。
0: 嘿。
5: 哦，较早吼爬楼梯拢会喘，即马就感觉较袂啊咧，有差足多啊咧。啊，我要请问你，阮大姐嘿，是我是摕灵菇精啊，甲三椒互伊食啦。
0: 哦，加雪利旺，加雪利旺。
5: 我知影伊吼有心脏，敢那 即阵嘛吼又去开刀啦哈。哦。啊，就是讲话无男的无呢，哎，无啥会行正啊，跋倒吼，加砖头才敢那有去开刀过啦。
6: 是。
5: 啊，敢无啥会行啦。啊，我是先提哈，提迄个话，即人工增加三只海食哈，
6: 是，
5: 食了即马敢那讲话较有元气，话敢那无元气啊。
6: 爱加学历旺，
5: 加学历旺较好。
6: 一定爱教哈。
5: 好安尼啊。
6: 嘿。
5: 好好好。
6: 好，谢谢。
5: 好好，啊，我加迄个订就好啦，我有加，我有加订啦。
6: 好，你加大刀。
5: 我敢那要加订大刀，安尼订两刀。
6: 好。
5: 啊，我上学历旺加挂两罐。
6: 好，谢谢阿妈。
5: 啊，我加这三项啦。
6: 好，谢谢阿妈。再个卡电话挂哈，
5: 拜拜
6: 拜拜拜拜。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哈。咱今日咧，咧甲大家报告是食宵夜，食宵夜是现代人呢，敢那是真多啦哈，因为夜生活好啦，生活形态也好啦，无闲也好啦，啊，有的甚至是啊，我无食宵夜，我都困袂起啊。哦，所以就吃宵夜吧啊！我那宵夜吃落来，哦，就变大苦啊！咱头拄啊有甲大家报告，就是讲唔是袂当吃宵夜，但是你是吃好袂枵安尼就好啊！唔是讲哇吃好饱较好困啊！唔是安尼先吼，尤其啊，咱来撇开呢六种啊，六种呢，诶，当讲是啊地雷宵夜哦，唔通的就丢了，爱撇了哈。头一项是泡面。第二项呢，就是迄个盐酥鸡啦、炸鸡排啦，哈、哦，这种的。第三种呢，就是鸡卵糕啦、饼干啦。第四种是烧烤，哦，烧烤。好，咱即马来讲第五种呢，你爱虾米？即马呢，现代社会，哦，有真侪行业呢，是24小时呢，你甲咱做服务。哦，你看这超商，啊、哦，什么 7-Eleven。哇，24小时呢，拢真方便。哇、啊，你要买什么拢有，所以你要食什么嘛拢有安尼是啊。过来，即马甚至连即个麦当劳哦，也是讲啊，真侪即种素食店，伊嘛是24小时一档呢，甲你做服务安尼是然后。但是你唔通袂记，大多数即种素食啊，即种餐店呢，拢是现成诶。啊，是讲加热，安尼先就用个呀。哦，啊，来对主要物件呢，大多数拢是肉，拢是肉。哦，差不多正少讲来对啊，青菜啦、水果啦，哦，这少吧。佮加上绝大多数拢是安怎用煎，油落去煎，啊是油落去煎，哦，安尼先咧煮啊。所以因个营养价值呢，无介悬。伊个热量呢是非常的惊人诶，即干那即个物件一顿食落来，400大卡、500大卡啊，有诶呢，甚至哦，会超过1000大卡安尼是，啊，所以即个素食，即嘛非常不适合。过来第六类啊，咱来家己承认。啊！阿良阿承认讲，我真爱食这個，好、哦，好、哦，过期啦，过期哈、哦。爱食宵夜时，就是啥物？就是迄个卤味，迄卤味，迄卤味啊，哇，有够香的香。迄干阿公啊，你啃啥物卤起吼，拢真香，拢真好食。哦啊，但是有一挂观念呢，可能啊，咱。嘛是有这错误的观念啦，吼、哦，比如讲这卤味真好食，啊，咱要食宵夜，我加拣一挂安怎呢？我嘛加拣一挂青菜啊，有啊，哦，当然冇其他的啦，哦，我嘛加拣一挂青菜啊，哦，你讲拢食肉，啊、哦，我这卤味我嘛加捡几项啊青菜，应该呢就较健康才对吧？啊、哦，但是营养师是安尼提醒，伊讲你嘛以为讲啊，安尼是真健康。哦，因为咱点的真侪味，啊是这青菜哦，念当袂记的，迄、那个卤味啊，迄点卤味啊，是非常非常之咸，所以一顿食落去啊，这个钠啊含量呢，啊是一个啊就超过标准啊，这嘛和咱呢开水肿呢，买开和咱产生呢心肺梗的问题安尼是啦，好、哦，所以呢这卤味可能。嘛，卖食侪，或者是讲，就卖食卤味吧。啊、哦，咱的建议讲食虾米系啦，吼。好啦，所以咱要来解说一下。啊，为什么食宵夜开大苦？为什么食宵夜对咱的胃肠呢较无理想？啊、哦，这是咱应该爱知影的啦，吼。因为咱的身体，啊、哦，咱的神经，伊就是将咱日时啊食入去腹肚底所食入去的食物。来转化，比作咱身体所需要迄个力、迄、那个能量。哦，啊那暗时啊呢，咱所食的物件啊，会转化啊，转化变作脂肪。
所以过去啊，有一个期刊嘛，办的记录讲啊，鸟鼠啊，鸟鼠啊，规工食物件，身体这个沸腾的一个变化。发觉就讲，你日时啊食物件入去的时候呢，咱的胰岛素会当好细胞来吸收到糖分，哦，咱嘛需要糖分呢，因为吸收了会当转化到你的能量啊。对不对？你才有体力啊，哦，你才有力量啊，哦。但是到暗时的时候呢，因所记录的就是暗时吃物件，胰岛素呢会来产生的抵抗，虽然无法度顺利来吸收到咧咱血路当中的葡萄糖，所以才加出来糖分就会转化呢变作脂肪。这也就是为什么咱暗时啊食宵夜的时候呢，开大颗嘛，以及开呢来带着糖尿病、高血压、高血油啊等等，即系代谢症候群啊，就来产生啊，这是原因之一安尼先啦。好，过来来讲到咱的胃肠，即卖呢应该休困，休困啊，但是咱咧食宵夜，先来了解咱的胃。物件加入去，来到胃嘛。哦，咱胃咧，诶，黏膜细胞寿命呢无介长，大约两天至三天呢，伊就会重新再生一遍。哦，啊，这一连串呢修复的过程呢，必须要是咧暗时啊，咱胃咧休困的时候呢，来进行这个修复。但是你唔是啊。哦，你困前呢，定在咧食宵夜，啊，你食物件胃无啊都休困呢，所以你物件食落去啊，咱的胃液伊爱大量的分泌，伊无啊都得到休困，伊嘛无啊都来修补到伊的黏膜细胞啊，所以时间久啊久啊久啊，咱的胃的黏膜呢，伊就变薄去啊，甚至引起了呢糜烂，甚至溃疡。哦，你的胃就出问题啊！另外一方面，咱讲消化，我即马食物件落去，落去落去落去，来到我的胃的，来到我的肠啊！哦，咱要吸收嘛！哦，所以来到胃肠，咱吸收了呢，咱的小肠哈，伊就开始啊，有这一连串的收缩的运动，收缩运动。哦，啊，这收缩运动，迄声音嘛，敢那海波浪感官。哦，一种肌肉收缩。哦，而且小肠为什么要安尼先来收缩呢？因为你要消化，你吸收，你有一寡呢外滴的，对不对啊？消化你要所残存的这些残破，伊要给你塞咧、塞咧、塞咧、塞去倒、塞去大肠嘛，塞到要排便啦。所以这嘛会当讲是一种咱家己自我清理的一个动作。通常发生的时间是两顿当中，这枵的时间，通常是安尼。但你即马是宵夜，暗时啊困前，所以你食落去了，本来咱的小肠啊，伊咧做清理的工作啊，这个啊，但是你一食物件啊，害啊，哎呀，本来呢，咱这间店吼休困啊，即马店内咧摒扫啊，哇！是啊，人客过来啊，来来来，摒扫的代志，休休者休者，人客来啊，先去接待人客啊。所以，咱的小肠呢，伊变作呢摒扫的工作，小等呢，爱专注呢招待人客嘛，所以就开始分泌一挂酵素来消化到咱食落去的物件。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食宵夜的人，伊的胃肠的功能会较歹。因为无法度休息嘛，照你讲呢，我休困啊，我这点休困啊，我拼拼的，我要来困啊，即嘛唔是，伊都还未拼煞的，人家过来啊，哎呦，赶紧过来按人来去，所以你的胃肠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息的时候呢，你嘛无法度呢，或者胃甲这小肠来对，咱买滴物件你无法度甲清空啊，无法度清空就敢那粪扫蹲在你的房间来对。你永远变袂清气，你的房间内底有可能真清幽吗？无可能嘛！无可能。时间一个久咧，
你的胃肠啊，问题绝对就发生嘛，啊，这是必然的嘛。好，好啦，讲遮多，哎呀，安尼卖食宵夜啦，卖食宵夜哈。食宵夜当然无介好，但是腰间你困未起啊，对对啊，哎，食一寡还好。但是安怎煮食，嘛请你注意安尼先吼。所以呢，咱呢困前要食落去的物件种类，就真要紧。啊，咱选择的食材呢，应该是要选择较好消化的。啊，这油呢，嘛要选好油。物件爱高纤啊，化学性的碳水化合物，拢是袂歹选择。譬如讲了哈，水果、青菜、豆啊类的。啊，全谷根茎类，过来煮呢，尽量是啊清蒸、清烫，撇边迄个油炸、油煎、烧烤，迄种唔好，哦，两唔好哈。啊，这营养师嘛，给咱建议三种啊，咱呢给大家做一个一个报告哈、啊。头一种呢，就是青菜豆腐汤，青菜豆腐汤，吃的保健康。第二种呢是香蕉燕麦坚果奶啊，啊这啦啊真营养啊，简单做对不对啊？食物调理机搅匀啊，你就当哈。过来是呢丝瓜蛤蜊面线啊，搁掺一点啊枸杞啊，你也够较好食啊，量拢唔通介多啊，你清清爽爽。吃好鸡腰，好啊！然后呢，有一个好睡眠啊。吃宵夜，咱就给大家报告到这。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不好行呢？大家不该有事来去做菜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里真口水畅通嘛，几乎是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要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敲到歪啊。
6: 香菇精，啊，稍微是你往安尼食，不是像你用红味串啊，啊，即个东西，啊，都肥。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咱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诶。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肥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梁啊，
10: 梁先生啊，
0: 嗨，
10: 我要问你哈，
0: 哦，
10: 我哦，
0: 嗨，
10: 那坐骨神经的大腿呀，哈，
0: 嗨，
10: 啊，较早我呢压落去吼，啊，全无力的啊，劈一个啊，全无力的去好行吼，
0: 是，
10: 啊，迄筋会疼啊，即马吼，
0: 嗨，
10: 疼到迄两条半筋起哩啊，
0: 你
10: 啊，我冇去红。讲讲微创啊，
0: 是是是，
10: 啊，去龙总微创讲，就是啥，坐骨器呀？
0: 哦，坐骨器。
10: 啊，到尾啊，我去年过去，我迄两条板筋过拆起来，我去公诊，医生甲我讲到，我骨折失松啊，
0: 爱
10: 做骨伤啊，
0: 是，
10: 我嘛做骨伤啊，
0: 是，
10: 啊嘛是要过去拆，啊，即马嘛是啊，脚软啊，无啥。行无往介远安尼，无力好行啊，腰啥变无力好去。
0: 你即马那是爱灌骨浆的程度吼，
10: 嘿，
0: 你三朝爱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吼。
10: 有咧，我有食呢。
0: 爱好好啊，照起工食三个月以上，好冇？
10: 好。
0: 哦，啊，你即马呢？迄个憋一个，憋一个，软骨啊就突出来了吼。
10: 嗯。
0: 你会记啊，外骨来教你食。
10: 哦，我骨哦，
0: 两行斗阵食，食饭前十五分钟食。
10: 好啦，我即马要大早，我才过来买。
0: 好，啊，食了安怎敲电话我哈？
10: 好，
0: 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11: 正好阿丽，你好。
0: 嘿，你好。
11: 我保中的啦。
0: 是保中啊，保中伊安怎？啊，来。
11: 我伊款的合作。
0: 是。
11: 三椒吼，
0: 嘿，
11: 叫一组吼，
0: 三椒大组一组，
11: 啊叫两组啦，
0: 哦叫两组，两组就是
11: 三千的，
0: 三千的两组就是六千块，
11: 哈哈，啊一般拢一块的瓦骨了不来哦，
0: 瓦骨喏，瓦骨在重阳，今嘛先买一罐就好好吗？
11: 瓦骨啊，未要紧咯，瓦骨我迄日有买也有咧，
0: 好，安尼重阳才买大组的吼。
11: 我一块内用的做
0: 灵菇精、雪利旺、
11: 灵菇精哈、香菇精
0: 是，
11: 我那一组，
0: 我那一组大组四千块，
11: 啊，
0: 三椒两组六千块，灵菇精大组四千块，安尼拢总一万块，
11: 啊，
0: 吼，明仔日甲你发咯，
11: 嗯，
0: 上班后你就收到，
11: 嗯，
0: 好，好，好，拜拜，再见，再见，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灵菇精、雪梨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公告2号1081-2022号、 NONO 永续地少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公告2号1080-91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公告2号1080-4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0-868。感谢你的收听，谢娜娜，拜拜。
1: 2026王宫渔火节来了哦！今年鲨鱼先生持续在王宫渔港出没，活动两天，还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周边更有千人考科、美食市集，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方院共襄盛举。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哭了吧。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广告要集合1100300004，进行广告要集合1100300003，就穿了主持。
1: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医关心您。

咱有时啊咧讲吼，结婚做地当啦，啊，生无一只家雀，人敢会生家雀？即款话是咧讲笑的吼。啊，但是吼，生水鸡你捌听过无？真正有人生水鸡咧？这是顶回啊吼，有一个世界的新闻报道咧讲吼，有一个太太啦吼，生一只水鸡啦。咱水鸡是有人讲参加吧啦，啊，南部人讲水鸡啦吼，啊，有人讲青蛙吼。哦，人会生水鸡呢？这天大地大，你敢知啊？啊，这吼、哦、是世界新闻报道，伫咧外国发生啦。医生的诊断咯，医生的推测啦，有可能啦。伊讲有可能，伊讲吼，这个查某人啦，啊去窟啊深水啦吼，啊拄迄蝌蚪无，迄青蛙吼，伊诶，迄个细细只的时阵，就是蝌蚪啊。啊！这蝌蚪走入去伊的身体内底，吼、哦，对遐入去啦，对迄个所在入去，对不对？啊，怎啊？底下寄生到尾中大啊！啊，其实吼、哦，这个唔是讲，咱咧讲，这唔是咧讲笑啦吼。伫十七世纪的时阵啦，十七世纪听讲有一个德国人吼，伊就生一只鸟族出来的对啦吼，真正生鸟族呢吼。啊，较早我特别咧讲一个笑话啊，我讲，唔得有一个查某人吼。啊，去到一个窟啦，哦，人迄庄开鼻啊，无迄池塘啊，吼，啊，树下无人的时阵啊，感觉讲啊，天气热热吼，啊，落来安尼跳落来吼，安尼游泳一下，啊，耍一下水咧啦吼，啊，伊吼、哦、跳落在耍水的时阵呐，拄迄窟水内底吼，有一只水鸡啦吼，有一只青蛙吼，有那底下休真久，安那神啦吼，想要休困安尼啦吼，啊，休困来找一个所在啊。啊！这只水鸡吹啊吹，都看到讲，哎呦，头前一空乌浪浪，下门烫光烫，是讲啊，真未歹呢吼。吼、哦，乌树那砍掉了，下面一空哦，从我两厘米你敢知啊？啊，都两厘米遐面，佫下佫温暖呢，佫未歹呢吼。啊，都歇伫个内底，啊，这早人唔知影啦吼。啊，即摆转去了后啦，哇，经过一段时间哦，煞定定迄个所在吼，煞闷闷啊疼呢，啊，油油啊疼呢，啊，尾啊，就去互妇产科看。骨伤科一个甲看哦，又发炎呢吼，啊尾啊就怎啊吼，甲照看卖呢，哇别哇内底阁是一只青蛙，一只水鸡啊死伫内底啦吼，啊尾啊这个骨伤科医生啦，就怎啊甲只水鸡怎啊抓出来呢？哇抓出来时阵吼，死甲真歹看，刷来去吼，阁发现就写一张遗言书啊，一只青蛙，一只水鸡啊吼，留一张遗言书啦。那无一定有言书嘛，唔知讲伊在死咧内底，哦，一定有言书写讲安尼讲吼，哦，自从我吼误入这坑乌洞啦，误打误传黑洞就对啦，误入乌洞啦吼，诶，这坑乌人人我连想讲，感觉讲啊，歇咧只袂歹，啊，一个误打这个乌洞啦吼，啊，定定吼有回想的上古灵礼拜啦吼。回想上古灵礼拜回家安尼。哦，啊，过来，就是讲哦，后人送迄个巧克力哦，甜酷酷，敢那铁机，迄只冰棒还啥话唔知影啦哦，伊讲哦，去让人乱棒打死啦，这个查某人哦，讲我听着定定去讨着乌人诶，啊，别人乌人拢有啦，啊，冇咱了黄种人啦，哦，这就是讲哦，歹运啦。啊，都哦，别类唔避，你无代志去避掉这个阴符，避掉这个讨见啊大王的洞来去，安尼啊，结果去避掉这个乱棒打死，以下为言书啦，无咱嘛唔知啊哪些。哦，这刚才我讲过一个笑话啦吼。好来，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希望你笑咪咪，咪咪啊笑吼，大家平安，大家健康。我是赵川啊，感谢你的收听。

哦，迄即卖哦，迄查某人啊，查某囡仔吼，子宫肌瘤的人有够多啦，子宫肌瘤啦，哦，反正我讲安尼足侪人讲，哎呦，就差那恁拢弄知影吼，真正吼，现在太多太多的女孩子哈，妇孺朋友啦哈，都是子宫肌瘤啦，啊，这个真的很麻烦呢哈。为了子宫肌瘤啊，开刀了后连子宫煞摕掉哈，啊，为七少年八少年啊，子宫拿掉了啊，你个看就不能生育了哈。那么讲到这子宫肌瘤啦，通常哈，子宫肌瘤啦，拢总是良性哈，恶性的是较少，恶性的差不多千分之五年呢哈，那是良性的哈，不一定是爱开刀啦，有时啊，你像讲。吃瓜荷尔蒙哦，就是讲黄体素啦、荷尔蒙啦去治疗啦吼。啊，迄但是吃迄拢是合成的啦，还是讲药用的荷尔蒙就对啦吼。那是吃药用的荷尔蒙，还是讲吃这个黄体素迄个合成的吼，药用的迄吼，迄对咱的身体拢足歹。因为治疗中间呐，查某人会总啊停经吼。啊，七少年、八少年哦，伊就出现着更年期的症状啊吼，所以嘛无保证有效吼、哦，所以讲，若毋是讲生足大粒吧吼，最好还是不要去开刀哦，还是不要开刀哈、哦。啊，有人开刀了后，才发现着讲，哎呦，不是想象中安尼，比想象中搁较大粒哦。如果啦吼，迄个时阵开刀落去啊，啊发现着讲哇足大粒，你无去摕掉嘛袂使啦吼。哦所以要开刀是要考虑好好啊！如果那是讲囡仔都还未生哦，还未生囡仔啦吼，还未传宗接代啦，最好是唔能去冒险啦。因为万一你那子宫、那子宫爱切除吼，你一世人都无法度啊，这个传宗接代啊的吼。所以提供给咱的朋友参考哦。秘密啊，笑广播网，秘密啊，笑俱乐部，我是赵川啦。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
1: 做拢会无？啊，我啊吼，即马食食，我都唔捌讲会无，头壳袂疼，啊个会困着。啊，即马吼，迄个拢唔捌咧吃厨房钱啊。我食偌久的厨房钱，你知影？
2: 食偌久？
1: 啊，食开胃吼，食啊食两年，食开胃拢会怕歹去。
2: 对啊，迄个物件第一个是伤胃啊。
1: 对啊。啊，所以讲我即马拢唔免咧食。
2: 有够的维他干。
3: 嗯，啊，我报伊食，伊嘛是讲，头头讲两百几，啊，即马吼讲剩迄个尔，剩差不多八十、九十遐。
2: 安尼有降落来吼？
3: 有降落来，伊唔到，伊嘛是即马就是拢继续在食。
2: 真正，咱维他干是天然纯的，不行诶。
3: 天然伊嘛是继续食呢，我甲报两项。
2: 啊，你经营你食了哪好？
3: 好啊，通血路更好啊。
2: 嗯嗯。
3: 嘛是足好个呀、
2: 啊，迄个会轻松疗灵，迄会更活化者。
3: 系啊，嗯，阮头嘛有在食，伊嘛食维他干呐，啊，佮含这个金瓶，伊嘛有在食。
2: 最好。
1: 金瓶吼，我本来头头拢安戆，啊，拢倒来拢会戆，紧张，我无安怎啊，佮倒。我想讲阿伯那来个挂一两个食，哦，食一个种好个，本来要专心检查，我也拢食一个种，我心情也好个，我真拢唔敢放
2: 个，
1: 拢我真拢对你食呢。
2: 谢谢。
4: 今阵啊，就是讲头壳疼到伊检查，拢讲无安怎，啊，我听你讲话才足久啊，讲好我先来买一罐中药食看，啊，食了怎好个呀？阮查咧用恁有同拢食药啊，爱食肝药啊，阮阿妈食肝药啊，
2: 吓
4: 啊，我
2: 最近
4: 又食啊，因为说因翁顶下就发伤风啊，我报食迄个清心啊。
1: 啊，我就伊就精神歹啊，目睭模糊，我就买好食啊，唔免食肝药啊，肝药我食袂歹啊。
2: 哦，啊，你妈妈食汤就对话啦。
1: 嗯，
2: 啊，妈妈
1: 我拢去。
5: 嗯，看药啦，啊，我食登记的啦，
2: 登记用来保养
5: 哦。对啊，恁好汤头嘛，拢不得登的啊。
2: 我一定爱食，一定爱食，好汤头的物
5: 件。有这样差，我无我真正是，所以人是无人去的，大部分是嘛在看医生。
2: 哦，我咧已经改烟斗呢。
5: 但阮姑姑也无有医生问起，感觉怪怪啊。
2: 对
5: 啊，
2: 安尼哦。
5: 哎呀，今仔食恁的产品了吼，医生也真多监督者啦。
2: 就讲嘛，林林哥真趁钱，免分医生啊。
5: 对啊，啊，其实个性都细，我以前钱先花些起来呢。
2: 啊，搁免费精神。
5: 哎，对啊，精神嘛较好。
2: 有影有影有影，食好。
0: 所以听众朋友，相信石川的推荐介绍，绝对要有信心。到电台指定药房去拣指名，真正的真，杏仁的杏哦。那要通这个末梢血管的，你爱食真杏。啊，那要过关哦，你得食咱的维他干。问药房唔免钱的0800-068-777，0800-068-777。

我伫美国吼有住一段时间吼，有几啊当过吼。啊，我足欣赏这个美国人吼，因咧对待都无同款国家，而且寡船民呐、难民呐，不管伊是过去吼友邦，或者是讲对立国啦吼，因拢来者不拒。而且吼，美国人吼对这难民呐、船民呐吼足体贴，互因食、互因穿、互因工作机会、互因教育吼。所以吼，我感觉讲。那有选择的机会啦，真正吼，我感觉要来做美国人吼，我绝对不爱做中国人啦，因为中国人吼无这个人权的概念啦，吼啊无包容心啦，啊心胸恶啦，所以吼我就烦恼讲，有一天台湾也无去用统一掉啦吼，咱别说讲吼别人的囝，啊唔忙别人的时代人来甲咱听，我想吼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吧，对不对？吼。因无可能会对咱好啦，哦，你甲看过去历史就知影啦。因为中国人伫历史上，因就是一个足自大民族，哈，因瞧不起介无共款民族，哈，统治外族的时阵哦，真正人讲讲杀人不转眼啦，迄台人咧台阶也无恶不作安尼吼，绝对袂甲你客气，嘛袂讲吼心软就对啦，哦，这是中国人的残酷哦，而且本质啦。啊，甲美国人比起来我感觉差够大吼、哦。中国人真正无人权的观念啦，啊，什么民为贵啦，啊，君为轻啦，啊，苦民所苦啦，啊，人民最大啦。其实讲的较好听一下，讲的比唱的较好听，啊，其实拢在骗啦。什么民为贵，君为轻，哦，就是讲人民上大啦，人民上高贵啦。啊！那做君，做君就讲做皇帝、做王啦哦。啊，拢总唔知啊，拢总是在民之下啦。啊，苦民所苦啦。吼、哦，会讲这個人哦，拢是大白贼啦，真正哦。啊，所以讲吼、哦，咱有时啊，感觉讲经过民主的洗礼到今麦为止，咱敢有可能阁行回头路？有时我来感觉讲真怀疑啊，吼、哦，是咪？咱较早吼，较早迄个威权的时代啦，咱受的，咱已经吼滴滴在心啦。啊，咱今仔个有可能搁再行回头，比如讲有一天吼、哦，共产党来统治咱，啊，真正台湾人敢愿肯吼共产党统治吗？这点哦，有时我常常怀疑吼、哦。啊，是讲你若无愿意吼共产党统治，是那遐济人拢会走对迄共产党遐去吼，为个讲共产党的好话，结果嘛想讲吼，头壳无啥啥安尼吼。多谢啦，哦，有时啊，讲一寡帮来做参考啦，吼、哦。比较美国，吼、哦，加中国，即卖算起来是两个世界，吼、哦，诶，即个强权的国家的对，吼、哦。虽然拢是强啦，哦，啊，但是来讲，吼，那讲对即个人权的观念啦，迄、那个包容心啦，吼、哦，实在讲中国人对人袂对，吼、哦，咱袂使去否认即个问题才对，吼、哦。

先人行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咱台湾有一个岛吼，甲台湾本土啦离上近的，这个岛吼叫做和平岛。和平岛面积66.3公顷，这个小岛甲家人吼都隔一条水路，相隔75公尺。和平岛甲家人隔一条和平桥，和平桥是对台湾第一条的通海大桥啊。那不是讲这叫做和平岛，大家一定想袂到讲。伊是甲台湾上近的外岛，和平岛这个小岛是早期汉人渡海来台湾开垦的所在，嘛是上早有外国人的所在。在二十六七世纪西洋人记载的文献内底咧讲啦，迄阵的名是叫做鸡浪，鸡浪哦，鸡浪。那迄阵曾经是被西班牙来占领，清朝时代这个小岛啦由鸡浪。改做下辽岛。19世纪年代，欧洲人叫下辽岛棕榈岛，就是 Palm Island 哈。了后呢，日本统治台湾，才去个改名叫做下辽丁。日本战败投降，换国民党来接收台湾，国民党才去个改做和平岛。西班牙统治的时间只有短短16年。西班牙在和平岛又起一个教堂，非常水，这是台湾历史上那非常重要的资产。400年前就起这个教堂啊，经过400年后，这个教堂和人对土家搁个挖起来时阵呐，非常奇迹，竟然保持个非常非常完整啦，有够神奇啦。古早教堂的周围，现主是即卖拢起着真济厝啊。非常幸运是，这个起厝的所在吼，边啊都有一个停车场啦。啊，这个古教堂呢，拄好待伫这个停车场的下底面啦，所以讲才会保持完整，无被着破坏，而且保持甲非常好势。有人讲，真正这是神迹啦，圣母吼、玛利亚有灵有下有保庇啦。当时呢，这个古迹挖起来时阵，发现到22具人的骨头，啊，这个骨头呢，嘛拢保持了非常完整。甲台南素册哦，素草，大将庙挖出来遐骨头吼、哦，完全拢无同款。大将庙带的是山爷爷，和平岛去挖出来骨头是安尼，好好啊，一具保留甲非常的完整。在地文化，石川啊开讲。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即卖听风的人真多，这听风甲饮酒有关系啦，尤其是饮白啊酒，吼、哦，一天你若饮两杯白啊酒以上的人哦，你要犯着听风的机会哦，加三倍啦。有饮酒习惯的人哦，比无饮的人哦，机会搁较大，哦。因为这个酒吼、哦，甲咱一寡就讲北来啊啦，动物的北来啊，同款啦吼，伊内底面啊，拢是高普林啦吼，啊有这个嘌呤哦，嘌呤的成分啦。因这嘌呤啦，经过消化了后，伊就变作尿酸啦。啊，麦芽酒吼、哦、是上严重的，因为麦芽酒内底面的嘌呤上介悬啦，所以讲你若有这个痛风、有尿酸的人吼、哦，麦芽酒你就千万唔通啉啊，尽量酒呐唔通啉啦。哦啊，外国面为一寡标榜讲什么中药哦，食痛风中药，我甲你讲吼、哦，我甲你保证迄个物件吼，拢类固醇啦。诶，食到尾你腰子就歹去啦，吼、哦，千千万万啦。在饮食方面，小我做一个控制吼、哦。啊，咱零果精啦，你着长期吼，零果精甲对好调啦。哦，啊，尽量哦加泡瓜茶水，吼、哦，那伫食咱零果精啦，有痛风的人吼、哦，茶汤加泡瓜就对啦吼、哦，人身体就健康啦，就袂安尼搞破病啦，元气就好，吼、哦，红哥恰剂啦，食愈老吼愈济岁，但是身体愈健康，零果精。诶，做囡仔食较大汉的啦吼，你也看市面上倒一支牌子吼，会当有咱宁国清这种啊历史吼，这种风光的历史，到即卖啊，市面上为人模仿的一大堆啦，啊，为人提出来的送啦吼，迄无效，有效较重要啦。啊，食食了无了无加零的吼，迄个腹肚做药毒，迄套路用吼，要食食有效的，正讲开机原作上老牌子的吼。真正要让你吃的到底袂开冤枉钱的，就是咱这款得力的零果精哦，得到青春，得到美丽，得力零果精。

有一个留学生就回来台湾，娶一个台湾母回去美国，现在这个台湾母去到美国的时候语言不通啦，有时候去在菜市场在 supermarket 买东西的时候有的是要讲真正就安尼，无在了讲，爱用笔啊安尼啦吼。啊，笔袂通的时阵吼，啊，得用声。别讲你啦，买牛吧，你就哦，哇，安尼嘛吼。啊，你买鸡吧，你就咕咕鸡，咕咕鸡嘛吼。啊，你那买鸭吧，你就哇刷者，哇刷者安尼。真讲哦，用这个肢体语言呐吼，啊不得用一关迄个动物的声音，安尼勉强哦，维稳啊听有啦，啊为了未要用笔的嘛吼，所以咱呐像讲语言未通到个别个国家去哦，有时啊咱会当用笔的安尼啦吼，那但是有一届啦吼，这个太太伊要买这个火腿汉吼，啊火腿煞唔知要安那讲，火腿是要安那讲啊，哦。火腿这个真歹讲啊，内底肉吼足侪种的哈，啊，这火腿哦，这要安那讲呢？无法度，可多师傅啊，所以这个太太哦，这一天啊，从我跟先生又来 supermarket 哦，来这个超市的对啦，从我呢跟俺从我又来啊，从俺那来要创啥啊？我恁要哈，这内底都学问啊呢哦，伊这个太太习惯用这个。咱人的肢体语言呐，吼，我是用身躯来比，还是用动物的声音，吼，来表示。啊，招恩先生来，当然其实哦，我感觉这免这麻烦，其实伊是要招恩先生来给伊看啦，和这个超市的人看，讲看我要买啥。啊，其实哦，多此一举啦，脱裤放屁啦，因为恩先生哦本身就是留学生啦，当然语言能力无问题嘛，对不对？但是吼、哦。这题是一个听众要提供啦吼，我想有较勉强，就是讲，伊即卖叫先生来要创啥，你敢知啊？先生来用伊，就是要叫先生吼电报啦，要让这个超市的店员吼知影讲啊，我要买物件，甲阮先生的某一个物件器官足同款安尼啦。啊，我即卖我甲想讲，这安尼就是多此一举啦吼。其实尹先生的英文啊无问题嘛，来得用讲的就当解决啦咧哦。那这个太太想法啦。不是安尼想啦，伊是可能习惯了吼，大概买物件不是用笔的，啊不就是激动物的声哦。啊，即卖伊想讲，啊这哈姆无在调来表，无在调来表达出来。啊对对，有一个物件，阮先生吼，有一个物件改成个哈姆，我来叫阮先生来，容易是去吃啦。啊，这是挺有地讲的啦，人讲无讲无人笑哈。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我买吃鱼啊！哦，
9: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8: 耶，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10: 啊。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购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伫这个四五十年代，台北有一间江山楼，啊，咱台南有一间宝美楼，吼、哦，这拢是啊，伫迄个四五十年代啦，全台湾吼、哦、代表性的这个酒楼酒店了，对，有人讲吼、哦、这菜店啊、哦，上班叫做菜店查某，较早人拢安尼讲啦吼、哦，啊，迄阵流行一句话啦，讲北有江山楼，南有宝美楼，吼、哦，真侪人可能捌听过吼。哦不是啦，听着迄食烧酒的讲吼，伊拢较早足够的，拢伫宝美楼遐伫卖军车吼，所以这宝美楼啦，若讲对食酒的人来讲起来啦，实在是如雷贯耳啦吼。那么伫民国五十几年迄个时阵啊，迄个年代吼，一摊烧酒啉落去，爱差不多开偌济呢？我听台南的陈进文先生吼甲我讲啦吼，咱这陈先较早有那时吼真飘撇啦，讲有那捌去啉过吼，伊讲捌去啉一届吼，讲安尼。百二块至百五块啦，一摊啦，哦，啉一摊就差不多百二块到百五块中间啦。伊讲迄阵啊，伊的薪水一个月才偌济尔呢，一百块，一个月赚的薪水无够伊啉一摊哦。啊，你若去酒家吼、哦，去开一摊吼、哦，都要做一个月义工啦。哦，啊，迄阵啊咧占酒家吼、哦，听讲有那是安尼啦，迄个现实的所在，所以有分级级数，哦，方法场所都上现实的嘛，对不对？啊，好人客就坐贵宾室嘛，有钱人大官好就坐上座嘛，坐包厢嘛，特级的嘛，对不对？哦，啊，所以莫怪讲吼，咱也袂使讲哦，啊，方法场所限制，啊，伊无限制，要他会使，伊都唔是主政机关，讲伊都唔是咧救济所，对不对？哦，你到要来遮吼，你无贪要来做，你无小贪要做三七啊，对不？你就是有想要来遮要找刺激嘛，啊，当然来遮是爱开钱啊，你无钱来遮要创啥？你无钱都唔通去啊呢？哦，无钱就哦，较安分守己的路边摊吼，这一般土豆啊，两一般迄个猪耳安尼吼，啊米酒头啊猛啉，三啉嘛对不对？啊，你唔通去迄个酒家，我看无去，迄酒家是极现实吼、哦。哎呦，招大档的呀、啊！哦，头啊拢咱一有讲招大档的呀、啊、吼、哦。啊，今麦来了，一个较无啊，招档的吼。啊，今麦来了讲哦啊。招串哦，啊，即卖就招诶哦，啊，招诶了就变招招啊串啦，啊，你过来安尼，哦，酒家上无情啦，吼、哦，所以伫酒界当看出这社会凌乱的人生啦，啊，迄个时代吼、哦，五十年代迄阵啊吼，迄、那个消费吼、哦，差不多拢五块啦，啊，至十块啦吼、哦，我这是台南的陈进文先生讲的啦吼，诶、哦，无料包诶哈，这无料包诶品无料包诶吼。哦迄阵啊，消费讲差不多五块至十块啦。那迄个年代啦吼，我若惊对酒家过关是点啊？看有食无认真过啦，我若无可能去占酒家。迄阵啊，唔惊囡仔尔，对不对？啊，我听讲迄阵啊，诶，消费好人客是几回哦，拢分十块啦。啊，那一般吼，拢五块尔啦。哦，目前你像讲即卖诶酒家吼，坐台啦吼，五百啊，无就一千，好人客到摕一千啦。哦，啊那普通为三百万咧退啊，哦，啊这五块吼，哦，迄个时阵来讲是安那钱大鱼啦，但是你若讲去酒家啉酒啦吼，摕五块的小费，互人的小姐哦，迄小姐是甲你看你普普无无，你敢知影？哦，迄个时阵那个是吼，我那拢小费赚五块啦，但是一暗落啊吼，那个是一暗当赚咧差不多几啊十块，哦，有时啊四五十块嘛有啦，哦，迄惊死人呢，啊迄阵啊一刀币吼。讲无十块银呢，哦，八七水灾以前讲吼，币差不多是一斗差五块到十块的中间尔尔，足俗个呀。所以你去用一个小费十块啊，一斗币你敢知呀？哦，啊，听讲迄个币价吼是伫八七水灾了后吼才开始起价啦。所以你甲想看，一斗币十块尔，哪个是一人得四五十块呢？迄惊死人呢，对不对？迄有时候真正，迄规条街啊，迄卖去你敢知呀？哦，啊，佮较早伫这四十年代时阵吼。讲迄阵啊，四十年代迄阵啊，一摊酒是差不多四五十块。啊，阵啊四五十块都惊死人啊呢！哦，迄个唱呱呱呢。迄阵啊，若讲有在条去酒摊，安尼一摊开四五十块的吼，迄拢坐三轮车去吼，啊无就骑迄种啥富士的奥多牌啊，吼，富士的奥多牌啊无。迄较早吼有无？富士霸王的啦，迄较早迄种奥多牌叫做富士霸王的，哦，迄较早啦开的人拢无简单啦。啊，像较早有迄西德迄种萨克斯迄无，萨克斯迄德国的迄、那個、哦，德国迄、那个
纳税的徛一种牌子吼，弄得杀酷酷的哦，迄我捌徛过啦。较早我唔来得捡台了吼，破破烂烂老车吼，哦那间徛个徛个爽个哦。啊，伊阵啊吼，菜店走，伊那看到坐三轮车来哦，啊徛个护士包，我倒摆来哦，看到这哦，就那看到因阿公安尼啊，哦啊就哦。哦，安尼亲哦，安尼哦，哦，啊，得左拥右抱安尼哦，甲你拖入去安尼就对。哦，咱咧古早吼，我听陈志文先生咧讲，讲台南哦有流行一句话，讲做一报二哥三酒家啦。这句话是咧形容安怎呢？讲一报就是咧讲保米老啦，哦，算台南酒家的排行榜啦，吼，第一名就对啦，应该叫做保米老啦。啊，第二名叫做吼哥，就是讲凌风哥啦，哦。啊，第三是英乐酒家啦，哦，第一英乐街啊，哦，遐有一个英乐酒家，较早台南流行讲哦，做一报二过三酒家，哦，伊就是保米楼，一报就保米楼，二过就凌风阁，啊，三酒家就是英乐酒家啦，吼、哦。以上哦，这是陈正文先生提供给我，非常感谢，啊，多谢大家收听啦，吼、哦。

人家讲一句话，讲少年要狂，啊，青年要闯，啊，那中年呢要养，啊，那老人呢、啊、要放。这句话你知影什么意思无？少年爱狂，啊，青年呢、啊、要闯，中年呢、啊、就要养，啊，老人就要放。少年的时阵呢、啊，哇，年轻气盛啊，吼、哦，这个时阵血气方刚啊。所以说呢，年轻人呢、啊，他有这个狂啊、哦，有这个冲劲啊、哦，有这个狂傲哦。啊，青年的时阵呢、啊，就讲等咱已经青年啦，哦，咱得已经二十啊，哈、哦，出头岁啊。那么这个时阵，哎呀，有这冒险泛滥的精神呢、啊，爱去闯。或许呢，有闯的话，就有机会可以闯出你的一片天空呢、啊。啊，如果你都没有这个勇气呢，你拢惊失败啦，惊死板，惊飞啦。啥物代志你都唔敢做啦，过去都是受着时代人过分的照顾吼，甲疼爱，所以这个时阵呢，叫你家己独立啦。我无法度，我会惊，我惊会失败哦。爸爸呐，提100万讲，啊，叫你去做头路，讲我唔敢，因为我惊做了失败无面子哦。那么你不去闯的话，你怎么会知道你到底有多大的能耐？你无家己去拍拼看卖，你哪会当伫这个奋斗过程中啊得到经验？所以说哈，青年人呢不要怕失败，要有冒险泛滥的精神呐。少年要狂啊，青年就要闯。那么中年要养，这个养哈，不是这里养那里养哦，不是陪酒不酒那个养嘿，这个养就是要养，用身体哈保养。那人往往真侪人就是讲到个中年期，虽然呢事业有成啊。事业成功呢，啊，的经济已经好了，但是呢，身体失去了健康。当你失去了健康，你才干嘛讲啊？人活在世间上吼，再多搁较侪的财富啦，搁较大的权势啦，都是拢种虚无的，啊，拢种是假。所以说到了中年呐，你要养身体，爱顾身体最得重要。身体无顾吼，较侪钱无较水都无路用哈。中年要养。那么老人呢就要放，放是什么？老人要放不是放臭屁啊，而是讲那分家规啊，不是这个样子哈。老人为什么要放呢？放的意思就是讲老人呐、啊、要想开，要放开。有人一世人自细汉囡仔细汉的时阵就惊干，安尼昂昂又有滴个裂滴个裂，惊伊唔生啊，惊伊未大。啊，惊伊读册对人袂对，啊，就安尼吼，操烦甲伊娶某了后，佫惊伊袂生，惊翁仔某感情袂好，哇，即摆佫娶某了，我佫来操烦，吼，即摆将来已经啊儿孙满堂啊，吼，即摆我佫来操烦着这孙啊，一世人吼，拢是为着这伊下一代来伫咧操烦，完全呐失去家己生活趣味呐，完全不属于家己，而且生活空间呐。这种的老人哦，讲起来非常非常的悲哀啊！家老都爱放，放会开，想会开哈、哦。所以讲，我伫只提醒着咱的 B B 啊，小俱乐部的听友哈、哦，就在咱咧甲你提醒一下话哈，少年要狂啊、哦，但是狂啊，绝对不要乱啊、哦。少年有这个狂傲啊、哦，这个不要紧啊，但是绝对不能乱啊、哦。啊，青年呢就要闯，不要怕失败；中年要养，老人要放啊。哦用这四句话来跟咱好朋友在互相来勉励，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哈！健康才是你真正无限的财富，会记得哦。

就在那请你听一段广告了，后两个继续，谢谢罗兰。一支药啊，要给我来提出来广告吼，就无简单。我讲这个维他干，这拢千真万确。较早吼，因为这支维他干的药啊，伊是肝胆专科医生吼有处方签，你才买得到的处方药。市面上以前拢无得流通的，买袂到。啊，我开始咧试用的时间吼，我迄阵啊知影这支药啊好用，我一届拢甲药厂吼买48万，买规箱的，你敢知影？啊，就买回来送给很多朋友来试，一试再试，我拢总前后买三届，开价买150万啦。啊，朋友吃吃咧，大家讲哦，这支袂歹哦。啊，吃过人来个要搁加继续讨哦。你像屏东县农会理事长苏英庆啊，啊，你会当甲问伊哦。大家拢讲好用，啊，我有那一试再试哦。啊，尾啊，我再从啊去编这个法令，去甲恶出来哦，安尼前后哦。费3年的时间啦，用足济苦心啊，才个申请出来哦。啊，处方个改做支持处方哦，今仔只当哦，佮提出来市面上做流通啦，真正有效。这唔是咧食安慰哦，唔是靠广告出名哦，唔是讲广告大。我甲你讲哦，为人做无生意，啊，就现地万地现厝边头尾，迄落唔对，生意做无吼，家己检讨，唔能去批评别人吼。咱的维他干啦、啊，真正出名，拢是人客。安尼一句耳朵看下，我100句好，真侪人食好，大家斗小报吼。嘴大嘴臭啦，啉较侪都袂止嘴大，火气大，困袂饱吼，食袂落啊，不是安尼胀胀肚肚啊，排便无正常啦，搞疲劳、搞忝、搞身，肝病的信号，唔通慢皮，唔通靠用，就减啉寡维他干最后条，先甲食3个月，一个疗程甲食完吼。一顿2粒至3粒，饭前饭后拢可以。第4个月，你才甲改一顿一粒，砍咧砍咧，安尼保证几条肝永远平安。会记哩，维他干指定药房肝，甲买好着，唔通叫拽去维他。

有一对翁仔某吼，迄感情是好甲连咧天公都怨妒啦吼。有一天，这个老翁诶，雄雄说身体不爽快哦，啊去检查，一个检查落来才知影讲好害啦，无救啊，已经尾期诶肺癌。啊，即卖听着讲肺癌尔，一直打击真大啦。哦，无偌久，这个老翁诶就往生啊。哦，这个中间吼、哦。放下伊这个老母诶，迄翁仔某本来感情是安尼吼，有够人啊好，老看到翁就看到母，啊两个互相扶持，老翁老母不时的带出带入哦，出国旅行安尼，两个人好甲，结果一个老翁的去年吼，这个老母吼悲痛欲绝啦，讲偌伤心就偌伤心，有目屎哭甲无目屎，啊因为将来毋捌想过讲因翁遮紧的来离开，本来一个好好人呢哦。啊，一个发生小块问题检查尔，讲肺癌啦，啊，发现去就去安尼吼，所以这个太太呢，这个老母哦，无法度接受这个事实啦。啊，这个太太吼，拢认为因翁无死哦，虽然因翁已经出山去啊吼，但是呢，在伫伊意识中呢，哦，伊的行动上吼，伊无当作因翁已经去安尼。咱比如讲吼，那咧食饭的时阵吼，大概伊拢款一份因翁的份啦，啊，又那照常给因翁带饭。给人捏菜、磕汤，哦，啊，这样就哪讲哪念，吃啦，你就吃啦，身体就顾啦，鸡底一碗啦，啊，菜唔都捏咧，哦，啊，这样就去给人捏菜，哎，人其实无坐在遐啦，但是伊都当作因人也未死哦，因人佫改做伙咧吃饭啦，啊，家己安尼吼，自导自演就对啦，吼，啊，所以这你若看到迄个情景吼，真心酸啦，哦，啊伊啦。不是哦，会走去因翁的梦境吼，有那给因翁动作吼，敢那住伫个遐啦，哦，伊那去到梦里吼，啊，就点啊细细念啦，你吼提起啦哈，娘啊，你都唔听我苦劝啦，迄阵啊，你伫扫，我就知影讲你有问题啦，我就怪怪啦，叫你看医生，你都唔去啦，你都要提起当业者啦，啥物不要紧啦，大概就安尼啦。你就是吼、哦，无乖啦，唔听话啦，吼、哦，过世啦。你今仔你若听我话，你就袂安尼啦。吼、哦，我若想到就气啦，家己安尼细细念，来到因人个梦境，拢安尼念，敢那甲外人咧讲话，听到吼，人同情佮心酸啊，吼、哦。人啊，食老来老翁老母是最足需要的老伴，吼、哦。啊，这感情啦，如何夫妻一个先行吼？哦迄真奇怪吼，有另外一个真紧的对伊走啊，所以讲吼，会当斗阵是缘呐，好好珍惜，啊天下无不散的恩惜吼，该来的总会来，该去的也无法挽回吼，所以想较贵咧，伫咧时阵，给他多一点关心吧。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那个文馨老师来讲到这个头痛，头痛不一定是小病，有但遐是真正严重的心脏病，也有可能会中风哦。因为即马的人足够头痛的，但是拢讲啊，我休一日就好。但是今仔文馨老师来甲大家讲，咱头痛会使差不多分四种啦，吼，来看症状。第一种来讲，可能咱常听到的就是咱的梅尼尔氏症，或者是叫叫落气的这种，所以你会感觉讲头痛痛甲会口卡会痛的迄种，吼。所以这一种来讲，你去耳鼻喉科看，啊，这个查会出来，啊，那耳朵落去，你个甲敲倒来，啊，再看耳鼻喉科。但是有当时是咱目睭视网膜剥离，这个爱看眼科，较严重诶，吼，较严重诶，反倒是咱神经引起的头痛，啊，无就是心脏引起的这个头痛，因为这严重就是中风，无得心肌梗塞。啊，这两种吼、哦，要安怎分？症状你甲听看卖啊，譬如讲咱啊神经的问题，头痛开始啊，有阵人会感觉两要晕落去无，人袂清楚，咧讲话伊就无法度甲你应，啊有诶就会叫紧哦，吼啊无就癫痫，啊你会吐，这种症状，啊有诶人是对脚步走路袂稳，啊即卖行一直起起起起起起甲脚腿无力晕落去，跌落去啊，吼就跌咧裤脚，啊有诶人是安怎，一边脚手无力。有阵感觉麻麻，啊，较严重，人就怪怪啊，讲话错乱啦吼，甚至情绪就无法度控制，连咩掠讲，连咩唔讲话，像刚才讲的这几项，迄是咱神经的问题。好，像的这样的神经问题，咱得爱去找神经内科，因为因这种讲，拢足紧的，闪一个尔，但咱无隔一秒钟，啊，就是眼睛向向乌暗安尼尔，闪一下，啊，若醒起来。有人讲啊，我的头痛啊，想要吐啊，啊，真正要吐，佮吐无，佮反胃的，啊，所以拢会感觉讲啊，我歇一日无问题，就无去擦鼻啊，啊，若无去擦鼻严重，就我甲老公在症状，等下人就无清醒，啊，第二种较严重的就是心脏，哦，心脏这种就是。尤其你若戆，阁会变青光，这种青光拢伫即个阿妈骨顶冠的皮肤，你感觉讲哦，啊，这头壳啊，头遐啊，这摸起来凉凉安尼，这个有可能心脏引起的头痛啊。那还有的人是安怎，惊惊会喘，啊，目睭雾雾，啊，无心肝头咧，蹭，啊，跳个足大力的安尼，你感觉讲一个心脏你要跳落出来，这种的吼，因为你头痛啊，阁只很伤，就是心脏只出问题啊。那有的人是干嘛？是心脏无力，唔是跳足紧嘞，感觉讲哦，要跳哪唔跳安尼，啊一口气吼跳安尼喘袂起来，啊即马胸坎咧闷闷安尼，啊较严重会疼。啊有人会讲哦，我袂使，我连要昏去啊！即像这种诶，就是可能咱血更加供咯，可能上手供应不足，吼、哦、血走袂到遐，有可能咱阿妈骨这条诶动脉叫塌掉诶。啊，无就是咱有可能三个月问题，血咧流较慢，吼，血咧送较慢。但是即马较严重来讲，咱也是心脏这部分的人爱注意一件代志。咱昨天听过自慰性低血压者，自慰性低血压的人吼，有诶是因为就是咱这个心脏才出问题，尤其咱食老了有无？咱只会循环功劳无遐好啊，佮加上咱诶自律神经调节无好。这特别就是咱有血人啊、哦，因为这了你连带心脏甲肌肉，这也是甲咱这个血管调节拢无好，所以你来改变一下姿势，人就向向安尼哦，乌天暗地啦，就要昏去安尼，哦啊就爱欢嘞，像一个咱这个张大哥就是安尼，才七十几岁啊呢，啊身体介用，啊食食嘛足精神的哦，吼、哦、就拢足爽的，啊当然就是向向戆啦，啊人吼、哦。就咩咧，徛袂住啊，都叫跌倒去。啊，跌倒第一界好佳哉无安怎，哦无安怎，迄时想讲啊，是毋是？即阵啊食无够营养啦，啊就甲因处理员讲，啊无吼，甲我炖一只鸡安尼，啊无补一个安尼，啊无想着讲，拄啊一工暗时要起来便所，无细哩，伊就一个姿势对马桶徛起来，雄雄的安尼戆一个栽落去，啊就去磕着头。啊，看到他当然，咱厝里人较去甲送去急诊啊检查，以后才发现讲啊，这号做自慰性低血压，伊自慰性低血压来自于哪？伊有高血压，伊本身心脏有无机能较弱一点啊，血管功劳无遐顺， 好，所以说引起的，所以咱做者阿爸母啊，本身嘛是有这个智慧性低血压，你呐爱注意哦。即呐讲平常时咱呐无咧顾的时阵，咱心脏内科爱去看，吼，啊无你就爱保养。秋天爱保养，让咱这个心脏泡泡较稳嘞，也是咱的血条会更，目睭会更爱好通透，所以咱脑内底只的血更嘛是血条，头尾拢有高的时阵，咱较袂去影响到讲这个智慧性低血压，也是讲心血管疾病引起的头功，好，大家了解，谢谢。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有人遐咧无缘无故吼，耳孔总啊歹一孔气啦。本来人讲，若要拍麻将，讲吼听两孔啦。哦，啊，到尾啊，耳孔歹一孔，煞剩听一孔啦。啊，医生吼查不出原因啦，可能就是末梢血管。咱咧耳孔内底面的微血管吼，即、這个细细条啊，又湿湿的即个微血管吼，叫阻塞，阻塞未通就对啦吼。啊，你就讲为人吼，感觉眼压足重的哦，啊，目睭吼常常安尼会起雾。哦，啊，常常感觉讲看物件吼，哦，很吃力，安尼看袂清楚啦，啊，这视力吼愈来愈歹，我那检查袂出来啦，迄就是吼眼细胞的微血管吼太掉咧啦，细条的吼，有时啊比大条较复杂，当然啦，长大条的较危险，但细条的啦拢太细吼，到尾大条的都有代志啦吼。我你是药店好，家己找好药，内行人咧做好药，福气的人食会到病情满，你都食会到真兴，是大人啦，厝内底咱的。中路咱的时代定定出门唔知等啊！你赶紧挂真兴甲买来，有效时代人趁人滴咧，有效就爱趁早做吼。内行人只爱真兴啦，去药房若要挂真兴，爱有主张，一定真兴才通甲买，唔是咱公司的真兴，你甲退行，你卖甲买，拒绝做潘啊，互人打扮，买唔到靠高档换一招，买唔到面皮甲人换草招，学较巧咧，真兴哈、啊！

台湾话不了解的人，很多人都说啊，台湾话就有音啦，无字啦。事实上呢，有音就有字，有音无字的很少。你都唔捌啦，你若看孔乙己电了，你都一目了然啦。康熙字典啊、哦，康熙字典内底吼，未晓的台湾话，你只要查出来，你就有法度念嘛、哦、所以是有音绝对有字，台湾话真水真优雅。因为几百年来，拢外来政权咧统治，拢要甲咱消灭，演变到今仔日，台湾话不得不切，少年的未晓讲，未晓听，这是台湾人应该爱感觉悲哀。啊、哦，你若听电台啦吼，听迄个讲北京话啦，你爱是看电视啦，还是你去坐飞机啦，哦，常常你会听到一寡吼不三不四的台湾话啦，迄讲的人也未认同，听也听无。哦，你想讲北京话咧讲啥？电线走火啊！啊，伊贫端啊，唔捌伊，无你嘛安尼吼，无唔捌食过猪肉嘛，看过猪咧行，对唔对啊？电线走火念啥？电线走火，有这种单位吗？电线走火，你头壳歹去嘛，对唔对？你个讲小拍电安尼就好啊嘛，什么电线走火？迄就是唔认真、唔用功、无要做功课嘛，对唔对？迄电视台主播足济种同款啊。都是不做功课、哦、我那因的主管哦，遐人拢我抬头，我跟你讲哦，小拍电了，小拍电，什么电线走火，有这种话吗？电线走火会听的吗？口香糖，口香糖到底怎讲？树林果，口香糖，够有人讲口香糖，对不对啊？你是大人安那教，你是安怎大汉的啊？对不对？口香糖，读作口香糖，树林果，对不对？打鱼人家。打鱼讨海的，这讨海人，对不对？唔通照迄个字面去翻译，爱甲了解意思，吼、哦，照迄个语义来讲，安尼你讲的特别吃笨道，特别袂认同啊，对不对？爱做功课，吼、哦，爱做功课。阮电台嘛同款啦，阮咪咪就广播网主持人吼，那讲这我听着，我绝对甲骂，吼、哦，啊，为人吼上不中字啦，当不当来讲，咱中国人，我伫外国拢一点啊都无感觉讲。我是中国人呢，伫外国你就知影，人因哦做中国人，咱做台湾人啦，人因敢分较足清楚的啦，所以唔通定讲咱中国人，咱中国人即有咱拢爱改哦，你过去的吼，诶唔对错误教育，咱起码拢爱慢慢那个纠正、导正回来吼，未使去讲专政、专政，你讲专国嘛，啊无你讲专台湾嘛，你呐。家己自我矮化，把台湾当作是人的一个地方政府的一个省，那你就干脆就讲全台湾就好嘛，你不要再讲全省嘛，对不对？你唔要看家己无气嘛，对不对？最起码咱要去看家己有气啊！你要瞧不起自己，你要矮化自己是你的事情嘛。我讲有理无理哈、哦？谢谢啦，多谢你的收听，我是九川啦、啊，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

0: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今天的节目到啊，哈，录节目了后要订货，要出门产品了，请你拍226-8888，高雄电话072-26-8888，门友房0800-0068-777，大家平安，拜拜。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提醒的工朋友，做工若不幸受伤，唔免惊，唔免烦恼。彰化县政府提供免费行动律师服务，由专业律师到你身边，替你解说职业灾害法律问题，协助你了解应该有的权益，专程唔免钱，陪你守护劳动权益。有需要，职业灾害咨询专线，0473-5010。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提供。
7: 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好，来，这部节目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王雪莉翁，光要唯他干，卫福部公格也集合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格也集合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联民宿，老的老健好讲，这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咱吼有看到一段话袂歹啦吼，啊，伫个即个节目诶开始咧，来跟大家分享。伊即个标题是安尼写啦，讲退休了后5000万甲5万的差别啦。如果你若退休了后，你每一个月拢稳稳的领5万块，就是你每一个月拢领5万，固定拢领5万，就是讲你老啊。在家的昏倒，你的后生会二话不说叫救护车冲入急诊室，拜托医生无论如何拢爱把你救回来，因为只要你还在的，每一个月5万块的月退就是还在的，家的开销孙子的学费就是都有人退掉的。但是如果你手底有5000万的存款呢，会安怎？当当你昏倒伫客厅，后生左囝徛伫个边啊，目眶可能是红红，但是嘴是讲啥？嘴也会甲老爸讲：“老爸，你老啊啦，你安尼活咧吼，吵讲啦，倒伫眠床啦，安尼足寂寞的啦，啊，不如吼，你就好好的走啦，安尼啦。”因为你只要好好的走，这5000万他们就有着落了哈。然后呢，因会签下放弃的急诊同意书。哦，你若要甲你救，当然医生都会问好些条件啊，你们要不要签那个放弃急救的同意书啊？我会讲 OK 啦。

是咱的这个人性啊，人性啊，将来都是经不起考验啊。所以说钱哦，有当时也是救命符啦，但是有时阵呢，伊咪予人心寒，就是说有当时啊，钱嘛是照妖镜啊。要讲这个人有钱还是无钱，有义还是无义，这个应该是最快的照妖镜啊。所以你呐，月退五万块，你是家里的宝，但是你啊存，你的这个存款有五千万。你可能会变成厝的负担，你看这是不是该喝酒？很讽刺，对不对？很讽刺啊！所以啊，与其把全部的筹码拢堆在后生祖囝的身上，不如留一寡给家己，嘛留一寡清醒给后半世人，哦，留点清醒给余生呐，哈！所以这哦，一句话讲，钱不再多啦。有够用就好啦，情不再浓啦，哈，情不再浓啦，但要真心啦，我用华语讲较顺啦，哈，钱不再多啦，但要够用啦，情不再浓啦，但要真心啦。所以我的时阵吼，好好啊对家己啦，走的时阵哦，较袂予人心碎啦，哈。啊，那真现实啦，阿君，啊，这个人生啊，对不对？啊，其实哦，这批我看看是无论五万啊五千哦，我拢感觉足心寒的啦。反正，过一寡歹听的钱咧做人啦，就算是老爸老母后生祖囝，拢总是同款啦，都是一样的。所以我就讲哦，留一寡钱，留一寡钱，踮家己身躯边。有当食老啊，食一大细顿啦，加减啊辛苦病痛拢是有啦。啊，你若有钱要看病，就免家囡仔伸长手啦。啊，唔通囡仔若开嘴就拢真恶啦，唔通囡仔开嘴就真恶啦。因为恶家你的落地若破坎无钱的时阵你若破病就真正无人要插你啊啦，对不对？啊，你讲讲五千万。你若倒落时阵无，你落啥嘿？人医生问看讲，啊，这要甲急救无？啊，若是迄、那、落、個、急救是急救啦，但是无一定是成功嘛，对不对吼？啊，如果若是需要插管，你要放弃无？医生会安尼问嘛，对不对吼？对啊，迄、那、落、個、当然后生做囝是希望袂讲啦吼，因为卖拖啦，啊钱较紧本本的啦吼。但我嘛是感觉。无要紧啊，规日咧趁钱嘛是要有囝用的啊。但是这五千万都忙提早分互囝啦。你着该用的拢该用啦，用到你袂当用倒的时阵，看剩偌济，要分互伊分啦，就是安尼尔啦。你嘛免着怨叹讲啊，什么咧有效啦，拢是钱咧做人啦，免怨叹的啦。会当用你着该用啦，用到剩偌济时阵。一路去也都去啊！啊，剩的分去分来就好啦。啊，唔当欠长内多，遐侪钱啊，佫唔甘食。啊，破病吼，人唔插你，甚至就是要急救人啊，人啊，无咧甲你信道，安尼就真正怨叹啊！吼，你急救啊，你家己身体唔够，啊，倒落时阵，开来咧讲，啊，恁无一个有天良诶！啊、我欠这侪钱是要给恁的，啊！恁安尼给我开一寡钱在我身上，恁安做袂到。真迄个时，那是迄个时阵开始讲这个话吼，也是开始怨叹这个代志啊，迄无路用啦。所以咱老的爱较巧的，唔通做戆人，好不好哈？迄五万的嘛同款啦，你一个月拢领五万对不对？啊，佫会当拍拍厝的开销。啊，讲较歹听啊，迄、那个。你一个月领五万的，当拍拍厝的开销厝的人对你好，敢唔是我那看你的五万块，对不对？是啊，啊你嘛是安尼啦，哎，当用啦用啦，用到袂当啊用的时阵吼，准拄煞啦，非得因啊好卡好手的啦，准做你来巧伊无五万块行呢吼，因也是家己爱想办法啦啊，为了活下去，咱人的本能得发挥出来啊嘛，对不对？因
也是同款的去，会去想办法啦，袂过时啦，你免想伤多啦，好不好？哎、欸，阿姆哥哥在遮吼，那刚才那新闻嘛在报讲哦，因为可能就是种类似像讲啊，一个月要五万嘛，吼、哦。啊，厝的开销就是拢是对老的这固定五万伫咧用嘛，对无吼？啊，敢若有新闻讲，因为是大人，就是因为安尼死了后，总无报呢，真正伊落甲冰伫冰箱里呢，啊无就是安那，无就是甲用迄落福马林迄种甲生起来安尼，啊无通报啊，逐个月迄个五。类似像这种中央领五万了，逐个月这个月份继续领安尼。敢那台湾也捌报，嘛捌报过这种新闻。日本敢那嘛是有啦，对不对？啊，你讲个讲，迄个有五万块的人，就该当作报，嘛无一定啦，哈、啊。有当时你看像安尼，该领伫尸体啊，啊，唔该你带啦，为着五万块唔该你带啦。啊，谎报安尼，啊嘛是同款的意思，含迄五千万有啥物差别？有什么差别？哦，所以拄只我看这篇，我就是讲，好笑的讲五万跟五千万的差别，哦，好像这篇讲起来好像是差很大啦，但是我看其实都无差啦。我这作者是咧误导，你知影无？其实我看了，我感觉五万跟五千万，恁听这个故事敢那差真济，但是我看了，我感觉是。拢无差啦，我感觉拢无差啦。反正差伫对呢，差伫老你有钱吼，爱家己用啦，安尼尔啦，唔通互后生做囝真恶啦。啊，有财产的吼，唔通袂真袂得先分了了啦。那分了了，你就惨嘛，安尼尔啦，好不好哈？谢谢感谢。来，所以有天节目是秘密，而且广播版头连续，大家来约会我一下，过来。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情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您即马活力民宿食食了后，有感觉起就好棒的无？有吼、哦，好棒啊！你常常讲吼，这回我是不是闪着药？啊，是不是医生有开迄消炎的止疼我吃？啊，伊个伊个药袋啊，吼药袋啊，拢有甲你写甲足清楚。吼、哦，伊是咧治疗三位三位三位嘛，吼、哦、啊，然后一定个甲伊标注副作用，有吧？好、哦，一定要给它标注副作用。我这我拢会看哦，好、哦，这我拢会看。它那个副作用哈、哦，就是安那，那不是老，无就是便秘。啊，所以每种体质无同，有可能有的人食这种药落去，伊会落到要死的；啊，有可能有种体质是食，伊会放未出来。我有看这副作用哦，有哦。哦，塞林伯啊，我看第一放未出来，我就惊啦。对，哎我。我就懂，我就觉得每天除了这个吃哈，在我的观念就对了。大刚读到这个吃，就是爱放啊。咱人一定爱吃爱放，你有吃无放，你人一定艰苦，就这么一回事而已。这就是讲咱的心，咱吃了了后，哦，经过分解代谢出来，就是叫做粪扫啊。身体袂使藏粪扫啊，就参像咱厝内。你粪扫呐，放咧两三天，就咱厝内就一个味啊，无得翻炒啊，身体有同款无？是不是一样的意思？所以除了食，就是放这回事而已啊，无你甲我讲要创啊？无要安怎？哈，来食袂放是艰苦，袂，会食袂放，唔是伫遐带袂出来咧艰苦，有可能恁身体，你身体会生歹物啊呢？你来了解这个问题才好啦。所以我就是讲讲，哎，副作用啦，唔是老，就是。便秘，我就听到伊个放不出来，我就惊，你知道？我逐天拢爱放的啦，啊，所以讲，佮来这个放不出来，我就讲，哎呦，夭寿啊！放不出来哦，都爱等，因为每只人拢放不出来，会经验过嘛，啊，收到我去给无配啊。所以平常时啊，吼，我活力民宿是用食一包尔，我活力民宿拢食一包尔，因为我是保养的嘛，所以我拢要困进前食一包活力民宿啊，啊，哥哥我得去困啊。听着看着迄个便秘副作用哦，你敢知我即几工活力秘书是照啥顿食嘞？我咪食一包俩嘞，我是透早起床看包，我就是活力秘书先阿哥哥个呀嘞，哎，啊然后佮到迄个半中午的时阵吼，差不多伫个那两三点啊，迄阵咱也无食物件嘛，还咪算看包的时间，我得佮加一包落去嘞。啊你若讲阿君阿你唔是咧食迄种迄消炎的迄，啊你活力秘书食了，唔是佮杀掉去嘛？我讲其实你若咧食类似即种药啊，唔是讲活力秘书特别的食得无路用哦，是你爱啃啲药啊。间隔差不多一两点钟，因为你这活力民宿吃了，你无隔一点钟，你搁吃西药，西药用抗生素那种杀菌的效果嘛，哈。所以你即摆活力民宿吃了，你无隔一点钟，你西药搁沾落去，当然是会把迄好菌给它杀死呀，变成吃无意义啊，是不是安尼？啊，所以咱食物件拢有一个关联，也就是讲，咱活力民宿呐，食了了，像我两三点啊，搁食一包落去时，我是不是到尾暗啊？到这个五六点的时阵，才食暗顿，已经经过两三点钟去了嘛。好、哦、啊，然后我食饭饱再食药啊，干完全拢未冲突着。好啊，等我药啊食了的时阵，我要搁去困的时阵，差不多暗时啊要困，差不多我困拢差不多伫个十一点啊十二点左右了哈。啊，你看看咱伫迄个暗顿食迄个药，又搁烂偌久啊？啊，我得去活力民宿给他吃落去，狗狗的睡觉安尼，所以我这几天是活力民宿做早起刚吃哦，因为我主本想吃一包做保养，所以我叫三顿吃，叫三顿吃，主本烦恼迄未放的情形，无发生在我身上，无发生啥，但是你有感觉较歹放，有影真正有较歹放，啊好你家在，我叫三顿吃，我放有出，我无像迄阵，无像咱平常时安尼骨溜啦吼，啊有感觉。会较大啊，但是嘛好加在，佮放会出来。上爱起码我无迄个放袂出来情形，就差好就差就差安尼尔尔。所以咱身体吼饲好困真正是差足多的哦。好、啊，所以你若安尼歹食、歹困、歹放的人就对啦。来，你就是活力民宿爱甲阮准时甲对，因为咱人就是有，你讲爱食嘛爱放，
阿妈的棒，咱开始想要吃。啊，你若袂棒，咱就拄掉，啊，拄掉你就无胃口，都是一样的意思啦。这种因果关系对不对？所以好食、好困、好棒，你也要想要过这种幸福的日子就对啦。活力民宿爱加调的啦，因为咱拢有会啊，好，咱拢有会啊。咱的肠啊，诶，迄个诶功能拢是机能拢是较歹的呀。较歹啊，所以咱社会人拢啊重视这个问题，咱得爱吃好困，甲困好困，种伫咱的肠啊，才袂乌白鲜黑，有诶无诶。吼，啊，搁再来，咱若好棒，较袂比油比甲日子也较好过，是毋是？吼啊啊，你肠啊过好，心情嘛愉快呢。因为这制造血清素、多巴胺这物件，快乐元素的使得咱这心情愉快啊。啊嘛，较袂影响到咱阿丹妈，啊较袂退化，啊较袂恐孤立啊。哦，我过一个肠啊，甲过好，身体影响遮大，加讲诶，所以我们才甲你讲哦，活力民宿毋是讲哦，咱胃肠歹诶人啊，是讲啊胃肠歹诶人啊，是讲得安怎太太来食，毋是是平常时啊，你得爱有正好困诶习惯。我讲，咱人拢毋通等甲艰苦诶时阵才想讲，后、哦、要安怎安怎，是真正物件呐，食了对咱身体什么就有好处，咱以后得要带着什么病，你得爱先预防起来，先食开肯食开顿啊。所以活力民宿哈，现在刚好在优惠，赶紧的，三个月半当一当，看你手头哈，就是你的经济够多，会当囤偌济，你也囤偌济。因为买产品送产品，买健康送健康，这种活动的方式，我一年做一摆尔，我一年做一摆尔。平常时啊，你讲哎呀，啊我来吃活力民宿呢，你们紧等的哈，我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哈，哎个活动敢办一个，不是你话休得来办呢？要办一个活动，拢是拢啊经过筹划的嘞，真正的啦。啊，所以一年我才办一摆呢，吼，一年我才做一摆呢。所以你呐，你也是恁岛的人，拢有这个拍榜的情形。你的活力民宿爱加买挂，规家口拢来个吃，拢来个调，好唔好？来活力民宿哈，咱一盒是偌济啊？一盒是2800块60包啦。啊，这回咱也买特别组的，吼、哦，雄霸天下的赠送就是迄、那个活力民宿特别组的是一克啊105包，等于是两盒半的分嘛，一克啊105包，安尼5600尔啦，等于你搁加30包出来，迄是阮送你的啦，哎、啊，30包得1400块底下呢，对不对？所以你看话，一订拢是半单一单，你搞我订就是安尼啊，因为我一年才做一摆尔。啊！你买愈侪，你就送愈侪，就赚愈侪啊！你长期要吃要顾的人是愈会好的呀、啊，是不是？哈、哦！所以来，你的算盘有没有？有没有一路炸嘞？哈！你算盘炸无啊？有哈！啊，炸你好啊，甲计算一下哈！唔通会晓点，会晓点，这个会晓算，未晓点哦，点咪可能我憨子哈！较聪明的白白俩点，唔通甲输人嘞，甲赚。甲顿，我来活力民宿，活力民宿，来迄个夜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再看对面老的、老机啊、老王公不爱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关掉去。多少兄弟是袂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想在这里面客气，讲的明白。转车转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0800-279-279。阿君的电话真好记，279甲卡两遍掉啦，0800-279-279，0800-279-279，金门的乡亲呢，不要等到这个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呢，不要直播来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说，感谢什么样子说？安排的这首人生卡苦，人无来，再到底收听多少？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咱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山，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娘哦。最近看一个新闻哈，这大家要注意听哈，这安那讲要注意听，有当时你讲阿卡底哈，你冷叽叽。哦，啊，你可能是睡不好啦，啊，无就是血路不通啦，啊，无就点点点点点哈。其实良心讲，这爱注意，那无一双脚总无去哈。哦，有一名住伫这台南36岁的女病患，年纪轻轻，本身就是糖尿病、高血压、心脏衰竭的患者。因为伊拄啊做完这个心脏手术，无偌久，伊用感觉讲吼，这个脚吼怪怪的，安怎怪？伊感觉讲脚底脚安冷叽叽啊。刚才未收规矩，卡泡伫个人迄种个冰桶内底安尼啦吼，啊刷了迄个颜色，迄、那个色水开始无对档，就是逐步乌青乌青，到尾啊规矩翻乌，哦规翻咯。上恐怖的是连这个脉搏咩拢摸袂着，啊所以一般人得到这个情况，大概拢是甲你讲啊，可能是天气变化大嘛，啊血液循环无好嘛，啊无就讲啊咱们可能困无好嘛，吼、哦、睡姿啊，吼、哦、迄困唔。睡姿困唔对，去得着神经啦、啊、麻痹啦，有诶无？大概是点点点，我讲点点点，找这借口就对啦吼。啊，这种个如果当时那是完了安尼想食，啊，今仔日我看伊真正得爱坐轮椅出门啊，啊，可能得爱人杀啊。好，你家在就是厝诶人，感觉讲诶，这无对档哦，下面赶紧，我送去到对，送去到奇美医院急诊，哦，去奇美急诊。即医生一检查讲，哇哟，腰椎我袂好，安那？医生啊，你看安尼变清官，伊讲，恁好家在的，赶紧送来病院嘞，若无，可你讲即卖诶，即个医学技术偌好吼，可能新生也是难救命命囝嘞，啊那遮严重啦，嘿啦，所以即、這个昨天来就是根本，就是讲伊根本唔是咩循环无好的问题，是伊心脏内底诶迄个血甲去哦落去嘛，血栓嘛，啊，会对咱的血流一路往下冲啦。总啊，直接把咱两只脚腿最主要的几条动脉总啊踢掉就对啦。所以奇美病院心脏血管内科的林玉明医师已形容了真好啦。伊讲哦，这就是咱人体血管的土石流啦。伊讲这就是咱人体血管的土石流啦。所以这个血栓瞬间踢掉咱的通道，患者完全断电缺氧。这个时阵，就是咧含死神。甲截肢手术抢时间啊！哦，你只有短短6点钟到8点钟的黄金救援期呢。只要超过着这个时间，神经甲肌脉组织开始就会出现着不可逆的坏死。如果无及时处理，无赶紧处理者，超过20%的几率，就是直接甲脚锯掉。下世人，你就是敢来当领残障手册。哎呦，可能更加惨的吼，不是安尼啦，就是医生进一步去解释啦。坏死的肌肉也释放着大量的毒素，会引发个非常恐怖、可能原来死翘翘的一个竞争，叫做横纹肌溶解症。啊，这个、毒素也顺着咱的血流到全身躯去，直接的滴输到咱全身、全身躯的器官衰竭、蒙主重造。去有严重掉一招，诶，这边就对了哈。好，你加载就是讲，这女子送医的速度有够紧，医生就赶紧透过着微创导管，一路穿入去踢掉的血管，参像咧通水管的意思同款啦哈。好，像通水管同款，把这个致命的血栓给清掉，搁再搭配的气球血管成型术和抗凝血的药物，把这个主本是爱报废的卡。总该救倒转啊！目前这组囡仔已经会当家己行路啊！哦，头前偌衰，后壁偌衰，前三后是惊到讲无代志就对了哦。安尼救会倒转啊？嘿，真正救倒啊！这个组囡仔呢，家己会当行路啊。虽然脚筋头啊，因为缺血过久，完了有坏死的现象，但成功保掉着咱这个脚腕哈，就是咱的脚底卖去固掉去，把截肢范围就是降到最低。免得重新斩腿的这个命运就对了哈，所以看到这来，唔通家己讲这个代志离咱真远。即马一大堆人三顿拢靠外送，三更半暝不睡觉打手游，
高血压糖尿病早已经不是老人家的专利了，爱记记记哦，现在少年的较多加油哈。所以如果你本身有这些慢性病，或者说你有心律不整，你有心房颤动的这些病数，那你就是血管土石流高风险海景的第一排。所以这个医生有特别警告，脚手一旦出现的五个现象，千万不能提起。对五个现象呢，来第一个现象就是痛加怕血，痛加怕血。第二就是你的呼吸反白，不是只有面色哦，就是我们的呼吸反白啊，脚手啊冰冷。再来第四个现象就是肉无力，第五个现象就是摸不着脉，摸不到脉搏。只要中了其中一条两条，千万唔通泡烧水，他算他药补，讲安尼就不要转过去。啊，无得来巷仔口，来附近哦，倒一页，找西个，甲咱推推嘞，甲咱敲敲的，安就好啊。袂好，因为这毋是气血积着叫气结，气结来推会使哩，但是呢，血栓推无路用，马上叫救护车。飙去急诊就对了。你若早一分甲血拍好通，就加一分保掉相对诶，这个机会保掉相对机会。卖等甲规气拢乌了，变成灰团的时阵，才靠个医生啊，该大白个我解释啊。哦，夜时阵来考是无路用的，没有用。这年头吼，讲好好活着吼，比什么都重要啦。平时啊，你若唔顾好身体，出大事时，就算讲你要用千金万金换一条新的脚腿，没得换啊。不是没钱啊，是没人怕啦。哦，所以最可怜的，我得很多钱的啦，啊，但是你就给我换一条命啊，换不来那是最可怜的。是啊，所以人都千金难买早知道，万金难买后悔药，哦，送给大家一句话啦。哦，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秘密的公布网站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哦。好嘞，来，这样阿君要来给他报告啊。来，本随我所演唱的歌曲。

谢谢，感谢我来继续，今天我很丢手进行的是 BBS 公布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好来哦，林国正爱跑爱啉哦，伊是咱体内清道夫哦，伊嘛是即卖诶即个。AI 这科技 AI 哦，好 AI 科技哦，好伊得帮咱顺哦，像卫星定位也把咱顺看咱对有毛病哦，哦所以讲伊得开始从咱的体内一个家庭医师赶快也开始给咱处理的对啦哈、哦，所以灵芝其实哈、哦，你讲伊在讲什么方面呢？咱乡亲都平常现在讲讲啊，灵芝在讲安怎？我实在是具体说明的对哈，无法度跟你讲清楚，因为灵芝诶，连日本的专家嘛讲它太广泛了，它广泛性了哈，太广泛了。食啥？简单讲，就是食啥拢好啦。古早人讲灵芝治百病啦，听口较含啦。好，啊，咱慢慢甲讲甲遐夸张，但是伊就是广泛性，伊管的真宽。啊，所以你要甲食安怎好，伊就是有才调甲你调。好，因为尤其是对着咱体内迄个双向平衡更好了。双向平衡，就是咱身体调节能力其实是当头筋的。啊，当头筋有一种吼，身体伤好，身体伤好吼，也去像讲咱讲一个人吼，自满过了头，自信过了头，感觉伊搞较过头去的时阵吼，目中无人，啊也唔知家己的人哦，伊都分不清上是歹人，上是好人，甚至就是家己怕家己的人，就是咧，伤好安尼哦，啊伤歹吼是输在人怕，咱的迄、那个。调节呢？调节哈，咱的调节诶，迄个机制哈，很足趣味的哦。那咱那伤强吼，恐怕见哦。啊，咱那伤强吼，嘛是恐怕见哦。并且安尼啦，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双向平衡，袂使伤好，但咱也袂当伤歹，达到一个平衡，就是一个平衡的状态，安尼对哈。所以说，安尼身体是上赞的。阿哥再来。灵芝平常时来吃，对咱即个生头发尾，伊就是有这作用。好啊，对咱的身体几个基本的代谢率、基本代谢率，它也是可以帮助的。干那吃那就解答啦，吃那你就做些有毛病啊。啊，其他你讲，包括着咱热人、招病素的问题，伊嘛该损失啊，嘿嘛该损失啊。晒晒热热上很苦呢，我是不骗你。好，所以讲热人，佮像咱像咱即个夏天。是热到点么休休呢？哦，安尼啊，所以你若地粉热了啊，啉无够，你就憋着安尼，憋着会昏气喏。你嘛得煞会死翘翘哦。啊，有当时憋着，咱的泌尿系统是袂放哦，像我倒啊咧挂，真正艰苦焦脱的哦。所以第二啉无有够啊啦。啊，你讲，啊，家咧伫罐头杯安尼啊，唔只我讲吼，你得加款咱的零果精落去，迄白汁无变滚水，就叫做煮米。叫做你们我拢安尼，哟！啊来啦泡泡，啊我哥来缩喙刀，我来甲落刮冰夹。哦，迄啉落到底腰受骨的，不要讲的好，哈！真正心凉鼻透开哦。啊，迄些滋味是心甘甜啊，酸甘甜，像我谈恋爱的滋味，偌好的你都唔知。啊，你也讲个加我咱的雪莉旺落去吼，和咱林国正去撮咯。去约会哦，迄面是安哥恰起身体无用的，足困难的代志啦，真诶啦吼。好啦，啊，所以灵果精吼搭配着雪莉旺够好喝啊，来做其他产品的带咯，嘛是够好喝，做开路神通。好，所以讲来，若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导向未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或者唔免客气，要讲电话，专车专人送到互相哈。来，空吧，空2799279，啊，过来电话就好记诶哦，你到2799甲敲两遍啦吼，空吧，空27992790800279279，金门乡亲的朋友，等到这山外人来也帮各位，电话3320368，3320368，福建界门乡亲的朋友，直播来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功课，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岁。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表情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哎，谢谢，感谢，好，来，今嘛这个故事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来，这个故事是安尼啦哈。一个病院急诊室的医生。急诊室医生伊分享出来的，因为伊讲吼，伊伫个急诊室吼是看足侪例啦，啊，但是看到个例吼，大多数拢是啥？大多数拢是迄个倒伫个病床个老人家，吼，倒伫个病床个老人家，都家属，若是听着家属伫电话安尼提来提去，吼，啊，无你请假来顾。啊，不然说我没有银行请假，这个他就说我听到的都是电话推来推去的，谁也不想请假来接啦，还是请假来顾，这样就对了啦。他说也有为着几百块还是几千块的医药费，就在急诊室插起来了，或者是上演争夺这个财产的撒狗血剧本，这样就对了。就冤啊，就争啊，就打啊，对不对？为着要迄落钱财散安尼就对了吼。所以讲，看到拢敢那是无好的啦。不离个伊讲，嘛，敢那袂像这社会拢歹人啦吼。伊讲，但是伊毛当着迄落感人的小事啊，感动的啦，感动的啦。虽然讲吼，歹拢较多加啦。啊，感动的较少亏啦，啊，但是吼，伊讲少亏就罔少亏，咱也是爱讲好的，互咱乡亲好朋友来听啦，才知影讲这个社会吼，悠然也阁是有温暖的啦，好不好哈？伊讲啊，有一个，伊讲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阿嬷啦，有一个阿嬷，伫个路边无细字跌倒啊。啊，去予救护车送来的啦，送来急诊室的就对了哈。爱讲老人家跌倒这件代志，若要讲开是可大可小啦。因为有人跌倒是跌倒呢啦哈，啊，有人是跌倒的骨折麻利啦，甚至就是倒轻轻啦。所以老人跌倒这件代志，这个急诊室的医生讲哈。可大可小啦，伊讲好，你家在啊，经过着这个医生的检查哈，经过着医生的检查，伊这个 X 光照出来哈，还好，好 X 光照开还好啊嘿，就是一切都还正常啦，算讲无去伤着伊的骨啦，哦，啊无伤着伊的骨，算讲是万幸啊吼，对啊，所以讲好家在好家在哦，阿妈无伤着骨头。没什么大碍，然后呢，医护人员，好，给阿嬷切掉伤的一挂外伤，处理好哈，啊，包扎完之后呢，就是叫阿嬷讲，阿嬷啊，你即马吼，等只等哦，你会当叫恁厝的人来给你载啊啦，吼，安尼啦吼，啊，一般滴人讲叫厝的人载吼，嘛不一定厝的人会来给你载呢，无用啦，你家己叫客人车转去就好啦，为人是不是安尼？但是这个阿嬷吼。伊讲，即阿爸讲，迄个，我有卡电，甲迄医护人员讲，我有卡电话互阮，互阮孙啊啦，阮孙吼，小等下特别来甲我载啊啦，安尼啦。啊，唔过呢，阿妈就从我伫个急诊室遐吼，点点遐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有人是等无人吼，阿妈等等等等等等，即个时间吼，滴答滴答滴答，一分一秒伫咧过，安尼就对。所以吼，讲对一个拄跌倒、惊着的老人来讲吼，你看伫遐等病院的冷气伫遐吹，会特别寒呢。所以等待的时间都是很漫长的呢，吼。而且阿妈到底是等有人啊，等无人啊？来，差不多等一点钟，差不多等要一点钟。急诊室的门哦，打开了，打开了。是一个少年啊，哦，
用种的种入来，足风讲的咧，风讲用种的种入来，安尼就对了啦。啊，这个急诊室医生，这个、医生甲讲，啊，伊的身上穿的是制服，我这一看就知影迄种的，人诶，迄个便利商店的制服啊嘛，吼，倒一间重点无伫遐啦，这个啦，倒一间重点无伫遐。哟，哎呦，啊，这便利商店的诶制服嘛，对不对？是啊，嗯，所以应该是三百户换吼，得赶紧装来呀吧。啊，所以伊安尼装入来吼，得按四界找看阿妈伫倒一页安尼就对了吼。哎呦，真的是看到阿妈的身影吼。坐底下等你，安尼欢喜家你敢知影？系啊，阿妈阿妈，你只等一久啊吼！啊阿妈吼，总啊迄个手伸出来就讲，无啦，无介久啦，阿妈歹势啦。啊，因为阮店的生意足无用的啦，我这是甲店长请假吼，才赶紧赶过来的呢，安尼啦。阿妈讲，勿紧勿紧啦，你赚钱较重要啦，嘿啦。所以说这一幕吼，不是什么哭天抢抢地的狗血剧情啊，就只是阿嬷迄个打着迄个打着阿孙的诶只手，打着阿孙的手，讲两句啊，平常时啊，吼，咱讲诶讲平常到了一个不行不行的一个对话安尼念念啦吼，但请你斟酌甲想咧，这个年头吼。在超商打工做嘢呢，你也想看啊？得爱去结账，爱去泡咖啡，得爱去找一堆永远拢找袂完的网络包裹嘿，吼、哦！啊，等着他妈的奥克的，他妈的奥克对啦，等着他妈的奥克，得爱去哄动这出气筒呢。所以看，搁伫个最忙碌的时段，爱甲工作放下，走去甲店长请假，讲我要去急诊室叫阮阿妈。欸，这有当时啊，爱需要勇气呢。有的人惊到要死，也唔敢请假，唔敢店长讲呢。所以吼、哦，这不仅需要勇气呢，更加代表讲伫个心肝内，工作互你搁较安怎重要，互店互你搁较安怎外无用，拢总是比不上阿妈即马一个人伫个病院孤单等待啦。所以伫边啊看到这一幕的急诊室医师吼、哦，伊讲忍不住感叹呐、啊。伊讲这个孙大概是阿妈一手带大的吧，唔对，真的是阿妈带大的，阿妈饲大的，所以阿妈对伊真温柔，所以伊大汉了后，嘛把这份温柔原封不动送给阿妈。所以咱平时啊，伫这社会的版面上看到的啊，倒一个不好囝，又搁咧骗饲大人的钱啊，哦，啊倒一个逆孙又搁无钱。拍游戏为着要甲阿公阿妈讨寡钱，阿公阿妈唔好伊，吼、哦，就对阿公阿妈动粗，怕阿公阿妈、啊、有啊。所以看多了，这种用吃喝嫖赌样样来的哈，连一千块都爱甲厝的存手的败家子，你去回头甲看这连最后都袂赴汤，规身躯汤干，从于急诊室的超商大男孩，伊谈的可能只是法定的基本时薪。伊要开着名车来接阿妈，但是这个画面呢，却比遐穿金戴银、对长辈不闻不问的表面功夫，价值咧过了百倍啦。所以这个年头吼，上欠的不是做大代志的伟人，反倒是这种会甲长辈放伫个心肝内的普通人啦。社会的版面呐、啊，鸟事永远播不完呐、啊。但是偶尔看到这种无加料、纯粹的羁绊哦，嘛算是伫这个足含的世界、足含的社会，找到一点啊，咱到底为什么要努力生活的一个理由啦。所以平凡生活中上个珍贵的幸福，就是这个阿妈有这个阿孙，给得了啦。谢谢，感谢，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就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讲笑，无这些，大家又得等来哦。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啊，谢谢，感谢，感谢山泉歌曲安怎？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谢各位。

0: 好，来来讲这个 news 给恁听，这是日本的。啊，其实咱台湾嘛，足侪这种现象的。啊，来讲日本有一个79岁阿公，这阿公吼，真好耶，因为伊身躯边有6000万的一票，6000万，啊，可能咱代表偌济啊？那6000万，这下咱代表是1200万左右啊。安尼够算好个，袂歹，好不好？一个老人身躯边啊，1200万足好过啊啦，莫有白开是袂，会过一个啦。哎呀，都点。阿姐阿公吼，我那钱更亮啊啦，钱更亮啊。你唔知影哦？这真正这1200万哦，像像币同款，拢加的无办哦。你刚才为着这个钱啊，竟然跟后生断绝关系啦。嘛无算断绝啦，算后生都阿爸插伊啊啦，要放互孤困啦啦。你着摸遐钱过你着好啦，啊好歹靠阮无伫代啦，是哦、喔。好，所以即个阿公吼、喔，6000万是伊个身躯边个现金，啊，伊也无厝贷，拢还完啦。吼，按日本嘛，逐个月拢有迄个年金嘛，可能讲国民年金嘛。所以阿公做过吼。嘿，但是阿公做主做诶，食老只租金吼，就是我身躯边借钱啊，一生5年都未当当啦。恁什么人来借拢同款呐？什么人来开嘴拢同款呐？我未借恁呐。你知？有副报道，这79岁阿公吼，伊叫做郑志，因某就算讲也早死啦，爱一个人咧，一个人过日啦。我说一个过日也无够娶，算讲一个爸通人爸啦吼。一人爸就通人爸，所以你欠钱足简单嘞啦。哎，后生其实良心讲，嘛有咧做工课，袂讲啊，你若伸手摕钱，所以阿公欠钱的速度应该比一般人较紧吼。所以伊即摆就是食了有一个危机意识，感觉讲身躯边也无钱，无安全感嘛。啊，这1200万哦，伊会知影讲绝对有人知影有钱哦，孝顺，会孝顺是感觉要来伸手的啦，啊无就是开嘴要来借钱的就对啦。啊，所以伊就甲家己吼，迄、那个。这就是下定决心，甲家己规定讲，任何什么人，佮包括莫讲别人啦吼，亲朋好友同款，家己后生啦，左囝开嘴，一律都说没有啦，一律说没有哈。阿公，其实良心讲，你爱想嘛无唔对，但是呢，你爱看，看伊来开嘴是甚物种情形，甲你开嘴的，咱嘛是得佮看，真正就是佮看。啊，所以即马就是讲，52岁的后生叫做建一啦。讲因为囡仔升学啦，佮包括着沉重的房贷啦，佮家庭开销压力，所以是拄啊得佮喘不过气来。老爸真好过，囝是真歹过，人生老难。所以当时真正袂得过的时阵，伊会低声下气，等于甲老爸啊开嘴啦。希望讲老爸啊吼，借伊淡薄仔钱周转啦。无想到伊个阿公哦，一口就回绝了。无啦，死啦，别讲啦！你家己贷款的诶，这个钱哦，你家己负责啦。哈，买个卡床一个下药，哈，啊，趁无个买贷款，啊，就想讲囡仔得个读册咧，吼。阿公，你讲这话嘛够绝情咧。啊，囡仔要贷款，你若甘愿最近家要贷，你有当时甲斗相共者嘛，袂要紧啊。别卡你啦，死啦，唔肯啊！现在对我这客钱。还那么恐龙的代志啦，是哦，所以你看啊，你等于讲啊，你这即我一路周转啊，讲讲哦，无可能代志，死都唔肯啦哈。啊，这只是开端呢，其实哦，在即几冬来，无论是孙仔准备要大学考试啦，新妇破病住院啦，或者是即、這个家庭啦，拄啊有迄个短期的财务困难吼，哦，迄、那个后生等于甲老爸开嘴。永远得到的答案都是冷冰冰的，你问别人啦，家己的问题家己解决啦。老在话啊，你就对啦。啊，其实用心讲哦，真正压垮这段白家关系哦的这个最后一根稻草哈、哦，是这个孙啊啦。其实遐提醒老爸那个讲讲卖瓜客，别人家己的问题家解决，这个后生建议其实他是可以吞论的哦。伊嘛感觉是家己无路用哦哈、哦。后来。啊，所以真正爸仔仔关系会断绝，就是这个大孙呐、啊，大孙就是 顺利去考到理想大学。啊，但是因为学费有较贵，加上生活费，所以这个大孙就想着讲，哇，啊这读册爱开遮侪钱，啊，卖读好啊，因为咱老爸负担袂起来嘛，吼，负担袂起嘛，所以伊就想讲，啊，卖读好啊啦，吼。啊，但是这建议就看到后生，如果啦，因为安尼前途被毁掉，嘛足可惜的呀、啊，这是一间好学校啊。所以这回吼、哦，又搁硬着头皮啦，鼓起最后的勇气啦，哈、哦，搁去跟老爸求救。可是伊心内可能话拍算讲，如果我这回搁开嘴搁无，袂晓减免做啦。因为这也毋是讲我乌白开吼、哦，啊，就是因为囡仔读册的所迄个学费较悬。啊，我甲你借嘛，毋是讲唔行哩。照你讲，你应该这回看伫恁孙的分子上爱帮助吧。好，来。我告诉你没有用的啦，伊来要像鼻安尼夹掉的，你安那开嘴都无路用啦，真正啊！所以呢，等伊开嘴，这个阿公幽怨也是一句话：你唔当我克别人啦，唔当那么克别人。幽怨的句话，阿公你是拢无代数啊你啊，真正就是这句话。所以自迄一刻吼，迄、那个后生累积多年委屈甲愤怒瞬间爆发，对着老爸。大声讲出，足受气哦！是呛声，跟老爸要呛哦。你如果呐，伊就干那拢想你遐个钱，要顾你遐个钱，安尼好啦。自今仔开始啦，你就把遐个钱吼、哦，做伙载入去棺材内啦。你也免吼，唔忙讲，我来给你办后事啦。安尼阿公后生真正堪咪跳破面哦，真呢，就是你干那。你就刚才摸遐钱，无你就摸遐钱过日啦。啊，从啊死啊，把遐钱摸入去棺材内啊。啊，咱爸仔囝吼，会管到这为止啦。啊，你的后事呢？迄、那个看要安怎办，互人去办啊。就到这为止就对，都所有拢就到这为止啦。所以自此以后呢，建议就无搁再带厝的人吼，回去老家吼，看一下阿公的吼，啊过一下新年嘞吼，什么节庆有诶无吼？来一个家族团聚，陪着阿公吃饭，通通没有啊！一夕之间，亲情消失。所以讲，这后生伊是坦白讲，互伊上失望的将来是老爸无愿意摕偌济钱出来，是伫个家庭最需要支持的这关键时刻，伊连一句理解或关心都不愿意给，这互深深感受着讲，伫老爸心目中存折上下数亿，比。有血有目屎的家人更加重要啊！这是伊客厄的点呐，后生客厄的点呐。所以讲，虽然呐、啊，这位79岁阿公最终啊是收到伊的这6000万的票过日门掉了，但也失去了世界上任何金钱拢买袂到的无价财富，就是啥？亲情啦、啊，家人的信任甲陪伴啦、啊。所以就只能讲，某些钱做老公困难的意思就对了哈。啊，其实呢，这种世代差异的而且告诉其实良心讲嘛，是弟弟不如啦，在台湾其实也超常见的，好不好哈？老一辈拢总甲你讲，阮较早是食番薯签过来的啦，较苦，阮得出硬加嘞，阮得安尼行过来，所以恁家少年那都是太依赖了啦。但是现代社会房价跟教育开销，讲早着含当年完全是无共一个乌丢啊啦，等级层次不一样了啦哈。所以你看这个故事曝光了，大家的网友的开始有个论战了嘛？想讲努力存退休金，真正是足重要的啦。但是那因为过度执着于财富，你失去了彼此扶持的亲情，这样假老晚年真正算得上是无忧吗？是不是？啊，长辈确实无义务一定爱金钱和施舍，守护自己的老本哦，顾家己的老本。嘛是理所当然啦、啊，嘛无唔对啊，是啊。但亲情干那，那是真正是干那存冰冷的，这个说教，可能连家人都做不成啦、啊。看靠着遐侪钱，满满的八位数哈，啊，唔知讲这位阿公一个人伫咧食暗顿的时阵，心情会好袂啦？啊，伫咧食饭的时阵，会觉得空虚袂啦？我跟你讲，迄、那个。记者大人们，你受伤多啊啦！ 钱，甲等钱更重啊，甲钱看甲比生命更加重要的人，你咧甲想看伊伫咧食饭的时阵，伊会甲得心内空虚袂？你嘛想伤济啊？袂啦，伊还佫个痛啦，好加载啦，我钱吼，迄个顾家做好势，恁拢免笑，想要来遮讲哦。执着的人永远就是这么执着，对吧？伊袂讲啊，我后悔东西来搞，即我得个斗三工得好啊吼。不会不会，你莫想伤济，他不会这么想的。一个执着过一个人，永远拢认为伊做的是对的。你莫不能我食饭，上好是买，我嘛不爱恁等来，恁等来我等等，我等等压力啦，我惊惊啦，惊啦啦，我惊敢开嘴借钱咩？有影无？你无倒倒来个真心哦！哎呀，所以你讲，人家讲这年头，钱虽然买不到亲情，但是有时候却能把亲情的底线照得一清二楚。那又怎样呢？对不对？看钱当的，看钱当的啦。看钱无现的嘛是看钱无现，但是有人看钱无够当。哎、欸，你们爱情是大家拢爱啦，但是有人把钱看较足当的，比生命更加当啊。比生命更加重要啦，像那种铁公鸡一毛不拔啦，真的。啊，你讲迄落钱大家爱，根本大家拢是这种心态嘛，不见得嘛。冇人冇爱钱的呢，钱大家爱，但是嘛有怪人冇爱钱的。比如讲，像咱有看咧外国讲有迄偷鸡，无讲伊也死了后，伊所有财产拢要捐给员工。嘛有诶啊，伊敢唔捐给伊是谁？无啊，伊要员工。大家拢嘛自私诶。看破是谁？没有员工，某种新闻啊，某人死了后讲，我要留给我的子女是谁？我全部拢要捐给慈善机构，有没有？有啊，嘛是有这种人啊，做主的啊，对不对啊？敢讲伊无爱钱，爱钱啊，无爱钱，他就是要创，但是伊感觉伊要家己用到意义的所在啦，是安尼啦，啊那些。钱比生命较重要的人，这种钱说公要关头，什么公益团体有诶无？那是做不到啦，嘿啦，那是做不到的事情啦。伊根本真正，伊就装到那个棺材里面吼，伊都不可能分给别人啦。真正是有影，啊，什么种人，什么人对对唔对？我讲这世间其实良心讲，真正无所谓的对错呢。
1: 有，你要
0: 到哪边？真正我感觉足侪代志，但是咱唔要甲看吼，对什么边看？啊，佮对这个边甲看，敢那都对这边甲看，敢那是对，啊，佮对迄个边甲看，敢那唔对。啊，你讲到底对啊唔对？啊，就看你对倒一个方面甲看。所以说，这个世间上永远没有多对错啦。啊，我是感觉讲，咱听这個故事，阿爸阿母啊，恁家情况顾条条是无唔对的啦，真正是无唔对的啦。但是有讲现在来讲，真正就讲这孙就是有要读册，像我讲看看，这影响到伊未来的这前途。咱该懂个适当的哈帮助是要的啦，这得真正爱揭出来啦，好不好哈？好，来，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咪咪小公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个呢，心肝宝贝。

0: 好啦，阿君来个进一个广告哦。
1: 恁捡到这呢？捡我这啦！妈碰碰我婆婆菜，阿哥唔知要安惊呢？迄若讲较歹运的凡事哦，睏到半暝半落去经验都忘啊啦！这真正唔是咧甲你吓啦。所以咱迄个郭伟庭郭医师讲吼，四十岁到六十岁吼，这中间啦，就是你正是四十岁还是六十岁以上的这个听众朋友，伊咧讲。咱人除了运动以外吼，你就是爱补充 Q10 啦，一定爱食的啦。郭医师的话，这是专家咧，百大名医咧，吼，你来听看卖哈。
2: 像咱六十岁以上，你若讲无好啊运动，无咧补这个对的保健品吼，其实大家的心中，咱人的心中，甲车引擎同款，无迄个愈晒愈新的嘛吼、嗯。所以呢，要安怎甲顾好，你若会使顾了好势，也许会使延长你的退休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互你食到百岁、百二岁。但是问题是，你要安怎顾？除了讲平常时爱运动。啊，有氧运动哈，哎，定定去行行的哈，和身体的细胞哈，我都修复再生以外，其实对的保健保健品，尤其是那心脏这部门，阮所有医生拢会推荐这个 Q10。哎、
1: 欸，做者医生家己买来吃呢，啊，买来关怀家己的老爸老母吃呢。这真呢，因为我一摆有看一个迄种医学的节目吼，就是。健康医学节目啦，伊拢邀请着一挂专家哈，啊，针对今仔主题，啊，然后去分享一挂话题出来得着。啊，第其中有一个医生，伊家己嘛讲，伊有咧管这个 Q10 的粉老母只，因为咱会啊，咱的碰破无够力啦，无够力就亲像咱的眼镜啊，你无摸恁久，你无甲充电，咱的手机啊，你安尼用到无电，你无充电，你的手机无都发挥着功能啊，是毋是？所以一定要充电啊，咱的碰波就是原来安尼原理啊。尤其愈大啦，你愈需要 Q10 啊。哦，你也听郭医师安怎讲啦、啊。那这个 Q10 吼，其实咱知影讲，年纪愈大，咱这层凝聚的愈歹嘛。
2: 是，对。哦、
1: 那是不是咱到一个会 Q10 的浓度，就这层这个凝聚歹浓度，那发生了什么变化啊？对咱心脏影响？
2: 是啊，啊你就无电啊，啊就是对讲，伊变做讲，就是咧讲，哎，咱自己讲，你去买上面 iPhone 十七、十八、十九，伊那电池那无电，你都无得开机啊。所以咱人吼，就看咱的生命是甲你心脏咧跳，最后一个，
1: 吼，
2: 啊就点伊啊。所以那是人讲心脏来点伊，都咱就算旺盛嘛，吼。所以呢，要安怎好咱去充电有两个意义，第一，好你心脏安尼无停的跳；第二，好你将来跳了愈久，就讲讲，迄有诶车吼，咱咧驶，迄伊足够过车诶，嘿，一台车过了后，驶三十几年、四十年，啊嘛有人未晓过车，驶十年都已经歹去啊，吼，啊，但是车内底通电话就是迄粒啥，引擎，你无引擎，咱车未叮当嘛，啊，咱人诶心脏就敢车诶引擎，所以要那过心、强心、护心，啊，当然他都要讲一点肝毛上有迄个帮助，就是讲这个 Q10 的重要。而且吼，大家最近咧看吼，比如咧讲棒球啦，吼，还是讲咧拍篮球，足侪运动员，因拢是用高效的这个 Q10 去提悬伊这个运动的时阵吼的表现，吼、嗯哦，本来吼，比如讲咧走一百公尺，走十秒，伊若有 Q10 报，或者是走九秒半吼、哦嗯嗯、啊。运动完了，伊咪用 Q10 去甲补体力，所以 Q10 伫咧国外运动医学内底，就做职业哈，职业的运动员哈，以拢嘛是以 Q10 来促进伊的新陈代谢，甲提高一些运动的表现、哦、啊，是哈哈。
1: 哎，听无？啊，我讲咱啦，运动啦，爬山啦，走路啦。那较久点薄啊，你会喘袂啊？哎呦，阿君平平喘哦。过你少年人嘛喘啊！你看运动员，因的运动量遐那大，所以伊的碰波啊，会耗电的会原来愈悬。所以你看，互你搁较什，搁互你搁较外少年呐，踢卡球也好啦，拍篮球也好，棒球也好啦，嘿，安尼一场比赛落来。恁拢看是输赢，对不对？哈、哦！但是这运动员是平平喘的，啊，所以因的碰盘啊，用电是足大的，啊，该食加嘛。所以你若无平常时啊，补充这 Q10， 把伊的电更加充倒转来， 你讲搁要应付下一场的比赛，都要替人哥较熬，是不是？啊，所以你那是本身爱运动，还是讲你拢有爱去佚佗的，还是讲你做的工课是迄个背关背贴？哦，你的碰扑啊，迄个耗电率也是比较凶啦、啊，哦，比较凶啦、啊。你更加爱补充 Q 天啦、啊，那无五十岁当作两摆只哦，迄拢雄雄的错去哦，系啊。你的碰盘盘都用到七十岁，用到八十岁，提早崩去，提早报销，这不是在跟你哈。所以要充电，较早无这个蜜糖充，讲到无这项蜜糖充，有这个好蜜糖充，你搁唔充？啊，甘愿把身体帮我一排溜溜去，真正唔通带个性命，带性命是袂做的哦。带性命是袂做的哦，带性命是袂赚的哦。你也要赚较久的，做较久的哈。你就是碰补啊，一定要够用。QMB， 你得逐天爱加食加补充，唔通定不是讲迄个心有余力不足的代志。你若够好用吼，七十岁你还搁咧做。头家若无讲叫你一定爱退休，我要搁啊做到七十岁袂使呢。所以我讲哦，身体顾好吼，趁钱才有机会啦，好不好哈？咱来 QMB 爱食哈，你那咧碰波乌白青啦，准头你讲平常时我碰波是袂咧乌白青，但是你已经几岁啊？你着加减啊，加食、加趁、加补充，咱来碰波啊，互你用诶，到八十岁嘛是无问题呢。啊，你啊讲你着是吼，较劳动诶人，吼较咧当的人就对，你的碰补啊，核电量较大，你就更加爱食啦。更加爱食意思就是讲，阿君阿奶要食几粒吼？啊，我就甲恁讲，恁愈侪岁就是愈欠电嘛吼，唔是电啦，唔是讲配上的意思啦吼。恁愈侪岁就是愈欠电，啊，愈侪岁愈欠电，当然咱就是会当加食几来粒。愈侪岁食愈侪粒。啊，比如讲，你若讲三四十岁，你都照三顿食，你一顿加食一粒就可以啊。啊，如果你若是讲，哎呦，我都七八十岁啊，哈，啊是六七十岁啊，啊，我阿君，这时阵我一天来个食六粒啊，敢会使？可以啊，就等于你一顿两粒，好啊，三顿加分配啊，是不是都六粒？可以啊，你若坐伙人食个六粒是 OK 的啦 ，OK 的啦。哦，所以讲咱来个补充，啊，碰补啊，加顾好有力。啊，要做要赚，拢无问题。甚至你讲，我要来佚佗，要来爬山，要游览，做你去哦、喔。你勇敢拉牛的，做你去哦、喔，哟。啊，就讲，哎呦，我搁有咧骗孙的呢。哎，孙哦，像咧肥胖安尼啦，像咧糖安尼无时定啦，就安尼约啦。你更加爱 Q 天，你更加吼爱甲碰盘够用。啊无吼，你顾孙你会顾甲平平喘，我甲你讲坦白，所以 Q 爱食 ，Q 一定爱食，我是惊甲着要死的呢，真的呢，阿哥你惊啥？你袂使咧讲啊，因为我就是有捌迄落碰破后背肿后背条的经验啊。啊，事实良心讲啦，你人吼若讲若壮啊，是有压力的时阵，比如讲我较早着你咧咧做电视台的时阵无吼，高雄甲嘉义两边安尼走安尼冲，哎、欸，迄段时间我真正碰波啊，真正皮皮菜呢，嘿啊，因为你一直看什么一件代志，啊，干那讲安尼壮吼，有当时也会产生迄个碰波啊，吼，迄天波又走进去，所以我惊呢，有的人拢讲阿爸紧。哎、欸，我那一个身体对顶打着，我是惊到要死的，你唔知影？嘿呀、啊，好加载哦！我公司有一罐碰补啊，吼，在食碰补啊的产品的 Q 天，哎、欸，我都食无爱买一罐的，食三分之二的款啦，吼，我印象是食三分之二，都点着点着啊，人就轻松啊，无碰不皮毛菜吼，有当时会变青瓜呢，会不会？哎、欸、呦，我、哦、所以讲来，迄、那个 Q 天吼 ，Q 很咪爱食。阿姑，你去没有送哦？有啦，啊，着爸爸姐要送哦。爸爸，因为恁咧搭档对档，恁一定碰补啊，较食较爱一点补充的啦。迄、那个阿姑，没有哪送啊，啊，着特别做你买两罐送半罐啦，按五千六。吼、哦，你啊，讲平时要买单罐的一罐，就是两千八嘛，吼，啊，两千八就是180粒吧，啊。买两罐就5600，哦，啊，你这回就去加买一罐啊，5600，我去送你半罐， 到十粒清洗口给你嘛。安尼是毋是来买来吃就足会好诶？啊，你客两组啊，客两组是毋是等于就是赚到一罐啊？哦，等于赚一罐2800啊，足好赚诶哦，是毋是？所以讲健康赞赞加要赚健康，搁要赚钱，就赚这时阵八八节雄霸天下，送给爸爸的礼物嘛是送给大家的礼物哈，赶紧诶，顾咱身体。冲即开尔哈，若要甲咱迄个定岗主文诶，赶紧去到药房购买哦。咱迄个人工精雪利旺啦、QMB 活力敏素拢有送哦。来，啊，我阿公咱我要购定人工精雪利旺可以啊。人工精雪利旺家庭号就是四罐送一罐啊，安尼一箱五罐4000块尔。雪利旺嘛是四罐送一罐啊，啊一箱五罐嘛是4000块尔。啊，活力敏素咧，活力敏素一盒。500包5600，迄就是2.5盒的量哈，安知无？啊 ，QMB 就是2罐，我搁送半罐，安尼甲你封做一个，安尼多一封啦哈，安尼5600尔啦，这叫特别做的啦。哈咪今日药房甲抢甲碰啊呢，一年才要互恁蹲一摆安尼健康尔呢，你若无讲吼，买愈侪送愈侪，上无嘛甲买者3个月，哦，上无嘛甲款一个半冬。啊，人当经济较好，拢款了一档个嘞，对不对？嘿啊，买得越多，当然你赚得越多啊。好，来，啊，若是对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上面都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即免客气哦，讲定义嘛，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0800-279-279。金门乡亲，那比如会当到山外仁爱药房购买，电话3322368，332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比如直播来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样子？好来，我是在服侍。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区呢。

知，我来讲一个伊只爸母心的故事，嘛真感动啦吼。这是一个关于承诺的故事啦。花莲慈济医院的谢牧阳医师，曾经照顾过一个老伯伯。这个老伯伯在病重之时，心心念念，就是想要吃一碗故乡的卤肉饭啊。那个记忆中，一世人都无可能放袂去的味道啊！你敢阿，你敢像阿伯安尼？目屎干目镜，就敢那对着故乡迄个家乡味，一直念念不忘。这意思啊，我想要食卤肉饭呢，安尼啦。啊，所以倒伫个花莲慈济医院北床顶的这个老伯伯吼，讲即句话讲到就是会喘安尼就对。恁可能想讲爱要食卤肉饭，毋只简单。即等下落去楼，因迄个楼卡也是。喂，便宜拢有美食街吼，去遐买一碗起好食就好啊。切，迄较歹食无人，面拢咸咸的，拢叫做卤肉饭嘞，但系有食个会回味难忘嘞。哦，所以讲，人伊要食卤肉饭，是你对都食袂到的，但是不是故就是故乡的味道的那个卤肉饭啦，迄互伊讲魂牵梦系，就是做梦都会梦梦起伊咧食。因迄个故乡迄个卤肉饭的滋味，安尼才是对的啦。好肥的正，我们话讲，我拢要食肥的，我，你敢知话吼？该卤唔是安规地肥煮出来，无得咸啦，规地拢正。啊，真正人个话吼，真讲究的，拢过境的呢。这个肥瘦都要平均的呢。像我食卤肉吼，拢肥的我食得来惊。但是拢正，我无爱食，少少，所以爱一半肥一半食卤肉，我喜欢食。对对，我也是很喜欢吃卤肉饭的吼。但是要让我卤到我食个鹅肉的，哎，嘛是无几斤呢。所以说，人家他要的就是这一种吼，安尼袂伤甜，袂伤咸吼，啊，袂伤油吼，啊，佮阿袂。伊就收拾的，迄个卤肉啦，爱接个淋伫个迄个饭顶面吼，安尼话，规碗嘛白去。迄阿伯讲吼，即世人上难忘的即个滋味，伊讲大家食着故乡即种滋味，伊感觉伊心肝内吼，敢那一个做安全感的啦。所以说，即个谢医师就改，就温柔改讲，阿伯，你得好好配合治疗啦。但你即几天吼，体力也较好一出来吼。我家己亲身带你去吃一碗最道地的卤肉饭，你看好唔好？哦，阿伯，你听到讲，哦，这次要带去吃卤肉饭，嘛就讲捡起来呢，呵，一直舔头，一直舔，呵，哦，袂少少，迄个囡仔去摕着糖啊，同款，痛乖乖啦。啊，但是哦，讲计划永远跟不上变化啦。都啊，讲要带去吃卤肉饭的第三天啊，阿伯吼。病情急转直下，迄、那个血氧浓度吼，哦，找偌紧的，你敢知影？迄谢医师吼，接到紧急的通报，赶到病房的时阵，迄、那个阿伯吼已经陷入深度的昏迷啊！迄边个监测仪吼，监测仪拢发出着叽叽叽的声音，迄个警报声呐。这阿伯我看随时会出来，真正看到迄警报声吼，迄只机啊机关呢，迄真正是足危险的。所以，迄个每一次的迄个警报声，每一次的跳动吼，敢那是咧宣告时间会流逝的对啦。谢医师急性吼，伊咧看到报告、检验报告，伊心肝、伊心情啊，真沉重啦。安怎讲？伊知这阿伯没有办法走出病房啊，讲要出去吃卤肉饭，可能是难啦。伊家己也知影吼，因为迄、那个。谢医师就迄句等你较好一阵来，要带你去食卤肉饭。总即句话怎啊变成哦？瞬间变成跌伫伊心肝头，一粒足大粒的诶大粒石头，跌到真正啊！我那心足沉重的着。所以时阵伊心内有一个 OS， 伊讲哦，我袂当互伊带着遗憾走啦。所以你敢知伊卡手话咩呢？马上转身跑出病房，敲电话互熟悉的迄个店家。啊，甚至拜托医疗团队，吼，医疗团队伫个用上短时间来
赶紧呢，将一碗热腾腾的、带有那个浓郁酱香的卤肉饭送到安宁病房。哦，真正速度紧。哦，紧买来回到病房的时候，其实这个阿伯伊的迄呼吸已经变得很微弱了啦，吼。啊，所以你讲这个时阵，隔开嘴食卤肉饭，敢食落去？食袂落去啊啦！啊，其实你空暗呢，啊，其实当然嘛知影，所以伊就要去用安怎个食，你敢不知？伊就要用棉花棒啊，捂迄个卤肉诶，迄个精华，就是卤肉酱啦，啊，加迄、那个肉旁边啦，反正就是。我那老脚安怎，总头听不听吼？对阿伯啊，健康比较讲阿伯啊，我吼我是谢医师，我答应你，答应要给你吃卤肉饭来啊，你吃看嘛耶。伊主要用个棉花棒，乌黑老脚对不对哈？第一嘴无嘴唇那里，轻轻用点的，用点的，来回的润湿这阿伯的嘴唇。吼，嘿阿伯啊吼，你敢知影？熊熊感受到这个卤肉汤哦，你脑头吼有动一个呢，敢那袂像物件咧，这袂像食着足好食物件，脑头动一个呢。做本来目头夹夹哦，你敢知影总舒缓开来，然后呢，目屎对伊的这个目睭干哦，就做目尾啦，多对目尾就水落来就对啦。啊，可是吼、哦，因为这心愿和完成哦。迄人就是安尼，心愿完成啊！伊可能想讲啊，我甘愿啊，吼！终于我食着卤肉饭，我甘愿啊！哎，本来还在跳的，虽然叽叽叫的迄个心电图，你敢知道？熊熊从叽，从又成一条线，哇！安尼是什么情形？阿君，迄就是人戏啊！对啦，心电图它就是跳动的，伊那变的直线就是这人测不到心率啊！哎，就是。这是定下去啊，所以这伯伯吼，其实也走得很安详啊。想要困起安尼念念吼，因为伊食到我爸朋友把头准甲家人开去啊，系啊。所以我老爸朋友伫病房的桌顶吼，你看伊还佫伫个抽烟呢吼。啊，唔过呢，谢医师讲也迄眼，这啥视线已经模糊啊，啊啦。谢医师嘛是目眶澹澹啦，嘿啦，哇，真正，伊讲吼承诺虽然无以原本的方式实现啦，但是伊用一支棉花棒吼，伫生命的迄、那个结棒吼，最终结棒用另外一种的方式完成着即个阿伯心愿，送伊等于到迄、那个再也无白听，充满故乡旁边的归途了，对啦。那谢医师吼，伊个将这份遗憾吼，完啦转化成对以后每一个病人的一个关怀的，对。伊讲，迄碗迟到的卤肉饭虽然无好阿伯呢，尝到人世间，没有让这个阿伯在人世间尝到，但是却点亮了很多临终病人的回家的路了哈。所以对经营的病人哈，这些医师会知道怎么样去照顾他们，怎么这种病人其实你讲好已经没好啊，不现在住在安宁病房，对不对？但是心呢，安抚的不是病了啦，而是心呐，魂哈一路好走，安尼的对哈。好了，医者父母心事病，如亲东西这种的得力的对哈。好，可能用心都不要在这回应，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 B B 七公播房，太阳连线啊，大家来一回，我下过呢。

今天这部就进行到这，全部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雪龙、关耀维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A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大老家好讲者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就咱雄起的表达心，体健康满足，如意大赚钱。咱明天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食老头壳爱清楚，行路唔通跋倒。欢迎再度收听《早安乡亲》，我是文瓜，大家早安。

在每一个休困的礼拜假期礼拜天的早上，像现在是六点过两分，阿文哥准时给咱朋友陪伴早安乡亲。再度感谢大哥大姐打开心机共同做会到阵，阿来收听礼拜假期，真济早起床的朋友，做山做远，做船做事抓鱼，特爱拢无休困。嘛，真济驾驶大兄、司机朋友，天也未拍不光的出门。啊，佮有真济公司大楼、工厂、留守保全、保安人员，一年通天，暗时啊，顾工厂、顾公司，大家辛苦。包括着真济厝内太太、小姐、阿公、阿妈。啊，佮有真侪店头、路边摊、头家、老板、槟榔摊、小食人啊，阿文哥拢甲你邀请，做伙收听早安乡亲，大家较早哦，大家拢平安顺兴。

所有阿文哥进来的好朋友，大家好。今麦已经是八月初二，那么顶个月七月二十三是大暑，上盖热。啊，这礼拜五就变做骑手立秋，哈、哦，八月初七立秋。那么拜的是父亲节、爸爸节。有人在做统计，讲每一年在父亲节前后，风台上盖济。过去七十七年来，风台有十五个，拢在这个父亲节前后。你唔知过会记得无？十七年啊，十七年前，迄、那个莫片的莫拉克风台，台北啊，伫咧庆父亲节。哎、欸，父亲节耶！结果南部的淹大水，在高雄嘉县的小林村规整灭整啊，三四百人整灭整哈。

应该真遥远哈，对台湾无影响。不过要密切注意，是不是白海豚会转弯哈？会转弯无？咱唔知影。天佑不测风云，希望台湾平安。今仔日甲明仔在太平洋各个应用，各地拢是好天。午后山区局部性的阵雨。伫明仔在后日拜二甲拜四，水气较重。吼、哦，拜二开始，咱贵人的北海岸、大台北的山区有南山的雨水。伫拜三拜四呢，北部南山的雨水以外，其他是多云到好天，午后雷阵雨。拜五。这个白海豚的风台道道接近琉球的海面上，可能受到外围风系的这个影响呢。夜后面的西北部有局部性低阵雨，那么其他嘛是多云，午后雷阵雨。一直到拜六到后礼拜一，拢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天气不稳定哈，天气不稳定。不过也是提醒，伫这礼拜拜五六啊，这个白海豚也无转弯啦哈。台东华人宜兰的外海风大硬大，马哥朋友爱特别小心注意。拜六爸爸节，吃冷虾，早个无半个。拜六是父亲节啦，哈、哦，Father Day， 咱一块歌为好朋友天下间的爸爸，大家来祝福，叫做道上红白会歌声。

真济人食过东山的鸭头，哦，东山鸭头。内行的嘛，知讲咱台南东山街的路角有大头莲花糕，细份的吼是用迄个面汤，啊那大份的用迄个卡汤，清汤锅啊娘娘。不过一个面汤呢，大头莲花糕，你一道五个人吃不完，真大汤啊吼！苗栗。咱庙的公馆有一间冰店，头家娘足甘心，有迄个朋友大爆冰，迄、那个朋友是面汤的朋友，一个面汤啊，拢是串冰啊，十六种的配料，150块，迄真叫你食个饱吼。连咱庙的公馆乡长。何在新哦，何在新嘛来捧场啊！吼、哦，假期这个排队排到热热腾，因为分量大，各当自由搭配。一卡面汤的这个串冰兼这个料呢，你三五个人吃不完呐、啊，讲吃个饱。拜六礼拜拢排队热热腾，连咱这个庙栗。公馆的乡公所公务人员休困时，中昼休困来去买串冰，大家讲客吃。天气炎热啊，啊头家娘讲啊，经营十几冬啊啦，啊感谢乡亲大家收听啦、啊，啊有爱心啦、啊，希望大家吼、哦、较凉淡薄啦，免热啦。哎、啊、嘛特别提醒啦，虽然阮量大、货大、济大，唔惊了钱，但是呢，嘛袂当一道食伤济啦。你若体重吼袂堪重吼，小可食一下就好。来呀、啊，面汤的串冰。

上年纪的人时常会跌倒，住来住外行一个路啊，就跌倒。重点老大人阿公阿嬷袂堪去跌，跌落脚断手裂。真侪人因为讲是骨质疏松，才会时常跌倒。事实上是骨质疏松有可能，但是会跌倒，手倒脚倒的肌肉无力，肌少症啦，无力啦，无肌肉啦。你若肌肉无力，啊人就徛较袂调，迄、那个平衡感就较无，时常动不动跌倒。你若阁有骨质疏松，骨头较怕，跌一个倒是送病院、送急诊哦。脚断手裂，骨头断去哦，所以老人跌倒是真严重啊！哈，我们这一开始讲，食老头壳爱清楚，走路唔通跌倒。医学研究在讲40岁以上肌肉力量，咱的肌肉每10年减少8%流失。70岁了后，流动的力量呢，增加为15%。啊，就是讲人食愈老，年纪愈大，咱的脚倒、手倒，咱的肌肉愈来愈无力。啊，要安怎？咱先讲，要安怎家己有肌少症，莫有肌少症啦，哈。第一，你白白咧行路，一秒钟若无多行0.8公尺，下袂出力。哦，好朋友。第二，你若手背较无力，迄、那个面部毛巾存袂干，感觉四肢无力。哦，干那坐起来，坐要徛起来真正假。第三，体重愈来愈轻。哦，你正常食食，但是体重愈来愈轻啦，这有可能是肌少症。阿伯安怎？好朋友，运动甲食食无撇步，就是运动，就是食食。第一，爱补充蛋白质、蛋白质，哦，鸡鸭鱼肉，大量有这个蛋白质的食物，三顿爱平均食。哦，袂使一顿久久，两顿小肚哦，定时定量平均分配。第二，运动健行，走路、拍太极拳、练拳头，那靠体力，吼、哦，来去吊球啊、压球练，吼、哦，啊慢慢啊行嘛会使啊，较无体力，吼、哦，较无体力，你做仰卧起坐啊、伏地挺身啦、啊，吼、哦，啊无内脚背嘛好啊，一定爱动，才袂跌倒，唔忙大家健康平安。这是咱台湾卫生福利部彰化病院的医科主任廖耀博，伊提供的资料。脚倒无力，手倒无力，走路昏昏顿顿，诶，脚手酸酸，连手捧一个碗都会弄破，拢有可能是肌少症，肌肉无力。

这礼拜油价无起无落，汽油无起，柴油无落，柴油无起，汽油无落，和朋友了解。即马收听是全台湾上正听的广播电台，微微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由阿文哥文哥甲你现场陪伴。线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13456。咱即马服务过加一线。0800068777，混情歌、恨情歌，有你安排的陈升的歌声。

我节目中咱的好朋友，我请教你吼，你唔知在唔知，什么种动物伊的肌肉关节上该扭捏？你要看卖肌肉关节上该扭捏？高山啊，狗啊，啊无虎爬狮象，都唔是哦，好朋友，我来报告。在大海中积集的海产，经过日本专家的研究，大海里的鱼啊、鲫啊，有无迄个帝王蟹啊、松叶蟹啊，和迄个大只鲫啊，伊的积集关站呢，上个流量，伊就靠这个生活啊，和两只大鸡讲啊，有无？流量啊个卖量，一只鲫啊呢，两只讲八只卡。造那杯，所以日本的专家呢，对这个鱼啊、鲫啊，分解出一种物件，叫做葡萄糖胺。好、哦，就是对这来欢迎世界国际专利哦。我今嘛来报告，爸爸节我来公告。台湾人上60岁以上有一半，骨质、关节吼开始退化。暗棍啊，夜食夜食，透早起床，有当啊严重个起头起一边，人叫起头的起头的，哦，啊咧脚部骨，哦，咱咧脚头有袂支力，行路混沌，啊个瑟瑟，甚至话手也袂悬，哦，袂伸直，啊个攰攰，咱咧大腿啊，大腿顶悬，大腿骨啊，酸酸痛痛，爬一个楼梯叫安尼啊，有无？啊，佮有妈妈啦、阿妈啦，生产过了后，这个骨盆吼、哦、骨腔咧较颠大，坐骨神经爱爱疼。咱真侪做残做实，打打地当吼、哦，啊腰脊骨爱去侧弯吼，爱爱弯落嘛，爱骨落嘛，所以比弯骨啊，哎，佮比唔当笑吼、哦，头背就对啦吼、哦。有啊，有去看医生啊，医生拢讲。退化性的关节炎，好朋友，这若无治疗、无保养，落尾就是开刀，落尾就是手术做人工关节。所以退化性的关节炎，老人占一半哦，未走阁未行。退化性关节炎是无法度根本治疗，你听清楚，它没有办法根本治疗，只有改善延长保健。卖害严重恶化，这真重要哦！我今仔日要介绍这款八八节这礼拜，台湾唯一专利叫做活关节活关节，伊是专利 ASU 的活骨醇，有13种综合复方，有维他命原 B 5的焕醇，有 ASU 的活骨醇。有美国专利高纯度的 MSM， 包括日本专利的葡萄糖胺，日本专利的玻尿酸，啊，佮有日本的这个软骨素，包括的维他命 E， 啊，佮这个莫药醇哈，三生态德国专利的五生态，佮有纳米金贝，这是中药材哦。再加上石墨烯粉，和朋友，这个研发综合台湾专利的活关节，哈，活关节、活骨醇，和朋友，不是我白讲的哦，只有9张国际认证的专利证书，有6大专业的用途保证。第一，全球专利认证有效；第二，骨科、复健科物理治疗指定使用。第三，临床研究报告有164篇的这个效果论文。第四，无西药成分，测试检验合格。第五，无类固醇抗生素。最后一项，世界国际运动联盟指定使用，世界性的。咱想起别好朋友，你若感觉讲脚手
关节磕磕，腰脊骨、大腿骨酸酸，颔棍啊，困醒硬食硬食，手指头啊、脚趾头啊，安安定定，哦，迄关节袂灵活，诶，电脑拍啦，手机啊拍啦，拍甲吼，诶，手指头啊拢袂听话，啊，脚趾头啊吼，佫袂自力，脚头乌啊。啊，肩胛头阁磕磕，啊，时常坐骨神经痛，来抹这就对啊。台湾研发专利腕关节活关节 ASU 的活骨醇，这唔免打哦，唔免搞，唔免粘哦，你甲挤一挂，这用挤个挤一点点啊，伫酸痛的所在，只有一个这个旁边。啊！你轻轻用手拍一下，伊开始热，开始烧，直接侵入到细胞的软骨膜，直接吸收哦。好朋友真好用，马上改善。好、哦，这款效果好，阁是咱台湾唯一专利活关节活骨醇。放心啦，大哈大姐，这使用真特别哦，唔免打，啊，唔免推，唔免硬，直接即点点啊抹一下，好、哦。抹伫关节、软骨啊、甲骨头、甲骨头中间的关节，伊吸收呢，虽有效果，足好用。啊，爸爸坐一礼拜，哦，老大人辛苦病痛，有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治病上好。哦，这管你阿挂顶管哦，有一个价格，这管是50mg，哈、哦，50cc，保存三年。伊顶管的介绍写着2980元，足贵！一罐哦，一罐哦，你收到一罐内底客啊，顶写2980元哦。因为伊有美国、日本的高行专利，六大专业保证，国际运动选手指定使用，真正有效果的，啊，佫贵。啊，今仔日咱有优待，特别优待，庆祝爸爸节和阿公阿妈，莫遐酸遐痛。咱细做诶，买两罐加一罐，唔免2000、3000、5000啦。一组三罐细做诶，1380元，1380元。我甲你讲哦，你收到客啊挂顶罐，一罐是2980元哦。啊，今仔细做诶吼，一组就三罐哦，1380元哦，足俗诶啦，好朋友。啊，若买大组诶。公司要阁收甲好痛苦哦，好痛苦啦吼，好破盘破盘子吼、哦。大组的买三罐送两罐，啊，真正你今仔日珍珠买落当作石头买啦吼、哦。买三罐送两罐，大组一组五罐，优待1980元，1980加600元就买大组的，这效果保证介绍优待，假日快闪，下礼拜咱就没有了，爸爸坐一礼拜。听清楚，台湾研发专利的腕关节、活关节，诶，专利的哦。小组三罐1380元，大组五罐1980元。有心买，你也加买几组啊？电话宽库0800013456，0800013456。安够一线0800068777。0800068777，听好清楚啦哈！0800013456，0800068777，专门针对着退化性的关节炎保养、保护，卖有恶化。以上广告，多谢努力，谢谢喽，感谢你嘿。

人生海海啊，海海啊，人生差不多将近要五十当中，情人节啊，那热爱个南部啊，互相大家聚会，迄阵咧出唱片，拢爱加减有小请吼、哦，大指头啊，吼、哦，我怕古锥个可爱，吼、哦、啊，又个很有特色啦吼、哦，七十外年咧。台北民众，哈，佮讲咧，卖讲，卖讲就是讲吼，人生海海啊，海海、啊、人生，虾米好康拢伫咱台北，台北世贸一馆，即马同在展示台湾的美食好料理。那么屏东县政府设伫屏东馆有即个屏东的好味，对农村的特色品牌展售加料理的表演，将屏东在地特色。拢搬到台北来，屏东潮州的泰国虾，恒春的洋葱，枋寮的蒜呀，有这个海苔酱，万万的猪脚，东港的肉酥，哦，还有冰糖酱鸭。好朋友，台北世贸一馆，即马正在展示各种口味满满是，哦，讲起价阁唔免钱。啊！离开台北，来讲咱台南的白河关阿娘，不动明王的火山神呢？不动明王啊！伫这礼拜五，8月7号下晡4点到6点，要伫台南关阿娘来举行彩街游行。伫8月7日礼拜五下晡3点至6点半，有交通管制。进修火山关阿娘的不动明王，一个百年的历史。牛山车啦，拉山车，黑小黑小，老介绍，阿来老讲，阿个彩车游行，好朋友有只够了，沿途够莲子的冰棒，阿个即个香菇的茶叶蛋。拜五暗时7点到8点，关阿娘的岭顶公园，吴俊怀音乐的广场。啊，還有观星望斗，看天文地理，欢迎咱的乡亲，伫这个拜拜五来个爸爸节来关阿娘泡温泉、佚佗，啊，沿路拢啥？关阿娘特色沿路就是路土鸡啊，暗光鸡吼，暗光鸡，一只炒了6-7百啦，我查查650-700左右，好朋友，哦，有够好食，胖公公，哎，讲到食。讲到这，来啊！为你安排，素兰小姐要出嫁，嘿咻嘿咻，来，牛山车哦，现场的电话刷卡，刷卡哈，0800013456，0800068。

有一句话咧讲哦，讲透早种冬蚵，阴暗要食火锅，什么意思？冬蚵啊，无生遐紧啦，迄外行诶，旧年种头无遐紧治疗。来，我来讲过吼，我来讲过。时常有人讲啊，食老三不歹啊，哈稀啦、目屎啊、放尿搞地带，出门国外吐怪啊。啊，先啦，老人先惊跋倒，先啦。囡仔跋倒，啊爬起来就好。啊，老人若跋倒，天天倒倒，骨折、麻利，较严重叫救护车送病院哦。因为囡仔的骨头软啊，有弹性啊。啊，老人骨头硬骨骨啊，哈哈，关节软骨啊，袂支力啦。啊，你看医生诊断啊，退化性关节炎。骨头爆破啦，关节退化啦。啊，讲着咱台湾人真打拼，双手空空打天下，为某囝、为父母、为前途、为事业、为钱赌性命。啊，真甲阿公阿妈做残做事，吼、哦，做甲腰酸背痛，讲身躯的姑姑哦抱残啦，抱唔卖倒退路啊，甚至会做甲温姑啊。啊，有真侪公务人员坐办公桌啊，啊，年久为深坐伤济，坐伤久，坐甲骨质疏松，哦，坐骨神经痛。个有咱职业司机啊，开车、造车呀、啊，共享车辆的啊，大家拢有伫咧车底啊，有无？有甲骨头酸啊，脚手软啊，哦，甚至了做头毛的、做头毛的、电头毛的、电头针的，有无？迄一工徛八点钟呢？迄个晚年节啊，过年时啊吼，都无休困呢。好，过年前做劳力啦，垫一个头章，讲水贵啊，当啊。哦啊，徛甲拢静脉曲张啊，关节退化。好朋友，六十岁以上50%，一半以上的人有退化性的关节炎。医生特别讲哦，专家有讲哦，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无法度根本治疗。你茫讲食药就好，抹剂就好哦，好朋友。退化性的关节炎无法度根本治疗，我讲两遍，啊，只有修补，哦，只有修补啦，修补啦。好朋友，你加软骨素和关节骨头甲骨头中间的磨损减少痛苦，哦，手关节。哦、骨头关节较扭捏，会行会走，叫做延迟老化。啊，这款上好，今仔去介绍。好 ，OK。台湾专利 ASU 的瓦固醇、活骨醇，咱叫做活关节、瓦关节，哈、哦，瓦关节。这有专利的三生态、五生态，有瓦化软骨的这个细胞，有美国专利的 UGMSM。甲着 ASU 的活固醇，针对关节的滋润甲修补，加上日本你想知影，吼、哦，对这日本生听做厉害，专利的玻尿酸、胶原蛋白、软骨素，再加上日本七大功效，专利纯度98%葡萄糖胺，好朋友，唔是我白讲的啦，这款活关节吼、哦，这专门固骨头，哦。你较早啊，吼、哦，较早啦，骨酸骨痛啦，打啦，推啦，硬啦，即马拢唔免哦。你喷一个就好啊，你抹一个，小可抹一个，伊自然正筋串骨啦。这一罐医馆啊，哦，那药膏啊，啊唔免搞，唔免打，吼、哦，唔免粘，唔免推，使用足方便。你甲接一点啊，抹伫骨头甲骨头中间。退过专利的石墨烯，有石墨烯啦吼，传导轻轻的你甲拍一下，伊就开始热起来、烧起来，直接传到皮肤的深层，进入到关节的软骨细胞，发挥效果。好朋友，这手上大型杆挂保证的，讲这罐活关节，你甲抹一下，轻轻的拍一下，互你倒一声倒一听，三分钟就有效果。吼、哦，啊，一点钟了后，迄个关节开开。哦、你观察硬硬开开，让你轻松疗灵，灵活流利，足好用。迄个有50间个啊，
和你个抹一个摇摇嗨嗨，和你愈嗨愈轻松，讲厦门探更单啦吼，这效果足明显。你若四十以上骨头关节开始退化，再加上肌肉萎缩、营养无平衡，还真正老翻天老倒灸哦。你应该看到真济人哦，腹肚在海的缩大有无？腹肚啊，脚只偏啊，吼、哦。啊，有当时呢，脚嘛下，手嘛下，哦，颔棍啊嘛下一个啊，缩大束带有无？关节退化啦，脚筋头啊，手筋头啊，袂灵活啦。哦，咱中华舌头有一句话，讲剃头婆啊看风水，舌头兄看大腿。欸，各位朋友，应该是地理先啊看风水，舌头也看大腿啦，唔通误会，因为舌头是做丝袜啊、丝袜啦，爱看人的寸尺，看大腿。哦，大腿你若无肉，啊，行路就无力，你就袂自然。哦，你小肚肉无嘛，容易跌倒，甚至呢袂堪去跌倒。啊，这款髋关节，你赶紧买倒来抹，让你关节卖继续恶化，让你会行。和你的另外髋关节、髋关节，伫国际运动选手指定使用，日本、美国多项专利成分，台湾台中南屯益通泰生技科学研究发明，台湾唯一的专利叫做髋骨醇髋关节。我讲的这拢有写伫 KR 在顶关，你放心。那么原价一罐是2980元。KR 顶建议售价2980元，啊，今仔日假日快闪88折，买两罐加一罐，唔免2000-3000啦，一罐就要较3000元，2980元，咱三罐1380元，13800。啊，若大组的买三罐加两罐，一组五罐1980，你甲看五罐。就无一罐的原价钱，有少无？啊，好朋友，你若酸酸痛痛，哦，有当啊，冬天到，即马热天嘛，啊，你若过三四个月、四五个月，冬天到北风吹啊，有当啊，痛到啦，鸡啊咧剁酒安尼啊，吼，足酸痛，紧买起来扛。好朋友，哦，好天爱接好来娘，听清楚，你有收到？客家挂顶冠写明明建议售价一罐2980元，今仔日咱细做三罐1380，1380元；大做五罐1980，1980元。买3000多元的物件，专利的产品，今仔日呢，你细罐的一罐才400多元啦，大罐的一罐哦，唔免400啦。足俗个啊啦，好朋友，卡手紧啦，买起来用啦，哈！电话换库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串是0800068777，0800068777，针对退化型的关节炎，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八八节最好的礼物。0800068777，搁一支是0800013456。假日快闪，以上广告，大家平安哦，多谢努力。

这礼拜油价哦，汽油无起，柴油无落哈。这个礼拜的油价哦，汽油无买起哦，柴油无买落哦。

一个歌会当听到三个人的声音，赵秋海、赵树海，包括王梦玲，啊，个着黄大成的三人组，嘛伫有当啊假期这个中间各种的庆典活节，譬如讲，哦，过来特别普渡啊、聚会时啊，啊庙会会真闹热，这个歌叫庙会哈。祈祷大家国泰民安，大家拢事事行安，大家拢平安，拢顺利，大家拢总诶生活好日子，安尼好无哈？刷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歌团完，简单继续过来进行，多谢罗拉罗。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微微的笑，广播帮太阳连线，乡亲对我行，乡亲斗阵行，行来我的故乡高雄做赢，啊无今来去台北大稻埕，讲到家人的公车，四十六步真可恶，为着偷公车内底的钱当啊！迄、那个土板内底零钱箱，偷袂行，伊用锁起来了后，伊起码一摆规台车甲开得走。发生伫顶礼拜，家人公车住太白镇的分站，半暝啊透早，啊一个四十六步入来顺这个中型巴士的这个客运车。啊，结果要偷内底的钱当啊，零钱箱拍袂开。结果呢，吼、哦，透早呢，顶礼拜五呢，啊，停车场内底规台车甲开咧走呢。啊，透早人要等车要安怎？等拢无啊，无车嘛唔知影、啊。吼、哦，真正吼、哦，四十六步有够可恶啊！啊，讲到家人，我做熟悉啦，家人庙口文贤兄，吼、哦。迄、那个电祭宫的庙主啊，啊，佮兼遮个点心摊的主意啊，哦，足济啊，吉祥啊嘛，足熟悉啊，啊，佮有来讲哦，太济啊，金钟泰、金钟泰，迄、欸、我同学呢，陈老板呢，来花心、慧心，互来个朋友分享。

0: 台湾有一句话，讲一枝草一点露，饼角草食饭好。我总是跟你讲，人若打拼啦，就得人疼啦；人若有信心，做事就认真啦。大家若心情好，身体健康就阿不倒啦。一二十人来当过收食百外外的，拢是会走会行。我所了解一定是吼，唔、是好客善家，真侪是住伫庄卡，亲朋好友有惊搭，厝边隔壁有烧炊，三顿无一定是大鱼大肉。吼、哦，只系有当是青菜豆腐，一天若笑三声，吼、哦，无需要甲人计较拼输赢，对不对？我知影啦，吼、哦，即种未来性有条啦，春江冷暖也先知啊，所以大家健康啊，大家平安啊，来啊，我赶紧过来做工商服务啊。你身体若要含烧吼，即、这个脚手先乱糟糟啊。卡拉袂行，手拉袂夹，阿别那叹价。
1: 酸痛吧，关节酸痛哎。
0: 通常身体哪歹呀？首先就对双脚，过来双手啊，过来就是颔骨啊酸，腰脊骨疼，行动无自由，生活就无无受啊。啊，除了血路以外，真侪拢是骨质关节啊，骨质关节要退化，首先就磕磕、绊绊、拔拔，过来就是脚步细步。手也袂悬，过来就是哦，手揢袂重，哦，莫重莫袂行，啊，脚袂轻松，有当变 O 型脚，变 X 型脚，迄、个脚就变形，哦，连走路都变形哦。啊，你看医生诊断讲退化性关节炎有无？哦，退化性关节炎啦、啊，骨头甲骨头中间的软骨啦，磨损磨甲歪去，对，首先的发炎，炎症甲退化。这真侪人唔知影哦。统计上六十岁以上占一半，六十余岁阿嬷比阿公较侪，关节退化阿嬷较侪，这生骨刺啦，哦韧带断裂啦、撕裂啦、哈、髋关节变形啦、腰脊骨歪曲啦、弯骨驼背、颔骨啊筋、迄、那个颔骨啊骨哈、退化歪斜起头啊、迄、那个手到肌腱肿大。哦，脚手指头啊，关节、肌节发炎变形，啊，个有的囊肩哦，粘连的五十肩呐，哦，肩胛头啊，有无黏条的啊？啊，查甫人生产了后，坐骨神经痛，所有骨头骨折变形损害，啊，那跌到神经，吼，足痛，足丢丢丢痛，丢丢疼，丢丢痛，痛个哦，鸡啊在剁酒啊呢。听个亲像占得位啊！啊，好朋友，退化性关节炎，你严重哦，坐也袂坐，行也袂行，徛也袂徛，逐天辛苦白吃，痛苦拖磨，人生无尊严。讲人生若无寄望，哦，凄甲惨，讲烧念，什么意思？惨惨凄凄，讲凄凄惨惨啊！啊，今仔日哦，咱有贵人有救星。由台中南屯益通泰生机科学研究，哦，研发的综合着美国、日本九项专利，台湾研发专利的活骨醇，咱叫做活关节，活关节，哈、哦，活关节，采用着维他命原五哦 ，MB 五的泛醇，有专利 SU 的活骨醇，美国有机硫。MSM， 日本的三大专利、哦、日本对骨头上来行业三大专利的成分拢有哦，葡萄糖胺酸盐、玻尿酸、软骨素，各有维他命的 E 莫药醇，专利五生态、三心态，啊，各有乳油木果，这回收的乳油木果，加上石墨烯。再加上的汉方，都只阿哩讲过，叫做六味珍白、六味珍白，就是当归、川芎、白术、丹参、甘草、芦苇。好朋友，这罐50cc 无大罐，外罐只50ml 哈，是台湾为专利研发的，不但得到美国、日本各科学界的推荐认证，更得到国际运动组织的指定使用。 所以你买到外口有说明，拢是英文外文的。那么伊的建议价一罐是2980元，哦，你做一支玻尿酸啦、啊，你若无健保哦，7000-8000哦，一支哦，哦，你开刀手术人工关节几落万哦，人工关节哦，问题是会好袂完全啦、啊。啊，你若内行的，日本专业软骨素、玻尿酸、葡萄糖胺酸。这种真贵哦，再加上美国专利的 ASU 的胆固醇，高浓度有机肪 MSM， 哦，卖讲一罐几千块啦，好朋友几万块，有当有钱你都无得买，真的哦哈。针对着关节软骨啦磨损退化，买一罐上好。退化性的关节炎是无法度根本治疗，我再讲一摆。退化性的关节炎是无法度根本治疗，哦，这医生就讲啊，只有改善控制，莫有恶化。啊，你若初步卡手关节磕磕，哦，酸软啊酸软，啊，手上就大型看，甲你讲，你甲抹一个，你足一点啊抹一个，用抹的哦，稍微抹一个，啊，轻轻啊拍落，好朋友。以这个石墨烯的传导热直接灌入皮肤，3分钟就有效果。好、哦，啊，你若走路磕磕啦，脚头乌啦，大腿骨啦，哦，你甲抹一下，足好行，轻松了灵。好、哦，抹较多，好较多，好、哦，免敷啦，免打啦，啊，免推啦，免抹啦。好朋友，你听有吼，轻轻的拍一下就好。石墨烯的传导。伊的热传导直接进入到骨头关节软骨内细胞膜。啊，重点来啊！效果好过优待，吼、哦！客啊，顶挂给你写一罐罐价2980元，50ml，保存3年。今仔日大家过来吃外省啊面，面哦面啦、啊、哈！细组的买2罐加一罐，一组3罐，1380元，1380。真正无关价一罐钱啦、啊，哦，搁一组3罐啦、啊。啊，那大组的咧，大组的一组5罐，买3罐送2罐，一组5罐，优待1980元，1980，2000元够有招。好、哦，你买四组的加600，啊，就加2罐，上到底就对了哈、哦。你听清楚哦，四组是3罐，1380，1380元；大组是5罐，1980元，1980。啊，好朋友。请人爱赞啦，啊啦，红请讲爱赞啦，啊，加买几组啊啦，哦，买大组的较会好啦。你主文电话听清楚，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线0800068777，0800068777，台湾专利外观赞。和你观察没有问题，0800013456，0800068777，唔免运费，免运费哦，上到处。以上广告哦，大家到小保险，多谢罗拉。謝謝

阿文哥今天要来讲一句俗语，北台湾的乡亲，草山风，地下乌雨，金包里大路，我听过无？来，阿文哥讲给你听，空中游览车来去草山洗温泉，草山风，地下乌雨，金包里大路。

即马叫阳明山。阳明山一支山尔尔，草山呢不止哦。草山包括大屯山、七星山、山无山，这个所在满山遍地芒草。在1950年，民国39年，蒋介石改为阳明山。西元1895年，民国74年，正式成为阳明山的国家公园。啊，为什么叫草山峰？在阳明山的热天，西南季风平均风速1秒2.5公尺，冬天台北季风平均的风速每秒4.7公尺，风台哪来簌簌叫、呼呼叫，鬼哭神嚎，在地人叫做草山。

朝山风，直个乌号，直个乌，就伫大屯山、七彩山、小金门山、山雾山中间，原本一个火山的堰塞湖，后来地形变化，污水伫南平的缺口流失，形成着各地无水的直个乌，海拔660公尺左右。直个乌伫西元1925年，日本大正14年。是台湾头一个寂静澎内美的所在。即马海鸥啊，海鸥啊，每一年都开。台北平均的雨量是2180公里，德加鸥年平均4535公里。简单讲啦，雨水过人平均啦3000外，落雨天上侪是过人。那落雨量。量来讲，台湾的竹仔湖上多，所以潮汕风竹仔湖好。啊，再来金宝里大路，听阿文哥报告。

来讲草山、阳明山，经过着擎天岗，来到着金宝里大路。这条三十多公里的山路有两百多年的历史。早前对咱台北金山的金宝里到大稻埕，爱行这条路。早前无什么桥，无什么交通，金宝里掠着鱼，讨海乡亲，从上天现捞的海产，暗时啊八九点，对金山出发，到隔天间的四点外，赶到台北的大稻埕。好朋友。有打拼无？台湾人真打拼，哦，啊，搁行搁打，机会爱搁行，暗时行要七八点钟，非常的辛苦。啊，即马这条路吼，人拢在经营啊，在佚佗的啊，在健身，哦，在行佚佗的。较早的人是行做性命趁钱的，金宝里大路，在地人叫做溪路古道。上溪啊，一条古道，这是目前登山建立的观光路线。报告，连续是草山风，滴啊乌雨，金宝里大路，空中游览车，感谢收听。

这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哈，汽油无起，柴油无落。啊，今仔日报告，草沙风跌啊乌雨咯，跌啊乌，跌啊乌雨，金包里大咯。啊，煞唔知咩啦，报瓜，金包里哦，金山咯、哦。安尼哦，好啦，别人的生命是黄金搁包银，阮的生命。你看看暗着的个，大吉，听看麦，金包银。

0: 讲有山便有水哦，有神便有鬼哦，啊三只就美人腿哦，啊家人就搞河水哦。每年十月，咱台北三芝卡白顺上市，北仁溪赤角井又咪咪水个甜。哦，三芝的卡白顺美人腿。讲到桂林雨落甲频繁乌，一年落雨天平均有280天，落雨量一年平均有2800多公里。人称河港，啊，河水高会安怎？河水高都风湿性关节炎啊！哦，风湿性关节炎特别多啊！讲台北的车头那乌阴，家人都爱夹雨伞哦。欸，台北火车头那乌阴嘛，啊，咱家人都爱夹雨伞。来，阿文哥，最后做一个工商服务，我来广告。今仔最后啊，哈，我会再介绍，我今仔介绍。这款叫台湾研发专利的瓦罐针，哈，台湾研发专利的活关节，这真正大家有听到拢加减买啦。第一，伊有效果足好用；第二，伊介绍特别俗，真正有优待。所以三组、五组小姐手，八组、十组送亲友，哦，真侪人买哦，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丈人丈母啊，哦，爸爸姐啊，爸爸姐啊，唔免食冷血啊。嘛有人买起来送给外国的后生祖囝啦，回来啊，出国啊，拢会当送啊。哦，啊，买买在卡手紧啊，0800013456，0800068777。啊，你若当听到了吼，你阁听不清楚，啊，我最后甲你报告啊，我最后讲过啊，因为咱每一礼拜产品叫做假日快闪，下一个下礼拜就无啊。哦，了解了吼，歹势吼。拍摄啦吼！今仔日即款台湾研发专利外观节哦，活关节特别针对退化性的关节炎，甲改善、甲修复、甲保养，预防伊继续恶化。普通咱台湾人过来十岁，有一半以上有退化性的关节炎，哦，尤其呢骨质疏松的，哦，骨质疏松迄个关节骨折，哦，关节骨折恶化。两骨啊严重磨损，哦，无运动阁袂使啊，啊做运动阁脚手磕磕，哦，啊开始了肩胛头酸、颔骨啊酸、腰脊骨酸、脚脊片酸。阁来手脚袂悬咯，啊脚袂直啦咯，啊脚头哦酸酸痛痛，拢是初步的关节炎啦，关节退化。啊，严重变成50斤哦！啊，腰脊骨、哦，颔骨啊，筋的颔骨啊骨，哦，腰椎骨会变形哦。你若无修补，你若阁生骨刺，会开刀手术，无得话人工关节哦。迄度真正输较大伤啊！哦哦，输较大伤啊！哦，敲骨功老豆灸啊！啊，紧来哦！这款活关节，你莫看卖。13种专利综合处方，维他命原 B 五焕存，美国专利有机硫，而且个 MSM， 日本的专利3种的专利玻尿酸、葡萄糖胺、软骨素，配合着维他命 E、莫药醇。三生态、五生态、六味金贝，再加上天然植物的洛梨萃取的活骨醇，叫做 ASU。哦，这款是微专利的啦 ，ASU 的活骨醇，针对退化性的关节炎修补甲改善。我有讲过哦，退化性的关节炎是无法度根本治疗哦，这要讲清楚。啊，真侪骨科啦，福建科医师推荐啦，佮得到国际运动联盟认证，世界奥林匹克运动选手的指定使用。所以你今仔日有买着，你拍开个无阿只嘞，哦，即一点啊无阿只嘞，会胖胖一种个胖贵，哦，即个无贵我知影，啊，我伫观察，哦，软骨来所在，啊，你唔免个推，你嘛唔免打，哦，你嘛唔免讲。 甲影。
1: 零九一零。
0: 你小可甲拍一下。
1: 伊
0: 的石墨烯，这个成分内底有石墨烯，伊的热传导开始烧起来，直接进入到骨膜细胞，活化吸收，改善修补。啊，所以枪伤有大型感。伊讲你若小可酸酸痛痛，三分钟就有效。吼，啊，你若要行路运动，一点钟加上手软，吼，你关节筋骨，吼，软骨的所在。足紧张的啦！啊，这礼拜拜六是爸爸节，啊，好朋友。
1: 好，谢谢
0: 您，
1: 拜拜。
0: 最后，时间关系，我讲重点。这款台湾联合专业火关节公司在咱台中南屯益同泰，头家叫做陈志益，吼，陈志益。啊，伊特别强调讲，有在运动，你若爬山、健行、慢跑、行路，啊，你要出门以前，你先甲抹一下。不是抹肌肉哦，是抹的骨头和骨头的关节。哦，你也听清楚，脚头骨的关节、手指头的关节、脚手尾的关节，这个关节啦，哈，抹关节甲抹一下，让你走路大步，关节柔软，心情轻松，让你走到阿里山、大屯山、阳明山、太平山，这罐50ml，50cc。你放冰箱会当保存三天。那么介绍罐啊，顶顶罐有写2980元一罐哦，2980元哦。啊，今日要遇到你做甘心的爸爸节嘛，每两罐送一罐，一组三罐，四组哦，1380元三罐，1380。啊，那大组的，一组五罐，买三罐加两罐，1980元1980。讲实在，一罐免400啦，啊，40岁以上啊开始保养啊。阿公阿妈，尤其是咱诶阿妈，阿妈级的阿妈讲吼，因为心脏了骨头加减吼，骨盆啦、坐骨神经啦、腰酸脚痛啦、做工课啦，有无？哦，洗衫煮饭啊，骗囡啊，骗孙啊，哦，关节啦，有当啦生骨刺吼，好朋友足艰苦啊，你买一罐啦，吼。做餐做事抓鱼讨海，开车，吼、哦，开车走车，吼、哦，走路运动，预防退化性关节炎，无卖改善啦、啊。啊，内行的，你今仔日加买挂，最后啊，哦、我无去报告啊，时间关系啊，细组三罐，1380，1380元尔尔，吼、哦，1000多块啦，1380元啦，好朋友。一顿餐厅零元都无够，哦，1380啦，三罐哦，啊，那大组五罐，1980，1980元，哦，后礼拜就无啊，哦，跟你讲过哦，电话翻旧哈，0800013456，0800013456，啊，佫一说是0800068777，0800068777。唔免运费，送到厝，电话卡号掉，一到就换一照。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乡亲斗阵行，爱拼才会赢。我阿妈话，落来就是讲感恩。泰国阿公三碗猪脚，来个朋友啊，三碗猪脚，感恩哦！以上广告，多谢努力，谢谢喽。

你拄只听到一段喇喇嗦嗦，这是原版的哦。下川里美的日本原音原版。那桃园机场台北坐飞机，甲着那霸，差不多点半钟啦。哦，一块鸡卵糕给你吃了了。啊，来高雄只要一点四十分。哦，啊，即马你听的音乐嘛是伊的，伊这个奥克纳瓦这个所在吼有特殊的这音乐啦哈。来，新北市的八里，八里即马热天有这个观光夜间的亮点，叫做光雕艺术展。这个夜间环境的点灯呢，每天暗时六点到十点。以八里婚纱工厂为中心，哦，典故够多，包括的星海光廊、夏夜漫游、星光奇旅、夏夜巴黎，啊，还有逐浪星航、星光，星夜光境，足多啦，哦，足多，好，比如来佚佗啦，海浪啦、帆船啦、斜立车、冲浪、花卉、七夕爱心灯，八里啊。淡江大桥啊，淡水大桥啊，八里渡船头有这个星火海岸呐、啊，渡船夏夜光雕展，好朋友，暗时来散步啊，行街路啊。哦，啊，若要将军号的，我跟你讲过，台南将军渔港夏日音乐节，长到今仔日，吼、哦，因暗阁有放烟火，台南市观光局表示讲，今年将军号呢。海港风情、人气卡司、烟火展览，和你吹海风、听音乐、赏烟火，吼吼！将军号，昨个今仔日今仔个有啦吼。啊，那这礼拜到后礼拜去黄金的渔火节，哦，黄金不是黄金哦，中华黄金渔火节，中华古渔火，吼、哦，表示讲每晚八点放烟火。将军鹅啊，吼，黄金鹅啊，叫做珍珠鹅啦。好朋友，音乐会做老嘅。那么活动中间呢，对这个拜六，每天会在九点到暗时十点，有黄金渔港甲福安宫，就是妈祖庙，哦，免费接驳。啊，那中华火车站，冇往着黄金嘅福安宫嘅直达专车。好朋友，来去坐啦。哦，黄金食鹅啊，听唱歌，黄金的渔火节，八里的光雕秀，包括将军号，包括白河游山车的不动明王，好、哦、有够侪活动。好朋友，人爱行行看看，就是安尼尔尔，了解啦吼，多谢客，落来咯。

0: 新歌听流行，老歌爱听感情。蔡琴的歌声古琴绵绵，旧琴绵绵。下礼拜，下礼拜哦，不是这礼拜哦。嘉义布袋过桥啊，花灯夜巡，龟钟头举花背，行三更哦。出门抓鬼哦，较早是抓鬼哦，抓鬼哦，飞顶夜巡，好朋友，这有典故，我下礼拜讲给你听，你甲听阿文哥讲给你听，什么叫做飞顶夜巡？过来，今仔去最后一句话，退化性关节炎，讲有山便有水，有神便有鬼，三支美人腿，家人好搞好水。爱讲笑啦，好比如讲真正的，你若逐工有在运动，不管是行路、健行、爬山、佚佗、游览、出国观光，一定爱行嘛。啊，你这个扎一罐啦，吼，这罐火关节你个扎一罐啦。啊，你要运动要行以前，你这个骨折，吼，手筋头啊折啦，啊，手刀折啦，吼，肩胛头啦，大腿骨啦。脚头有啦，有无？你甲锁一个，抹一个，抹一个啦！你甲小可一点不甲抹一个，伊自然吼，拍拍伊就唔免推哦，唔免打哦，伊就直接吸收去比甲你的骨膜内底，吼，软骨啊内底。甲你讲啦，吼，我有讲过，退化性的关节炎没有办法根本治疗。所以可以改善，可以修复，可以保养，可以预防继续恶化。你再抹一个，你好好抹一个保养就好了。你走路继续轻松，继续软，走几天没痛，吃不酸也不痛，这样就够了。你如果冬天到了，现在是热天，很多人腰子骨酸，脚酸，手痛，关节痛，什么痛，有够多。好朋友，迄对对拢袂好呢？迄什么坐什么椅啊啦，按摩什么会啦？好朋友，直接用咱的专利的外观扎，一罐上好。这一句话就好啦，三罐啦，本来一罐2900啦，一罐哦，顶罐哦，有写的哦。即马三罐1380块，1380。那大做五罐，五罐哦，1980。1980块五罐，吼，足有够用的，加买几撮啊！一句话就好哈，赶紧最后电话联络0800013456，0800013456，0800068777，听好清楚哈，0800013456，0800068777，0800068777，以上广告就下落啦。
1: 大竹是比较划算，
2: 小竹是多人哈，
1: 没关系，那你要小竹，我帮你登记小竹，你帮。

时间在过真紧吼，你好业你善家，大家时间拢同款，无讲好业人时间就较济，善者人时间就较少。啊，所以时间就是安尼。阿文哥，时间到就给你服务，时间煞就爱 say goodbye。再度感谢你的收听，多谢咱真济大兄大姐，吼、哦，对宜兰头甲恒春尾，全台湾对阿文哥的疼痛。谢谢了，感谢你，爸爸节不止妈妈要快乐，天底下的爸爸也辛苦也快乐。我们下礼拜空中再见，下礼拜要跟你讲花灯夜巡哦，欢迎准时收听，乡亲大家斗阵行，好不？好了，拜拜啊！时间的关系，保重再保重，陈英杰歌声保重，希望大家拢身体保重。拜拜。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锦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十字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合富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教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8: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维耀、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厅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